0: 上面，还是挺好看的。
1: 这一世便成为不平凡的开端。吴立帝在校园里越画越起劲儿，一幅幅精美的板报从他的画笔下诞生。
0: 其实一开始画的时候还是比较担心，特别担心是吧？因为你看吧，如果要是他们都是大学生，看不上眼，心里还是比较难为情吧，是吧？还是有点害怕的。但是画的多了，还有也有很多学生夸赞吧，后来还越来越胆子大一点。其实一开始画板报，其实我还是我们家人惊讶还是比较大的。
2: 这个他就是画画，还是一种天，他还是天赋啊。他爱好也蛮多知识，他这个早就比其他的爱好好嘞。
3: 到我面前炫耀的画画的南京大学，能画的被表扬了。我妈在我心中是一个很

0: 当时这幅画也是画了有两三年了吧，当时是我们山东的刘东负责人叫我画的，是我们南大的图书馆。其实每幅画差的都有一点可惜，特别是画的比较好的一幅画吧，画的更加觉得有点可惜，但是也还好，差了之后也可以画了一幅新的吧。
1: 他的画作陪伴了一届又一届学生走过大学时光，他的故事也在默默鼓励着学生们勇敢奔赴自己的人生理想。今年三月份，南京大学的学生们悄悄为他办了场画展，名为保洁员吴阿姨的春天。这份特殊的礼物成为了吴立地继续坚持下去的力量之源。
0: 是春天吧，是几个同学吧，把我之前说话的话都把它弄那个这批纸给打印下来，然后把那个画展，当时过去的时候真是大吃一惊，过去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前面在搞什么互动，然后那同学说你去看，你看了就知道了。然后当那个画的那个画映入我的眼帘的时候，那真是真的很感动，当时就感动的流眼泪了。
2: 我觉得是其实是非常励志的，我会从阿姨身上学到就是要对生活永远保持一颗热爱的心。
3: 看见那个展板上面有画一个向日葵，然后很多同学在旁边留言说今天也要开开心心的呀，希望大家开心过好每一天之类的这种祝福，然后就感觉心情非常的好，感觉整个一天都被点亮了。
4: 就是人生它可能不是赛道而是旷野嘛，我其实最想跟阿姨还是说的是谢谢你。

0: 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
1: 集合了。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开始。前辈不对，你是提前咬人一样。今天观山的星星很少，
2: 这不出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3: 阴天呢。
1: 这也就是小溪姐坐在这儿。
4: 一路同山海，一同看千年。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本节目由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宜宾市科教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谢谢，
1: 谢谢，
0: 欢迎来到。
2: 你来说，快让他说，让他说，
0: 解说解说。
2: 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春游团集合了。
0: 集合了，你们好，江对岸的朋友。35楼的塔上的。
2: 我们这次春游团来到的是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这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0: 没错
2: 没错，还记得李子柒吗？
0: 记得呀，
2: 李子柒扮演的是知客师，就是站在嘉靖楼上喊出的一句“
3: 万事皆宜，天下为宾，清存就了”。耶！
0: 所以今天我们又来了，开场的这个表演叫做宜宾的李庄草龙。哎，这是我们宜宾朋友自古以来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种仪式。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就表演呢？
2: 为什么呢？
0: 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收视率很高，祈求我们这两天带着我们的嘉宾在宜宾能够吃好喝好玩好。
2: 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新朋友？应该不光只有咱们三个来游宜宾，
1: 必须得有。万事皆宜，天下为宾，就是欢迎天下的宾客到宜宾来，来吧来吧。
0: 我们看看新朋友是谁，
2: 在哪儿？小跑步 ，Hello。
1: 小琪琪，
4: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哎呀，
2: 墩墩，
0: 小琪，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4: 大家好，我是唱味道的辛晓琪。
5: 大家好，我是歌手蒋敦豪。
1: 小琪姐，今年我看见你了啊！
4: 我是第一次上春晚，对，真的，
1: 您的歌声响起，就是，哎呀，那段记忆扑面而来。
4: 谢谢谢谢。
0: 墩墩呢？听了小琪姐的歌，有没有领悟呢？
6: 非常领悟。
4: 哎，你知道这首歌？
6: 当然当然。
4: 我出这个歌，他还没出生呢。
6: 但是妈妈都在听。我是2024年和2025年。
1: 2024年好。
6: 2024年是在长沙分会场和是个晴天的兄弟嘛。然后2025年是终于来到总台，然后当时有个开场的秀叫迎福。
2: 等会儿姐，怎么还有一个人？
0: 和一只鸟，
1: 一个鸟儿，是什么？
2: 他又来了，姐，他又来了，退货快退！
7: 他嫌弃你，他嫌弃你，
0: 没有没有，他说你呢。
7: 我慢一点是等他啊，咱们上过咱春晚的红嘴鸥啊。
8: 我身边这位红嘴鸥朋友，你要走哪儿去？回家过年呐！
2: 对呀、
7: 是我跟你说，他可厉害了。哎呀，因为红嘴鸥可真是我们这个春晚的分会场的吉祥物，也是我们长江上游的吉祥物。因为他每年都要飞回来，他的要求特别高，因为他平时呢要鱼够鲜、天够蓝、空气够好，他才会在这长居回来打卡。那也就是给我们长江上游这个地方呢做了一个5星的好评。哎呀，感谢你啊，红嘴鸥。
0: 这个生态特别好的地方，
7: 对。
2: 那人到齐了，先去哪儿？
7: 先去我心里好吗？
1: 能打吗？这节目能动手吗？属于那种可以动手吗？
0: 这是一个打斗类的节目。
1: 其实我们今天所在的宜宾有好多就是春晚的彩蛋，其实可能在春晚分会场的人当中没有办法完全的一一给大家详细的做解释，但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既然来到了宜宾，就要给大家一一
0: 揭秘
1: 揭秘这些春晚的彩蛋。
0: 那咱们就找彩蛋，
2: 走，走吧，
0: 走吧，来跟着你走。
2: 还是个主题展，
7: 他模拟那个导播间，
2: 对对，因为它是这个宜宾分会场的主题展，立上游。哇，还有那个鼓，紫砂敲的这个鼓在这儿，

0: 这边是道具仓、化妆间。哎呦！
1: 这不春晚那个熊猫吗？
0: 对。哎呀呀呀！
1: 你挡他路了，你看看这急的直跺脚。你想转身对吧？哎呀呀呀！转圈。
2: 好想抱抱他，他是个他是机器的是吧？他不是里面有个人是吧？
0: 他里面是那个机器的。
3: 里面有个人，他就抱你了。
0: 他是在宜宾分会场，然后当时出来的那个机器熊猫。
2: 啊！就走了吗？
0: 这是那个机器人哦，
2: 我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地方，可以把春晚大家的工作这样集中的展示出来。他特别有心的是把他出现在春晚当中的时间全部列出来了，这个有的时候是一晃而过，
0: 对，
2: 或者在一个画面当中可能有几十样东西，
0: 对，
2: 好用心。
3: 这个也是上春晚了吗？那个卡？啊。跟着春晚游中国2026年，
0: 你看，
1: 欢迎来到万里长江第一城宜宾。三江汇流的宜宾沉淀出茶香酒韵，竹魂交织的千年底蕴。本期春游团将循着地理之脉、文人之魂、未来之源三条线路寻脉长江，在茶、酒、竹的文化体验当中展开分组比拼，获胜队伍将为全国观众送上宜宾文旅大礼包。哦哟，
0: 这个就想要这个。
1: 现在不妨用一杯富有仪式感的宜宾早茶，开启这场寻脉长江的旅程。喝茶。
3: 你好像回东北找茬，你不
1: 走啊？啊，咱逛早市去了。走走走走走。姐，这个地儿挺有名的。这个是三江汇流的地方，你看它是像一个人字形，
4: 很漂亮。
1: 然后有一边是岷江、金沙江，到这儿一汇合，你仔细看它那个水的颜色，嗯，都是不一样，
4: 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
1: 从宜宾开始再往前就叫长江，它上游都还不叫这个名儿。
0: 来了，朋友们，
5: 早茶，
0: 什么好吃的在等着我？
6: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川红非遗馆，我是宜宾融媒体中心主持人秦飞，非常荣幸为大家讲解我们的茶文化。好，宜宾呢有3000多年的种茶史，是茶马古道的驿站。我们今年春晚分会场呢，也是着重的介绍了我们宜宾的茶文化。老师们一定很好奇，宜宾的早茶是什么？
1: 对，怎么吃？
6: 早茶就是早春第一波鲜茶的意思。
1: 它那个茶指的就是茶叶的茶呀。
6: 对，就是茶叶的茶。因为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所以说我们宜宾的茶叶在每年的2月初就可以采摘了，可以说比国内多数其他的茶区要早了15到30天。对，而且呢，我们这里也是依托我们三江汇流的独特气候优势呢，我们这里的茶叶可以是孕育出了川红功夫、宜宾早茶、平山炒青、早白煎、君莲红茶等等我们品类丰富的茶叶。
1: 这好多茶的品种。
6: 对，很多。这是我们的川红体验区。川红呢是宜宾标志性的名茶，也是四川红茶的核心代表。
7: 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川红功夫的非遗制作技艺的现场。我们川红功夫呢，是始创于明末清初，以香膏、味浓、形美而得名。川红功夫以祁红、滇红并称我们中国的三大高香红茶。一杯好的功夫红茶，它要经过萎凋、揉捻、发酵、干燥、精制36道工序。哎呀。现在我跟大家这个做的就是我们在揉捻的工序哦。那欢迎我们的嘉宾来体验一下。
8: 对，
7: 开始的时候把它，哎，对，就像揉平房一样，你怎么把它揉断？哎，
2: 是这么揉还是这个
7: 团揉法？对对对，团揉，哎，对对对，
1: 搓它，
7: 搓它，对，哦，
1: 对对对，就是这种揉。你在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一些捏和推。
7: 我先拿着这个，我先拿，对，是，
1: 嗯。哎，好，好，好，
7: 先生看一下手牌。那我们那个工序完了以后呢，我们就是发酵。红茶的发酵其实它是自然的发酵，发酵完过后，那我们到这个地方到干燥的环节。干燥的环节分2个步骤，这个是毛火，这个是打烛火。
1: 毛火是啥意思？
7: 就是打第一道火。它这个温度要高一点。这个要温度要低一点，这要焙火。
1: 毛火。
7: 对。那我们现在。

0: 个是我们穿红功夫的第七代非遗传承人陈范涛，他获得了我们全国的红茶手工制作技艺的冠军。哦，
1: 黄瓜
2: 还很羞涩。
0: 对，现在他这个工序呢，就是我们的后期的精致工序里面的筛茶。他现在做的这个是斗筛，斗筛就分出它这个茶叶的粗细，它是在分级。
1: 哇，我现在好想尝一下这个茶什么味道啊！
0: 可以，可以，可以。
3: 品茶之前有三个步骤：观其色，闻其香，品其味。我们观赏一下它的颜色是嫩绿清亮的，是吧？
2: 爹，你最近脸色有点发绿啊。
4: 是不是一个大翡翠站在你面前？
3: 那边呢是我们的川红红茶，小杯的，哎，它的色泽呢是红艳明亮的，它会有淡淡的菊糖香味，我们可以品尝一下，会不会有种甜润的感觉？
5: 有回甘，
3: 哎，是的，
5: 比较回甘。
3: 老师专业。
5: 我现在特别想喝这个。
3: 你说这个吗？这个是哎研发出的新式茶饮，它有淡淡的黄瓜味哦。
2: 里边有黄瓜，对不对？黄瓜
3: 汁。你喝的这个是有黄瓜的，这个是有
4: 这么大个黄瓜片，你
6: 没看见？
2: 一下就 Q 到专业的食材上面。
4: 那个你还是用这个看吧，溜溜溜溜大黄瓜，大黄瓜，
2: 这个长短也像。
1: 我们可以在这里采购一点吗？我想使用支付宝碰一下来采购一点，我很喜欢支付宝碰一下这个功能，每天都在碰一下。哎
2: 呦，听说每周五碰一下能碰出惊喜啊？
1: 是吗？是吗？
4: 哦，那你俩碰吧，我请大伙儿吧。你俩碰，赶紧碰吧。
2: 带手机了吗？
1: 老师，我觉得这个茶特别好喝，我怎么能买一点回去给我家人喝呀？
7: 推荐使用碰一下支付，今天周五疯狂碰有日，碰一下支付有惊喜哦。
1: 好，我来使用支付宝碰一下购买，碰一下果然有惊喜。
3: 老师们，请入座。
4: 来。别客气了，姐姐。
1: 姐姐先来，
4: 我打个样，我坐这儿。
1: 来来来来来，
2: 别抢，别。哎。来吧，你们两位长辈来。
4: 听话，
2: 不合适，不合适，
4: 听话，
2: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4: 听话，
2: 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不合适，
4: 不合适，
2: 不合适，
4: 不合适，
2: 听话，
4: 那合适一下吧。哎，你要训姐坐那儿啊。好，
2: 哥，
4: 好，弟弟，好，都拍下来了吗？
2: 这个椅子坐是不是比别的舒服？
8: 当然不是了，如若针毡，
4: 按资历坐的都是。
2: 我们的规则就是坐这个椅子的朋友先发表感言。哎，
8: 啊，就是还挺难得的，能够有这么一次机会见证到我。
9: 哎，你这个客套的，你这个客套的简直特别客套啊。
3: 好的，各位老师，接下来呢，我们玩一个游戏。
10: 每位玩家依次抽取歌词进行情景演绎，其余玩家根据情景演绎猜歌词。情景演绎的玩家猜对了，且猜歌词的玩家也猜对了，则多人都获得分数。最后，得分最高者拥有优先选择队友的权利。
3: 各位老师，准备好了吗？
4: 来吧。
8: 明白。几个字？那这很简单呀。
2: 袜子。
4: 味道。
8: 啊，这是一句歌词。啊、
9: 是闻你袜子的味道，
4: 想念你身上的味道。
8: 对吧？从第一个字来，
2: 想你白色的袜子，
1: 和你身上的味道。再来一
9: 遍。想念。
4: 啊，我上，我上。
9: 想念
4: 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想念白色袜子和身上的味道。
1: 什么？行，
11: 不对了。
1: 给你。
2: 瞎叭叭吗？
4: 什么玩意
2: 儿？这字儿不认识。
4: 不是，我先跟你们说几个字啊。
1: 你不能说话啊。
4: 看看几个字，看看几个字。
2: 啊，这个比刚才清楚多了。
8: 13个，十三个字。
9: 33个字。嗯，
8: 33个字。
2: 十三。
9: 三个字。嗯，
2: 好，这就成功一半了。
1: 第一个字。嗯
2: 看
9: 这么难吗？

0: 手。
1: 到。
2: 别吵吵。等会儿啊。
0: 你给我换一瓶了。
3: 摁
1: 摁摁，
0: 巧
3: 摁血，
1: 两
3: 第二个字，
1: 拉拉拔拉，
3: 三第三个字，摁拉跳
1: 蹦拉蹦拉蹦，
4: 哒哒哒哒哒哒哒，丢丢丢丢丢丢，叭叭叭叭
2: 叭叭叭叭叭，这是数学老师的粉命字，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0: 你给我蹦吧，你答呀，十三个字你蹦吧。
1: 那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
1: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2: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
1: 蹦蹦蹦
3: 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班德考
1: 飞
3: 飞班德飞
1: 飞开
3: 飞驾
1: 跌跌跌跌哦
2: my god
1: 达拉迪巴蹦巴蹦驾到
3: 达拉蹦巴班德飞地皮
1: 我就是那首歌
4: 比如索
3: 比如索你这个是对的，
2: 给我形容一下，这是新疆怎么形容？这是
3: 来，不是。
2: 好，准备好。这是个给你出个题，是个笑话啊！
3: 我的表演只需要一块钱，
2: 你快点吧，我不管你倒药就不错了。
4: 几个字儿？
2: 你刚才说的是一二三四五六七，你这是在你的
3: 这是七还是八？一二三五七八
4: 啊，到底是七还是八？
3: 八，不重要，不重要，不重要。哎
2: 哎，第一个字真是啊，哎哎
3: 哎，第二个字，哎哎，
4: 爸爸，
3: 姐答对，第三个字啊啊，不管他，第四个啊，
4: 姐，
1: 我，
3: 你刚才管我怎么叫的？
1: 妈妈的爸。哎，妈妈的爸是老爷。
3: 爸爸的爸是老爷。
1: 爸爸的爸爸。
3: 怎么学的家
1: 伙？爸爸的爸爸
4: 是爷爷。
1: 爸爸的爸爸是爷爷。
3: 正确。
5: 犯规了。
3: 我说什么了？
5: 你把歌词都说出来了。
3: 十三个。滚滚长江东逝水。
1: 一江春水向东流，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大河向东流。
3: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看得好啊！就这是个 feel 倍儿爽。
1: 这个字，
3: 五啊五转摔啊
2: 啊五环啊！你比四环多一个。姐姐，你吓死我了！
1: 厉害啊！哎呀，厉害厉害，
4: 好偏门啊！
2: 几个字？你先得告诉我们几个字。
4: 几个字儿？
3: 九个字。
1: 第一个字。
3: 笑夕阳，
1: 穿过你黑发我的手，哎呦，好厉害哦！
2: 那么对呀、啊，我的黑发给我加0.5，你这玩意儿你到这分还得加0.5，
1: 好厉害，好厉害！
4: 穿过你的黑发，
3: 一首经典的老歌送给在座的各位，
2: 不让说话。
1: 十二个，哦哟，
4: 我第一个字我，
1: 嘟嘟嘟嘟
2: 嘟嘟嘟嘟嘟嘟，车撞你了，
1: 车，
2: 嗯，
1: 我
5: 拒载你，
2: 车你，

0: 车你抠凹搂
1: 躺，
0: 这不就是车撞你了吗？车压回去了，啥意思？从这压回去了？
1: 你碰瓷儿。
0: 第一个字是车，没毛病吗，哥哥？
1: 车。
0: 我第二个是车，没毛病吗？第二个是什么？
2: 呜、
0: 啊！你飞，
1: 我飞。呜！
2: 你鸟儿。
3: 鸣。呜！
2: 鸟儿。
0: 你追，你落，你别自己玩乐了，我，你让我们也乐乐呀。
4: 第三个字说，
0: 打三。
1: 这跟你刚才演的是一件事儿吗？
0: 来继续，第二个，呜，第三个二三，
1: 我不，翻山越岭。我
2: 对不起，我实在憋受不了了，我那意思就是二三咱不管他了，二三咱不管他了、
0: 哦、那你是疯癫，哎呦
2: 我
0: 天，
2: 我都想说五环了，我二三实在没法说了，我都呜半天了。
0: 他那意思是二三呜不过去啊，
2: 你们有点乱啊，重来啊。
1: 飞和被车压是什么环节？
0: 不是一五，你
1: 一是五、啊，
0: 二三不算了，二三过去了，二三过去了，第四个来，
1: 二三过，
2: 咕咕咕，又回去了，
0: 呜、哦，开，你车，哎，你车，我车，啊、
1: 我什么什么车？
0: 还是你被车撞了吗？
1: 我什么什么车撞了？
0: 你这是交通题材的歌曲吗？
2: 不玩了。
1: 等会儿，可能是帆哥的问题，你要不要换个人演？你给杨哥看看，我们要看 PK 的。
2: 我就问你，我那第二个字演的有毛病吗？
0: 不是，来，你好，
2: 第一个。
0: 嗯，没有，二哈，
2: 那模仿痕迹有点重啊，
4: 怎么这么一样啊？有啥区别？换，快讲。啊，
0: 我知道了，我知道，来，啊。
1: 我飞过。
0: 闭嘴。这。
4: 我养
2: 我鹰，
4: 俯身，
2: 我鹰，我鹰，哎，
4: 啊什么什么
2: 鹰啊？
0: 你别说，你别说，哥，
4: 我应该，啊哎、
2: 我刚才不就问，我刚才的该我都演出来了，啪，该吗？该吗？
0: 我鹰啊，
1: 我应该躺下，
2: 我应该在车上。
0: 后面和这个有啥关系？停吧！
2: 后面还有呢，不应该在车里。你那么聪明，你怎么不猜我这版本？
5: 谁能猜到这应该呀、
2: 啊？那他那个你怎么猜着了？
0: 别管哥，保证了我大荧幕的形象。
2: 这样，咱们团队都是自己人，好不好？把他那段掐掉，他那个直接猜到我那个后面来，好不好？
6: 这个。
2: 刘啊
0: 风吹杨柳，
4: 不，这是第二啊，第一个字
2: 晚，
0: 晚风吹吹过去，我的总领我的伤，
4: 不，
0: 你给我加上啊，我都以为我获胜了呢，
4: 晚风这俩对了，
2: 晚风啊，
0: 晚风啊，啦啦啦啦啦
2: 啦啦啦啦啦啦，你那后边你会不会啊？
4: 晚风。
2: 晚风啊，
4: 撩拨，
1: 我的心弦。
4: 对，
0: 拜把子。啥呀，
2: 兄弟？
4: 咱俩什么关系？
2: 我是不能说咱俩什么？
0: 姐姐，咱俩什么？
2: 那你俩公开一下吧，我们公开。

1: 我们俩是对关系，但是其他都对了，就是那两个字儿，那两个字儿，你知道的，你知道的。
2: 那是我的歌。晚风，可以打铁汉。
3: 哦，可以打铁汉。晚风，
4: 没，你我知道你不愿意拿，就是那个晚风什么的。晚风啊，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
1: 对。
3: 来，
1: 我答。
3: 来，
5: 晚风啊。
1: 撩动着我的情人的心弦。对呀，哎，你怎么知道的？啊，你那是你唱的？
2: 金风玉露，对。啊，
1: 我好喜欢。
2: 别，
1: 来唱一句，就是就把这一句唱一下。
3: 晚风啊，
1: 撩拨着情人心上的弦。哦，
3: 真的是他唱的。
2: 我没有，乐队的。
1: 谁选啊？
3: 我选啊！哦，谁选人？你都不知道，淘汰一个。好，下一位，有没有什么要表达的？
2: 有没有主动？
3: 别人全都要摸进去，淘汰一个。我觉得我跟迅姐一组，我选迅姐，因为迅姐是我的这个吉祥姐姐。
2: 那行，那你们俩成全你们俩，你们俩一对吧，我们四个一对。
1: 好。
3: 那个迅姐，你觉得咱们队还选谁？
1: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帅哥，
3: 帅哥，
1: 对，帅一点的，要不然我天天多闹心呢。看
3: 这咋选，多为难呢。
6: 好，
2: 我是不会过去的。
6: 过来，
3: 请你过来不是白请的，你的脑子那种开发，想个名字，想一个跟宜宾有关系的。
2: 那宜宾不是三江汇聚的城市吗？我们刚好是三个人。
1: 三江聚首呢？
2: 可以啊。
3: 聚首，行，
2: 好，咱们就宜宾嘛。嗯，咱们取宜宾的宜。嗯，取辛晓琪的心，咱们叫一心一意战队，
1: 好
2: 是吧？一心一意是吧？
7: 好的，各位老师，宜宾的这个潮文化的发展呢，是离不开宜宾的山；码头文化的发展离不开宜宾的水。接下来咱们要去的这一站，可以说是承载着这座长江守城漫长的水运历史——潼关码头。我们潼关码头呢，是始建于清代的。它曾经呢是滇潼进京的重要枢纽，有句老话叫做填不满的叙府，说的就是咱们宜宾啊作为重要的城市码头，商贸云集，货通天下的一个盛景。
2: 不是老师，我问一个问题，码头为什么没有船有火车头啊？
7: 哎，因为我们当时除了水运之外呢，我们还增加了这个陆运。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呢，修建了宜珙铁路支线。现在呢，我们已经更加的完善了，由铁、风、水、空立体交通网络，成为了全国性综合的交通枢纽。这个火车已经没有在运行货物了。哎
2: 呀，这个火车如果刚才有的话，我的那首歌词就很容易表达了。我应该在车底。
7: 我们现在宜宾真正的铁路线还是在运行的哟，立体火车还是有的。哦，对，都没有停运。哇，
1: 这是什么意思？
7: 怎不归义是四川话。怎不归义？
8: 怎不归义？
7: 就是这个事情理不顺，哦，整不明白，
2: 跟东北话整不会差不多，
3: 整不明白。
2: 所以接下来是要考我们宜宾的方言，啊，是吧？
7: 宜宾的方言啊，可以说，哎，老师们可以找一找，有哪些？
2: 这墙上都是啊。来，各位老师考考你们，拿抓。
7: 拿抓。
2: 拿抓什么意思？
8: 就是拿捏。
7: No，
8: 就手拿把攥。
7: 不是，
8: 给个方向。哎
7: 呀，有一部很火的这个电影啊。
9: 哪吒呀。哎，
7: 对了，叫哪吒。
2: 哪吒叫哪吒。
7: 对，哪吒，四川话叫哪吒。哦，
2: 哪吒。
3: 不捞你是啥意思啊？
7: 不怕你。嗯，
8: 不捞你啊，哦，不捞，不勒你。哎，差不多。嗯，
7: 对，就是不怕你，哎，随便你。
3: 吃害呢？
7: 吃害就是这个事情。哎呦，你完了，完了。
3: 吃害了。
8: 这个要学会，
2: 吃海了，
3: 哎，不捞你，
8: 吃海，
3: 不捞你，
8: 你吃海，
7: 对。
8: 这条江是什么江啊？
7: 金沙江。
10: 哦，水质好好啊。
3: 来这边，我们看看江边来。哎，
7: 来喽。哎呦，
11: 我的金沙江清澈见底，这种蓝色、绿色好美，一步一景。嗯，往这儿放一个茶几儿。
8: 野餐垫，
11: 对，咱就可以坐这儿喝茶。
8: 对，因为宜宾它就是在打造公园城市，就不需要说有一个公园特别明晰的一个边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的在这样惬意的环境下享受，巴适的很。哎，
2: 一说到巴适的很，我突然看到身后。

0: 哦，有一个拔萃。
1: 上巴士，拔萃得很。好吧，走吧，老师们。
2: 这个巴士是平时要在我们城市宜宾跑吗？
1: 要的，它就是沿途就是经过我们宜宾的那些著名的一些景区啊、景点呢、啊。
0: 大家没发现这个巴士一个特点？你听不见发动机的声音，这是纯绿色新能源的电车。哦，这里还有我们欧阳明高院士，还有他的清华团队在这里设置了工作站，专攻新能源电池的核心技术。
3: 而且在咱们春晚宜宾分会场，我们还看到了那个红色智轨。这个是宜宾的特色交通、也被叫做没有轨道的轨道交通，它完全不用铺钢轨，全靠虚拟轨迹就能稳定行驶。哦，
0: 所以它的造价成本就很低，和地铁修起来比较起来。
3: 对，关键是智轨呢是咱们中国自主创新的新型轨道的交通系统，
2: 咱们研发的，
3: 咱们掌握这个核心科技。所以宜宾三江新区建立了全球智轨培训基地，为智轨产线输送专业人才，就在咱们这儿。哇哦，
2: 希望也这个智轨走出去哈，
3: 为全世界核心人才。
0: 哎，没准一会儿开车我们就能遇见。哦，
4: 是那个车。哇、
3: 哦，这个吧，
0: 来了。
1: 哦，啊，这是什么智轨？哦，哇，这个智轨上面写着 CMG。
2: 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海报。哦，哎呦，真好。哦，哎呀，我都费老心了，哎呀，啊，
0: 对，跟我们喷上去的。
1: 你确实应该在车底啊。
5: 咱们到刘碑池公园啦。
3: 哎呀，我怎么看到了古人在坐？
0: 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看这个雕像的背影，他应该是黄庭坚老先生吧。黄庭坚曾经在宜宾开坛讲学，带动了这里培养出很多的文人雅士，所以在这里特别定了雕像。哦，
6: 窑子雪区，杯色。
1: 你们听，
6: 干而不悦，心而不适。
2: 这是谁呀？
6: 大家好，欢迎来到刘碑池。
2: 你好，你好。
6: 我刚刚读的诗出自诗人黄庭坚。当年黄庭坚在宜宾品尝了宜宾的佳酿之后啊，在品尝了窑子学区酒后，写下了这首《安乐全颂》。嗯，宜宾历代盛产美酒，酒文化源远流长，至今呢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咱们现在所属的就是咱们的刘碑池公园，也是咱们宜宾酒文化重要发祥地之一。嗯，我们先来进行一个小游戏。咱们这个游戏叫做流觞记忆，
7: 各位成员需要给自己取一个与酒相关的四字词语名称，还有搭配专属动作。游戏开始之后需要从1至6依次报数，出现多人报出同一个数字的时候，需要立刻说出对方的专属名称和动作，先完成的成员获得胜利，其余人淘汰。另外最后一位报数的成员也会淘汰，直至一队全员出局，另一队获得本局的胜利。
8: 那还是团队战对吧？
2: OK， 来吧。
0: 我的名字就叫做千杯不醉。哎，
6: 好，
8: 那我来一个觥筹交错。
3: 我就这样一个弓箭步，先干为敬。哇，
2: 我的词是借酒消愁。借酒消愁，
0: 一个字儿一个动作、啊、
2: 对，我看谁选我来。
1: 我的名字特别好记，
2: 什么相约酒吧，
1: 约酒吧，记吧，
9: 酒不醉人
8: 人自醉啊。
0: 对啊，你还不差那仨字了，
2: 人自醉。
8: 再回去是吗？
2: 来
6: 来吧，
0: 来，
6: 3、2、1开始。
0: 耶！千杯不醉，千杯不醉。
8: 我就盯着哥说，因为我只记得他。
0: 为啥呀？你是你像咬人一样。
8: 对，不是。
0: 千杯不醉，
2: 千杯不醉。
6: 3、2、1开始。

0: 才不是嘞！你一不是要讲他的吗？
1: 我别人吗？不是讲你的。
2: 你俩，咱俩
1: 。哦。咱们再来一遍，好不好？
2: 三、二、一，开始。
1: 喊一啊！
2: 开始。
0: 我才不要呢！
1: 你喊，你喊，我不喊。
0: 喊不喊？嗯。好，来，
1: 一。谁干的？
0: 他刚一直问我我是什么，你知道吗？早知道不要跟他讲了。
1: 确实有点欺负姐姐了。
3: 就剩我跟迅姐和蒋多豪老师了，是不是？来吧，咱们仨的了，你也淘汰了。我们这边喊完一和二，您跟小琪姐一起喊了个一。
2: 三、二、一，开始。
3: 一、二，
0: 我才不要呢！
1: 你喊。哦，他们玩的这个。姐姐，等等我。你俩整掐他还掐不过一个？
4: 相约酒吧吗？
3: 二，我太难了。
2: 三。二
3: 太难了，
2: 一开始，
4: 一
0: 二
3: 三
4: 三淘汰，
3: 好好走。
1: 多余记什么相约酒吧呀、啊？他整自己给自己就是，
5: 你整的挺高级、啊，就为了展现自己没记住，拖到最后。
1: 这是比不动，不是数数，妹妹，干嘛呢？
4: 比大小呢，他那是。
5: 我就想问问这位兄弟，哎，我们这种玩法，黄庭坚也想象不到吧？
2: 想象不到，想象不到。恭喜咱们迅姐这队获胜，就请大家随我一起前往刘碑石吧。这里呢，就是咱们的刘碑池了，它有九曲，四周有八个石凳，是宜宾的古八景之一。是当时黄庭坚根据王羲之《兰亭集序》的意境，利用咱们天然石鼓而建。石壁上面刻有黄庭坚、杨深安等历代文人雅士所留书法石刻100余通，简直可以说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啊！刘碑池及其石刻题记现已被收列为四川省文物保护单位。
6: 好啊，
2: 那大家就出发前往合家门广场吧。
1: OK， 走。
5: 哇哇！前面应该就是宜宾天地，你看它对面就是宜宾站。宜宾天地融合了购物中心、开放式街区、公园与艺术空间，非常丰富，是宜宾全新商业地标。然后你看它的外貌是这个竹笋啊、竹子啊搭的，这个就特别有地域特色。哦。
7: 哎呀，好漂亮，金色的阳光。哇
8: 哦，好漂亮哦！
9: 欢迎大家来到新能源游船，我是宜宾融媒主持人瑞琳。这位啊，就是我们从事水运工作30多年的老船长廖军，请船长为我们介绍一下新能源游船。
10: 船长好，
11: 船长。哎，
10: 欢迎大家到宜宾乘坐我们新能源观光游船啊，宜宾文旅号。今年春晚啊，宜宾分会场。当时张靓颖老师在帆船上唱歌的时候，我就是负责帆船驾营的一个船长。哦，
5: 兼张靓颖的和声。
10: 今天你们坐的这艘船，这艘船是纯电动船，这电池是我们宜宾自己造的电池。宜宾啊，是我们中国的动力电池之都，世界上唯一生产10块动力电池，我们宜宾就有1块，这是我们宜宾人的骄傲。哦，
5: 哎，那请教一个问题，船长，那比如说开那种，比如说燃油的这样的船，和开这种电船有什么区别吗？
10: 燃油是燃油机，你感觉到轰鸣声非常大，电船，你们感受得到，它非常安静，它是环保的，零排放，你们看，
5: 漂亮，
10: 这是我们10年前的宜宾的一张照片。10年以前，两岸，污染企业比较多，之所以政府下定了决心。进行了3江6岸的整治工作，进行了生态性的修复。我们看两岸经过我们整治以后，现在是2条江的水都清了，
7: 都很清。
10: 通过我们环保整治，我们现在宜宾是90多公里的生态长廊。
1: 生态长廊，哦，真好。
9: 现在呢，老师正前方呢就是我们的长江公园，这里的话也是我们宜宾人，包括我们外地的游客非常喜欢的一个打卡地之一。
7: 对，这个就是长江音乐街。
9: 长江音乐街的话，是我们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个地方，因为那里的话有非常多的音乐节，特别是周末的时候，
7: 就在这个边上，
9: 对，
7: 就必打卡、
9: 必打卡的地方，对。 好的，各位老师们。

0: 那边就坐了。大家看到这个应该很新奇，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江安竹黄。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黄传承人何黄一老师。啊，
1: 何老师，
2: 何老师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3: 幸会，幸会。
1: 这都是何老师的作品，对吧？
0: 是的。哦，
3: 今天我首先给你们贵宾介绍的就是这双龙凤筷。
1: 龙凤筷。哦，
3: 龙凤呈祥筷。哇，你看，这个是用这个花表为元素。雕刻出来的龙凤呈祥筷，代表我们中华民族丰富的生活，盛世中华。
4: 盛世中华，
3: 这个是猪筋皮扇子，你看，这个扇子是用猪皮选切出来的，我女儿雕的，我亲自画的熊猫。
1: 女儿雕的，您画的。
3: 今年春晚，谭松韵她拿到这把扇子表演，她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好像这上面的熊猫跟他对话一样。
1: 好，
3: 第三件就是这个竹筒
1: 毛笔筒。哦，
3: 这个题材就叫长江颂，就是我们的长江为背景。
5: 长江颂。哎，
3: 长江颂，这个也是百花奖的金奖。哦，在全国。哎，好，大概就是给你们介绍这些。
0: 谢谢老师。
2: 谢谢何老师。
4: 哎，谢谢老师。
3: 好好。
0: 那刚刚呢，各位老师们是了解了我们的竹黄工艺，那其实它只是我们宜宾竹文化的一小部分。那宜宾呢，被誉为中国竹都，坐拥世界级竹类种子基因库，120平方公里的蜀南竹海连绵成片，节节向上。那今天呢，为了能够让大家更好地体会到我们宜宾竹的魅力呢，我们为大家准备了全竹宴。哦。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竹宴传承人李强老师。
6: 李老师，
0: 李强老师来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吧。
6: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宜宾长宁县的，全竹宴非遗传承人，我叫李强，我们竹海人呢世代以竹为居，以竹相伴，以竹为食，所以说就研发了很多有关于这个全竹宴的这个菜品，就成为了独步天下的全竹宴，它也叫熊猫大餐。啊，
4: 对。
6: 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道菜是这个叫。泡椒竹荪蛋，它其实是一个鸡蛋一样，但是它其实是一种菌类，由我们本地四川的泡椒味烧起来特别的这个浓郁。那我们看谁能够得到这个第一道竹荪蛋。
1: 什么意思？
0: 全竹宴道道是精华，但每一道菜只有一份，所以呢，我们两队要通过游戏来得到我们的菜品。本轮游戏叫做红嘴小欧，第一人说红
1: 红，
0: 并任意点出下一位嘉宾，被点者马上接嘴，
4: 对，
0: 同时再点人，被点者马上揭晓
4: 小，
0: 然后指向下一位嘉宾，喊出欧欧，最后一人需快速做出规定动作，其左右两人同步做红嘴欧山翅动作，说错接慢动作失误即淘汰，场上留下的最后一位玩家该队伍获胜。
1: 来吧
4: 来吧。
7: 好，我开始了啊！头、嘴、脚，哦，
4: 我了，没有，没你的事儿吧？
1: 你比划啥呢？有你什么事儿？坐哪
6: 儿？你跟我姐这么说话？
4: 可是所有人都得呼噜。
1: 没有，这旁边的人呼山，
4: 只有两边的人
1: 点到你了，你是哦啦哦啦。
4: 哦，那我不知道，对不起。
1: 那个，问一下，咱小齐姐看明白了吗？
4: 看明白，
1: 看明白。
4: 预备起，红红红嘴小欧是吧？
8: 对，
4: 不好意思，在这里。不好意思，
7: 你刚才你把话说回吧。
4: 你是红嘛？嘴
1: 小欧。
7: 呼了呼了呼了呼了呼了。
1: 干啥呢？你往那边。
4: 谁？
1: 我。
4: 你不是欧吗？
1: 对啊，我欧了。
4: 那我不该去煽呼你吗？
1: 你往那边煽呼，他往那边煽呼。
7: 这姐姐真明白了吧 ？OK 了，来，预备，姐开始。
4: 红
1: 嘴，
4: 小，
7: 欧，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欧了，嘴
1: 小，
4: 欧，
9: 不想，快点，不想，欧了，
7: 好，姐姐拦不住了。真拦不住了，
1: 我
7: 来吧。
1: 我姐是累了，
7: 这回姐姐坐，咱五个消停玩吧。
1: 咱们游戏正式开始。
7: 正式

0: 把自己玩没了。
1: 瞎比划啥呀？
0: 到时候太齐了吧？
2: 太多着了。这个是我们这个长宁县获得了地理认证保护标志，中国的竹笋看四川，四川的竹笋就看长宁。它是这个竹笋呢，被誉为山珍之首，它煮出的汤味呢是非常的鲜美。
3: 咱们这儿没吃的，你能不能争点气，弟弟？
1: 明白。姐姐，第一个淘汰的好像是你呀、啊。还欧了吗？还这么玩吗？换游戏了吧？你再上道具，我姐姐就厉害了。来吧，
3: 这个游戏叫做一瞬间，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桌上这个抽拉箱里面呢有一张图片，图片上的内容它可能是我们春晚上的节目，也有可能是春晚上出现的元素。那一会儿啊，我会快速的抽拉这个挡板，率先猜中我们图片内容的队伍就获得胜利，也就可以获得我们的菜品了。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3: 来吧，接下来站到我们的这个划线处。好，准备好了哦。3、2、1，一，
0: 这啥呀？
1: 妹妹，你是让、哎、你是让我们看呢，还是让
3: 我过线了？让越界了，
1: 过分了。那你那是展示你手法呢，也不是展示我们的知识能力呢。
4: 一瞬间就这个速度，
3: 这个拉板速度我可是练了好久。
5: 那么咱再演示一遍，练得有多好？
3: 猜出来就直接说。哎，
1: 三，
4: 猜到了啊？猜到了啊？
1: 你等会儿
3: 说，
1: 猜到了。
3: 节目名称，
0: 猜到。你让于洋先来。
4: 哎，说吧。
0: 对呀、啊，于洋，你不猜到了吗？来，
4: 让、
0: 你说吧。
4: 我不听答案。
1: 你猜到我猜到了吗？啊？
6: 你答应我的事儿呢？
1: 我答应你了，但我做不到啊。
4: 对着你说是不是？十二花神。
1: 错。错。
3: 回答错误。啊
1: 哎、我知道，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问你，都知道啊。里面是刻花神。
3: 回答正确。哦、
1: 感谢你。
4: 我忘了他叫十二，我以为他叫十二花神、
3: 哦。好的，来给大家看一眼。
0: 哦哦，真的是刻花神。
3: 看一眼。
1: 怎么样，姐姐？
6: 看你，看你好。
1: 想要你就跟弟弟说。
6: 想要。
1: 好，来，来。
4: 有把握机会。嗯、
3: 好。3、2、1，哎，我手速慢了。
1: What？
3: 回答正确。What？
1: 震惊世界这个节目，
3: 哎，
1: 谢谢谢谢。
3: 三湘聚首队获得了第二道菜喽。
4: 第三道菜我们看看呢。
1: 没准啊，也就那桌就一个菜呀、啊。
2: 好了，我们这道菜大家在烫火锅的时候都吃过，有一个菜叫毛肚哈，但是我们这个毛肚可以让你把素菜菌菇吃成荤菜的感觉，吃起来特别的脆，用我们那个农家用的那个土鸡蛋炒出来，有一种特别神奇的香味啊。
0: 荤鸡蛋。
3: 下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每队轮流唱出歌词中带有天气的歌曲，直到一队唱不出来，游戏结束，胜者获得菜品。
0: 啊，一队一首吗？
1: 一队一首，那来了啊，
0: 接下来。
6: 淋雨一直下，
4: 我就这一句。
0: 张韶涵老师的。小琪姐的歌就有一首跟天气有关。
6: 一起唱呗。
0: 没问题啊。好，3、2、1。
7: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
1: 这不说天空吗？哪是天气啊？
0: 星星很少说明什么？阴天呢？
1: 这也就是小琪姐坐在这儿，要不然我高低给你降一降。
5: 快，你们了，你们了。
7: 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
0: 来，
7: 雨一直下，
0: 下雨，
7: 气氛不算融洽。
1: 张云老师可以告诉了
3: 啊。好的，三江就首队。
2: 哦，天蓝蓝，海蓝蓝，是谁认真撑伞？
7: 当大雨过后，你又回到寂寞人群中。哗啦啦啦啦啦，天在下雨。
0: 走阳街，带风吹，带风吹呀，风吹。
7: 爱像一阵风，
0: 龙卷风。
7: 我静静的等雪落下的声音。
0: 2002年的第一场雪。
7: 雨白龙啊，雨
0: 白龙啊，
3: 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雨白龙啊，

0: 我不太想对着菜。
1: 我们赢了吗？
2: 赢了。这会儿都四菜一汤了，这都啊，这成果啊！
0: 哎呀，冷冷的冰雨在你，能还挺适配的。我的心好不被刺刀，
1: 就剩这一句，给他吃一口。
0: 悬崖上的爱，
3: 不吃这个，
2: 不行。
0: 好，
2: 你过来拿，还给他端过去去啊。
0: 接受最痛的意外。
1: 哎，这个真的很好吃，虽然这个有点违反规则，但这个真的很好吃，大家尝一口。
4: 真香。
5: 我们想知道下一道菜。
2: 这回呢，我们再是一个白油苦笋。
6: 我们再来一轮接歌比赛，这一次的歌曲要包含人名。
1: 人名，比如说小芳，城里有个姑娘叫小芳。
0: 小薇呀，听说我多爱你，
4: 对吧？嚯嚯嚯嚯嚯
0: 嚯嚯嚯嚯！琳达琳达琳达琳达。你不要不说话，琳达，
7: 琳达，达令，你快来救救我，
0: 达令是爱称，不是人名，好不好？
7: 也有叫达令的外国人。
0: 谁叫达令？
5: 谁姓达？
0: 谁叫达？
2: 我，
7: 达令，达令，
0: 达令，
2: 站住！
6: 叫这名的还挺多。
5: 小哥好，你告诉我，你有多想吃这个？
1: 全叫达令。
6: 好的，一心一意对。
0: 那阿珍爱上了阿强，哎呀，俩
5: 人，我们算俩。
2: 你别算俩，别算俩，给我们一个。
0: 来，继续。
7: 阿强爱上了阿珍。
5: 哇，蒋多豪，你可真是个小天才呀。
8: 哇，好难啊，突然。妈妈算人名吗？
1: 烛光里的妈妈。
3: 对。
1: 小时候。
0: 妈妈是谁？谁叫妈妈？
6: 好的，恭喜一心一意对。耶。好了，接下来呢，大家可以享受你们的胜利果实了。
0: 谢谢，
2: 谢谢李大厨，谢谢两位，
0: 谢谢大厨，谢谢
2: 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5: 让我们吃得很饱。我们希望更多的人能来吃全竹宴，真的很好吃，
2: 多来吃。
1: 这吃掉，这个很好吃，这真的很好吃，这道。
4: 是吧？哎呀，
1: 我要给我想玩那个。
2: 玩哪个？
1: 我想玩那个叫什么呀？
5: 那个是水上桨板吧，
1: 多好玩啊。
0: 但是晚上是好好玩啊。
5: 哇，你们看那个球亮起来了。
1: 哦，你看那个球好漂亮。
0: 好帅。哇，
1: 那个球。
0: 跟着春晚游中国。
2: 哎，在那。哎呦。
5: 哇，好好玩啊。
7: 哥哥姐姐们，我得赶飞机回上杭州了。
2: 特别着急吧？
7: 对，我
2: 弟弟这儿快。
7: 下次
2: 拜拜。
8: 好嘞，各位，
7: 希望下次还能来玩。
8: 谢谢
7: 小大哥。
6: 拜拜。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益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偿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宜宾新风貌。哇
3: 哇，看哇哦，哪吒
2: 哇，好漂亮。我们的宜宾市翠屏区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命名为中国哪吒文化之乡，这里还有哪吒的行宫，以及深受观众喜爱的少年英雄小哪吒，它也是宜宾本土原创的动画片。
4: 这个就是那个小时候看动画片里的那个形象，是他，是他。
2: 还要变。哇，红嘴鸥
4: ，红小鸥，它好可爱。还拍了金鱼，这个是我们的江豚，
5: 江豚，
4: 对，就是立上有迪丽热巴演的那个小江豚，
5: 那个节目上面也有，对。
6: 哎，它在动，哎，真的。哦，
4: 我现在看到它，我才明白为什么叫立上游，因为江豚真的就是这样往上游，然后它是立着的。
2: 真漂亮，
7: 真漂亮。你专门给你弄了
2: 扬帆远航，哎，哦呦，哇，这个要拍一下，
7: 支付宝都在。
4: 碰一下。
6: 跟着春晚游中国，
7: 太酷了！万事皆宜，
8: 天下为宾。
7: 哎呀，宜宾太美了！
9: 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份美好传递下去，由获胜队伍一心一意对发放文旅大礼包。
2: 就是谈谈我们这次来到宜宾的感受。我觉得从自然聊天的那个状态开始，是吧？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姐可以开始。
6: 这次到宜宾来，品茶，然后吃竹宴，吃竹宴，然后看夜景，非常的震撼。然后无人机的表演，我觉得会给我留下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回忆。
4: 嗯，之前很多人来到宜宾，可能是知道这是此生一定要去的100个地方之一，宜人宜居。同时，春晚分会场宜宾，它有一个特别大的给我的新的感受，就是全新理解了"立上游"这三个字在当下时代的一个新的解释。因为宜宾所有的人都在努力的立上游，这是一座开拓进取的城市，可以给年轻人一方天地，同时也可以让在这里生活的人永远是宜居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希望宜宾能够越来越好，能够让更多的人来到这里享受它的美。
2: 万事皆宜，欢迎来宜宾。
10: 看一下，
6: 61.78，
10: 61.78，所以我们得到的是价值110万的文旅如意包。
11: 可以，
12: 可以了。
13: 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通过宜人宜宾 APP 获取文旅大礼包。
2: 我跟你讲，我就适合手术。
14: 一步入深海，一程看千年。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合江门。
2: 姐，这里就是合江门。
6: 蛮漂亮的。
2: 好难哟。姐，这个就是早上我们去的那个楼。
6: 好漂亮。
2: 嘉兴楼晚上。
6: 晚上好漂亮。
4: 哎呀，好可爱。多大了宝宝？
2: 好多人在这跳舞。
6: 前面人这么多。哇，
7: 这也太热闹了。哇哦。
1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来来来，动起来！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

0: 近海深融近酒，十五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十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近海深融近酒。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6: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
7: 哎呦，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
6: 对，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
1: 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最精华的一个部分，就是木雕。现在您看到的这个木偶，
0: 一说我想起来了，木偶在这个漳州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
2: 叫偶剧，
1: 是
2: 叫
1: 布袋木偶戏，
2: 木偶戏
1: 是
0: 对不对？布袋戏、布袋木偶戏，
1: 布袋戏
3: 是这个吗？
2: 对呀、啊，
3: 就是、
2: 你看，
1: 对呀、啊，对呀、啊。
0: 它的特点就是它的脸是用木头雕刻的，这点很厉害，你看
1: 是，而且是选用了我们闽南地区盛产的樟木。它的软硬适中，比较适合于雕刻各种的表情形象。哎呦，
0: 我发现一个这个眼睛叫纵目啊，想起那个三星堆那个，
3: 啊，青铜
0: 对的青铜面具，那个就是两个眼睛啊凸出来了，你看。
1: 您现在看到这些作品呢，都是我的爷爷和我的父亲，是的。刚刚跟您保留了一点小神秘，就是我也是漳州木偶头雕刻，徐氏家族的第八代传承人。哇！
0: 失敬失敬失
1: 敬，不敢不敢。
0: 那你是那个也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吗？
1: 是，对，我们现在馆里面呢是收藏了150件。我爷爷和我父亲的作品，那您看到的现在是其中的一部分，那大部分现在是我们作为漳州这边的交流展览，全年都在全国各地做巡展。
0: 有一个偶，它是两面人，这是个什么意思呢？哎，
3: 还真的，
1: 对，它是巨灵神，等于它的这个人物它是有两种形象，所以呢我爷爷当时创作它的时候呢，就把他的两种形象呈现在了同一件木偶作品上。其实我爷爷他创作的很多形象都是通过自己的想法，然后对这些比较虚无的一些形象，然后用他的创作把它拟人化，然后刻画出来。对，那最早之前呢，我们作为布袋木偶戏，大概角色是有100多种，到我爷爷的时候已经研发到了500-600种。
0: 那你爷爷是一个创作性的人。
1: 是，对，我爷爷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0: 一看这个，立刻会想起来河南豫剧。辕门外啊，三声炮。
1: 像这件穆桂英也是作为国

0: 礼送给过外国的嘉宾，然后包括像郎平，就是她是女中豪杰，所以当时呢我们漳州也有把这一件木龟送给郎平，当时主教练。
1: 漳州是女排的训练基地，
0: 对，女排娘家。
1: 你看看，哎呀，这个厉害了，哎呀，这个厉害了，
2: 这个太厉害了，
1: 这个厉害了，
0: 火神的角色。
1: 你知道厉害在哪儿吗？
2: 没看着，刚才
1: 没看着啊，
2: 那个全部
1: 他会张嘴说话，
0: 是，
1: 但不但他会张嘴说话，他头上的那个也会张嘴说话。
2: 哦，我的天哪！
0: 对，
1: 他不但他两个会张嘴说话，他两边的也会张嘴说话，这厉害了吧？
2: 这个太精巧了吧？这是多少道机关才能做到？
1: 多少道机关？看看。
0: 对我们传统的布袋木偶戏呢，它的人物形象是，
1: 这太厉害了，这
0: 是不会动的，眼神呢是比较生硬的这么一种东西。那我爷爷呢，就是首创在这个木头上呢，他会同时刻画好几个不同的关节跟五官，然后把它拼凑成一件木偶作品。嗯，后面这个就是成品，对。
3: 哦耶！俺老孙来也，
4: 让你们两个美女显原形。
0: 还是美女。
2: 谢谢你。
1: 你太会说了，我正想说啊，
4: 更美了。
0: 然后像我爷爷最杰出的代表作之一是这一件白阔。这件作品呢，在1955年的时候呢，我爷爷曾经把它寄给了毛主席，对，并得到了他的回信，然后这封信现在就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他的这个形象呢，是我爷爷当时创作的时候呢，就去市井里面跟很多的老人家去对话、交谈、观察他们的五官，然后呢，这个形象呢，他觉得就是。在当时呢，能代表他自己创作的一个，一个
2: 阶段性的巅峰。
0: 是的，是的。以前小时候呢，我的爷爷跟我的父亲并不是特别希望一个女孩子家从事这一门手艺，就他觉得很苦很累，而且非常的需要，静下心来耐得住寂寞。对，那其实是我到了。长大一点有意识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一门手艺不应该在我这里就失去传承。对，我觉得它的存在一定是有它的道理，就是祖辈这么多代传承下来的，我们一定要把它继承下去。
2: 使命感
0: 是，对。
1: 它就是我们说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东西，其实更珍贵的是一种传承的信念，
0: 是
1: 我们一代一代的人的热爱，
0: 是
1: 和这个保护和传承的信念，才让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现在还活在当下。
0: 是，
2: 咱们今天这个非遗，咱们说这个技艺也不止雕刻一项，
0: 就像您看到现在这个服装张绣，
1: 这是能够拿起来玩的吗？
0: 可以的，可以的，我们有可以玩的。
1: 哪一个是可以玩的？
0: 请国立老师上手试试。
1: 对，想上手。
2: 我们也想。
0: 然后呢，我们这个布袋木偶呢，是我们的食指放在我们的这个头顶，对，然后我们的大拇指在其中一边，然后另外三个指头在另外一边，对。那您拿这个大国粮伞呢，就是我们会把它拿着，对，这样转，这个也是我们漳州的一项非遗。那国立老师手上拿的是大明府里面的一个角色，叫门官钱如命，哎，对，它里面有一个小机关，哎，对，是。它就是属于这种比较可爱的这么一个造型，这个也非常深受大朋友跟小朋友的喜欢。
2: 大朋友确实挺喜欢，爱不释手了。我好像上不了这个劲儿，不太对劲呢，我怎么整的？啊，
1: 那个是你不太对劲，那是个老妖，来吧，我来。
0: 这个就是刚刚的那个白阔形象，它在我们传统木偶戏里面呢，它是一个说书人的这么一个配角的角色。哎呀，
4: 谢谢大家的鼓励，谢谢。哎，我的手，我的手。刚才说到的是，就是那个帽子掉了。 你晃一晃。

0: 只是没有驯服好啊。嗯，
1: 这个怎么办呢？我真是没有办法。
2: 皇长此非一日之功啊，咱慢慢学吧。
0: 看着这些布袋木偶，我就会觉得真的在变的只有外貌，只有他们的形式和样子，但不变的是我们匠人的守护和匠心的传承。其实也像周大生一样，他始终在用新的当代的艺术，让我们古老的传统的那些美能够穿上新装，永远跟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一次又一次焕发属于新时代的生机和活力。那也就像您一样，有了一代一代人的传承，他们永远常见常新，日日新。这非遗啊，我们从您这儿看到的是雕刻艺术的传承，但其实我们也知道这布袋木偶它是一偶三非遗。
3: 是，
0: 我们光体验一个了解一个雕刻，这样浅尝辄止肯定是不过瘾的。我们可是收到了一个任务 VCR， 咱们一起来看看是谁发布的好不好。
4: 听说你们去到了漳州，我猜大家现在在博物馆里光看文物是不是觉得不太过瘾呢？那作为一个比较熟悉漳州的人，我呢来给大家发布新的任务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请大家前往漳州古城木偶艺术展示馆进行新的体验吧。我还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相信这出戏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0: 神秘嘉宾，
1: 哇，谢谢。
0: 走着
1: 走着，
5: 太期待了。

0: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欢迎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十二国唱将，国际大众评审团，齐聚全球商贸之都，谁能问鼎丝路之星？
1: 主持人化身功夫高手，再现江湖绝技水上漂，一场凶猛的水族生物亮相现场，展现一招制敌的必杀技。飞机反转，空中挑战极限，力到底有多神奇？探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5: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

0: 牌变通胶囊，
1: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2: 老便秘啊，
3: 就得治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这个物体，这是一种动物，
11: 就藏在我们身后的这个帘子里面。
10: 到底是什么动物呢？
11: 如果你在海水当中看见这样的动物，最好敬而远之。
10: 极端暴力，
11: 相当凶猛。
10: 为什么在海洋馆、水族馆里看不到这种动物的身影？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其他动物能跟它放在一起。
11: 只要它跟其他动物在一起，三天以后水缸里就只剩它。
10: 所以今天这个实验危险性非常的大，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3 2 1，海里的动物
11: 相当凶猛，
10: 极端暴力，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11: 在幕布落下的一瞬间，我的内心是拔凉拔凉的。
12: 不是被我们说的那么神乎其神。
13: 不，我内心受到伤害，不是因为说这个动物怎么着，而是在看见这个动物之后，瞬间从我身后的观众席，从我们的猜想团的成员中发出的惊叹：你们都是科学爱好者，居然有人说皮皮虾。这是皮皮虾吗？这是大对虾。
12: 哎，这真的是一种凶猛的动物，但是它现在没有把自己的真容完全暴露出来，它已经藏在了这个石块后面。原来它才这么一点儿。张老师，您看看，这个叫什么呢？
14: 螳螂虾
13: 。什么螳螂虾？
15: 好吃的。
16: 对。
13: 孔雀螳螂虾。
15: 对。
13: 再想一想，
12: 叫做，你别。
13: 雀尾，对了，有一位说对了，雀尾螳螂虾。准确的来讲是虾菇，而不是虾。比如龙虾是钳子，但是虾菇的这个附肢是不一样的，它是一个什么呢？锤子。但是它又不完全是锤子，它的锤子。
12: 出来了，出来了。
13: 呀，
12: 哇，
13: 叫你还出来，你。
12: 哎，颜色很漂亮啊，是不是它这个颜色艳丽的外形更加让其他的动物能够明确它是一种危险性的
13: 警戒色。
12: 警戒色，
13: 你像我们知道自然界中大黄蜂啊什么这种，
12: 对，
13: 越明亮颜色越鲜艳，你越离它远点。
12: 比如说穿着红色衣服的人就很危险。对，
13: 红色衣服，然后上面还有条纹。所以这种虾它的攻击性是非常强的，它的第二对颚足，也就是它的那个小锤子里边有一个类似像螳螂身上的那个小镰刀的结构，就在这下面，大家注意看啊，这个部位啊，收起来的它的主要的攻击性武器。好，接下来各位请注意你们前面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7: 关于雀尾螳螂虾的武器，以下哪个说法是正确的？ A 毒液

0: 攻击，依靠自身的颜色魅惑猎物，靠近之后注射毒液使其丧命。 B 镰刀攻击，依靠锋利的镰刀勾住猎物使其毙命。 C 铁锤攻击，依靠大锤重击猎物。
1: 毒液、镰刀、铁锤，
2: 来看一下各位的选项。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回答。 A 占了 31%， B 占了 41%， C 占了 26%， A 和 C 差不多多。喜喜，
3: 我为什么会选 C 呢？因为我感觉他那个，刚才你就说了，他那个身体里有个拳头，然后他每一次遇到猎物时候他都会冲出去嘛，所以我感觉他用拳头，他那个拳头会特别硬，所以他就会把猎物给打碎，
2: 把猎物给打晕。
3: 不是打晕，就能不管啥关节都能折，
4: 把关节都打折了。
3: 你被小瞧他了，
4: 小瞧
3: 他的攻击率，他的攻击率超级强。
2: 阿佳说的你跟他挺熟似的，别小瞧他，攻击力相当强。
3: 对，
2: 听听 B 答案。
5: 我选择 B 的原因呢，就是因为首先啊，他的这个名字里面带一个螳螂二字，然后呢，刚刚小撒老师你也介绍了，他的这个锤子里边啊还藏了一个小镰刀。那么螳螂呢，它的生理结构上呢也是有一个镰刀这样的组织的存在的，所以我认为呢，它就是利用这个镰刀来进行捕猎。
2: 那接下来非常简单，我们就直接给大家验证答案。哇，什么话？
1: 不行。怎么验证呢？
2: 我们验证的方法确实是要让它捕食，稍微有点残忍啊。我们这里放了几个螳螂虾，平时经常会捕食的猎物，小虾，就比它更小的小虾，然后放入水缸里。我们来看看这只螳螂虾在见到猎物之后，它采用什么样的攻击方式，是毒液，还是镰刀，还是小锤？

0: 他来了。
1: 他什么来了？他钻回到，
2: 他有点害怕，
3: 什么来感知食物呢？
2: 他自己在躲藏，
1: 他觉得他看到了，哎，看到这是一只虾，
2: 还在思考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他已经在观察。在观察这个试管里的这只小虾，他确认这个小虾是什么口味。出击！
2: 上啊！
1: 这只雀尾虾咱们饿了它几天了？它不会刚吃完吧？小螳螂虾，宵夜了，哎，它有点害怕，我要转动一下。
2: 他有点害羞，他自己在躲藏，
0: 基本无动于衷。
1: 把小虾倒进去啊！哎，这个小虾去捕食它去了。小虾真的绕到大虾的后面，我天，它还在招惹它。
0: 他把大虾赶出去了，
1: 小虾现在从这边出来了，
0: 他要从正面攻击。
1: 大虾已经过来，哎，准备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大虾调转了头，追到了小虾的后面。小虾还不知道危险，大虾现在准备从这个洞里发起攻击。哎呀，两虾相逢，哇哇！小虾挨了一锤，好像。哇，这个小虾真猛，
0: 毅力很勇敢啊！
2: 他不服啊！
0: 你有钳子，你夹他呀！
2: 他不服啊！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便于拍摄螳螂虾的攻击镜头，我们事先改变了螳螂虾居住环境中的活食摆放方式。加之现场灯光、声场和温度环境对于螳螂虾的影响，很遗憾它没能在舞台上展现它的力量。我们可以通过一段超高速的视频来展示之前饲养螳螂虾的过程中，在适宜螳螂虾的生活且令它感受到安全的环境下拍摄到的螳螂虾对猎物出击的画面，以此来得到科学验证。

0: 速度能再慢一点吗？直接锤裂了，好狠呐！他真正的武器就是正确答案 C， 锤子。这道题目，作为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我们的张老师，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
1: 它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能量吗？我就直接表演吧。您表演，我来模仿一下。张老师吓我一条，我就直接表演。我不是要钻到水里去哈。我们刚才从那个高速的摄影上面看到了那个螳螂虾，它那个锤子划过去之后，然后有一个气泡产生，然后当然后面就是水就过来冲了一下子，把那个壁管试管。 就给冲破了，是水冲破的，是水冲破的，
0: 不是它的锤子打破的。
1: 它打一下子当然已经有一个力了，然后后面又过去一个力，是，然后再两个加起来，哎，两者结合，所以后面又过去这个水的这个力气是很大的。哦，那么我们现在就重点演示一下，这后面水过去之后这个力，那么这是一瓶子，这个有颜色的液体，然后呢，我如果是很快的让这个瓶子往下落的时候，那么这个水它跟不上，所以跟不上，这个时候水和这个瓶底之间就会临时的形成一点点，真空区域，然后这个水马上又掉下来了，靠这个力，让这个瓶子就瞬间就该碎了。按道理说是应该这样，我们试一试啊，
0: 试一试。
1: 看看是不是会产生这个，所以盖的瓶盖完全没有从外部进入任何的空气，任何东西都没有进去。你可以试一下，咱们把水倒掉，直接进那个空瓶子。那很难。对，咱们可以试一下，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2: 好呀，从来没有成功过这个。
1: 所以这个说明这个水是很重要的。那么它这个螳螂虾，虽然叫着螳螂哈，但是呢，它显然它这个原理跟螳螂不一样的。它真的是靠的这个锤子出去的。那么锤子，它出去速度很快，所以很快的话呢，它在带着它前面的水过去，这样传递的这个冲量就很大，这很短时间内就给这个管壁施加了一个很大的压力，同时。 它这个划过去之后的话呢，它这个水就划开了，形成一片短暂的真空区。所以你看到那个气泡，实际上这是一片真空区。哎，这个真空区后面的这个水，在气压的外面有气压嘛，对不对？压力之下，就很快的又冲过去，又形成了一次叫做水锤。前面是真的是一个锤子，它自己的锤子，后面又是一个水锤。这样两次很快的两次之下，那个管子就必须得破了。
0: 那么为什么在自然界，人类？ 就没有办法达到螳螂虾刚才的这样一种了不起的能力呢？有请邓楚涵。在节目当中，我们搭建了一个虚拟空间，用视觉科技来展现科学现象，却为螳螂虾能够有力猛烈的攻击。在它身上有一个特殊的组织，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一个类似马鞍形的结构，在它的腹肢上边。而这样神奇的结构能够在 螳螂虾安静的时候储存能量，能够在它攻击的时候释放能量。其实这样的曲面结构在建筑物当中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我们的国家大剧院，比如广州塔，还有鸟巢，也就是国家体育馆，它的顶面就是一个安形的曲面。这样的曲面啊，能够大大的提高内部空间的使用效率，因为我们不再使用立柱来支撑它的顶面。

0: 安型顶面本身就非常的稳定，其次这样的结构还有利于抗震，比如鸟巢就能够轻松抵御8级地震。谢谢楚涵，也谢谢双楠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和讲解，谢谢。
1: 真没想到。
0: 没想到，
1: 所以在自然界当中蕴含着很多我们还没有发现的能量。
2: 你看，我们觉得这种虾距离我们很遥远，但是通过它所展示的能量就在我们的身边，
1: 就在我们身边。只要人类能够善意利用，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改变。
3: 通过高速摄影机捕捉的画面，我们看到了雀尾螳螂虾攻击猎物时的致命一击。哇！在水中力量与真空矩形成的水锤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巨大攻击力。接下来，我们将见证自然的实验呢。
1: 知道在科学史上最重要的一颗苹果吗？
2: 牛顿的苹果。
1: 砸到牛顿头顶的那个苹果。但是今天，科学史上第二重要的苹果诞生了，就是我手里这个。我要将它放到我们的实验。 器具中让大家见证一个奇迹的诞生，
0: 来吧！
4: 为了告诉大家这是个真的苹果，不是道具。
2: 干嘛？接下来，在我松手的一瞬间，见证奇迹的时刻。
4: 至少证明了这是一缸水。接下来将会让大家见证的是在中国失传很久的一个武功绝学，
5: 叫做水上漂。
6: 在武侠小说中，人往往做出超脱自然规律的事，隔空击物、御剑飞行、轻功水上漂。科技发达的今天，这一切还会仅存于武侠世界中吗？

0: 这不科学呀、啊！
1: 谢谢各位。
0: 等一下，等一下，实验员，拿个桶，拿个桶，快快快快快！
2: 我还真的就不信了，还。
1: 你干嘛放我的水啊？
0: 我想看看到底真相是什么。你保持别动。
1: 真相就是我真的是水上漂。
0: 你别动，

0: 其实是个六个庄子，六个高硼硅玻璃做成的梅花桩，但不管怎么样，不是水上漂，至少我走梅花桩的功夫还可以吧？真是，你们知道刚才这个缸里装的是什么吗？很简单，甘油。
1: 但是为什么完全没有看到任何一点这玻璃管？
2: 对，你看不到它。
0: 把甘油换成水，是不是就能看见啊，张老师？
2: 就马上就看到了。
0: 这是为什么呢？
2: 那是因为玻璃和水它的折射率不一样啊。比如说我们在这儿做一个简单的实验哈，这是玻璃棍儿，我把它放到水里面去，
0: 很清楚，
2: 玻璃它本来是透明的，那透明的怎么还能看得到呢？那

0: 由于这个水和玻璃的折射率不一样，那么我把这同样的这么一个玻璃罐放到这个甘油里面，那甘油的折射率和玻璃的折射率是一样的。那咱们下面看一下，
1: 哇，真的看不见了，
0: 我的玻璃罐哪儿去了？哇，
1: 隐形了，
0: 对不对？这就是刚才小撒你的那个没化妆，啊，我们是看不到的，但实际上你是在那儿，我们知道你在那儿，啊，这个原理就是这样，所以很简单，就是折射率的问题。
2: 谢谢张老师，
3: 就是需要您这样的火眼金睛。
4: 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转到下一个实验区。我们现在进入到了另外一个实验区，在这里实验道具已经给我们摆好了。
3: 大功率的激光发射器，一会儿我们要给大家展示一下它的威力。有五只气球，激光直线穿行，穿过五个气球之后，
4: 把五个气球啪啪啪啪啪，
3: 经过这里，再射入我们的玻璃管当中的甘油。
4: 这是一个高硼硅玻璃管，但是是异形螺旋形，然后管子里面我们就灌上了刚才跟我那个玻璃缸里一模一样的甘油。那么接下来我就要问各位了，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5: 当激光射入装满甘油的大型旋转玻璃管内，会发生什么现象？ A. 激光沿直线传播， B. 激光射入之后直接消失， C. 激光随玻璃管形状旋转。
4: 看看你们的答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选 A 的26%，选 B 的5%，选 C 的最多68.3%。C，
6: 其实我们上网用的光缆就是这个模型，它的原理就是在管子的内部，它涂上了一层很密的光密介质，这样能够保证光在里面传播的时候一定会发生全反射。
4: 接下来，我们还是来验证一下吧。掌声有请我们的实验员来为我们验证答案。
3: 好，来了，
4: 现在

0: 大家看着，光在里面，
1: 光已经在里面了，
0: 已经在里面了。
1: 我们来看看，
0: 转圈了，
1: 它并没有投射到桌面上。
0: 对，这一点都没有，在这里面，在这里面转圈，看到没有？嗯，转圈。
2: 我们宣布，正确答案是 C。就应该是光线的原理，它就在整个管道里形成了一个叫全反射，沿着管子，就管子如果再长，它还可以一直到那边。
1: 小撒说的，我现在不太相信了。张老师，
0: 它简单来讲就是一个光纤。所谓光纤的话呢，就是它这个介质啊，第一它得要透明，光线在里面不要损失掉了；第二的话呢，它的折射率比空气折射率要大。那咱们这个甘油的话呢，折射率和玻璃差不多，所以用来做光纤是可以的，但是它的透明度不是很好，所以的话呢，激光没有能够完全从这头到那头出来，在里面损耗掉了一部分。我们知道这个光纤技术是2009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授给了这个光纤技术发明人华裔物理学家高锟教授。那到60年代初的时候就提出了是利用光纤来替代我们通常的电线来传递信号，这个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所以我们国家对在这方面还是比较先进的。
2: 所以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了不起的科学家，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谢谢。
3: 通过激光在装满甘油的玻璃管中的折射实验，我们了解到了光线的原理，也了解了光在不同介质中折射率的差异。科学与技术的结合由此产生，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2: 接下来这道实验题，我只能用超级震撼四个字来
1: 形容。我只想知道对我会不会有任何伤害。
2: 不会不会，因为这个实验题，这个实验空间根本就不在这儿。哦，因为这个空间太小了啊，我们的实验器材根本发挥不了作用，所以我们请到了我们

0: 我们的场外实验员小鹿把我们带到场外去看一看。今天在这儿，我们要干一件大事儿。
1: 特技飞行员将在空中操作飞机，做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的动作。同时，我们会在机舱内做一个实验。今天的科学猜想究竟是什么？还是让小撒和小尼带给大家。这个题目要用到橙汁儿。
0: 玻璃杯、飞机模型这三样东西，而且是在场外进行。请18岁以上的家伙队和18岁以下的未来队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当飞机360度向后垂直翻转时，在飞机里面倒橙汁会发生以下哪种状况 ？A. 橙汁会洒出杯子 ；B. 橙汁顺利倒进杯子 ；C. 橙汁倒不出来。
1: 各位亮一下你们的选项，场上出现了一个奇迹，没有一个人选 A， 我们来听一下 C 啊 ，C 最快的是未来队的段雨辰。我认为我选
2: C 的原因呢，就是原来我们去超市买东西，之后回来的时候不就是拎一袋子东西吗？然后当时淘气，然后就喜欢把袋子甩，就是转一圈的那种感觉，甩一圈之后那些东西还是在袋子里，然后我就认为水应该跟那些东西一样，如果你甩一圈的话，它应该也不会倒出来，还是应该待在瓶子里，就算它有一个口，应该也是一样的。接下来，
1: 对于我们的外景实验员小鹿来讲，也是非常
3: 特殊的一次经历，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特技飞行的经验，但是现在他要去完成这样一个实验，我们接着来看。我们终于到了要完成实验的时刻，在我们的两侧，有三台 XA-42 特技飞行表演机已经蓄势待发，大家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拭目以待。
0: 当飞机向后垂直翻转360度时，人会承受4到5个 G 的重量，因为是第一次做空中翻转飞行。 外星主持人陆伦一并不知道自己能否顺利完成实验动作，所以想先做一次模拟尝试。
5: 小陆，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准备翻筋斗。

0: 台，天空中有星球着陆。
1: 哎，好了吗？
2: 好的。
3: 原来小飞机上来，
4: 看看那个它能不能
1: 特级飞行是这样，
3: 全部先下来。
1: 哇！
5: 刚才我们试了几次，在过程中360的时候都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晃动，两个手像灌了铅一样不停地在往下走。我想要抬起杯子，还想要抬起这个饮料瓶，需要用很大的力气，整个面部给你感觉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计划就是启用 Plan B， 把道具交给专业素养和训练过的飞行员，让他替我去完成这项任务。

0: 开始到
1: 来了，橙汁杯子
0: 准备翻转，
1: 呀，行吗？
0: 整个过程中，哇哇哇！现在地面它已经头朝下了，头朝下，还是一样啊，照样到正常冒出，
1: 可以，真的可以，
0: 而且倒完了，
2: 完成了，
3: 好的，漂亮。

0: 创造的一个节目。
1: 来，你这是啥呀？
2: 这个是
1: 好眼熟，
2: 我们平时家里边蒸包子用的笼屉。小丽，你帮我检查一下，内侧没有任何的胶。
1: 好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
2: 而且也没有透明的线。你看这样没问题吧？没问题啊。小撒，你先看一看这是杯水，没问题吧？然后呢，底部也没有任何的胶。
1: 你是要钻圈吗？
2: 然后呢，我现在把它放在笼屉的底部。我需要两个助手来完成这个实验。
1: 我们俩行吗？
2: 一个呢站这儿啊，小撒，小尼站这儿啊。
0: 他就是看能不能抡到咱俩身上。
3: 这都可以，等一下，你能停下来吗？有可能停下来吗？
0: 停，慢慢停。哇！别动，别动，
1: 这个、
0: 你别动，你别动，
2: 没问题吧？没有胶，没有任何粘住的东西。
0: 谢谢楚涵。那这道题目到底是一个什么道理，曹老师？
4: 我们生活在地球表面，地球对表面上存在的所有物体都有一个吸引力，这个吸引力会产生高达9.8米每一秒平方的这样的加速度，任何没有悬挂或者支撑的物体都会在地球表面下落。那么在刚才的飞机试验中，当飞机做这样的一个旋转的时候，我们注意到它的瓶子实际上是和我们的镜像垂直的，因此不管这个加速度是大于重力加速度还是小于重力加速度，其实这个果汁都是能够流出来的。但是驾驶员已经说了，这个加速度高达3倍或4倍的重力加速度，因此这个果汁实际上会沿着镜像往外飞的。基于转动体系里面的运动，在科学技术各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运用。如果是讲一个混合物质体系高速旋转的话，在这种旋转状态下，如果我们不能够提供足够大的向心力的话，那么这些物质都会沿着镜像飞出去。这利用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具有不同比重物体的分离，这个就是所谓的离心机的工作原理。
0: 谢谢曹老师，谢谢。最后您这个一解释，我们就知道平时我们说的离心机是干什么用的了。
1: 祝贺全场14位选择 B 的朋友。
5: 在特技飞行的高难度动作中，我们看到高空翻转持杯不洒的空中橙汁，现场展示的技巧更让我们感叹力的神奇。更多精彩就在奇妙实验室。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生生，盼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8: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9: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10: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1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2: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5: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视。
1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反复咳嗽，
2: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7: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6: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8: 这个确实好粗哦，
9: 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6: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10: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6: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2: 方老师。

0: 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吗？
1: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5: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0: 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接下来要登台亮相，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来，黄老师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国乐行者方锦龙。
0: 欢迎方老师。
2: 大家好，我是咱们星光大道21年的年度总冠军，我叫张宏宇。
0: 欢迎回家。
3: 大家好，我是我们星光大道的老朋友了，我是王蓉。大家好。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给大家问好。
0: 来吧，四位请台上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

0: 谁打头阵出场呢？让我们有请今天的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杨云慧，是一位90后宝妈，大家都叫我三宝。现在在老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风吹日晒是我的日常，双手常常沾满尘土，日子朴实又忙碌。每一次弯腰，每一份辛苦，都是为了守护家最踏实的底气。唱歌是我的爱好，每当累的时候，简单哼哼两句，就感觉非常的轻松。热爱可抵岁月漫长。回收废品的日子，不仅撑起了我的小家，也教会了我闺女的善良。闺女看到拾荒的老人很辛苦，她提议每次自家的废品整理好，她会特意放在垃圾桶的旁边上。这样一做已经坚持了2年，只是一个小小的举动，希望能让奔波的老人轻松一些，这也是我很欣慰的地方。最后感谢星光大道栏目组给我的这次机会，圆我一个舞台梦。

0: 好，尊敬的评委老师以及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参赛选手，我的名字叫杨云慧，我来自河北沧州青县曹子镇，大家都叫我三宝。我是一名90后的宝妈，在家经营一家废品回收站。谢谢大家。
1: 90后啊，
0: 是90后。
1: 90后靠自己打拼。真的不容易，因为我知道他以前其实在回老家之前是随军，
0: 对，是我一名军嫂，原来，
1: 对，他是军嫂，
0: 是，
1: 而且在的地方很特殊，酒泉卫星发射基地，
0: 是的，是，
1: 老公在那里当兵，
0: 对，
1: 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要靠自己，
0: 是的，为什么经营这家那个废品回收站呢？主要是最早是我的姑姑在干，然后她年纪大了嘛，70多了。

0: 然后就是说你在家也没事带孩子，因为刚从部队回来，然后也没有事干，他说你要不要跟我就是一起看废品回收站。其实心里还是抵触的，我就感觉我干不下去啊，因为这个废品回收站是看着简单，其实是很难的，里面的门道。我们接触的群体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接触的就是孤寡老人，还有一些残疾人，还有一些就是残疾的小朋友。当你真正的就是说去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你心里真的很心疼。我心疼的办法就是不缺斤不短两，
1: 手松点，
0: 对，手松点。
1: 最初我记得你跟我说，你说账都算不过来，
0: 就是少算钱，少算钱之后，因为就是夏天天黑的晚，8点多就天黑，我就感觉这个账不对，啊不对，然后我就算一顿，然后我又跟我老公说，哎坏了，我说我少给人家钱了。骑电动车去追人家，去人问，他距离我们那是20里地，当时把钱给人家，然后就是一家人就留着，哎你赶紧在我家吃饭吧，我也算是做一件好事。
1: 那个老人就跟他说，我就信你。
0: 是，
1: 我就信你这四个字儿，让他一直干到今天。
0: 是的，就是因为我干这个废品站，就是是短片也已经出现我闺女了。
1: 闺女，
0: 因为她是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就无意间她就看到，因为我是在县城住嘛，然后垃圾桶里面就是有垃圾，然后看到一个就是老奶奶去，他们拿着个棍儿，有个夹子去，对，去弯去弄，然后她就看到，她说妈妈。我们把我们家的废品然后给他们装好放在垃圾桶旁边，这样老奶奶就不会去垃圾桶翻了。然后从那之后我们就坚持现在就2年，然后把我们家里的垃圾然后单独的装个地方，然后让老爷爷老奶奶拿走。
1: 所以真的所有的善良都需要被善待，所以最好的传承就是你把这份善良传给自己的孩子。
0: 是的，
1: 你相信善良会是你孩子一生的护身符。
0: 是的，嗯，是的，谢谢欣姐。
1: 他有一个心愿，五千妹妹特别喜欢一首歌，是你们彝族的歌曲，叫《不要怕》，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遇到艰难的时候，遇到无法抉择的时候，对自己说一声阿杰鲁，不要怕。谢谢，谢谢我们亲爱的五千。来，有请下一位。那儿呢？
1: 大家好，我叫王鑫，很高兴能参加《星光大道》这个节目。我是一个特别简单、特别简单的人，平时喜欢打篮球、游泳、羽毛球，去公园散散步，愣愣神儿。我是黑龙江人，在长春打拼的这几年，认识了很多很多的音乐人，之前也做过外卖小哥、快递员、服务员，但是我感觉把自己喜欢的事情做成事业，是一件很幸福很幸福的事情。从来没学过唱歌的我，这个过程很艰难，因为我想把每一件事都做好，每天听着歌模仿着唱。这次来到星光大道，我希望我的歌声能被大家认可，也想通过这次机会认识更优秀的朋友和伙伴。我是王鑫，希望大家支持我，更喜欢我的歌声。

0: 现场朋友、观众朋友还有老师们，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王鑫，是黑龙江人，之前是一名退伍军人，然后退伍以后就留到长春工作和生活了。现在是一名餐厅的服务员，先算打精吧。服务员大家都知道，就干活的嘛，点单的。然后到晚上以后，大家都下班了，我会，他有个二层小楼，我会在那个店对住在那儿。然后第二天有送货的呀，送那个调料或者送货的，我就会给他开门，然后清点那个物资、
1: 对
0: 物品。
1: 其实他就是全能替补，需要打精的去打精。
0: 对，
1: 餐厅忙了他去当服务员。
0: 对，
1: 然后后面来不及洗菜了他去洗菜。
0: 对 对,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餐厅里面偶尔那个歌手不来了，他还可以去唱歌。
0: 对，
1: 就他就是，哎，我觉得退伍军人真的是皮实。
0: 对，就其实最忙的是，就是我们他们到时间点十一点，就是有那个我们工作餐
1: 啊，
0: 就是大家工作人员，对，大家工作人员忙不过来的时候，那个盘子没人刷，实在是刷不了了，太多了，忙不过来也要去刷。
1: 对，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他现在就是这样。刚才这个小片儿，其实有很重要的人审过。
0: 啊，对，阿娘，
1: 我妈妈，
0: 对，妈妈审的。
1: 嗯，
0: 因为我录完这个片以后就给妈妈发去了。
1: 妈说啥？小伙子，我们还小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大大方方的，妈妈说大大方方的。
0: 然后我妈就审完以后，我妈说：“儿子，你说太好了，这大家看完以后挺感动的。”
2: 这谁给编的词儿？写的真好啊！谁看完了也很感动，挺好的儿子。妈呀，我这个收藏。
3: 我自己编的词儿吧，还谁能编词儿呀？
2: 挺成熟，这词儿编的都可好，照的也是可好亮的。外卖小哥，你到那个阿姨，人家得问你，外卖小哥在哪干的呀？外卖小哥，人家得问你。你说快递员，你干啥了？人都得问你，你别回答不了，啊？你完在鸡西还干过服务员呢。完在那饭店，你三鲜锅在那儿，完你去干去了，是吧？他家是饺子馆儿，记得吗？
3: 哎呀，我真干过，妈呀！外卖我也干过，快递我也干过，只是你不知道而已。你看，
1: 大儿子，我觉得只要靠自己的双手，就没什么丢人的。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做一个快乐的劳动者，会唱歌的，唱首歌给妈妈听吧，好不好？

嘴边用咽下妈，我想对你笑，眼里却淡

0: 我们先把自己活好了，
1: 对，
0: 然后好好孝顺妈妈，为大家做贡献。有请下一位。
2: 大家好，我们是时光夜访，我们来自海南岛。
3: 退休之前，我们是医生、会计、教师、酒店管理者，我们因为音乐爱好走在了一起。在2026年立春时节，12个姐妹组成了
2: 时光乐坊，
3: 开启了我们的圆梦之旅。今天我们登上了
2: 星光大道的舞台，
3: 未来我们的东方艺术一定在国际舞台上
2: 绽放。

0: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是
1: 时光乐坊，我们来自海南岛，我们是12个平均年龄65岁的姐妹，在今年初成立了这个时光乐坊。啊，
0: 我觉得12个小姐姐往这儿一坐，就是12个不同的人生故事，走过了半生，自己终于自己找到了喜欢的一件事儿，这个太可爱了，
2: 太难得了。我们从这个非常炎热的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首都，来到我们央视，走上这个星光大道的舞台，心里万分激动，也是圆了我们这些老太太们的梦想。
0: 怎么是老太太，全是小姐姐。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每一个人其实在退休之前都做着不同的工作，是吧？
2: 我是当老师的，退休之前就是当老师，退休之后呢，一直在从事，还在从事培训，也在我们的这个海南的乡村支教，我已经支教10多年了，在海南，就是我们组建了乡村合唱团，为一些乡村的孩子，还有那个留守的儿童，一直在为他们圆他们的音乐之梦。哦。
3: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是出纳员，但是后来我就做了美发师。
0: 哦，你还真是美发师。请问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4: 我以前是公司的职员。
0: 每一个人，我觉得你们好，就滋润，
1: 开心，
0: 开心，
1: 就是很快乐。
0: 我怎么觉得你跟小孩一样？
1: 对，我的心就是这样。
0: 是不是？
1: 对，我一直都挺憨。因为我一无所有，我只有琵琶，我就爱好这个，我就觉得好玩，然后我就找姐妹们一起说的咱们玩这个，我不管是走到哪里我都看谁背着乐器，我就说哎，来一起咱们合合乐，如果觉得合得来就一起玩。他们这些人其实都是我捡来的，没有一个是我原来的朋友，他是在海口的金牛岭公园捡回来的。也真的是捡的，就是他在那玩，完了我们就是一起的玩的拉活的，就说哎，他拉挺好，我整回来吧，我就整回来了。完了这个漂亮奶奶，她是我在网上淘的，在哈尔滨的二胡群里头发了一个招聘广告，哎，她跟我对接了，我们不认识，一点儿不认识。
0: 小姐姐们非常可爱，而且就是她们有一个共同的偶像。
1: 方老师，我们有一个不情之请，我们希望，我们一定要求您做我们的艺术总监，你就是我们的人了。
0: 哎呀，我也拦不住了。
5: 沧海一声笑，这个是唐代的乐器，尺八。对，这个特别适合一首曲子《沧海一声笑》。

0: 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芝恩，我来自四川成都，我现在的职业呢是一名演员。过去的四年，我一直都在横店扎根打拼。片场的朝起暮落，反复打磨的每一场戏，以及镜头背后的坚持，这些都是我最珍贵的成长履历。或许有人会问，既然已经稳定深耕拍戏，为什么还想要来到舞台上？只是为了自己那藏在心底多年的歌唱梦想。而在今天，我站上了星光大道，我只想把我心中所有的热爱唱给大家听。

0: 大家好，我是演员李知恩，来自四川成都。
1: 你学的是演员吗？
0: 我其实大学学的是空乘，但是我毕业过后一天都没有飞过。然后当时因为小的时候喜欢唱歌，然后喜欢表演，但是家里面其实不是特别的同意。然后我就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次自己就来到了北京，然后也是在一边找寻机会，然后一边在摸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我2022年去到了横店，开了一个泰餐厅。
1: 横店开
0: 对横店，因为横店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追梦的地方。2023年的时候，然后我也是从小角色，从龙套啊，然后慢慢到了有名有姓的角色，再到现在的一些反派一点的让人能记得住的角色，然后到这样。
1: 演了蛮多角色的，但是我觉得每一个演员都要找到属于自己特别适合的一个状态。你觉得你自己最适合演什么？
0: 坏人。因为我不笑的话其实蛮凶。
1: 来，看着镜头在那里，来，3、2、1，坏人。有你们这么说女孩的吗？怎么就坏了呢？就有一点瘆得慌。但你不笑起来是有一点让人觉得有点拒人千里之外。
0: 要不要试试？要不要试试？
1: 要不要试试？怎么试？你欺负我？你敢？你敢？你敢？那试一下，
0: 试一下，
1: 看你能狠成什么程度。真，
0: 哎姐，
1: 我刚才在村头碰见了真哥，他说我录取通知书到了，可是你一直没有给我，现在已经11月份了，9月1号就开学了。

0: 我没有收到呀，姐。
1: 可是真哥跟我说他真的给你了。你跟我说实话，知恩知恩知恩，
0: 是我拿的，怎么了？我压根就没想让你去上大学。
1: 为什么呀？你知道那是我的命啊！
0: 你的命，从小到大，你拥有的还不够多吗？你从我这儿拿走了多少？爸妈什么都依着你，什么都给你，我呢？我作为你的妹妹，我什么都没有。
1: 你是我带大的，你是我抱大的，
0: 所以我就该什么都捡着你的。我为什么上不了大学啊？为什么我没有？
1: 你明年才高考呢，你着什么急啊？
0: 所以你现在上大学，我不愿意啊。你跟我一块儿。
1: 我跟你一块儿？我是姐姐，我凭什么要跟你一块儿啊？
0: 你是姐姐，为什么不可以呢？因为你是姐姐。
1: 好的东西确实爸爸妈妈先给我用了，但是我不是偷偷塞给你了吗？
0: 是。你把你不要的东西都给我。
1: 我没有。
0: 你有没有想过我想要什么？
1: 可是通知书啊，那是我的命啊。
0: 就这样了，想要通知书是吧？下辈子吧。
2: 冷静，对不起，对不起，俊姐，
0: 我是好人来的。
2: 怎么会有时间？怎么会有这样的妹妹？让我冷静。哎呀，哎呀，我后脊梁寒毛炸裂，真的是。哎，你要是碰见这么一人，你怎么办呢？
1: 妹妹，我觉得你演的真的挺好的。有人说哈，就演这个反派角色的人，其实内心特别温和，因为他把所有的内心的那些
0: 都演了，
1: 坏的都在影视剧当中了，留在内心的都是那种善的。然后他也知道是被伤害过的人，
0: 对对对对对，
1: 不要去伤害别人，
0: 不能不能不能，
1: 对，
0: 好人来的。
2: 投票通道请关闭。
1: 演戏就是做什么事情，只要你做到极致了，它就是火花。好的，谢谢大家。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登场。
3: 大家好，我是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我是一个热爱慢生活的普通女生。对我而言，唱歌更是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事情。能上场唱歌时，总是最开心的时候。偶尔烦闷时，放声歌唱，也能瞬间卸下所有烦恼，享受旋律带来的快乐。简单的小爱好拼凑起我充实又美好的生活，也让平凡的每一天都闪闪发光。

0: Hello， 大家好，我叫王鹤宁，来自吉林长春。哦，
1: 我听说你14岁就离开家自己去求学了。
0: 对，啊、哦，
1: 当时跟妈妈说了一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0: 就是我说我想学唱歌，我妈说那你想好了吗？我说我想好了，然后就开启了我的异地求学之路。我爸我妈还挺支持我的。
1: 哦，然后爸爸妈妈做什么的？
0: 我妈妈以前现在都退休了，以前还在工作的时候是社区的工作者，然后我爸爸是我们家附近派出所的公益岗位。
1: 哦，公益岗位。就大家都是在平凡的岗位当中。
0: 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自己家孩子说我要去学音乐，就让你去了，无条件的支持。
0: 对，
1: 其实孩子们闯荡世界最大的底气就是后面我有靠山。但是什么是靠山？靠山就是自己。到什么时候最大的靠山就是自己？真的，靠山是自己，还有后辈父母亲人的爱，
0: 是的，
1: 朋友的支持，这是我们最大的靠山。月亮代表
0: 我的心，
1: 送给无条件支持我们的爸爸妈妈和所有的朋友们。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回到舞台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排补肺丸。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乡村美如画，奋斗混苏天。
1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7: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8: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19: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碱醇，
0: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来，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我们的五号。
1: 时光乐坊的几位姐姐，我太喜欢你们的精神面貌了，就是我看到的是对生活的透亮的认知和对美好的追求，而且每天都写在脸上，写在你们每一个细节的打扮和你们的表情里。你就是来证明我们自己，看我们活得多好，你看我们的音乐，你看我们多幸福，太棒了，真的为你们点赞。我这次想给我们的时光乐坊，老蒙，
2: 好吧，我那个先投票啊，不卖关子，然后我再说我投票的心路历程。
3: 还有一个心，
2: 我投给一号。哦，四号，这位美女演员，你特别聪明。大家不知道在横店这个竞争有多激烈，最多的时候演员啊，职业演员超过应该是超过30万。大家都愿意演主角，都不愿意演这个反面的时候，其实反面角色很出彩，正面角色大家记住，绝对的男一女一通常只有一个到两个。那么反面角色为了证明正面角色很难，会有很多反面的角色，他获得角色的机会就会很多。因为我觉得他这种用智慧战胜一些困难的这种办法，一定会让他在未来去获得成功。然后我们的这个时光乐坊，你们不是一无所有，你们拥有这个世界上最有价值最美好的两个，一个是音乐，一个是朋友。对。那么回到这个一号，我为什么把票投给他，首先呢，我要向他表示敬意啊。他是一个职业的垃圾回收员，他是垃圾回收站的老板娘。大家可能不知道，这个垃圾的回收处理加上这个转换和再利用，中国是世界第一。那么你为这件事其实是做出贡献的。另外他一个人呢，把零花和曾毅的活都干了，不光是唱，还有 rap。 那么除此以外还有这首歌的演绎。月亮之上这首歌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它是一个旋律大跳的歌，现场唱很难，就是上蹿下跳的这种旋律线他把握得非常好，所以我才要把这一票投给你。
3: 潘老师，
4: 时光乐坊，尤其你们的这种音乐给我们带来的特别快乐，尤其把海南的一些风格，关键他把一些非遗的乐器用得特别好，对，一个叫午夜琴是吧？对，
3: 椰琴，午椰椰子的椰，
4: 午椰就是那个椰壳做的，还有一个叫吊壶，这些都是非遗的乐器，我觉得他们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一个是快乐，还有一个我给了大家觉得健康，因为音乐的乐一加草就是药，
3: 是，
4: 所以你们经常玩一定会长寿的。那我还是给三号时光乐坊。哦，
3: 知恩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下一个。
5: 星光大道是一个伴随着我成长的节目，也是我爸爸最喜欢的节目，所以我就想对我爸说，我来了，我也算是圆了你的梦想。然后我回去还是会继续唱歌，然后继续努力拍戏，如果有一天大家在荧幕上看到了我，我希望你们能说一句，这是来过星光大道的李知恩。谢谢，
3: 谢谢知恩，
5: 谢谢大家。
3: 虽然你擅长扮演这个就是反派的角色，但是做一个美好的姑娘，
5: 我会的，我会的，谢谢。
3: 来，请走上星光大道。才华有天赋，但是谁不再为自己的梦想拼搏奋力呢？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

0: 这小伙子特可爱，你知道他怎么开始唱歌的吗？以前他不唱，但是呢，有一段他们饭店生意不好，他做烧烤师傅。
1: 对，我有个哥哥，他正好是上那打工，然后认识他，就是客源特别不好嘛。然后他说怎么想想办法，要么这个店就该对了。然后我说我喜欢唱歌，我说正好现在直播特别火，我说不行，咱就研究研究，你教我烤串，然后呢我这边烤串我一边直播，当时直播间人数挺多的，上千人了啊，然后也有很多朋友通过直播间来到那个现场，
0: 我们看看
2: 来。
0: 哎呀呀呀，哎呀呀，哎呀，
3: 我为东北烧烤代言。

他就是这么开始唱歌的，就没想到有的时候人得逼自己一把，遇上点逆境吧。哈尔滨有啥？大家说，哈尔滨有雪，也有红肠。那个小天，东北的还有谁？东北的来，东北的上，那个下雪的哈尔滨，来，各位投票通道请开启。

0: 天其实在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他特别想感谢一个人。
1: 我想特别感谢我的老公，然后他是一个非常善良心细的一个人，他照顾我的姥爷3年已久，然后我姥爷去年就去世了，然后他就是无怨无悔的那种。在这里非常感谢我的老公邢润泽，他也来了。
0: 谁？
1: 我老公邢润泽。
0: 那个妹妹说她特别想感谢你，给了她一个家，给了她最美好的也最安全的依靠。
2: 既然我选择了她，我也要去照顾她的家庭，她呢也会反过来照顾我的家庭。我的初心就是说，我也有老的一天，我有我的子女，我要给他们树立一个良好的榜样。
0: 对，行政语言，你嘴上说的再漂亮，你自己做不到的话，孩子其实心里是不服气的。
2: 对，
0: 你想怎么孩子怎么对待你，你就怎么去孝敬老人家，这个是最好的榜样。妹妹说给你写的一首原创，给老公写的。
2: 我还没听过呢。
1: 其实这首歌呢是在部队上的时候随军的时候，就是感觉军嫂的那时候很不容易，然后就是这首歌也就是送奉献给军嫂。写的不好
0: 没关系，情谊在就行。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今儿就当着面
1: 好
0: 唱给老公听。
1: 好，
0: 光

0: 什么是幸福的模样？就是你在唱，我在拍手，你在闹，我在笑的模样。哎呀，这就是家的模样。
1: 是的。
0: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下一位。

0: 姐姐们大方，我跟你说，站在我家乡给大家带来了海南的好多好吃的，好多，来吧，上桌子。
1: 手工制作的这个梨锦，
0: 我看看啊，
1: 也是非遗的。
0: 这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1: 对，这是我们手工做的。
0: 哇，好漂亮！清补凉，
2: 对，
0: 还有椰子粉，还有冰箱贴，
1: 对，还有冰箱贴。
0: 欢迎大家来海南。哦，好看不？
3: 好看，这个好看。
0: 好的，好看，就请答题。请问海南的四大名菜？
4: 东山羊、和悦蟹、
0: 什么蟹？
4: 和乐蟹。嗯。家鸡鸭。嗯。还有个什么鸡？文昌鸡。
0: 文昌鸡，恭喜你答对了。那接下来这个现场有很多朋友会跟海南有关的歌，谁会唱？来，姐。我。

0: 我们的观众席卧虎藏龙啊！你是他们团队的啊？不是吗？你是第十三位。
1: 欢迎你来时光乐坊。
2: 尊敬的十二位老师，加入了，
3: 加入了！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欢迎你。
0: 好的，投票通道请开启。大家别忘了给我们，
4: 对呀、啊，不要忘记给我们拉票啊，给我们时光乐坊投票。欢迎到我们海南来。
0: 好的，礼物是心意，但是重要的是要投票，是吧？
4: 对，
0: 姐，
4: 给我们投票，
0: 给我们小姐姐投票。哦、投票通道请关闭。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这个环节，妹妹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原创作品，也就是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
1: 这个歌的歌名其实叫不晚。
0: 好的，来吧，不晚，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能品味的

0: 453年，国教1573，
1: 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6: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7: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好的，接下来到了最后的时刻，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5 4 3 2 1，出结果。

0: 我是觉得我们的二号王鑫越唱越舒服了，而且你越唱越放松了，所以我把这一票投给你。
1: 好的，王鑫加十票。这位选手他会让我期待他的未来，然后我会相信他的未来会更好，而且会真的会绽放，会发光。所以今天我选五号。这一次
2: 小金同学加十票。老猫，
3: 这一票呢我要遵从我专业的一个眼光，我投给我们的五号。
1: 好的，
4: 凭着这个职业的音乐的这种感觉，我投给五号。
2: 恭喜五号成为本周

0: 首先要非常感谢我们现场所有的评委老师们，还有咱们在场所有的观众评委们，非常感谢大家的认可和鼓励。我也一定会在下次比赛的时候更加认真地准备我的歌曲，希望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希望你们可以继续喜欢我，谢谢大家，
1: 谢谢，再次祝贺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未来，下期再见，谢谢大家。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脂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0: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0: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3: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4: 心花怒放，
0: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5: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5: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7: 这个确实好粗啊，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5: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5: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0: 看不见的微生物时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日常洁净随身相伴。旅卫康把洁净习惯融入生活，让每一次接触多一层守护。旅卫康，旅居守护享安心。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我是一个滑板爱好者，
9: 今天其实
10: 心脏特别好吗？
11: 跳，穿着旗袍跳绳啊？
12: 他只是因为孩子胖。
11: 孩子胖你跳绳？
12: 瘦了有20多斤。
13: 我是一名大学老师，今年54岁。
11: 能不能有点你们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
13: 是中医的。
14: 能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吗？
11: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13: 有点。
11: 他说有点。没劲了。
14: 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个人都热烈精彩的活着。
1: 开门大吉。

欢迎各位，大家好，这里是由东吴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节目规则很简单，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在选手开始答题之前，我们要

0: 要提高一点难度，把这十二扇门的顺序给它打乱一下。走着，三二一，停。这是本场开门大吉的最新门号顺序，记住每一扇门的位置了吗？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自求多福吧，我们把时间交给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们二现场的各位都是带着自己的健康秘籍来的，同样啊，也带着对美好生活的热烈期望。那赶快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姚乐，我来自上海，我是一名外科医生。
3: 大家好，我是黄鑫，来自吉林，是一名小学美术老师。
4: 大家好，我是严峰，我来自天津，是一名花式跳绳爱好者。
5: 大家好，我是孙嘉伦，来自山东高密，是一名健身教练，也是一名三胎爸爸。
6: 大家好，我是严章宇聪，来自上海，是一名来自养老机构的运动指导师。
7: 大家好，我是梁玉祥，大家都叫我梁博，今年71岁了，我来自成都，我是一个喜欢运动的老顽童。
8: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阿依祖热木森买尼，现在就读于广州中药大学中医学专业。
9: 大家好，我来自哈尔滨，我是一名大学老师。
1: 欢迎各位的到来。哎，身边坐着这八位啊，我就觉得我得舒活舒活筋骨，抖擞抖擞精神，赶紧来迎接今天的挑战。那各位，即将由谁来率先出战？有没有什么想法
5: ？C 位吧 ，C 位吧
6: ，C 位吧 ，C 位吧。
1: 行，那我们先 C 位。我们热爱运动、热爱生活的人，人人都是生活的 C 位。好的，让我们看看率先出场的会是。
5: 哦，好紧张啊，
6: 好紧张，
3: 有点紧张。
1: 6号，
6: 加油加油加油！
1: 芳芳这边请啊，您
3: 哦，带起
1: 滑板，
7: 滑板，
1: 您要滑他上去吗？
7: 我是一个滑板爱好者，我可以蹬着板过去。
1: 可以的，老将出马，一个顶俩，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7: 小一老师好。
6: 你好，我是叫您爷爷
7: 梁某梁某，
6: 我感觉要叫您弟弟、
10: 弟弟。
6: 您今年
7: 高？今年71。71、大家好。哇，
6: 大爷从50岁的时候听说就开始健身了，然后60多岁的时候，一组肌肉照发到网上以后，被大家亲切地称为肌肉爷爷，
11: 是真厉害。
6: 然后60几岁的时候去参加了达喀尔拉力赛，是吧？
7: 对对对对，
6: 世界最顶级的越野赛事达喀尔拉力赛，
3: 这么厉害，
6: 是所有参赛选手当中年龄最大的一位。
7: 我才从你的家乡飞回来，参加了今年的环塔拉力赛20天。
12: 只要手指还能够扣紧安全带，还能够把油门踩到油箱里，我就敢开到我心脏跳动的最后一刻。
6: 天哪！哎，各位，你们71岁能活得这么精彩吗？一会儿一边开门一边了解一下，是什么让您如此的青春，如此的热烈，如此的灿烂。
7: 好的，好的。
6: 今天您的梦想是？
7: 我想从北京给我的小孙女带一个滑板回去。为什么呢？3年以前我就看见她滑板，算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给老师买个礼物。
3: 小调皮来了。
1: 噔噔在干什么？噔噔。
6: 这是要给孙女买的滑板。这个灯灯有点淘气，
7: 是
6: 我也管不住他，
7: 所以一玩上滑板，就没有年龄了。
6: 您觉得您现在生理年龄大概是？
7: 17。
6: 17岁。
7: 啊，17岁。
6: 17岁都有点说大了。
7: 不像。
6: 虽然71岁，但依然是一个老顽童，
7: 是
6: 内心住着一个大男孩。
7: 对。
6: 今天您的梦想是给孙女买一个滑板回去，
7: 对，送老师一个礼物。
6: 祝你梦想成真，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
7: 哎，亲们，给我帮帮忙！
6: 跟姐姐说马到成功。
7: 哎，我是属马的。
1: 可以啊。
6: 哦，正好。
7: 但是

0: 规则，也太了解我们观众了。
1: 选哪个？
2: 我还是听姐姐的。
1: 听姐姐的哈。
2: 姐姐，我交给你喽。妈。
1: 妈，请准备。马是一号还是二号？
0: 好紧张哦！危险危险危
1: 险！十二，哇！
0: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2: 姐姐你害我！
1: 以后还相信小姐姐吗？
2: 不信姐姐了，今天跟姐姐擦屁。
0: 这太坑人了，
3: 这大爷都坑，真是。
1: 叔叔，我这个辈分有点混了。这我叫他一会儿叫他爷爷，一会儿叫他叔叔。
2: 梁伯，梁伯。
1: 然后呢，梁伯呢又管那个姐姐叫姐姐。
2: 对，
0: 这个辈分是捋不顺了。
2: 小英，我好像有一个特权是吧？
1: 对，十二号们可以先暂时冰封起来，这个特权只有一号选手有。
2: 交给他们，后面有厉害的。
1: 可以，那我们就冰封起来。
2: 好，
1: 好，十二号们请进入待选位。接下来选择哪个生肖？
2: 我的音乐能力真的有点差，交给你们好不好？蛇。
1: 蛇，请准备。一号门。哇，
0: 这个棒棒啊！
1: 一号门，请按响门铃。你看那个背影，哪像七十多的？天哪！

0: 爷有算的应该能答对。
1: 哎，
2: 唱
3: 雪融化。
1: 这个是音乐之声里面的雪融化。
2: 哇，
1: 原来带小孩的时候跟小孩一起看的。
4: 哎呀，不可以。
1: 哇，谢谢谢谢。
2: 歌名叫做
3: 雪融化，
2: 确定吗？
3: 确定。
2: 哇，他好厉害啊。一起期待开门大吉。雪融化回答正确。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欢迎天使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你们好。
1: 三弟哥哥好。
0: 谢谢你们像一朵朵美丽绽放的雪绒花一样站在舞台上为我们带来这首歌，再次掌声送给天使童声的孩子们。
2: 谢谢。
0: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2: 好的好的，谢谢。
0: 真是因为这个场地问题啊，不是说就是摆摆样子，真会，你不相信我给你们看段视频。

0: 服不服？
1: 真的，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怎么就开始玩滑板了呀？
2: 就3年以前，我看见小孙女，她

0: 再玩滑板，我也去试了一下，在试的过程中间呢，我感觉跟我还是有点契合，感觉还是可以。再加上滑板实际上最重要的就是平衡能力，而人老了以后最差的就是开始平衡能力变差。我想这个不是有针对性吗？它可以加强我的平衡能力，我就少摔跤，三年下来我感觉很好。
1: 之前从来没有接触过？
0: 没有，实际上我这个人在50岁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运动。我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2006年我们去自驾欧洲，在路上生了3天病，突然就悟到世界这么大，风景这么好，没有身体什么都没有。刚好同行里面有个健身教练，他就引导了我开始做运动。运动1年以后就明显的感觉有收益，然后我就坚持下来了，
1: 然后身体慢慢的就越来越好了。
0: 是是是，
1: 状态越来越年轻
0: 了。是是是是是，
1: 所以我们还来得及，对不对？人大哥都可以，我们为什么不可以？
0: 对对对，
1: 对不对？
0: 不要被年龄所限制，梦想还是要有的。
1: 是的，
0: 万一成功了呢？
1: 万一成功了呢？这不就成功了吗？
0: 谢谢大家。
2: 年轻人的榜样，
1: 还是觉得不可思议。70岁的人居然有这么大的精神动力，让自己能够像一个孩子一样玩出光彩，太了不起了。还有很多问题要问，但是我们接下来要开完门，我们再问，好吧？再聊，好吧？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这个姐姐，您说哪个？羊，她说羊。
0: 我对她信任感有点不够，不够，不够。姐姐，你害我！
1: 要不要再给她一个机会？
0: 给她一个机会吗？不会，不会害二次了，是吧？这人，听你的，听你的，羊。
1: 羊，请准备。羊是4号门，可以的，3000元。
3: 可以，
1: 非常好，非常好，而且不是1000了，是3000元啊！请按响门铃。

0: 这个我估计梁博不一定会
1: 唱。
2: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
1: 我以为猜不出来了。
0: 伯伯是同龄人啊。
1: 什么？
2: 小孩特别喜欢张雨生。
1: 歌名叫
2: 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哎，
0: 棒棒。
1: 那我开了，
2: 开。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一天到晚游泳的鱼，回答正确。
3: 好，
0: 正确。

0: 谢谢高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高爽。
0: 我发现今天的这些歌曲啊，你怎么着都能想到一些运动。
1: 对。
0: 比如说一天到晚游泳的鱼，你想到的是水中的运动。刚才那个雪绒花想到的是冰雪运动，后面的选手你们可以想一想，也许套用这个逻辑能够帮助你打开后面的门。

0: 谢谢谢谢高爽，
1: 谢谢谢谢，加油加油，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人。
2: 谢谢姐姐，谢谢姐，
0: 他们每次都说谢谢姐姐，谢谢哥哥。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71岁的老弟。
1: 弟弟，
0: 这样行吗？您开心吗？
2: 非常行。
0: 弟弟怎么样？今天玩得开心吗？
2: 相当开心，相当开心。
0: 体能如何？
2: 你健身吗？
0: 偶尔健一下。
2: 俯卧撑会做吗？
0: 怎么了？你想跟我比啊？
2: 可以试一下吗？
0: 跟我比啊？你是青少年，我是中年人。
2: 对。
0: 我找一个你的同龄人，谁？来来来来来。哦，
2: 这个厉害了。
1: 有很紧的肌肉。
2: 这个身材感觉可以。
0: 你好。我们三个一起做，来吧。1、2、3，开始。
1: 左边两倍像他的0.5倍速一样。
0: 这也太快了吧！
3: 太快了吧！这
1: 梁博好厉害，
4: 三个人3个速度。
0: 本节目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呀呀！没劲了。一开始的时候，我往这儿看，咱俩差不多。当然他比我厉害哈。我往这一看，老弟已经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那速度也太快了，我都有点担心。
2: 基本上是1分钟54个。
0: 心脏特别好吗？完全。怎么样？厉害！你今年贵庚？70？贵庚？70？服不服？看到大爷，
5: 确实很服。
0: 有没有信心你到71岁的时候也能够保持这样的精神状态？
5: 有，
0: 加油啊！我们都说到做到，好不好？谢谢。这位观众拿一个酱油啊，这不是一般的酱油，这是我们的东谷一品鲜酱油，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这位观众，谢谢。
1: 好
0: 棒！好，我们继续前进吧，好不好？
2: 好，继续前进。
0: 选哪个生肖？
2: 不要太难哦。说说说。
0: 数，请准备。
1: 哦，还这么简单啊！
0: 3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1: 哎呦，压力山大呀，这好猜的都没了。

0: 弟弟，
1: 爷爷是不是没听过这个？
2: 这个好像也是人工的，哼一下，噔噔噔噔，这个也是人工，有点懵。
0: 没听出来，
3: 求助求助。
0: 那怎么办？
3: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联谊重现关键字题型和亲友团。
1: 我都亲友团是老年大学合唱队的，
0: 但这首歌听着像老年大学合唱队里面能唱的歌吗？
2: 不太像。
1: 我也不知道。
0: 那我们试试看。
2: 好，
0: 老年大学合唱队的。
1: 你是谁呀？
2: 我是梁艳艳的朋友。
0: 你也是老年大学合唱队的吗？
2: 我有男友，中间的奶奶，您多大岁数了？
3: 我6岁。
0: 那是一个小奶奶呀。
4: 那就小孩绝对就猜对了。
0: 刚才那个歌你听出来了没有？
3: 听出来了，听出来了。
0: 不可能，全靠你了，全靠你哦。
2: 你会唱吗？
3: 我不会唱，只不过我妈妈告诉我的。
0: 都交代了。你大声告诉我这首歌叫什么？
4: 奔跑吧。
0: 你确定吗？确定。
1: 万一错了，这个钱让这个小朋友出好不好？
4: 谁让这个小朋友出？
0: 孩子说的是《
1: 本草纲目》啊。
0: 相信他吗？
1: 相信。
0: 错了怎么办？
1: 啊，错了就错了呗。人生总是会犯错的。
0: 心态还算好的了。好吧，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本草纲目》，就叫《本草纲目》。

0: 沈磊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好，我是素涵。
1: 周杰伦的《本草纲目》，我听说有16种中医药材。哦，我问一下那个学中医的女孩，这首歌你应该很熟，这是你们的校歌吗？
2: 不是校歌，但是里面有很多中药，都是我们学过的。
1: 有哪些？
2: 有当归，有枸杞，有串链子，很多很多中药。
1: 你看他果真很熟这首歌。
3: 对对对对，
1: 谢谢素涵的演唱。那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啊。您真的参加过达喀尔拉力赛是吗？
3: 是，
1: 世界最顶级的越野拉力赛。
3: 对，
1: 那后来也参加了很多不同的赛事，包括您刚才说
4: 今年是第10次参加这个环塔拉力赛。
1: 我看新闻上有吴京也去参加了环塔。对，
4: 跟蒲京在一块儿，我还是一起有交流。哇，
1: 帅气，吴京显得都比您成熟一点。我们来这个世界一趟啊，我觉得要尽量让自己过得无愧于心。我相信哥哥未来还有很多的事情想做，还有很多挑战想要去迎接、去面对、去完成，
4: 是的，
1: 对吧？
4: 是的，是的。
1: 今天先把我们这里的挑战完成了，要不要继续前进？
4: 我感觉今天我已经很满意了，答对了3道题，关键是见到了，在电视里见过无数次，想一个，我就见好就收，把机会留给我们后面的哥哥姐姐，好不好？谢谢大家。
2: 是哥哥姐姐。
1: 那好吧，我们就见好就收。那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4: 这个不重要，重要的见到了小金哥。
1: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今天你给我们上了特别重要的一课。
4: 谢谢。
1: 就是你能不能活得像个少年，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内心的那一句话就是告诉自己，我可以完成很多别人不敢想象的事情，我完全可以像一个少年一样飞翔。所以我们也反复的可以告诉自己一句话，为什么别人可以我们不行，我们也行。谢谢。
4: 好，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好了，后面的选手你们要再接再厉了，看看你们的表现。
2: 我觉得有被感染到，真的再次向我们证明年轻不是一个数字，是一种状态。咱们状态怎么样？好，拉满了，来吧，咱们就直接点，快速冲，就塌了，干脆利落，勇攀高峰。
5: 可以可以，
2: 来，这位登登背后的数字是4号。哦，对，嗨呀。加油，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我要真的谢谢你，太阳跳爱的百里数着你的美，我要真的玫瑰花。
2: 我说他为什么要藏一下呢？送给你，谢谢你。
1: 感觉他下一句就要喊阿尼尔，
2: 冲
1: 砰，好戏剧性啊！你这出场，我以为你在表演呢。
2: 就是见到你，然后就
1: 好真诚
2: 啊！真的，话送给你，
1: 谢谢谢谢。
2: 对，就是玫瑰呢，因为我是学中医的嘛，然后玷瑰花不仅可以就是美容养颜。
1: 等一下，我以为你要表白，其实你是要科普是吧？突然就开始讲起了玫瑰的知识来了，小尼哥好失望。
2: 它不仅呢，就是可以美容养颜，还有对心血管炎也特别帮助，还有疏肝解郁。你们可以平时就泡茶喝。
1: 行，我就是帮他拿个道具，我懂了。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自己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喀什的阿依祖热木色买提，然后现在就读于广州中医药大学，是学中医的。
1: 你是前段时间参加了一个我们总台的节目，
2: 对，中国中医药大会，四物汤是大家应该都知道，当时是见到了很多那种国医大师，然后看到了很多那种故事，民间的就中医非常的自豪，很骄傲。
1: 我能感觉到你是非常非常热爱中医的。
2: 是的，我很喜欢。
1: 那今天的梦想是什么？
2: 因为我爸妈一直没有走出过新疆嘛，所以我想带他们来广州，是让他们感受我的生活学习的地方。
1: 祝你梦想成真。
2: 希望可以。
1: 那你加油，那你加油。
2: 那我加油。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

0: 猴鸡狗猪，十二。
1: 兔可以吗？兔兔
0: 行，兔哈。嗯。兔，请准备。兔是五号门，还可以。
2: 还可以。
0: 三千元，加油！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凤凰传奇
1: 叫什么？
0: 生肖夫人。哎
1: 呦喂！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生香夫人，欢迎晨曦，你好。
1: 谢谢大家好。
0: 杭州亚运会上，我记得只要有很激烈的比赛，现场就会放这首歌，然后带着全场观众一起互动，
1: 很正能量的一首歌曲。
0: 所以你看，车厢夫人也跟运动挂上钩了。谢谢谢谢晨曦，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一笔到手。中医讲究望闻问切，能看出来我有什么问题吗？
1: 我先看一下吧，看一下大概感觉一下。
0: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说。
1: 这边也要。可以看一下舌苔吗？哦，有点裂痕，有点虚。
0: 他说有点
1: 虚，因为你的舌苔它中间是有点裂痕的，对，两边呢还是有点看起来有点淡。睡眠怎么样啊？
0: 睡眠非常不好，
1: 就有点阳虚。
2: 还
1: 是说出来了。
0: 那我该怎么办？我还有几天。
1: 中医其实有很多那种很简单有效的，有一些穴位嘛，就比如我们身上的神门穴，
0: 睡眠不好就可以压神门穴。
1: 是的，这里有一个凹陷处啊，这个桡骨，然后就按压。
0: 睡觉前按压是吗？
1: 对，大概揉个就3到5分钟。
0: 知道了吧？
1: 你现在什么感觉？
0: 我现在
1: 马卡巴睡着了。还有内关，就是说横纹上2寸，大概是这个位置。就是我按的，有没有什么感觉啊？
0: 有点疼。
1: 哦，就是
0: 有点酸胀。
1: 对，就酸麻胀，就是穴位得气的感觉。
0: 酸麻胀就对了，是吗？
1: 是的。
0: 晚上睡觉前按多久？
1: 3分钟左右。
0: 按3分钟，按着按着就可以
1: 睡
0: 着了。
1: 对，还有平时你们晕车呀，也可以按一按这个内关穴。
0: 就是录节目录的，得多休息，
1: 是
0: 吧？给我搬张床来，我躺着主持。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中医的？
1: 其实我是从小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家是新疆喀什那边嘛，然后从小我生病，就是我妈妈在家里，就是要不感冒又葱姜汤，要不我肚子痛就来个羊肉汤。
0: 对对对，
1: 就这种民族医学里面其实也有这些羊肉，我们中医里面其实也有，不管是中医还是民族医学，就是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联系，这也是我们民间非常宝藏的东西，也有很多小妙招。

0: 我觉得这些可以主动去学习它，
1: 嗯，
0: 需要去挖掘，需要去传承，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它，传承它。
1: 真是一个元气满满的中医药少女啊！继续前进吧。
0: 嗯，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猴、鸡、狗、猪。
0: 猪。
1: 猪，请准备。主是二号门。
2: 好，简单。
1: 请按响门铃。

0: 他小，他应该没有听过。
1: 这一段稍微有点冷门，
2: 能挺冷的，我感觉有点难度。
3: 想想这个旋律，
0: 他都唱出来了，其实。
2: 有花。
3: 说。
2: 生如夏花。
3: 确定吗？
2: 确定。
3: 没有别的答案了，那我开了。一起期待，开门，想不到别的。大吉，哎呀，对了，
4: 他还没用求助呢。

0: 杨凌哥好，大家好，我是杨耀扬。
1: 他就是太瘦了，我觉得他这个有点问题，
2: 脾胃也虚。
3: 我感觉他唱的中气足的，感觉也不是没有你那么虚，没有你那么虚。
2: 是谁刚才拿的一朵玫瑰花，痴痴的看着我？
3: 没有你那么虚。
2: 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女人的心怎么变得那么快呢？我有点病，她有点帅，是吧？谢谢杨耀扬，
0: 谢谢，谢谢，
2: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刚才一说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在我的家乡哈，就特别注重食疗，
3: 对，
2: 喝羊肉汤，
3: 对，
2: 吃胡萝卜，包括那个手抓饭，它被称为十全大补饭，
3: 是的，都是药食同源，
2: 还有很多，
3: 对，就比如新疆和田的药茶，
2: 对，
3: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新疆的话呢，我比较干燥，平时吃的饮食，
2: 吃肉吃多了，
3: 解腻的，
2: 一些解腻的，
3: 易消化的。
2: 和田的药茶非常有名，它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调配，还有刚才他说到的玫瑰，和田玫瑰是可食用玫瑰，
3: 对，
2: 它可以入药的，可以泡茶，也可以做成果酱或者直接吃，它都有药用价值，包括吐鲁番的沙疗，
3: 对，用土壤用沙子的一些气吧，就是温络散寒，
2: 真的
3: 可以去试一下，去新疆，
2: 所以去新疆你不仅要看新疆的美景，吃新疆的美食，也要体验一下我们在新疆的独特的民族医药和中医的治疗体系，继续加油！牛、虎、龙、猴、鸡、狗，还有12，选哪个？
3: 虎。
2: 确定吗？
3: 确定。
2: 虎，请准备。

0: 我的左边我的右边都知道了，只有我一个人傻。
1: 唱
0: 哇嘎哇嘎哎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好厉害，你将来是要做老中医的，你要稳重一点，能听到音乐这新疆姑娘那个体内的基因就迸发出来了哈。歌名叫
0: 哇嘎哇嘎，
1: 确定吗？
0: 确定，这是世界杯的嘛，对吧？
1: 嗯，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吴映香。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吴映香。
0: 哇卡哇卡，它是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对吧？
1: 对，它是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官方主题曲，然后刚刚唱的是西班牙语版本。
0: 谢谢吴映香的演唱。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我感觉他一来，我哪哪都开始有毛病了。这两天嗓子不太舒服。哎，
2: 这对你嗓子不舒服的话，其实这有个天突穴，
3: 两个锁骨之间，
0: 按这里就可以。
2: 对，往下摁它。
0: 怎么按？
2: 就是你往下往里抠的那种。别吐血，你就往下摁它，大概摁个10下左右。有没有那种酸的感觉吗？
0: 有。
2: 这嗓子疼、喉咙痛，都按天突穴就可以。
0: 家里有这么一个女儿多幸福啊，头疼脑热的，有个啥小问题马上女儿就给你开个方子看个病，是不是？
2: 给你上手针灸按摩推拿。
0: 那你爸妈妈很幸福。
3: 太远了。哎呦，
0: 我忘了，他爸妈在喀什呢，他在广州上学。
2: 是啊，其实我爸妈也很辛苦。
0: 爸妈妈不像我想的那样，就突然有个什么身体不舒服了马上能让你看，你干着急也没用。
2: 反而自己的爸妈就是给不了什么建议。
0: 为啥给不了自己的爸妈建议啊？
2: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舍不得他们生病吧。他比如说哪里不舒服，我会很怀疑自己，我就说，就是你要注意饮食，让你吃的，你要减肥，然后就有种说不出的感情。
0: 不懂。但是你一说爸妈，你眼睛里面就是热泪滚滚的。
2: 因为你说感觉我爸妈好像就没有给他们那么好的，
0: 就没照顾好他们，是吧？
2: 反而他们很辛苦送我出来读书，然后也很喜欢中医，他们也很支持。因为他们很远嘛，他们好像一直努力，好像就是为了让我实现我的梦想，就感觉是为女孩子活着的感觉。
0: 明白，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现在爸爸妈妈在线上吗？哦，你们好。你好。
2: 要新闻是哪吧？
0: 爸爸说不要哭，不要哭，不要哭。
2: 是开心的哭。
0: 爸爸妈妈也舍得让女儿到这么远的地方去上学，是不是？

0: 这可能得听原唱。这个旋律我感觉听过，但
1: 这个律很熟很熟，我听过，但是歌名就完全想不起来。
2: 但因为你是从广东来的嘛，所以我觉得这首歌你应该会的。
1: 就听过广东粤语，听过。
2: 想得起来吗？
1: 这会儿脑子不能走啊！
3: 求助求助，
1: 要不求助？
2: 好，可以求助。求助方式有三种：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那就歌名吧。
2: 好，关键字提醒，确定哈？来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两个字。
1: 单车，单车。
3: 哎呀，对了，
2: 还知道。确定吗？歌名叫
1: 单车。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单车回答正确。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俊宇。
0: 哎呀，这首歌吧，球叔用了，这样太可惜了。
1: 对，而且在广东嘛，对，这首歌其实也蛮火的。
2: 是的。
0: 你会说粤语吗？
2: 会。
0: 哎，说两句，我们
2: 一般说。来，边度唔舒服？
1: 我边度唔舒服啊？我边度都唔舒服。
2: 痛的。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哪里不舒服呀？
0: 哦，就是看病常用的一些。
2: 哦，对哦，他是个医生，我说。
0: 谢谢俊宇，谢谢俊宇，
1: 谢谢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你的梦想。

0: 如果你想再冲，可以再努力一把。如果你想可以见好就收，那我们也尊重你的决定。
1: 开吧，开吧，
2: 有风险。
1: 龙，
0: 龙，你确定吗？
1: 确定。
0: 龙，请准备。
3: 好紧张，好紧张。
1: 哇 ！Oh no！
0: 你自己选的。
1: 会就是会，不会就是不会。
0: 请按响门铃。
4: 好激动呀！

0: 感觉好熟啊！
1: 我知道这首歌。
2: 哇，好吧，
3: 你能唱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类似这样的个旋律？
4: 我都没听过这歌。
3: 你说一个，我听听。
1: 我还是感觉不太对，就是没有调。
5: 他不知道歌词的，他音乐旋律的感觉吗？
3: 你刚不是哼了吗？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你再唱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是不是似曾相识这首歌？
1: 对，我知道，我听过，然后也
3: 肯定听过，
1: 但我就是不确定。
5: 听过就不一定记得住歌名。
3: 那好吧，那我只能说很遗憾，挑战失败。
2: 啊，太遗憾了！我天哪！
3: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张嘴第一句他就在那喊着了，歌名叫什么？
1: 爱在公元前。
0: 哭了，爱在公元前，我帮你算算多少钱，算算多少钱。
2: 扎心呀！
0: 哎呀，太让人遗憾了。来吧，我们看一下奖池里一共是32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全部清零。啊，
3: 太遗憾了。
0: 哎呀，太让人难过了。谢谢朱兴东，朱兴东最近状态保持不错，
4: 挺好的，
0: 时刻在减肥路上的朱兴东
4: 就一直健身。
0: 你喜欢喝茶吗？
4: 还行。
0: 我给你推荐一个好东西，喝了它你会爱上喝茶。这个是我们的武夷红方，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种茶，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这款茶是产自于我们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是马肉，所以是很特别的一款茶，你回去可以感受一下。哇，
4: 谢谢，
0: 好不好？谢谢，谢谢朱兴东，
4: 谢谢，谢谢。
0: 好吧，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但是今天我们更好地了解了这样一位未来的女中医，为我们健康保驾护航的医务工作者。
1: 还是很开心，享受舞台，认识了你们。
0: 感谢你来到开麦大吉。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她，好不好？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1: 很高兴认识大家。
0: 很可爱的一个女孩，很单纯，很质朴。希望你未来越来越好，好吗？加油！
1: 有缘再见，小哥。
0: 有缘再见，
1: 遇到你。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麦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5: 咱们挑战继续，梦想永远继续向前，来吧，雨露均沾一下。

0: 也脚踏实地一下好不好？
1: 对，下面
0: 守门员登登
2: 就塌了。哎，可以可以
1: 可以可以，
0: 这只稳稳着陆的登登背包里的数字是5号。我吗？哦，姐姐刚才猜中了好几首，那到你发挥的时候了，好不？好嘞，祝你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回去，我要拉着我一起跳呢，赶紧缩回去了。你好，
1: 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好特别的出场方式啊。
1: 观众朋友们好，我是刘双红，我来自哈尔滨，我是一所大学的体育老师，专门教有氧舞蹈，我今年54岁。
0: 你们都怎么了？你们这是
1: 向小哥哥学习。
0: 71岁不像个71岁的样子，50多岁不像50多岁的样子，怎么回事？能不能有点你们这个年龄该有的样子？真好，状态真好。
1: 谢谢。
0: 无论是皮肤气色，最重要的是那个眼神，眼神里面透出来的一个光，就让人充满希望，年轻活力十足。
1: 谢谢谢谢。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今天的梦想其实是我刚从新疆支教回来，想给我支教的这些孩子买一些文具。
0: 真好，如果多一点能不能匀出点钱买两张机票？
1: 可以可以，送给我们的小美女。
0: 开玩笑开玩笑，祝你梦想成真，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加油加油。
1: 谢谢。
0: 还有最后的四扇门，猴鸡狗还有12，来选哪个？
1: 狗。
0: 狗，请准备8号门，5000元，加油。
1: 可以可以，哎呦，
0: 请按响门铃。
1: 好嘞。

0: 好，节奏好快，完全没感觉，
1: 会吗？噔噔噔噔
2: 噔噔，前面忘了，我不会是上来就求助吧？
1: 节奏感非常快，噔噔噔
3: 噔噔噔，急死我了！
2: 我是一颗糖，我是一颗糖，
1: 什么糖？
2: 一颗跳跳糖。
1: 歌名叫
2: 《我是一颗跳跳糖》。
0: 确定吗？
2: 确定。
0: 那我开了。
2: 好嘞，
0: 一起期待。
2: 好嘞，
0: 开
2: 门
0: 门
2: 大吉，
0: 回答正确。

0: 的那种，估计跟你们是一样一样的，
1: 一波的。
2: 是的，我们特别爱运动。
0: 哎，跳舞是不是真的让人年轻？
2: 就是有舞蹈在，我们的这个青春也在。对，所以就是越跳越年轻。
0: 姐姐也是这样。
2: 是的，是的，我觉得非常非常年轻，看不出来，一点都看不出来。
0: 你们也看不出来，像60多了，六十多了。
2: 是的，那是。
0: 谢谢 WiFi 组合，谢谢，
1: 谢谢，
2: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5000元，漂亮。
2: 谢谢，
3: 太棒了，
0: 真的看不出来，状态非常好。
2: 谢谢，
0: 是一位健美操的体育老师。
2: 是，我教有氧舞蹈，其实我自己是艺术体操专业的。
0: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其实你小时候是得过一场病的。
2: 我小的时候7岁，医生就跟我妈妈说，就是这孩子回去你给他想吃啥他就吃点啥，想干啥就让他干点啥。
0: 7岁就已经下这样的结论了。
2: 他说我活不到20岁。
0: 那么严重啊。
2: 小的时候就是血尿，莫名的血尿，医生也查不出来到底是什么问题，告诉我妈妈说不要让她运动，因为她可能就会刺激那个肾的那个毛细血管就破裂嘛。然后就我妈说，哎，那就你愿意干啥呀，我说我就愿意跳舞。所以从小就一直先学民族舞，后来就艺术体操。
0: 结果呢，那你不是不能运动吗？那你为什么还能跳舞呢？
2: 但可能因为那个时候我对这个就没有什么认知，我喜欢了我就动，结果动着动着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成绩还挺好，然后考学的时候去验尿其实还是有的。什么时候好的呢？就是我结完婚生完孩子就莫名的好了，真的很神奇。
0: 我觉得它可能跟你适量的运动有关系。
2: 有关系，有关系。
0: 它事实上并不是完全不能运动。
2: 是的。
0: 而是要有更好的身体状态，
2: 是
0: 身体素质，还有一点是不是跟你的心态有关系？
2: 没错，就是因为我对这件事儿没有放在心上，所以我就是心态一直都好，这个病对我来说根本就不是什么事儿。
0: 所以你到现在是不是自己也觉得这是个奇迹？
2: 对啊，很奇迹。所以我就说嘛，你不要被病魔那一瞬间给你打败，就是你只要有很顽强的意志吧。
0: 所以你做了自己的医生？
2: 是的，是的，
0: 治好了自己。我觉得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重生，会让他把更多的爱和更多的关注给那些孩子们。
2: 是的，是的，
0: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能帮助的这些人。
2: 对对对对，因为我觉得我20岁以后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赚的，
0: 一切都是值得的。
2: 对对对对，
0: 那就好好在我们这儿也赚两笔吧，好不好？
2: 好嘞，好嘞。
0: 来，我们还有3扇门，猴鸡和12，选哪个？
2: 听我姐妹们的，猴。
0: 猴。猴，请准备。9号门5000元，好，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嘞。

0: 完全不知道
1: 了，完全没有印象。
2: 听出来了吗？嗯，
3: 没听出来。当当当当
0: 当当，这也太难了吧？
1: 他应该有求助的呀。
3: 求助
4: 可以，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那我就听原因。
4: 你一定要仔细听，好不好？来，原因重现。我的一半人生，也当
3: 作像只风筝。如果命运是
1: 说
3: 我的一半人生，
1: 行了，
3: 运气太好了。
1: 一半人生，我的一
4: 半人生。歌名：
3: 我的一半人生。
4: 我的一半人生，
3: 嗯，
4: 短点，
3: 一半人生，
4: 确定吗？
3: 确定。
4: 那我就开喽，
3: 开，
4: 一起期待，开
3: 门
4: 门
3: 大
4: 吉，一半人生，回答正确。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林超泽。
0: 欢迎超泽，电影《飞驰人生》的主题曲啊，嗯，一半人生。
1: 是的，是的。
0: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2: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
2: 说人生赢家嘛，他这。
0: 行，最后两扇门，7和12，开吗？
3: 见好就收。
2: 我决定不开了，因为借鉴之前的两个小哥哥小姐姐，我就见好就收，我要把这些钱真的给到我新疆的孩子们，给他们送去。那些孩子他们真的太需要我们给他送去爱和一些教育资源。
0: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好嘞，谢谢。
0: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0: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那咱们一起继续努力，猛猛答题。
0: 好，
4: 那我们抓个高处的，好不好？我们挑个彩头吧。肩负重任的一只灯灯。2号。祝你梦想有梦。

0: 我，啊，抽到我！穿着旗袍跳绳啊！这是什么人？太厉害了！最后还把自己五花大绑。
1: 对，绑上了。
0: 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严峰，我来自天津，我喜欢中式穿搭，也喜欢花式跳绳，所以我就把两种风格结合在一起，就成了国风旗袍花式跳绳。
0: 好像你的视频人民日报还发过是吧？
1: 对，
0: 太酷了。
2: 这个跳绳，这个回去攻略我得学一下。
0: 怎么就能转到手上去呢？
3: 悠着点儿。哎呀，
1: 你怎么上手就会呀、
4: 啊？哎，可以啊。
1: 你是不是以前练过呀？嚯嚯
3: 嚯嚯！改双截棍了。
0: 有点疼啊。跳了多久了？
1: 我跳了四年了。
0: 怎么就开始跳绳了呢？
1: 开始是因为孩子胖。
0: 孩子胖？
1: 对。
0: 孩子胖，你跳绳？
1: 对对，因为我监督他，所以我就跟他陪他一块跳。
0: 想给他做个表率。
1: 对对。
0: 那孩子呢？孩子后来跟你学了吗？
1: 后来他没学，但
0: 是结果把妈妈给练出来了。
1: 把我给挤出来了。
0: 特别好。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能够做一件旗袍。
0: 四万块钱做一件旗袍，够不够？
1: 够了好几件了。
0: 选吧。嗯，鸡是十号门，还有一个十二，两个都可以。
1: 那我只能选鸡呀、啊。
0: 行。鸡，请准备，加油。鸡是十号门，请按响门铃。

0: 一字不差呀。歌名叫什么？
1: 歌名让我想想。歌词等会歌名呢？
0: 啥情况？歌词全能唱起来，歌名不知道。
1: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哎呀，
0: 登登在旁边都给你提醒都快疯了。你说他干嘛呢？你说他干嘛呢？开门，开门，
1: 打开，
0: 继续想。
1: 开始懂了，开始懂了。
0: 他刚才是在逗我玩吗？
1: 没有没有，我真的是脑子秀了。
0: 歌名叫什么？
1: 开始懂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左卓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小尼哥好，我是歌手左卓。
0: 你跳绳吗？
1: 可以双摇什么，但我今天穿高跟鞋感觉不太方便。
0: 双摇是什么？
1: 两下然后一跳。哇
2: 这个绳有点短。
1: 小尼哥的腿太长了，
0: 跳绳是不是好处特别多？锻炼身体首先，
2: 而且他不挑场地啊，有一根绳子随时在哪儿都能跳，
0: 然后还能让心情特别愉悦。
2: 你看我现在特别开心，
0: 保持积极状态。
2: 对对，
0: 继续跳下去好不好？
1: 好的，
0: 谢谢左卓，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来到了10000元，就开一扇门就已经拿到10000了哈，
1: 加油。
0: 本来呀是督促儿子减肥，结果妈妈觉得再也停不下来了，给自己带来了很多的变化。我听说瘦了
2: 有20多斤，
0: 瘦一下瘦了20多斤，最重要的是心情变得美丽了。
2: 给自己赋能嘛，就是每天就很开心，也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就一笑而过了，因为你有更快乐的事情可以去做。
0: 这样了儿子还没有受影响啊。
2: 对，我也希望我不停地坚持，让他能够看到一些动力，能给他一些动力。
0: 所以我们真的要向你们多学习，继续前进。
2: 我觉得我可以了吧。
0: 你求助还没有用呢。
2: 那行，那咱就冲
0: 冲吧，
2: 冲，
0: 但是答不上来别怪我啊。12号门被冰封已久，现在请就位。30000元的家庭奖金，
2: 万一我可以呢？
0: 万一可以呢？
2: 对呀，这个真没准儿。
0: 请按响门铃，
2: 加油！

0: 唱。怎么了？手粘上了。
1: 我还是肯定要求助。
0: 可以的，没问题。

0: 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1: 我觉得还是原因吧。
0: 可以的。
1: 也许我听到歌，我能想起来，
0: 好，
1: 吧？
0: 原因重现，请听。

0: 没有，
1: 太难了，我都没听过。
2: 没听过，歌名其实特别简单。
0: 是新的一天吗？
2: 新的一天，
0: 是吗？
2: 这是你的答案。
0: 嗯，
2: 确定吗？
0: 我确定呀，反正也猜不出来，蒙一个。
2: 蒙一个。
0: 嗯嗯。
2: 好，毕竟是十二号门，难度非常高。
0: 嗯，
2: 确实有点难猜，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
3: 这30000啊，如果答对了就是40000，答错了前面的10000也没了。
0: 没关系没关系，重在参与
3: 啊。开门大吉。
2: 太可惜了。
0: 嗯，
2: 其实歌名很简单。
0: 我知道
2: 你坐那儿你啥都不会了，是不是？
0: 是，
2: 没办法，你错过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我是刘延嘉。
0: 这首歌的歌名可能也是您经常跟孩子说的一句话，叫
3: 听妈妈的话。
0: 还有呢，跟孩子说什么？
3: 不要睡觉，不要睡觉，
0: 不要睡觉。你们家孩子不让睡觉啊？
3: 不要睡懒觉啊，哎，对不对？
0: 所以这歌虽然是十二号门，但这个歌名比较的浅显易懂，不要睡懒觉是吧？
2: 没错没错。
0: 这首歌是不是你也参与其中了？
2: 我参与了其中的编曲制作。
0: 好吧，谢谢两位的演唱。但接下来我要做一件很残忍的事情了。家庭梦想基金奖池了一共40,000元的梦想基金，我要全部对不起清零。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正治。
1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4: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4: 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清零了，但是不能让您空手走，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
5: 好，正好我做饭。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视电视环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环。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8: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开门大吉，
4: 节目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再跳一小段？
5: 那我就甩个绳吧。
4: 行。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运动起来，一定要爱惜我们的身体，生命只有一次，希望每个人都热烈精彩的活着。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下期再见。

0: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1: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2: 我把你当做亲闺女，
3: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培补肺丸。
1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12: 鹿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鹿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鹿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5: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6: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7: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8: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1: 妈妈，我想多点醋。
1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5: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9: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10: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9: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9: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音乐会共呈现12首曲目，包含赵继平等杰出校友及学院7位作曲系教师创作的9首原创作品，以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红旗颂、飞来的花瓣3首经典曲目。音乐会围绕奉献、引领、温度、传承、人格5个维度，刻画新时代大先生的精神面貌。作品礼赞扎根大山的教育从业者，守护教育公平的幕后工作者，诉说学子感念恩师、教育报国的心声。中曲《先生说》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演出尾声全场唱响今朝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3: 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为全国广大教师送去节日的祝福，用音乐的形式让三尺讲台上的爱与坚守被更多人听见和铭记。
4: 从教育家精神和老师这个职业的理解去写作这台音乐会，是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曾经的学生、现在的教师感同身受的一些情感表达。
2: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打造的音乐剧《绽放》在北京幸福东方剧院演出。作品取材71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真实人生，讲述了她扎根云南山区40余年，坚守教育一线，直面资金短缺、师资流失、病痛缠身等重重困境，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历程。本场演出精选原音乐剧24首核心唱段重新编配，以象征性舞台呈现戏剧情景，诠释张桂梅无私奉献、九死无悔的崇高信仰。
5: 他的故事对于教育家精神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满台的女孩子们啊，传递给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
6: 这个人
7: 军情局的内线。
2: 日前，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交锋在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独家首播。中国广视索福瑞全国网数据显示，交锋开播首日平均收视达1.93，收视份额11.32%，创下央视2026年电视剧频道剧集开播首日收视最高纪录。剧情从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与信仰并肩作战的故事。该剧以海峡两岸隐蔽较量为叙事核心，从具体人物的命运切入，悬疑与危机层层推进，逐步铺陈出时代中的风起云涌、暗战中的人心浮沉。
8: 交锋这部戏我们想拍的不是神坛上的英雄，而是日常里的暗战，于无声处听见惊雷。这部戏的创作初心就是希望呈现一代代国安人对于理想和信仰最真实的坚守。
9: 快走，现在
10: 去哪儿啊？

0: 国安工作这个工种鲜为人知。马戏不仅是时代的守护者，更是信仰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大时代里千千万万国安干警的真实写照。
1: 都是教育，我懂。
2: 外卖骑手王继兵近日因诗作获得鲁迅文学奖而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日常外卖工作之余，走访百余位骑手，以真诚的笔触记录城市劳动者的悲欢和他们风雨无阻向阳而生的生命状态。在他的笔下，艰难的岁月和困顿的生活都可以在诗与歌中获得慰藉与温暖。这份生命的坚韧与乐观来自何处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认识这位为无名者写作的诗人王继兵。
3: 大家好，我是骑手王继兵，非常开心也唱出。
4: 2026年7月15号，外卖小哥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斩获鲁迅文学奖。而这本诗集的缘起始于送外卖时一次偶然的经历。
3: 你好，你外卖到了。
5: 你放在我这边就好了。
3: 有一次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就影响那后面正常骑行的一个人，他就骂了我一句，然后他就说你那个小哥没素质什么的。我们是按秒生活的一群人，这可能是会成为很多小哥的常态。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我能不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能让大家对我们这个群体少一点误解。采访140多个外卖小哥，后来写了相关的内容，差不多写了有100多首。后来就出了这本《低处飞行》。
6: 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
3: 其实每一个为生活拼搏的人其实也都不容易，但是大家最终还是要保持一种态度。就像我给这本书定的一样，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站得高飞。为什么低处不可以飞啊？我们就叫低处飞行。
4: 然而鲜花和掌声的背后，非议和质疑的声音正顺着网络向王继兵包围过来。王继兵是谁？作为一名外卖员，他为何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或许要顺着王继兵过往数十年的来时路才能找到答案。
3: 我们童年都吃过青色的西红柿，因为它还没成熟，我急着想尝它的味道，而咬一口感觉它是酸涩的，它是我不能咽下的。当岁月过往，我们再回过头来，反而我们品尝酸涩的这段经历是我们生命中最精彩的地方。

0: 我是工地上的建筑工。我去工地的时候，我曾经想我会站在脚手架上往下面喊来块砖头，就看下面有人给我往脚手架上抛砖头。结果到了工地，是人家喊来块砖头，我在下面跟人家抛砖那个人他和我的梦想正好是反着的。然后就在这种原因啊，想要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喜欢上了阅读。那时候旧书摊子租书一晚上2毛钱，但是我没钱租，没钱买，我就是蹭书。我说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小男孩，那时候，但是为了蹭书看，我蹭出一张厚脸皮，老板怎么赶我就赶不走，那从这边赶我跑那边去，从那边赶我跑这边来，我就得看会书。在读的过程中啊，你们能写的东西我写试试，结果我没想到我也能写我还把那个一个笔记本打开，我在最中心写的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家。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相聚昆山。
0: 我想写长篇小说是我的一个具体的梦想，我写到这个主人公是什么状态，我在生活中就把自己活成这个状态。
2: 1992年，王继平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可一场父子风波险些将青年心中的文学之火吹灭在风中。
0: 我最开始其实也是被家人支持的，因为我一开始发表作品，我父亲就把消息发布到全村，他能抵达的每个角落。因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每天在重体力劳动，在河里面淘沙，晚上在那个房间里躲着写这个长篇小说，写到营养不良，写到昏厥，反复昏厥，去医院也看不好，就是站不起来，一直倒一直倒。然后他就信了人家的说法，说这孩子中邪了，后来就一把火烧了我的稿子，说你不要写作了，不能写了。他能允许自己的孩子平淡平凡，不允许孩子身体有问题。
2: 那时他不懂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一道裂痕横亘了许多年，直到岁月将他轻轻弥合。
0: 刚才5年我们不在一起生活，他也不知道我的生活状态，不知道我的写作状态，他知道我的生活很艰苦。在2018年我加入了徐州市作家协会，成为作家协会会员，他就愣在那里，然后他自己把头侧在一边自己说的，他说我耽误你那么多年，他以为他耽误了我的前程。从那之后他就很为自己的后悔，所以说我后来写，我说父亲当年的一把火没有烧疼我，却烧伤了父亲的一生。几个月他就过世了，过世了，我说他过世的时候一定也不是快乐的，因为他认为他耽误了他的孩子。
2: 25年的心结随父亲离世永久封存。
0: 我父亲过世7天，我写了147首，往事痛苦它冲击着你，一直想抒发出来。就我说我类似于跪在灵堂上嚎啕大哭，一面哭一面倾诉，就是这种感觉，就顺着情绪一直往下写。
3: 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写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离开时感到一种轻盈，仿佛一个孩子重新得到了勇气。
2: 那些年写作是王继兵藏在生活缝隙里的事儿。2018年，王继兵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车轮的转动中，王继兵重新找回了写作的灵感，也发现了写作的另一种视角。
0: 我恰好是因为生活的快节奏我在写诗，我改用了语音聊天，我用和自己说话的方式去进行写作， 我特别喜欢从远途单，因为远途单你接不到回程单，回来没有单你就比较轻松，你就可以吹着口哨左右看去端行，那时候我的创作灵感就会比较到位。我很享受我的创作方式，它有即时性，随时抓住灵感。
2: 如今写作成了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他在送餐路上用手机语音写诗，而诗又让他重新爱上了生活。
0: 是能快速的让我平静，只要骑上电瓶车，我就进入这种送外卖的工作状态中，他会不断的唤醒我的肌肉记忆和我的思维记忆。我说我要不能感受这个，我写的诗歌的味道就会变了。我只要是在昆山有馄饨我也会送，特别是那么多媒体，中午了，然后他们说王老师你休息一下，吃个午饭，吃个午饭我们继续。我说好啊，他们去吃午饭，我骑车去送外卖。我吃饭简单，一个煎饼就够了。等他回来问我吃好了，我说吃好了，其实我送了一单外卖。咱们是1点钟做活动是吧？
4: 是。
0: 好，央视的老师在我这里。
2: 十多年前，王继兵与妻子郭依云在昆山开了一间小店，支撑。

0: 里的烟火日常。在店里，王继兵的诗集整齐码在书架上，像是小心陈列的微光。
1: 这是我的荣誉墙，其实也是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方式。本身诗歌读起来又简单又方便。你看我们做一个普通人，本身你能出书就非常幸运，所以出版社选择你，就是对你的一种信任。
0: 2022年，王继兵的诗作《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走红，字里行间藏着平凡人的奔波与坚守。

0: 我叫王继斌，是一名外卖员。
1: 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
2: 2025年，王继斌受邀登上总台蛇年春晚，担任节目报幕嘉宾，被全国观众熟知。

0: 那些年，妻子郭依云始终和王继兵并肩面对生活的重担。夫妻二人曾经走南闯北，捞过沙，搬过砖，最后落脚江苏昆山，摆旧书摊，甚至收废品维持生活。但在辛苦的日常里，正是这份陪伴给了王继兵精神上最温柔的鼓励。
1: 我爱人有一双灵巧的手，他的出现就轻易就打开我的手扣，他牵着我就像牵着一条绳子，但是我是一根安全的绳子。
2: 领导，快！
3: 你的头发为什么白了？我曾经以为他是一个不会老的人，有一种猝不及防的衰老，应该是精神压力。我把他归结为精神压力，他老是担心生活的变化有未知。
0: 王继兵的诗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妻子郭依云比他还要高兴。可名气越大，对安静生活可能被打破的恐惧就越往郭依云身上压。
1: 这几天他的压力啊，是我的挨硬背都不止，他的压力非常大，他有时候被压得睡不着觉。
0: 陪着王继兵一路走来的那个稚嫩的姑娘，如今已经是小店柜台后鬓角染霜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和生活较了大半辈子劲的人，在彼此的目光里达成了不必言说的和解。
1: 有的时候我遇到的问题大多是这样说，说你以前的日子过得那么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甚至说愿意把这个熬字放的音很长，你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来没觉得日子是在熬，我一直活得很开心，这一点大家放心，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没有整天以泪洗面。你想我当年就是流落街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的家人对你不离不弃，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你是一个人生的大赢家，你选择好了适应你的方式，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0: 来就来。
1: 我特别想回归我的生活。我是一个表面非常平静的人，我说我始终想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它有着一种不可阻挡的缓慢的力量，我感觉到没有什么能让我停止流淌。不是每一条河流都能抵达大海，如果不能抵达大海，我希望交给我的是一片沙漠，我就留下沙漠，我就消失在大地上。但是这片沙漠会有一角是因为我的抵达变得潮湿，流淌是河流的使命，干涸也是。行，好，好的，好的，哎，好，不客气，好嘞，好，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

0: 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5: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8: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治。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3: 升级，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哦呦，
1: 哎呦，
7: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我是花式篮球，
9: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0: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1: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

0: 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1: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0: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2: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0: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3: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新月长服越战越勇。耶、
0: yeah, 加油
3: 加油，
0: 欢迎新月。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4: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0: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5: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0: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5: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0: 我知道，
5: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1: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3: 球宝给你点赞。
0: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6: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7: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8: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0: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5: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 既然方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7: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1: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7: 我因为暴露都是通的，对，
0: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7: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1: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7: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哦，
1: 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7: 没错。
1: 为什么？
7: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

0: 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身的单身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0: 是的，
1: 非常精彩。
2: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2: 那就小刘德华。
3: 大锁，哎，我纠正一下，方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2: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3: 所以他是刘华。
1: 哎，周刘华呢？刘华。
4: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5: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4: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5: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6: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0: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6: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0: 2024年吗？
6: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0: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6: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嗯，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6: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5: 4根。
6: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0: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4根，也有5根。哦，因为有5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1: 3根的，
0: 3根那不就3弦了吗？
6: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8: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8: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2: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5: 是在上海的时候。
2: 当时你在场吗？
5: 当时我在。
2: 在现场。
5: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2: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0: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
2: 了，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2: 对，大家很担心他嘛。
9: 哎，我想问一号，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8: 黑色的裙子。
9: 只有你一个女的？
8: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7: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5: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7: 那彩排几次？
1: 是什么流程？
5: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7: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0: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走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1: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2: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7: 一号觉得太假了。
6: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1: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王老师身后的观众，

0: 你们认为是几号？
1: 几号？
0: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棚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二三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棚，
2: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提拔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得演得太好了。
3: 嗯，施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2: 了？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不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0: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4: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0: 娟儿姨，
5: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0: 就是，
5: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0: 好，大锁，
6: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4: 身材判断，
6: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3: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0: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6: 我还有二胡，
2: 哎呀，三号，
4: 三号，我是真的，
7: 真的吗？
8: 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7: 他骗了我们。
6: 哦，笛子老师，
5: 那真是可能是二号。
2: 我是假的，
9: 我是真的。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2: 完了，一号是真的。
7: 我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4: 所以是不是真的呢？
7: 我才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我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吗？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嗯，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非常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这是黑的。嗯，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
4: 是的。哎呦，哇，
7: 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4: 好可爱。
9: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14: 我都

0: 我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1: 也不一定，
2: 也不一定。
0: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3: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0: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3: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0: 是哪一年？
3: 就是去年。
0: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3: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1: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0: 没错，一号小朋友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1: 那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2: 不是，
1: 真气人！
2: 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0: 我戴着眼镜，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2: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4: 学3-4年了。
2: 哦，你几岁呀？
4: 7岁。
2: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4: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2: 拿过几次？
4: 拿过2次。
2: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4: 参加的是少年组。
1: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4: 就是在手上转球。
1: 说转球，哦，这个看过。
4: 在头
1: 不用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2: 别说隐藏着，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4: 这俩动作练得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1: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0: 对，
2: 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5: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0: 15年。
2: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5: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1: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5: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
1: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5: 对。
2: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5: 执勤的时候
1: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5: 下班可以。
1: 下班应该可以。
2: 你得过冠军吗？
5: 我得过冠军。
2: 得过几次？
5: 得过7次。
2: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5: 团体拿的。
2: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1: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3: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6: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3: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6: 2号。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5: 6号和7号。
6: 大小。
5: 大小都有。
6: 1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4: 用的10号。
1: 10号。
7: 3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5: 哈林花式篮球队。
7: 好，那2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3: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这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7: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3: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7: 然后1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4: 没有，我自己练的。
0: 自己？
7: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4: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7: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4: 不学。
7: 2号是你姥姥吗？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3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3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8: 3号那个傻拿球专业，1号2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2: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0: 会不会听你们的？
1: 台上的3位， 谁是

0: 巴士篮球的高手。
1: 接下来有请探侦大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0: 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一号？
2: 首先啊，三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0: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2: 对，然后二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哦，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0: 好，心月，
3: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3: 可以吗？
0: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2: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4: 啥意思？球号哦，
2: 球上有号，
4: 二号，
3: 什么意思？
5: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3: 啊！都猜错了。哎哎，哈哈，又来套路。哎，
2: 三号吗？
3: 还有反转吧？
2: 再等等。
5: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2: 不信。
6: 大家好，我是真的。
4: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3: 真的吗？
5: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确答案是3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2: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3: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4: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3: 欢迎业主回家。
5: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0: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2: 是。
0: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2: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0: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1: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0: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1: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呀，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

0: 过夜，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1: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2: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心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3: 心愿你试试，真的可以，
4: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2: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4: 两个手，哎，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我也试试，兄弟，
2: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三二一，我们双手了，
4: 不动是吧？
1: 我帅气不过一秒，哎呀！
4: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1: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
5: 哦，他会单手，好帅！
1: 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流星月战队和施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5: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零分，来了新手我也是零分？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
6: 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
1: 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举办过，
1: 举办过啥？
7: 独唱音乐会
1: 哦，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8: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
9: 嗓音不错。
1: 三号，
10: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3: 啊，鸟啊，
10: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1: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哎呦，这个镜头还有点误导啊哈！这个小鸟怎么长得像这只呢？来，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3: 那我先问一下三号，我不要你回答，我要他本人回答我。
1: 本鸟回答，那你用鸟语问呢？
3: 他唱的是啥呀？
10: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3: 他唱帕瓦罗蒂？
10: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10: 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3: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10: 他保持神秘。
3: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10: 我包里有道具。
3: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10: 有人有动物，
3: 动物也来听啊，
10: 也有小鸟。
3: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1: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3: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1: 这鸟
3: 行，我思考吧。
12: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8: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12: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8: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1: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8: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1: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7: 举办

0: 多，
1: 要拿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0: 十首。
1: 十首。
2: 十首歌，
1: 那很厉害啊，
3: 很标准哦，很标准。
1: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0: 有。
1: 有今天现场人多吗？
0: 有。
1: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0: 立春。
1: 立春。
2: 立春。
3: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0: 有。
2: 哦，
4: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2: 是。哎
4: 呀，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5: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4: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0: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4: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5: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6: 那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5: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6: 切歌。
7: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1: 太好了。
6: 好，
7: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1: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5: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1: 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
4: 唱的还真不错，
0: 真不错，真不错。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5: 主人累。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3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1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2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0: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5: 这个难了。
7: 2号吗？
8: 2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7: 1号。
9: 我不是3号。
10: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8: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
0: 那这样，大嫂，咱们先选。
8: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0: 来吧，请选择。
8: 好，这样一选1号吧。
11: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2号。
10: 大嫂好孤独啊。
0: 为什么选鸟？
8: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1号说话都费劲。
5: 说
8: 2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5: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2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2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0: 好，新月。
10: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2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1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10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0: 黄老师，
11: 3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1: 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

0: 先录了一下。
1: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2: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3: 鸟站上去，
2: 应该是鸟，它现在已经开始斗鸟了，已经啊，
3: 三号吗？啊，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4: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2: 真是鸟啊？
3: 不会吧？
2: 完了。
5: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eat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哎、谢谢大家、哎、
3: 恭喜大锁又猜错了。哎，哇、哦，是他们两个吗？灯火里的中国
2: 合唱啊。
6: 去哪？

0: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0: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
0: 呦，现场那么多观众呢。
1: 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0: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2: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吧。
3: 别给我踢鸟。
4: 生气。
0: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1: 对，
0: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1: 谢谢。
0: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

0: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小娟战队，三千五百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新月各三千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1: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0: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五千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4: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0: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6: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2: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6: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2: 不是不太娴，
5: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7: 太急
8: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4: 第三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8: 那几年一届呢？
4: 两年一届。
8: 你参加过几届呢？
4: 我一届。
8: 是哪年参加的？
4: 2018年参加的。
8: 2018年？那你今年多大？
4: 我看起来像多大？
8: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4: 对，
8: 一八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4: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8: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4: 现在26岁。
8: 恭喜你会加法了。
0: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9: 数学课
0: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啊。
4: 对，
10: 问一下二号。
0: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11: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宗的四川人。
8: 哦，真的吗？
0: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11: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
10: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11: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6: 哦，你是啊？
8: 所以你，
0: 你今年才15啊？
11: 对。
10: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11: 我是2025年8月。
10: 在哪儿比赛的？
11: 成都。
10: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11: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10: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11: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0: 是这样的。
11: 对，
10: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11: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0: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4: 1-2分钟吧。
10: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4: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0: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2: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9: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11: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9: 你还练变脸？
11: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9: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11: 对，
9: 您学的是什么？
11: 我就主攻陈氏。
9: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11: 起势。
9: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11: 收势。
9: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0: 那招可以自编。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1: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0: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1: 对，就是不分年龄。
0: 不分年龄。
1: 对。
0: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1: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2: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11位。
0: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2: 没有分年龄。
0: 哦，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3: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哦，对。
0: 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两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3: 不分。
0: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
1: 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4: 不打分吗？要打。好。嗯，哎，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1: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器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种。
4: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
5: 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3号都挺像的。
7: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看点帅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8: 几号啊？感觉是2号。3号。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5: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7: 啊？<笑>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笑>把选对。<笑> 你没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笑>来，你摁，摁<笑>了，行，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是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
4: 手机上，<笑>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5: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4: 来，咱们先听听3位选3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9: 1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7: 对，
9: 如果有4、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4: 练4、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9: 应该是白须及地的状态。
4: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笑>
9: 然后2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3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3号有戏。
10: 我学过站桩，哦，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4: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时间？
10: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
0: 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2号呢，他没有说腿酸，3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悬，
10: 是吗？
0: 因为您2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2号，3号开始晃了，
10: 站不住了。
0: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3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哎呀，2号，什么意思？ 这不像，这不是太极，
11: 哇，这什么？好帅！
7: 峨眉刺。

0: 有奖牌。
1: 啊！
2: 一号。
1: 啊！天哪！
3: 我是真的啊！
2: 这谁都没想到。五
1: 五五，三号。
4: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2: 好、啊，那对了，啊
1: 啊、大叔，哎呀，对了，
2: 这反转、
0: 啊！哎呀，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4: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1: 厉害！
0: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了，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呜，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嗯，
2: 太厉害了。嗯，
1: 好棒啊，
3: 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嗯，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0: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黎哈。谢谢谢谢
1: 谢
0: 谢
1: 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好像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嗯，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

0: 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1: 好，继续加油！
2: 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0: 谢谢主持人
2: 的参与，
0: 谢谢大家，
1: 再见，
0: 再见。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0: 好棒啊，大锁！
3: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
4: 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1: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馨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
1: 百岁奶奶。
5: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6: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3: 这个
6: 俯卧撑做的最多。
7: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得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得最多？
1: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3: 那我问3号，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
9: 就这么些。哎
3: 呦天，这个玄乎着。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9: 差不多十几个吧。
3: 一口气吗？
9: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3: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9: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3: 练1年？
9: 对。哦，
3: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9: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0: 最终练到30个，
3: 好大的目标啊。
1: 说说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9: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1: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9: 对。哎，
1: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9: 但是我现在75斤，
1: 反弹了。
0: 好可爱。
1: 旁边这2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3: 问出关键信息了。
8: 那我想问一下，3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9: 其实也不算吧。
0: 不算吧。
3: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4号。
9: 4号吗？你这4号吗？这
0: 4号呢？杨帆叔叔4号。
1: 这儿呢。你好。咋的？我当4号不行啊。
0: 好可爱啊。
10: 我想问一下2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11: 10加10个吧。
1: 这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30。
10: 1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5: 每天都要锻炼。
1: 每天都练。
10: 都做什么运动啊？
5: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1: 打乒乓球。
10: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1: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全套啊。
5: 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10: 做几个？
5: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20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
10: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9: 谢谢。
12: 1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5: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12: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11: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嗯、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12: 所以您也有肱二头肌吗？
11: 应该差不多吧。
13: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11: 应该做十几个吧。
13: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5: 每次练40分钟。
3: 很标准。
13: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9: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13: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哎呦
12: 哎呦哎呦，
1: 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是挺起来。哎呦，
13: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1: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3: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1: 可以。来，波总，波总又出来了。
13: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1: 大锁。
3: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你看。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8: 大锁，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3: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14: 三号吗？和自重轻，
3: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10: 看这状态是二号，
13: 但是一号100了，二号有点重。
1: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3: 哎，都不拍啊？啊？
12: 怎么回事？
3: 就骗心月。
1: 来吧，请选择。
10: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彭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8: 但是您没想到，石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10: 对呀，
8: 没想到。
10: 这，你来。
3: 娟姨，我零分。
10: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3: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10: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1: 一个球都没有呢，
3: 因为没有呢，娟姨。
1: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3: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10: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1: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3: 哎，完了，哎呀！
8: 大锁，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着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3: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12: 我们三号宝宝，
13: 看来是三，
12: 要哭了。
13: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1: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12: 加油，宝贝！
8: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1: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3、2、1，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3，
10: 加油。
1: 4，哎，这动作很标准。
10: 加油！
1: 4，
3: 加油啊！
1: 刚才4个，5，我就不行了。5，能做6个吗？
10: 加油！
1: 6，好。
12: 5个，完了。
1: 5个，
3: 真的就是现成。
1: 二号是5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12: 加油！加油！
1: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12: 加油！
1: 准备，开始。
12: 一，
1: 好，二，再一点，好，
12: 3，
1: 好，
12: 4，
1: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12: 5，
1: 哦，能6了吗？
12: 7，
1: 8，再往下一点，
12: 9，
1: 再往下一点，
12: 9个，可
15: 可以，可以，可以。

0: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1: 奶奶慢点，
2: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3: 没戏了。
2: 准备，
3: 看来是
2: 开始。
3: 这一百岁的
2: 一，哇，
4: 二，
2: 哇，好标准。
5: 三，
6: 四，
5: 五，
6: 六，哇，
2: 好稳啊。
6: 七。
2: 还能来吗？
5: 耶！
2: 可以了，
3: 怎么样？
2: 十三，
1: 可以了，奶奶。
2: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6: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2: 够了，够了，够了。
1: 好棒啊！
0: 高校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1: 好厉害！哎呀。
2: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1: 好厉害。
2: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4: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2: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2: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7: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8: 打乒乓球、
7: 打羽毛球都可以。
2: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7: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2: 打不过妈妈。
7: 对对对，
2: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7: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4: 哎呦，我天，还这活儿
1: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2: 花式网球，
4: 我勒个妈呀，
1: 硬核奶奶。
4: 哇，奶奶都一百岁了，坐得好轻松啊。
2: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4: 来不了来不了
2: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
4: 太厉害了。
2: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4: 单杠
2: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石鹏战队，18000分，祝贺石鹏！我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排补肺丸，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8: 老便秘啊，
16: 就得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4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连汁鲜熬，真的有蚝。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21: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1: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2: 下周再见，再见。
2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2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2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2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27: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8: 情报我们该收了，
29: 可以行动了。
28: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30: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3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3: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3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5: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31: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1: 老便秘啊，
16: 就得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1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1: 老便秘啊，
16: 就得治。
1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0: 山上见。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4: 不散不散。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5: 谁害我们？
1: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6: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2: 就得重视。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18: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19: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20: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19: 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接头暗号，接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油加油，啥子意思？
20: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0: 好险峻啊！
1: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哦呀！
2: 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张荣啥子意思？暗号。
1: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3: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4: 嗨，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
5: 跟你说话可真闲啊，
6: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0: 嘉荣嘉荣啥子意思？千年千年一直都在。啥？再说一遍。千年千年一直都在。
7: 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
8: 完了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7: 没有对上。
2: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8: 那怎么办？
7: 我估计你的真命居然在下面。
8: 好吧。哇
1: 哦，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我的嘉宾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8: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1: 哇！哎，这叮叮叮叮叮叮。
9: 哎，
8: 老师好。哎呀，
9: 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
3: 冬女，冬女还在不在？
8: 千年千年马上就到，
10: 马上就到。
8: 啊，不是，千年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9: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喽。
8: 好。
2: 咦，咱们都快到顶喽。人儿的。
11: 哎呀，快来呀，快来呀！
12: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哎呀，
13: 儿子，你怎么来了？哎呦，
11: 是不是？谁不谁啊？哎呀，
2: 猴哥，
11: 是来接我的不？
2: 你太可爱了，
0: 嘉荣，嘉荣，啥个意思嘛？
11: 传说中女王的颌骨，摇的摇的，
0: 摇的摇的，
11: 对上
0: 对上对
11: 上，急死我了，懂吗你？
0: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上车，
11: 走
0: 上车。哎呀，
11: 哎，上车。
2: 开的是第一次来吗？
11: 第一次来
2: 大小金川。
11: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哦，
2: 那是小金川。嗯，
11: 哦，那个是小金川。哦，我去过那边。
2: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嘉荣藏族为主，嘉荣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颌骨。
11: 啊，嘉荣就是女王的颌骨吗？
2: 对，
11: 刚了解了一下，是的。
2: 是的呢。
8: 哎，女王的河谷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9: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14: 大尖河。
9: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嗯，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嗯，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嗯，哦，你是老鹰吗？
2: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是真老鹰。
0: 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11: 看到，
0: 看见了吗？
11: 好大，好大，好大。
2: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哦。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11: 对吧？
9: 到了，
2: 谢谢师傅，您辛苦
11: 了，辛苦了，师傅。
14: 哎 ，hello，
11: 你好，哎，
14: 欢迎你们来到牧马山。
2: 小心，
14: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

0: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哦、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哦、好让人开心啊。哇，
1: 真的。
0: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2: 到现在为止是两年多点。
1: 两年多了、
2: 哦、这个山上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嗯、所以我们叫新村民、嗯、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3: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2: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哦、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哦，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哦，
3: 贝母雪梨盅，
2: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0: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4: 我以为那旁边那一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2: 雪梨，雪梨。
5: 嗯，那雪梨红烧肉那个梨也好吃呢。嗯，
3: 这梨好吃啊。嗯，红烧肉梨啊。
5: 肉香梨。
0: 肉
5: 梨。
2: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3: 这个也好。
4: 嗯，这个很好吃。
2: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品、嗯、甜汤。
6: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哦、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嗯，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7: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3: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0: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3: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2: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0: 好。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3: 安了吗？
4: 安了，安了，安了。
3: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3: 啊，你吃了？
4: 你那颗多。
1: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抵达？
5: 舒服舒服，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1: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6: 它是温的是吗？
1: 这是恒温泳池，
7: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6: 要多久？
7: 3天吧。
5: 3天走了，
6: 都臭了。
1: 关键还不能吃饱。
7: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6: 干掉，
7: 干就清爽。
6: 哎，滑翔伞。金川嘎达山。他怎么加两个什么？
7: 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6: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5: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6: 啥意思？哎，不，拿我包啥意思啊？

0: 三姐，
1: 不是真的是你的包，没有我的包。
2: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3: 大家好，你好，
1: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3: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1: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4: 出发
1: 找行李去
5: 往嘎达秘境。

0: 你们来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塔上抓我噻！

0: 好，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0: 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加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2: 吉祥之地。
1: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
3: 出发，
0: 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4: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相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
2: 洗浴的地方。
5: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哇
5: 哦，好壮观，垂直的90度。哇，就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3: 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
1: 对
3: 对吧？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留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2: 松萝。
3: 不是，
5: 不
3: 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为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5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东女令。
2: 你5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1: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5: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哎呦
0: 这个姿势
1: 让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0: 多么妖娆。
3: 我也可以。
5: 欧拉，安了吗？
0: 安了。
5: 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1: 蒋丽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6: 谁害我们？谁害我们？
2: 来来，哥们儿帮个忙。
3: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2: 完成了。
0: OK， 我来选个角度。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5张照片拍好了吗？
3: 拍好了。

0: 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五张照片给我。
1: 我讲。
0: 好嘞，
1: 好。第一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东女国的一个公主，她在这里等她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东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的跟她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
0: 然后最后这就是他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他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哦，这个反转，
2: 反转，
3: 这个反转太棒了，
0: 还反转。
1: 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0: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 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部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3: 对。
0: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
3: 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奶奶的手，带着她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0: 对，我觉得就是。 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的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4: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哎呀，蒋林老师、黄鹤润老师，
5: 谢谢，你们应得的，恭喜获胜的队伍，
6: 谢谢嘉荣使者，太好了，
0: 谢谢。
7: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8: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 致敬向上的你，
2: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接下来我们要慢慢往山上继续前行，但中间体谅大家来了个五粮液的补给点，
1: 这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2: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啊，有哇，
5: 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
2: 这个揣一点，
3: 揣
2: 在身上。这个纸巾特别好用，
0: 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3: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峰顶冲击。
3: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3: 好，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6: 捡了咱
7: 晚上可以吃，
3: 晚上
7: 可以吃的吗？
3: 可以吃，
7: 可以，
3: 走，出发喽！
8: 出发！
3: 开战，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7: 包的，急死了。
3: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3: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8: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3: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7: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0: 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这是野菜吗？哎，
1: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啊？啊，你吃了？啊？你怎么直接就吃了？你吃了？啥意思啊？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
2: 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耳酒。哦，鹿耳酒就是它啊，
1: 鹿耳酒就是它。我吃过鹿耳酒的。
0: 刚才我跟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十个菜，九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3: 摘一点吧，晚上做汤。
1: 你们可以摘一点，
0: 请放到我的背篓里。
1: 好的。
2: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耳酒。Go，
3: let's go。
2: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3: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有樟子
0: 菌是不是？嗯，对。天哪，
2: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3: 加油！
0: 加油！加油！加油！
3: 你可以走慢一点。
0: 我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4: 哎，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的，
0: 好像是鹅蛋菌。哇，好大一个！
1: 鹅蛋菌，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3: 哎，真的是鹅蛋，
1: 外面是菌，里边红的像鹅蛋。
4: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哦呀，
3: 你可以，好大一个呀！哇。
4: 哇，这么大！哇，
2: 今天晚上我饭吃了，哇，真的像鹅蛋呢，
4: 像颗恐龙蛋一样。
2: 你看，
3: 这个超级好吃。哦，
2: 这是炒的，多高级的？都可以。
4: 来，
2: 我都没找到，
3: 迅姐第一个找到的。
2: 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4: 湿乎乎的。哇，
2: 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3: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
1: 哇，好可爱呀！
0: 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嗯，你给它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1: 它的生存之道。嗯，
0: 给你们看。
1: 哦，天哪，黄色的烟。
0: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1: 解压吗？
2: 你也可。搞一下。
3: 啊，它这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
2: 你那颗多，
3: 你看，哇，
2: 你在帮它传播，
1: 走吧，
0: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老师们，我两眼冒星了，是怎么回事？
1: 我们走慢一点，走慢一点，走慢一点，你按自己的节奏走。蒋林老师感觉怎么样？
2: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1: 嘿，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嗯，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3: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4: 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4: 踩了吧。
2: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5: 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
3: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0: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4: 安全啊。嗯，
0: 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4: 这就是原始森林啊。
1: 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黑黑。

0: 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1: 嗨，
2: 那是加绒使者吗？
1: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加绒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0: 先举手
2: 啊，对对对，谁厉害
3: 谁抢
0: 的。 A 是什么？
1: A 女王的颌骨。
0: A
1: 回答正确，
2: 耶、yeah.
1: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2: 旧唐书 B
1: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2: 两百多米
1: 回答正确，
2: 耶、yeah.
1: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0: 我直接举着。
4: 哎，不行。
1: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0: 245。
1: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245。
2: 好厉害。
1: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加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哦呀！
3: 哇！这根这么深！
1: 砰砰！
2: 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哎，哦，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1: 就吃这个芯儿。
2: 哦，这么酸呀？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4: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鼠兔。
2: 上面哪儿呢？啊，
0: 真的，那个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鼠兔。
5: 这个好可爱。
2: 那么小的。妈
1: 呀！它在吃这个叶子。
5: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鼠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5: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3: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酸。
0: 哦，这是什么？
1: 好像有点多，
0: 踩了吧。
3: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哇，
0: 今天专吃鹅蛋菌。
1: 采蘑菇的
0: 小伙伴
1: 背着一个大竹篓，
0: 可以放吗？
2: 可以放。
0: 好沉的。
2: 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0: 哇，这是什么？
1: 这个叫樟子菌。哦，
2: 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这个一定要摘回去
1: 吃。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2: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3: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1: 它跟那个木头还
2: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0: 往上走吧。
2: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1: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啊！第三梯队，
3: 哇，加油，坚持！
2: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哎，
1: 嗯，加油！不，你可以，你不用害怕我。就是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
0: 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胜利在望，
3: 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2: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1: 等身体到达极限，意志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0: 那远山呼
1: 唤我，快到了哟！
2: 加油！
0: 可以唱歌了，
1: 加油！
2: 加油！
1: 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3: 哇哇呀！呼呼，终于登顶了！
0: 哇，你看那边！哇哇，有一尊石像！哇哦！
1: 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0: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2: 这是女王吗？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 获得宫女令，
2: 太棒了，
4: 穿了，有，
5: 哎呦，恭喜你，
2: 谢谢谢谢谢谢，
5: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呀，
2: 感谢感谢，
5: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2: 谢谢。
1: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2: 谢谢，
5: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1: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
2: 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0: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6: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7: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6: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8: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1: 东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9: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啊，就很有主见的这种。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米新的鸭皮呢，拿着去，
2: 拿着去，
3: 来是的嘞。
4: 今天我们这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3: 来是的嘞，来是的嘞。

0: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国装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手把仪式。这个手把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呢，我们个以前的东女鬼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都必须要鼓矮，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授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1: 想。
2: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1: 响！
0: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1: 好，好的，好的。
0: 那么在这个手把过程当中呢，就男士呢，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游一下坐一下，然后就再敲，
3: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敲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2: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4: 再转一下，给，
5: 然后这个就给了，
4: 这就给了。
1: 右
0: 接的时候也要这样，
2: 哦，接的时候，
1: 一左一右，
2: 好，
1: 哦 ，OK OK，
2: 好，
0: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2: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5: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2: 不散不散，
0: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2: 行了，不散不散，预备起。

0: 我没看到啊，我怎么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开开，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对，
1: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来。
2: 好嘞，
1: 来，哪个跳的好的就他站到哪位。大家欢迎。打分结束了，朱老师在这，21人，这边19人。
3: 哦，这是东女令牌，恭喜你们！迅姐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成为了最终的高达秘境寻访记录官。
4: 谢谢谢谢谢谢啊！恭喜恭喜！
2: 谢谢谢谢谢谢！
3: 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加绒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
5: 马奈郭庄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

0: 有交融。
1: 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

0: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1: 对，
0: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
2: 尝？尝一尝。
0: 你最想尝哪个？
2: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0: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2: 罐头
3: 哇塞，好脆呀、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好吃。
4: 那你看这个，好肥美。
0: 这个、
3: 哎，这个好吃，凉菜。
0: 这个凉菜好吃。
2: 这也是菌子吗？
0: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5: 什么菇，
0: 油辣菇。嗯，
4: 可以。
2: 也不错。
3: 山珍，这都是山珍。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6: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2: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6: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2: 我看妹妹是加绒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2: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6: 那我摘下
0: 变装时间到。
6: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纳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2: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6: 再见。
2: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7: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2: 对，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的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8: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7: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0: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

0: 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1: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2: 重碧拈春酒，轻鸿薄荔枝。
1: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它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2: 蜀道之难，
4: 难于上青天。
0: 对，下一站去广元，
1: 你可以去吗？
0: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
2: 爱上
0: 我的体能已经够。
1: 我们剑门关再见。
5: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6: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8: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5: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看见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5: 心花怒放，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0: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0: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7: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0: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0: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六战，广元。
9: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5个展演名额。
10: 咱们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11: 在这个动作上加入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12: 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13: 太多的很不容易，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
14: 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
15: 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再登全民唱舞的舞台。
9: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给谁？
0: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7: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8: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老便秘啊，
1: 就得撤治。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2: 五谷丰登，汇救振兴新图景。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

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可能在这方舞台上展现你们的风采。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

0: 实感。
1: 这就是大草原上扑面而来的松弛感，
0: 这就是在草原上的现在感觉。
1: 是呢是呢。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出场的是陪伴我们几代人成长的，让我们欢迎蔡明老师。

0: 思。
1: 哎呦我的天！
0: 哎呀，李德老师来吧。
2: 好的。

0: 好的，我们一起喊出口号，那就是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决高下、大师小课、唱舞盲盒、武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排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排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
0: 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一关，随心起舞。马上我们会放一段音乐，在音乐停止之前大家都可以投票，喜欢几号投几号，来吧。

0: 们是来自河南的天赋舞团，我们也是一群来自不同城市热爱舞蹈的少年，我们每周都坐高铁来到郑州一同排练提升。今天很荣幸站在全民唱舞的舞台，希望我们的舞蹈可以得到大家的喜欢，谢谢大家。
1: 好孩子表演什么舞蹈？
2: 戏曲和街舞的结合。
1: 怪不得你们画的是这样的妆容，穿的是这样的装扮，但是用街舞的方式来表达，这个有意思了。来吧，把舞台交给孩子们，有请。

0: 孩子们这个戏曲是怎么和街舞相结合的，中间有没有产生什么难点，又是怎么解决的？
1: 有，因为可能就是中间穿插了一段唱脸谱嘛，戏曲的声韵和街舞的律动可能有点矛盾。戏曲身段讲究圆柔韵，街舞追求力量卡点和爆发，这样子做的时候律动会不一样。遇到冲突的时候，我不会急着把动作硬凑在一起，我会一遍一遍听音乐，先慢慢感受戏曲的拍子，再把街舞的动作一点点放进去，然后就通过长时间的练习，然后达到这种效果。
2: 我想问一下，多大到多大的孩子？这个舞团是
1: 7岁到17，很多伙伴是从外地赶来的，最远的江西的人还有。
2: 是江西过来的？
3: 我是从江西过来，因为我从小就热爱街舞，因为我觉得在学习街舞的时候可以学习到跟朋友的交流啊，拓展自己的人脉，对吧？还有一个点就是我们国内现在支持流行舞艺考，对，这是一个很好的门槛，学习艺术的人也能更好的去到大学。
2: 你高三吗？现在？
3: 对，高三。
2: 准备走这条路了？
3: 已经考完了，然后去年就是在河南艺考分数挺不错的，应该能前几名吧。
2: 哦，然后你就可以上到心仪的大学。
3: 对，我就很想在国内读到一个非常好的大学，街舞这条路我真的非常喜欢，谢谢大家。嗯，
2: 能帮助孩子们上到心仪的大学，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这样吧，几位老师给出题目，比如说李湘老师，你出一个古典舞或者是中国舞的一个动作，他们融入到街舞当中，然后我们这儿派出两个人用对阵的方式来让李湘老师进行一个判断，好不好？这是即兴命题。
4: 那我出一个古典舞一个特别特别常见的动作，应该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叫风火轮。风火轮啊，我们尝试着在这个动作上去加入你们一些
2: 自己的表达，
4: 街舞的一点点元素。
2: 明白，来，谁上？哎呦，秦月。

0: 我觉得他们俩真的都挺好的，因为说实话，我自己出完这题，我自己都懵。其实街舞啊，跟我们的戏曲很难融合，
1: 是不是？
0: 真的很难融合，而且一个是当下流行，一个戏曲是我们传统的，
1: 好几百年。
0: 所以一个是中西，还有一个是古今，这个融合很容易四不像。但我觉得他们做得很好的，尤其是卡点儿，学术讲就是跟音乐的关系，他在那一下他能把这个动作跟音乐发生关系，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好的啊。谢谢谢谢
1: 大家，很专业。但作为一个母亲，我在舞台上离他特别近，他刚才就是啪膝盖触地的那一瞬间，我的心里咔嗒一紧，这个孩子他得有多大的控制力才能保证自己不受伤的情况下又完成这样很干净的动作，是吧？真是不容易。好的，蔡明老师来，您试试看。
0: 机器人啊，
2: 孩子们就这样啊，走，你
1: 要把这个动作融进去好不好？

0: 让所有的人把我们带到传统的艺术中去啊，真的孩子们还真的做到了啊，然后孩子们在学的过程中也接受到了传统的这京剧的这样的一个感染，让你们也不知不觉的能够喜欢上中国传统戏曲，对不对？
1: 对。
0: 因为我觉得他们将来在成长的道路上一定会很棒很棒的，我不能让孩子的眼睛失望，让谁失望我都不能让孩子失望。
2: 白老师，
3: 首先他们的起舞非常棒，第二我觉得非常鼓励这样的创作方式和形式，所以恭喜你们。
4: 今天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其实我看了很多街舞，一般我们出来的时候比如说 popping breaking locking 它只有跳一个门类就可以，但他们这几段是把所有的舞种全融合在里面，所以说平时练的这种舞蹈的语汇肯定是特别多的，然后层次也特别好，所以这个必须给
5: 我们。既然说要用街舞和我们的戏曲来合作来融合，我们其实就要稍微再深度一些，包括我们的手眼身法步，我们的所有的这个亮相，其实这些是可以融进去的。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啊，我不会啊，就是你们经常那个噔那个玩意儿，对吗？你看我就跟抽筋了一样，但你完全可以是建立在一个噔的就很帅。街舞跟戏曲的融合，我们不仅仅只是服装元素上，
6: 对，
5: 我们不仅仅只是妆容元素上，我们完全可以在我们的身体上再去开发一些，这是我给的一点点小小的建议，也希望你们可以在这点小小的建议上，在未来的融合上做得更好，好吗？
6: 嗯，
5: 好，谢谢。
6: 我特别认同各位老师的说法，今天他孩子们的老师也在现场，我也建议老师们给孩子们找一个戏曲老师。
0: 哎，
6: 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没问题，我跟你说不出十节课就能学到他的基本功，好不好？加油啊。好的，谢谢，谢谢孩子们。来吧，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7: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6: 李想说开始，李德说结束。
5: 开始。
4: 结束。
6: 三号蔡明老师
0: 开始。
8: 结束。
6: 七三号七号大门请打开。

0: 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还有江西的一个烟火蓝梦团哦，我叫酱酱，我是队长，也是一名外卖小哥。我们为什么经常穿的，包括我们的篮球也是这种小蜜蜂的感觉，就是传递这种阳光正能量。其实我们外卖小哥也是可以很活泼的，
1: 当然，
0: 而且很多外卖小哥也有故事。对，
1: 今天团队们，
0: 对，叫出我们团队的兄弟们还有我们的姐姐们，待会一起为所有老师所有现场观众带来一段我们快乐的花式篮球秀。
1: 好的。

0: 们谁最后落？我看谁坚持的最久。好，坚持。
1: 我给朱迅老师先来一个。
0: 哎，我手指甲太长。
1: 可以的。
0: 我
2: 来，再来哦，再来哦。
0: 给大家介绍的是，他们这一群是外卖小哥，这一群女生曾经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但是我想问，你是哪支女篮？
3: 我们是江西萍乡女篮的。
0: 那你们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学花式篮球会简单一点还是难一点？
3: 从篮球竞技场到花式篮球爱好者，说实在的，我们的痛点难点就是要记住每段秀的动作以及音乐节奏啊，最难的就是舞台的表情管理。哦，
0: 对，
3: 我们姐姐们是每周三和日是我们风雨无阻的训练日，就是自己加练。
0: 但是你们的结缘是因为
4: 我们之间是因为一场公益，一个青少年的公益活动。然后姐姐们看到我们这，哎，篮球还可以这样玩，激起了他们真的内心里面最热爱篮球的那份情怀。刚开始可能有10个姐姐，现在越来越多，然后很多不仅是篮球专业的，包括一些广场舞的姐姐，喜欢跳舞的，热爱生活的，其实花式篮球都很欢迎姐姐们加入。因为花式篮球是一个全民健身的一个运动，它没有说很强的对抗，而且在家一个人可以练，咱们一群人也可以练，
0: 而且特别适合学校。
4: 对，全校可以一起跳，所以这是非常好的一个项目。
0: 就是他是花式篮球的教练最初，
5: 对，
0: 但是每个人都有生活，
4: 是
0: 可能因为热爱不一定能维持住一个家庭的开销，所以他也去跑外卖。
4: 是，
0: 你是白天在跑单还是晚上在跑单？
4: 白天一般在饭点，然后其余的时间我们还是会一起去训练。对，所以我们一直都是一手生活一手梦想。
0: 有一个小短片大家看一下。
6: 六点钟起床了。
4: 对，这是我早上起来去赶直播。我们因为现在有自媒体，我们会通过这个去推广花式篮球。
7: 下播了。你要去哪里了？
0: 宝宝。
4: 对，这是我的女儿。
7: 要去。
4: 现在是幼儿园。
7: 儿园。
4: 这是我们家也会做餐。
6: 根据自制地图规划出最优路线，排好1、2、3、4。
4: 然后下午参加的他的幼儿园的活动。
0: 然后继续送。
4: 对，这是我儿子，他就有时候送的晚去接他。
1: 在里面了。
4: 他在外面等我。晚上我会在家或者在街头去做一些直播，去推广这个花式篮球。
0: 平凡不平庸，敢爱更敢拼。沉默不是没话，是知道说到不如做到。36岁，为生活36计，有梦想更有生活。酱。
4: 对，有姐姐们，有兄弟们，包括有很多支持我们的一些看我们视频啊，包括孩子们、学生们，我觉得这条路我会走一辈子。对，
0: 一手生活，一手梦想。致敬平凡人的梦想。

0: 哪位老师擅长篮球？
1: 那我来吧。
2: 袁老师一看练过的啊。
0: 现场有擅长篮球的吗？闺女，你擅长篮球啊？上。还有这边有没有？谁表现好，这个小篮球就是谁的。
2: 可以，我们先来第一个动作，
0: 第一个动作
2: 切西瓜，演示一下啊。哦哦，哎呀，这
0: 哇，你
2: 这一看就会，这不用教了，哇，厉害！哎
0: 呦，还加难度了，
2: 直接上手来。哇，这个小女生厉害，哇，厉害厉害，
0: 漂亮，协调性很棒。
2: 我感觉难分伯仲，
0: 难分伯仲，第二个
2: 要升级了，
0: 加一个。好，我们松左手，松抓，好，再松右手。
3: 小女孩可以，
4: 那小女孩都特别好。
0: 嗯。哦，哎呦，好棒！不练了，来，现在比拼正式开始。是练过花式篮球吗？
5: 我练过一些。哦，
0: 怪不得协调性这么好。最后一个动作加大难度了。
2: 这样，先让袁老师挑战一下的，来俯卧撑，背后停球俯卧撑。哦，这个可以吗？这个可以。哎，来下一个动作，看一个，看完。啊，然后摆可爱。
0: 来吧。哦。
2: 稳住！攻比赛，攻比赛，您试试球往后滚，然后抬头，夹住，拜拜拜！可以可以可以！
0: 好的，谢谢各位。
3: 我还沉浸在那个球里呢，因为我从小看人家转看到大。
2: 我们过来吧，老师，
3: 我来了。但我真的很想感受一下，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想上台。转完了放我手指头上就行，我没有什么大的梦想。哦，哎，他吸我手指上了。
4: 我也要试一下。
3: 全是。
4: 我也想试一下。
6: 哦。你想，你把腿放在180的位置，然后脚尖上给你放。
4: 来，我试试，我好紧张。
7: 不是，支架顶住就行。三二，
4: 哦，哎，真的可以，哎，真的挺好玩的。
7: 切西瓜，
4: 我可以切西瓜，可以切西瓜，
2: 对，您试试。哦，
0: 哎呀，
2: 对，微笑，哇，厉害了。
4: 我在网上刷到了你们，
2: 真的吗？
4: 对，你们跳的那徐老师那个舞，对，哎，来来来，靠边，让他们
2: 来一遍吗？
4: 来一遍，来一遍，超好看的。当初的爱情匆匆走，除了伤口。

0: 这段特别好，
1: 我也觉得好，
2: 我特别感动，新宝。发现篮球，我就一天到晚什么都别干，我也练不成这样。他们还要去送外卖，还有生活，然后这边还有自己的热爱，所以我特别特别感动，特别特别感动。
3: 是，感谢老师，感谢老师的认可。
2: 然后我给外卖小哥从来没有过个差评。
3: 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所有，对对对。
2: 因为我知道你们特别特别不容易，
3: 是
2: 没有特别特殊的情况。我也呼吁大家不要给他们差评，他们特别的不容易。对对对，
3: 争分夺秒，争分夺秒。
4: 所以你说你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我觉得你两只手托起的是你整个家庭以及你整个人生的幸福。我希望你们都可以幸福快乐。
3: 感谢老师，
4: 谢谢。

0: 感受。我要拍灯的啊、
1: 哦！我回去就给你们拍。
0: 我们回去拍。
2: 好皮
1: 灯，我要抱抱你。她是个女孩，一定注意安全哈，注意安全啊。嗯，
3: 感谢老师，感谢老师。
0: 拍了啊。
3: 感谢感谢蔡老师，
4: 看着就特别享受。我一直是跟着唱完的，边唱边跟他们的状态，尤其我们的这队长，他那种就是特别享受舞蹈、享受生活那种状态。尤其第二段刚刚那段还更好，我觉得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所有人不管是什么工种，但是在此刻在舞台上，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一样的，有享受舞蹈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所以为你们点赞。
3: 谢老师。
5: 我在将将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善良，看到了热爱，还有旁边的姐姐们，对，他们也在用这种方式爱自己的生活。
3: 感谢感谢老师，感谢袁老师。我们要再喊一遍我们的口号，过日子脚踏实地，追梦想
6: 绝不放弃。哇，
1: 真好，
2: 漂亮，这才叫活得漂亮。
3: 谢谢谢谢。
2: 好的，谢谢。
3: OK， 感谢老师们，感谢。
2: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7: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2: 有请李德格金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4: 第一个造型马步，对，第二个造型飞起来，第三个造型打开压下去，第四个造型立好，五开始骑马，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二三四，左二三四，好。

0: 师好，各位评委老师好，大家好。我们是一支来自四川大凉山的西昌学院星火舞团，啊，我们是一个生长在朵洛河浸润的土地上成长起来的多民族舞团。我们一边守护彝族舞蹈非遗的根，一边用现代舞的方式演绎给当代的年轻人去看我们新的彝族舞。啊，
1: 那你今天表演的节目叫做？
0: 叫做《洛河新山》。
1: 洛河新山，舞台交给你们。

0: 好美呀、啊！这个黄伞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1: 对，这个黄油伞是我们会在我们火把节的时候打上这个黄伞，祈福跟庇佑新的一年能够平安。然后这个黄伞赌罗河的形式也是我们四川省现在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珍贵名录。
0: 哦，就真的是要打着黄色的伞走在路上是吗？
1: 对。啊，
0: 这个舞蹈的创意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舞蹈的创意源自于，就是我带学生们去到我们的凉山采风，然后看到在火把节的时候，所有的这个彝族女性会打起黄油伞，尽情地享受这个美丽的时刻，打起这把黄伞，才觉得找到了心中的根，就觉得这个状态就是我们新的彝乡里面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的感觉。嗯，
0: 这些姑娘们都是您的学生
1: 啊？对。其实我们成立这个舞团也是为了给所有这些我们身材形象不是特别符合舞蹈严苛选拔标准的孩子们一个实现梦想的平台，就是告诉他们只要努力就有希望。因为我自己在成长路上，我本身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但是呢，我一路上遇到的舞蹈老师都特别的好，就经过他们的托举给了我学习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我很珍视这一份老师给予我们的这种传承的机会，就想也让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机会，就只要相信有梦想就一定能够去完成。其实他们开始也都很不自信，觉得就是专业能力可能比较差，然后身材形象条件不是很好。
2: 特别感动啊，特别感动。
0: 是呢，你说谁条件说都像理想这么好？
3: 对呀，
0: 你要说按严苛的那种九比例的那种，没，真的没有几个。但你看真正杰出的舞蹈家，除了他有是很好的这个基础条件之外，他还有一个就是像老师说的，他自己得拼，自己得爱，自己得无怨无悔，自己内心的火热，
4: 对，热爱
0: 燃烧着我。是的，
4: 很热爱舞蹈，
0: 真的说到心里去了是不是？想起我有一个朋友，然后他就跟我说，平时都可以，但是一到火把节，一到彝族的节日，我必须要回去，有什么活我都放下，我都要回家。我今天往舞台上一站，我吓一跳，我这位朋友就坐在下面，我们的阿吉泰组合。哎呀！哎呀，兄弟，哎呀，你上来是应该抱我吗？是应该抱你。小的爱人，好可爱呀！
5: 对，我有两个女儿，大女儿、小女儿。
0: 我说，哎，怎么今天你坐在这儿的当观众呢？原来有心爱的人在舞台上。
5: 其实他的不容易，其实最了解的是我和姥姥。他是一个一直很忙，又带孩子，然后又读博士，然后又给学生上课。然后他又要上专业课，又要上文化课，又要上理论课，很不容易，很累。其实我很心疼他，但是我也在北京，他在西昌，我们两个也就一个月也见一次，那他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的那个排练室我去看过，真的太不容易了。他们练供养那些是很难的，因为那个条件。

0: 条件很艰苦，今天我看到你们跳成这样，我都想哭。但是我不能哭，我支持你们，真的，你们非常棒，真的。
1: 是的，哎呀，也难得一月一次的相聚，平时要不然是你回去，要不然他经常带着孩子来看望你。
0: 是的，是的。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为了圆大家的梦，我们互相在努力着。刚才姑娘们跟我说想跟四位嘉宾玩一个游戏，我觉得也挺有趣的，要不要上来一起？
2: 好，
1: 来，
3: 这个游戏就是我们的第一个老师出一个动作，然后我们后面的同学继续跟着这个动作，然后再加一个动作，依次往后类推，直到最后一位老师要把所有的动作连起来完整的做一遍。
1: 来，我站第一个。
4: 这边是头，
5: 这边是头，
6: 那边是头
5: 是吗？
6: 这边是头。
1: 别往那边。
5: 你是尾，
6: 那太长了，我跳一个作品了都。
1: 对，你在那头。
6: 啊，太长了，我天。
1: 宝贝儿，你还是跟我吧，要不然你出个动作，你随便摆一个，
7: 随便摆一个动作。啊！
5: 啊，加一了。
1: 啊！记得住吗？还？哎呀，这就好难了。咦？
8: 错了，再来。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骑马，一、二、三、四、
2: 五、
9: 六。到我了，
1: 你到后面去。啊！一、二、三、四、五、六、七。
8: 这个动作哈、
1: 啊。来，预备，起。
9: 一、
1: 二、三、四、
9: 五、
1: 六。
8: 七，
1: 你再加一个，再加一个呀！
9: 七，八，
1: 你得加到九，捋捋。
8: 我得看着人。
1: 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可怜的理想，
8: 没事，理想脑子好，
6: 没脑子了已经。
1: 行行，
9: 打开手，
1: 来预备，一，
9: 双，
1: 一，
6: 给我个这么宏大的音符吗？
1: 三，
9: 四，
6: 勒马，然后蹦蹦这个，咚，
1: 七，
6: 咚，
1: 八，
6: 咚，
1: 九。
6: 然后是你什么这个？
9: 哦，完美完美完美！
1: 最好还是自己的，漂亮的！哇！
5: 他能做这个？
1: 来了个卧云，哇，漂亮漂亮！竟然没有拦住你们，那姑娘们全上！好棒！谢谢各位，请就坐。
8: 我特别喜欢

0: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都有。尤其他们刚一出来的时候，老师在正中间，他们所有人慢慢走上了那种端庄，女孩那种半脚掌慢慢往前走的细腻，所有的诗情画意都有。所以我是特别喜欢这个作品的，给你们。
1: 是我目前看到的融合的算是非常非常好的，就是你们有你们彝族的元素，然后又有很多街舞流行舞的内容配合到一起，我觉得是很好的。
2: 我是觉得我很感动，一个老师为了学生能够，哎呀，一家人分那么远都没法在一起生活，我觉得老师付出了好多，学生孩子们对老师好一点啊、哦！老师真的为你们付出太多了啊，都付出太多，会的啊啊，一定好好照顾老师啊，对。
3: 西昌我去过很多次。
4: 对，然后我也觉得我们云南的彝族文化跟大凉山的彝族文化其实都根是一样的，本身这个作品就是在传统的基础上继续根续的嘛，对吧？我觉得还可以再地道一点，希望看到的大家对于传统文化的创新之内还有什么更有打动你们的东西。我觉得我看孩子们条件其实并没有特别不好，对，我觉得你们要继续更自信，加油。
5: 通过，太棒了！祝贺孩子们，祝贺老师，啊！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关唱舞盲盒。
6: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4: 准备开始。
1: 停。
5: 七幸运七，两种风的模样，还得是两种。
4: 微风狂风哦，
5: 我看看大家会怎么去表达

0: 是来自沈阳音乐学院附属中等舞蹈学校李雪老师的学生。我叫任一涵。
1: 我叫郭书晨。
0: 我们这支舞蹈是东北秧歌和非遗剪纸的传统结合。
2: 你是拿着道具是不是？这个可能大家以为是东北的传统的花手绢，但是不是。你看转起来它是这样的，很漂亮。来，然后顶起来。看到吗？一边是荷花，一边是荷叶。用这样的方式在传统的基础上自己有了一些想法和创意，这个是很有趣，也是这个舞蹈的一大亮点。大家一起来看，舞台交给你们，加油。

0: 创意就是从这幅剪纸上来的。嗯，看到吗？
1: 这就是姑娘们入画中，画中又走出了这些姑娘们。好，收。
0: 这个，你在这个作品中扮演什么？
2: 在俺家那片鱼河图中，我是饰演剪纸姑娘的，用她灵动的双手剪出一幅锦鲤呈祥的美好画卷。
0: 嗯，这些都是小鱼儿吗？
2: 是的，
0: 是你一条一条剪出来的。
2: 嗯，
0: 然后就幻化成了这样画中的一个状态。啊，
3: 姐姐，它最经典的还是头上的这个鱼眼睛啊，还有腮鳍，都是非常灵动好看的，
0: 很讲究。
3: 姐姐，你要不要来猜一下，它做一个动作，然后是鱼的一个什么样的形态呢？
0: 来，妹妹坐。吐水泡吗？
4: 吐泡了。
3: 太棒了，姐姐就是这样的，太聪明了。
0: 啊，吐泡泡，
4: 对，吐水泡了。
0: 他们也是努力去想了，怎么通过舞姿的方式去表达一种可爱的小生灵的一个状态。我记得各位老师都表达过各种动物。蛇年春晚，
5: 对，
0: 蛇年春晚，你演过一个太平，
5: 太平偶像大象，
0: 对，想不想看看大象怎么表达？在春晚当中，大象。
5: 其实我们云南很多舞蹈都是仿生舞蹈，
0: 对，
5: 大象就是首先这是个象鼻，
0: 对，首先它的鼻子是特点。这是大象，

0: 个状态，哎，
1: 是大象，
0: 对，大象。然后我也会鱼，
1: 来看看鱼怎么。
0: 云南的鱼呢，就是傣族里面的，它是靠两个手当鱼鳍，通过摆胯的扭动，通过鱼鳍的摆动，做傣族的这个鱼的这个拟态，啊，鱼的拟态，大概是这样。啊，金鱼游动。但要说鹰的话，
1: 鹰鹰得，
0: 哎，对，
1: 是吧？你都给顶来。这样吧，有请三位老师一起上台。来吧，草原上的鹰。
2: 我们一般鹰是，
1: 这是鹰鹰的状态。
2: 对。对，这是鹰的部分。

0: 鹰啊马啊都是草原上的吉祥，
1: 对，还有就是马，对。哎呀，
2: 我想起我以前在军艺上学的时候跳过一个作品叫一片羽毛。哦，
0: 对，
2: 其实它当时里边这个鸟是鸟头啊。哇，然后呢我们当时在排练的时候，就是你们可以猜一下啊，这个很难猜啊，其实有点抽象，就它会有一些这种叭叭咚，然后拎上去，然后压住。哎呀，
0: 你太适合表演仙鹤或者是那种鸟了。
2: 对，其实当时这个作品里，当时这个鸟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其实它是我们，比如说我是一只小鸟啊，然后那边还站了一群我的伙伴，这些伙伴是这样子看着我这样子躲的。其实当时就是比如说我病了，可能我要离开这个族群了，我要独自的在这个地方，然后他们其实是眼睛里又有不舍，但是又躲避我，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就他的头可能是这样子留住在最后，然后用后背去表演离开这个族群，然后包括他转过来了之后，所有的鸟头都冲着那个方向，然后有一个叭叭动动，就是这个，它像哽咽，像哭泣一样，哒，就像人的那个哭泣一样，也是用古典舞的现当代舞的方式去表演。
0: 对，那个作品让人印象深刻。其实几位老师都演绎了各种不同的动物，我希望你们在各位老师的身上感受到表演的魂，不是形。你不是像一条鱼，你就是那条金鱼。这么近距离的感受三位顶尖舞者的表达的话，我相信对孩子们未来专业的道路是有所注意的。再次谢谢各位老师。来吧，刚才我们孩子们的表演怎么样？
3: 我在看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因为小孩们孩子们跳的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非常好，就每一个鱼都应该是不一样的，不应该是一味的微笑，应该有些是泼辣的，有些是稍微胆怯一点的，有些是莽撞的，但是在集体舞的时候就一起齐的说哈，是一起的，那样的话看起来会更加的丰富多彩。继续加油，来吧。
4: 仿生舞蹈其实只从我自己的角度和编创来说，要人和我们仿生的这个状态不分开，比如人在鱼中，鱼在人中，两者合为一体，我时而是鱼，时而是人的情绪的外化的表达。那这样的话可能对于附中的孩子说到这一点啊，稍微有点苛刻，
3: 太难了，
4: 然后对，太难了，希望你们继续加油，你们要在好的条件之下好好雕琢自己的武艺，好吧，给你们一个希望啊，加油。
5: 能感觉到他们是对，是特别热爱舞蹈的，在后台看着他们就状态一直是提着的，我们是上台开始进入状态，他们是一直在侧舞条上，不管谁跳舞他们都跟着跳。而且还有好多的运用了手绢啊、秧歌啊，好多的传统的语汇，包括把它又变成荷花呀、用了很多的形，所以说你们现在已经很好了，然后继续努力，好吧？好，这给你们未来的希望。
2: 因为在全民创舞的舞台上，其实我们很少有专业的学生或者演员来站到这个舞台上，所以我对你们的要求可能就会高一些。我觉得整个这个作品呢，刚刚各位老师们其实说的，我觉得已经涵盖了我想表达的很多东西了。我只是觉得这个作品有一点点简单，因为我们剪纸跟剪出来的 窗花也好，小鱼也好，他们可以发生的互动关系其实非常多，可以聚焦到的故事的戏剧性变少了，但是呢，动作上难度又不大，只有到最后的时候，所有人扎了堆了，开始转你们的手绢了，观众开始给掌声了，那个效果出来了，这说明你们前面的表演还缺少足够的抓人点，节奏和细节还需要再打磨，你们可进步的空间特别大，
0: 慢慢来，没关系。好的，谢谢姑娘们，来，
2: 谢谢。
0: 台下等候，去吧。借名牌变通胶囊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礼物，希望大家活得通畅。接下来还有六组选手，但只有唯一的一个登台的机会，武力全开。
6: 本轮场上最后的六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大门旗。

0: 家好，我叫陈烈。
1: 我叫潘平，我们来自四川省达州市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2: 我们接下来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0: 是带有四川特色的舞蹈戏迷。
2: 哦，怪不得这身打扮。好的，让我们来看看戏迷，有请。

0: 哎呀，这个团队我觉得虽然你说舞蹈动作有多难，这腿能抬这儿不一定，但是他们有生活，就像刚才蔡明老师说的，每一个人都不一样，哭的都不一样，是不是？哎呀，好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戏迷，就是在看戏的时候
1: 对
0: 感受到人生的酸甜苦辣咸。
1: 对对对对，讲述的是在丰收的季节里，一群大妈来带着板凳在赛场上看戏，
0: 看戏啊、
1: 然后他们看得如痴如迷啊。
0: 我想知道，就是你们以前是跳舞的，还是零基础开始？
1: 大部分都是零基础，
0: 零基础开始。
1: 对对对，开始我们跳舞的时候也是，不协调的，然后慢慢的通过那个集训吧，然后我们的身体慢慢的协调，我们的肢体语言也有了。
0: 刚才演的时候有一个凳子没有放平，你知道吗？
1: 知道。
0: 你看见了？
1: 看见的。
0: 然后你一

0: 步的踩上去了，
1: 走一小步然后再迈过去啊，不然他一敲就会弄倒，
0: 对，
1: 摔跤的。
0: 刚才我跟李想都捏了一把汗，我说这没放平啊，还好安全过去了。
1: 对，
0: 有这种板凳道具的舞蹈不简单，对于专业舞者来说它都是有难度的，要排好久的。嗯，哎，李想是不是以前在高处跳过舞？
2: 也是在凳子上跳过一个荷花桨，叫不眠夜。哦，有点发怵，因为在舞台上，就是我们这个台还稍微好一点。嗯，如果真的是站到纯舞台上的时候，你看台下全是黑的，
1: 对，
2: 你的周围全是黑的，然后你可能要一秒钟就跳到那个凳子上，会害怕，你怕失误，其实。
0: 对，你要没有踩稳，或者它翘了，
2: 对对对对，
0: 就不得了了。
1: 我们刚刚开始也很挺怕的了，
0: 是吧？
1: 对对对，后来我们老师，然后把团长，然后疏导和鼓励吧，然后慢慢的就壮起胆子。
0: 这个团队已经多长时间了？
1: 23年了。
0: 23年？
1: 对。
0: 你说的八团长今天在大家当中吗？
1: 在，就在这里。
0: 来，八团长上来上来上来。这个团队你组织了23年了。
1: 对
0: 啊。哦，那您应该，您今年
1: 75岁。哇
0: 哦，75了。那您等于差不多从50岁左右开始组织这个团。
1: 对，
0: 一直坚持了这么久。
1: 对啊。
0: 哦，您是怎么了？是因病？
1: 不是，
0: 腿脚。
1: 腿脚有点不方便。哦，
0: 原来也在团里跳是吧？
1: 但是我们的主力带领我们，
0: 然后身体有一些问题了之后，他也一直在这个团里。
1: 对，
0: 照顾着大家。
1: 对对对，我们大家给八团长八老师一个惊喜。
0: 好的，来呀。来，打开来，来来，八团拿着来，这样来，是一个相册，还记得吗？
1: 这是20周年庆的时候。
0: 对，
1: 确实很惊喜，很惊喜。23年来，就在沉甸甸的相册，在这23年来记着我们的泪和笑，
0: 点点滴滴，
1: 点点滴滴，啊。
0: 这一篇篇都是您和姐妹们的回忆，合影不散，爱你常在，岁月成册，恩师如歌，这一篇篇都是记忆啊。这是团队的朋友们送给您。
1: 对，
0: 感恩您23年陪伴大家一路成长。
1: 很激动，很激动，也确实很惊喜，很惊喜。
0: 所以其实姐妹们相互扶持着走到今天不容易。
1: 是的，很不容易。现在我这脚还有一点疼，等将来我的脚好了以后，我会带领你们继续的舞，然后再登这全民唱舞的舞台。
0: 好嘞，我们等着你。好的，谢谢，谢谢八团。啊，我看姐妹们眼睛里也荡漾着泪水，其实甘苦自知，不光是舞蹈，我们跳的是人生，我们安慰的是自己的心灵。谢谢八团。来，听听各位老师们怎么说。
3: 刚听朱姐一句话是舞蹈跳的是人生。对，刚刚有位姐姐走在那个斜排，朱姐说可能有点担心的那个地方，虽然脚底下如履薄冰，但是她的表情和表演以及那段的设计，是我今天晚上到现在觉得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祝贺你，祝贺姐姐们。
4: 嗯，姐妹们，希望我们永远燃烧，永远热情，永远能够创造美好。
5: 他们的舞蹈不用去过多的用言语去评判，他们特别享受，然后特别的真，所有的有感而发，他都是发自内心的，所以能开心的舞蹈就是很好的一件事情。所以感谢你们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妙的舞蹈。
2: 听团长说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75岁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应该不一定会站在舞台上，然后团长

0: 像75岁的今天说脚好一点以后再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这种，这可能是舞台基于每个人不一样的魅力跟点，所以也许我作为职业的舞者或者是行业的从业人员，这种精神是要向您学习的。嗯，他们的动作真的不难，但是他们把这个扇子一打开，然后那个眼睛就像少女一样。为什么像少女？因为眼睛里面充满了希望，还有对这个舞台的期待，以及对舞蹈的热爱。喜欢。
1: 好的，请大家台下准备最后一个环节。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今晚最后一轮拉票环节，每个队伍30秒的时间，看看为大家展现怎样的精彩。有请达州老协巴山红艺术团。

0: 去哪个年代，七零八零九零还是 Y 世代，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是自己早已会找不到，背会不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这是 Old School 的 show， Yo Retro。
1: 西昌学院星火舞蹈团。

0: 师，请合意。五支舞团最终谁能登上我们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舞蹈特别治愈，
2: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3: 既有专业性，又有这个风格性、民族性，还有创新性。
4: 艺术表达和舞蹈表达最好的一个。
3: 我们本来想法其实不够统一，
0: 不统一，
3: 对，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观点，但是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了。
5: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亲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6: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7: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最后我们以这个综合来说，最后选烟火蓝梦团。他们跳完了以后，我其实从头到尾完全就是享受到其中，我觉得这就是舞蹈的魅力。
6: 我在他们整个团队的身上看到了热爱。
7: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
8: 我们刚刚有讨论过，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胜出的话。
7: 哇，你还讨论这个了呢？
8: 我想了很久了，不过我们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对对对，然后就我们希望选。我们希望选蔡明老师。
9: 我带一个专业老师来给你们辅导。
8: 行，谢谢，感谢。
7: 你作为那个道具都可以，
9: 我让他们转我。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7: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8: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9: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

0: 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书接上回，上书说到精灵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
17: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18: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17: 就是
19: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17: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19: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17: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
18: 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19: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
17: 我看见他了。
18: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你拍一，
20: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17: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
18: 哎呀我的妈，
17: 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18: 军哥，
17: 嗯，
18: 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
17: 啊。
18: 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17: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18: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17: 哎呀，没想到啊。
18: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17: 行，
18: 你待着。
17: 哎呀，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21: 曹国军，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17: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21: 你做着方案呢？
17: 嗯，
21: 来公司3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老婆舌。
17: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21: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17: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18: 别扯了，
21: 说事儿，
17: 就是王子的事儿。
21: 王子的事儿，说说说。
17: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
21: 哦，
17: 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

0: 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1: 呦，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呀、啊、
0: 什么谣言呢、啊、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1: 看见了？
0: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1: 是
0: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1: 你说谁有病？
0: 那大哥有病呗。
1: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0: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1: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0: 你应该毙男的方案。
1: 男的说的。哎，我不信。
0: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楠楠把啥都说出来。
1: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哎，来，
0: 这毙我方案。楠楠，楠楠，
2: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0: 快来呀、啊、快来呀、啊、大新闻。
2: 咋的了？
0: 坐。
2: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0: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2: 谁呀、啊、
0: 经理。
2: 哎呦我的妈。
3: 怎么回事？
0: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4: 我的妈。
0: 怎么承认啊？我说你说的呀。哎，这是
2: 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0: 这不是事实吗？是。哎，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2: 不配。他俩能配吗？
0: 王子配不上经理。
2: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0: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2: 想听
0: 好好说。
2: 拍桌子干啥呀？
0: 给你打个点儿。
2: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1: 我坐着跟你说。
2: 哎，绑我一把，绑我一把。说啊，
1: 快说。
2: 书接上回，嗯，上书说道，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1: 岂不是四边形？
2: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把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0: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1: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5: 镜头不要掉下去。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于亲男呢，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呢。
6: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 他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5: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6: 经理，
2: 曹和军，
1: 曹和军出来。
0: 错了，兄弟，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2: 经理把我开除了。啊！
0: 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哎，对不住啊！
2: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这事赖经理呀！ 啊，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哦，你说的狗不狗？
1: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0: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2: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啊，
0: 怎么说的？
2: 他说曹和军啊，
0: 说我了？
1: 哎呀，你听着啊，他说啊，曹鹤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0: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1: 太刺了！
0: 你说他一天天换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1: 空大，
0: 这么大个脑袋轰轰晃，就一疙瘩脑仁儿啊！啊，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1: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0: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嗯、啊，上午睡觉，下午睡觉，嗯、问他啥都不知道。
1: 对，
0: 而且啊，据我所知，啊、经理这个人从小就坏，
1: 怎么的呢？
0: 一岁时候、啊、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1: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0: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1: 怎么了？
0: 跟谁都妈妈的，
1: 没礼貌、啊，
0: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1: 没有素质。
0: 他是个啥？
1: 啥？
0: 他是个啥呀？
1: 他
0: 是个啥呀？这是个啥呀？这是个，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3: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0: 不是，
1: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0: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3: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啊，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想的？
1: 对，
0: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1: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0: 谁
1: 是魔术啊？哎呦，
0: 谁？
1: 快是谁？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咱俩。哎呀，没想到啊，楠楠
3: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0: 你可真行啊你
3: 曹鹤军，你可真行啊你，
5: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零零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哎，
1: 零零后就不传闲话吗？
0: 就是。
7: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啊！
1: 有事
0: 来了，
5: 啥事儿啊？
7: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5: 过了？咋过的？
7: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5: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7: 加油！
5: 加油！
0: 三天三夜没说话，
1: 三分钟就憋死他，
0: 长嘴是干啥的呀？
1: 方案过了，
0: 怎么可能啊？
1: 抄的吧。
8: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
9: 痛了痛了。
10: 喂，你好，谁呀？
9: 哎，你是小邵吗？
10: 对对对，我姓邵，你是谁呀？
9: 我呀，你猜猜我是谁？
10: 哎呦，这骗子还会说多种的方言呢，你老孙吧？
9: 哎呦，他怎么知道我姓孙呢？对对对，我是老孙呀。
10: 哎，老孙啊，你有事吗？
9: 我跟你说呀，啊，你爸爸在医院呢。
10: 哎，不不，等会儿等会儿，哎，不是你爸爸在医院呢吗？
9: 不是我爸爸，是你爸爸在医院呢。
10: 哦，这是升级了。哎，我爸爸是不是没带钱呢？
9: 对对对，
10: 哎，我是不是得送钱去啊？
9: 对对对，
10: 哎呦，我现在没空啊。
9: 哎呦，那怎么办呢？
10: 哎，我把钱打到我爸爸卡里行不行呢？
9: 可以呀，这样你就不用来了。
10: 哦，哎，我爸爸他没卡呀。
9: 哎呦，那这可麻烦了。
10: 是，这可怎么办呢？
9: 你这个是啊？哎啊，要不你打到我卡里吧？
10: 哦，打到你卡里就行了。
9: 啊，你打到我卡里，我帮你办。

0: 行行行，哎，那打多少啊？
1: 有个二三百就够啊。
0: 哎，二三百哪够啊？我给你打一个亿吧。
1: 多少？
0: 要不打两个亿啊？
1: 不行，我卡里撑不下这么多钱。哎呀，
0: 行行行，哎，我爸爸在医院呢，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1: 哦，是这个样，我今天呀正好办出院手续。
0: 等会儿，老孙啊，你什么病啊？
1: 我呀，
0: 我心脏出问题了。
1: 哎呦！
0: 你心坏了可不是小问题，搞不好出大问题的。
1: 对对对，医生也这么说呀。
0: 哎哎，老孙，你想不想彻底治好啊？
1: 我想啊。
0: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1: 啊，
0: 你换个心脏。
1: 哟，心脏能换呀？
0: 哎，像你这种情况都不用换人的，换个动物的就行啊。
1: 哎呦，动物的行啊？
0: 哎，你就换个狼的吧。
1: 哎呦，不行，狼是野生保护动物啊。
0: 哎呦，野生保护动物它不好找啊！
1: 对对对对，
0: 那什么动物跟狼长得比较像呢？
1: 狗啊，狼狗狼狗嘛，你傻呀？
0: 对对对，你们都是犬科啊！
2: 对，配型成功了。
0: 哎哎，老孙，你这个心脏要是好了，你可得好好感谢这条狗啊！
1: 那当然了，我的生命是狗给的。
0: 他骂我呢吧？
1: 我还治不了他。
0: 喂
1: 喂，
2: 哎呀，小伙子。
1: 给我儿子打通电话了吧？
3: 打通电话了，
2: 你儿子电话里怎么骂人家？
1: 骂人？
2: 哎呦，肯定是误会了。我儿子接到过诈骗电话，上过当，他肯定把你当骗子了。这样，我给他打，我让他给你道歉啊。
1: 道不道歉那不要紧
2: 啊，
1: 你告诉他，我不是犬科，我是灵长类的动物。
2: 好，好，好，好，怎么能这个样呢？叫我了，叫我了，通了。
1: 啊，他一看我的号码，肯定给你道歉啊！
2: 行行行，这下行了。
1: 哎呦，我爸爸，爸爸，
2: 我不是你爸爸，我是那个犬科。
1: 哎呦，这骗子连我爸爸的电话号码都拷贝了。哎，我说你挺任性啊，
2: 小伙子
1: 啊，我不是骗子。
2: 哎呀，没有哪个骗子说自己是骗子的，三百六十行你干什么好非得干这行啊？
1: 你这个人，我干什么了？
2: 你干什么了？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做人讲究的是义，义就是正义。你整天坑蒙拐骗，你正义吗？
1: 不是，
2: 做人讲究的是信，信就是诚信。你整天损人利己，你诚信吗？
1: 不是，
2: 做人讲究的是孝，孝就是孝顺。你用我爸爸来骗我，你好好想想，小的时候你爸爸是这么教育你的吗？
0: 话。
1: 不怎么了？
0: 怎么了？你让他电话里拔了拔，说了我半天，总体意思就是一句话、啊：我不是个东西。我帮你打个电话，怎么就不是东西了？
1: 你说他了吗？
0: 我没说。
1: 他都这么说你了，你干嘛不说他两句啊？
0: 臣妾做不到啊！
1: 哎呀，你呀、啊、就是太老实。这样，我给他打，我打开免提，我让他给你道歉。
0: 他必须给我道歉，怎么能这个样呢？
2: 哎呦！这骗子可太猖狂了啊！你没完了是不是？
1: 儿子，
2: 哎呦，哎呦，你们听听，这骗子模仿我爸爸的声音，模仿着多像啊！哎，你谁呀？
1: 我是你爸爸，
2: 我是你爸爸。这骗子也太可恨了。
0: 老爷子，这是你亲儿子吗？
1: 是。
0: 你没打错电话吧？
1: 你信我信他呀？
0: 哎呀，小伙子，他真是你爸爸。
2: 哎呦，这还是个团伙。哎，你们这么有才艺，干嘛不去参加模仿秀啊？我给你们组合起个名叫二儿。
1: 你让他给我来，
0: 你爸爸让你来。
2: 对这种骗子，我去不去？必须去。你等着我吧。
0: 我可不认识你。
2: 哎呀，我好认，我穿着一双红鞋。
0: 哦，你穿双红鞋。
2: 你不是要骗钱吗？见了你我就给你钱。
0: 行了，我看看你怎么给我钱。
2: 我还不认识你呢。
0: 我更好认了，我穿着病号服呢。
2: 哎呀，医院里全是穿病号服的，我知道哪个是你呀、啊、
0: 我脖子上戴了个红围脖。
2: 哎，等会儿，围脖别戴在脖子上，你这样你扎头上。
0: 我为什么扎头上？
2: 你扎头上我才好认你啊。
0: 我不扎头上，我扎头上不成神经病了。
2: 行，你不扎是吧？不扎我就不去了。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扎。
2: 你敢扎我就敢来。
0: 你敢来我就敢扎。
2: 你扎上我就来。
1: 扎上
2: 治不了他。好，你这样，你动起来。
0: 我为什么动起来？
2: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0: 我为什么跳舞？
2: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0: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2: 你敢跳，我就敢来。
1: 跳，
2: 等着我。

0: 我这血压上来，我还得看大夫去。我陪你去吧。你接着跳，等着他。行为艺术，大冷天多不容易啊！必须支持。
1: 你来了，啊，穿着红鞋来的啊！你来的挺快呀、啊，你抬着风火轮来的吧？
0: 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你给的太少了。那你要多少啊？
0: 1亿。
1: 你有病吧？
0: 你也才有病呢！我就问你，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我是不是个东西？
1: 你不是东西，你是个人，就是不太正常。
0: 我不正常，我本来很正常，我让你给我弄成不正常了。
1: 我怎么着你？
0: 你怎么着我了？你还让我换个狗的心脏，我换了狗的心脏，我第一口咬的就是你。
1: 我神经病，我神经病。
0: 大哥，干什么？
1: 上医院吧。
0: 站住！把这红围脖给我放下。你要他干什么？我送他去派出所。
1: 去什么派出所呀？他是神经病，他得去医院。
0: 哎，你到底是什么？
1: 我神经病，你的骗子。走，上医院。干什么？派出所。
0: 派出所。
1: 嘿，爸爸，爸爸。
0: 哎，爸爸，我不是你爸爸，你没爸爸，不是你自学成才，你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1: 不是爸爸，爸爸你怎么跟他在一块儿？
0: 我们俩必须在一块儿啊！
1: 我们俩是个组合，我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叫二。
0: 哎呀，误会了，
1: 误会了，
0: 哎呀，大哥，我这
1: 你等会儿，
0: 对，
1: 老爷子。
0: 你几个儿子？
1: 一个。
0: 这是谁的儿子？
1: 我的。
0: 那个是谁的儿子？
1: 别人的。
0: 哎呀，对不起，我认错人了。
1: 行了，大哥，什么都别说了。我刚才呀，全看明白了。 对对对，
0: 您这是乐于助人，是一个好人。
1: 对对对对，
0: 小伙子，你也是个好小伙啊！你刚才担心我出事，你帮助我呀。
1: 甭说了，都是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0: 对对对对，都是做好事，这事儿过去了。
1: 你过不去，你没办什么好事啊。
0: 小伙子，
1: 哎，
0: 你记住喽。
1: 这个世界充满了爱，这个世上好人多。
0: 好，
1: 哎呀，说的好，说的好。哎呦，哎，爸爸，爸爸，哎呀，哎呀，哎呀，爸爸，我忘了这个事儿。
0: 怎么了？
1: 哎呀，不行，我们来不及，晚上八点的飞机带着我爸爸旅游过年的来不及了。
0: 没有，你快走吧。
1: 我走什么呀？
0: 啊，我还没办出院手续呢。
1: 哎呀，
0: 大哥，我去。
1: 这医院我熟，10分钟给您把手续全办完了，但您得把那办手续的钱给我，您放心吗？
2: 我放心呀，不过还是来不及，我还得回去接我爸爸妈妈去机场。我来，
1: 我去呀，你给你爸爸妈妈打个电话，让他们在楼下等着我，我开车接上他们送机场和你会合。但是你把你们家地址告诉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呀。
2: 不是儿子，你走了谁帮我取药啊？
1: 我去，你把你爸爸交给我，你放心吗？
0: 我放心。
3: 经理，对不起。 什么对不起？可里度对不起。同事们呐，就咱公司那经理说话，你们现在能听懂吗？那像谜语一样啊！端午节让我给大伙发端午礼物，我问他上午发是下午发，那他告我端午发。<笑>一开会说的话那都是梦话，这梦着哪句说哪句。
4: 完事让我给他做会议记录，我记录啥？我记录他睡眠质量啊！<笑>
5: 又让我过来开会，我真哎呀！<笑>经理，
4: 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哎，好嘞，小白来了，
5: 哎，
4: 你这样啊，你赶紧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儿给那啥了。<笑>
5: 这，找谁做什么事儿，你给翻译一下呗。
4: Mak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you know?
5: No, no, no.
4: Go.
5: Go, go, go. <笑>我够够了。没事啊，乖宝宝。遇到这个时候，咱越不能慌。直接进去说没听懂，显得我能力不行。怎么办？活得干，我进去试探。<笑>李林。
4: 行，好，行行，好，行好，行，谢谢你，好嘞。<笑>小白来了。
5: 哎。

0: 顺利吗？
1: 顺利，就有时候卡不上拍儿。就您刚才跟我说那个事儿吧。
0: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
1: 自入耳啊。
0: 行，那你展开说说。
1: 那个什么，结合现有的情况，根据您的指示，把工作深化、细化、具体化，把工作做踏实，把事情做落实，把工作的事情落得踏踏实实。我是个天才，我是。
0: 你觉得可行吗？
1: 可行。还是不可行啊？
0: 觉得可行就去做，去吧。
1: 我刚刚是不是进去的？我刚才。没事啊，缓缓。他说什么了？他说让我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他说的是那个。
0: 我说的是哪个呀？
1: 我说您说的对呀。我出来之后就在反复思索您的话语。嗯。余音绕梁。啊，就像那个百灵鸟在我耳边。我现在满脑都是你的鸟语。花香。
0: 怎么的？没听够？
1: 就是想跟您再学习。
0: 那我再给你点播点播拔拔高。
1: 就爱拔高，就爱拔高。
0: 来吧，给你开小灶。首先啊，非常的简单，我们要力气和力度，打通底层逻辑，深入用户痛点，最终形成闭环。那怎么的？我要这么说，你要还不明白的话，
1: 姐，你要早这么说，我早不就不明白了吗？您看，您是不是这个意思？
0: 这么快就领会我的意图了？
1: 深度思考，
0: 这是你做的？哎，这也是你做的？哎，这些都是你做的
1: ？AI。
0: 太长了啊，你给我挑重点说说就行。
1: 重点就是上那哪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喽。
0: 哎，对了，干去吧，来，去吧。
1: 干不了，就这活谁也干不了，就谁能告诉我是什么工作内容？不行，给我开了，我不干了。经理，对不起。
0: 什么对不起？
1: 颗粒度对不起。
0: 啊，什么对不起都不要紧啊，姐帮你对齐。咱们刚才说的那几点啊，首先写的什么？看不懂呢，怎么？颗粒度，
1: 姐。字是颗粒度。
0: 那颗粒度怎么能对不起呢？你对了吗？
1: 我对了，我一个粒儿一个粒儿对的。
0: 不能啊，
1: 底层逻辑打不通。
0: 哪层？
1: 底下那层。
0: 你打了吗？
1: 我打了，我找好几个人打的。
0: 不可能，
1: 闭环闭不上。
0: 哪环？
1: 闭的那环。
0: 闭上那环都闭上了，怎么闭不上呢？
1: 闭环那上闭上那挣开了。
0: 那怎么能挣开呢？
1: 颗粒度对不起，挣开了。
0: 啊啊啊！小白，你这样啊。我觉得你现在需要提高你思想上的 level 啊，marketing 啊，以上升逻辑为抓手啊，走下沉市场啊，打组合拳啊，你提高一下啊，你去赋能啊，你感受一下，行啊，你去啊，感受啊，行啊，啊，感受，哎哎。你说你老天天你老为难我干啥呀？你寻思我明白呢？明白。董事长明白，你不是让我去那哪儿找那谁把那事给那啥了吗？明白明白。哎，好嘞，哎哎，好嘞，哎好嘞。
2: 他给你生了，他给你生了，
3: 告诉他
2: 我就生十个。
3: 十个，我告诉你。你是？
2: 我是那个。
3: 看谁呀？
2: 刚出锅的葱油饼啊！葱油饼来。
4: 你好，这儿有没有一个骨瘦如柴卖葱油饼的？
2: 哦，那没有。
4: 您见过他吗？
2: 是我。
4: 是你。
2: 是我。
4: 这一年的

0: 时间你怎么胖成这样？
1: 哎呀，上边让我用业余时间卖葱油饼，掩藏我职业特工的身份。现在我的职业是卖葱油饼的。
0: 今晚你要潜入大汉奸王世勋家中偷一份重要文件。
1: 什么形式？
0: 扮成美女。
1: 不用扮，我就是。时间？
0: 今晚六点。
1: 现在几点？
0: 六点。
1: 六？你怎么才说呀你？
0: 你身上葱味太大，喷点香水啊！
1: 来来来，
0: 快快快！

0: 哎呦，先生您回来了。
1: 太太呢？啊，
0: 在打麻将。嗯，先生有三件事：行动队的马队长约您明晚，还有虹口货场被扣了一批货，让您帮忙捞出来。还有给您的文件，
1: 下去吧。
0: 是。

0: 谁？
1: 那个，你猜我是谁？
0: 玉红，春霞，肯定是杨柳。
1: 对，
0: 一下就听出来了。来，让爷摸摸你的小蛮腰。
1: 不嘛，
0: 我生气了
1: 啊。那给，
0: 哎呦，这小腰，哎，这小腰真细呀、啊！来，让爷享一口，享一口，享一口，我。
1: 那咱们俩玩藏猫猫。
0: 小调皮。
1: 那我把你蒙起来。
0: 快蒙快蒙。
1: 那你可不要动啊。
0: 不动不动。着急了。我也着急。
1: 哎呀，来抓我呀。
0: 我现在就抓你。小傻瓜，我抓着你了！来，让爷享一口。
2: 先生，
0: 出去。
3: 先生，刚才
4: 是。
0: 小宝贝儿，抓着了，让爷举高高啊！
5: 先生，
3: 我太太躲起来。
5: 先生啊，我跟你讲，今天

0: 呦，这衣服怎么还掉到地上嘞？嗯，我跟你讲啊，我今天手气特别不好呀，侬晓得吧？你帮我打2000去。
1: 我工作呢。
0: 就2000嘛。
1: 一会儿就去。
0: 好呀好呀，我等你啊。
2: 小宝贝儿，抓着。
0: 先生，我跟你讲啊，今天真是。你们在干什么呀？
2: 我
1: 工作。
0: 你跑人怀里工作呀？
1: 在哪儿不是工作呢？
0: 把女人都带到家里面来了，你看她，她都胖成什么样子了？
2: 我喜欢。
0: 她有什么好的呀？
1: 结婚这么多年，你给我生过儿子吗？
0: 她给你生了。
1: 告诉他，
3: 生10个，
1: 10个，我告诉你，
4: 表情变了。
1: 你是？
3: 我是那个。
1: 他谁呀？
0: 演的真好。
1: 我没演，你是谁？
3: 我是谁？
1: 对，你是谁？
5: 我是谁？我是谁？我是谁？你巴掌我的时候怎么知道我是谁？
1: 你到底是？就我。你告诉他吧。
0: 你啊！
3: 你霸占我！
0: 你哭什么呀？这就是个人渣呀！
3: 是啊。
0: 好了，妹妹，什么都不要说了，我要谢谢侬救我一命。你快走吧，快走，快走！
3: 我走不了，他把我的房产地契。
0: 那怎么办呀？
3: 钥匙在兜里。我怕丢人。
0: 不用怕，有我在。
3: 我就走窗户吧。
0: 行，我派车送你好不啦？
3: 快快快，谢谢啊。
6: 犟嘴是吧？犟嘴，刚才那事儿忘了是吧？
7: 我干啥了？
6: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啊，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
8: 老婆，我到家了。
9: 你又去哪儿了呀？
8: 这不给客户修家电去了吗？
9: 就知道给客户修家电，大过年的还往外面跑。咱家冰箱坏了这么久了，我什么时候能指得上你呀？
8: 你看你看，又来了。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们公司的员工啊，外地的居多，大过年的给他们放假回家过年了，只能我这个老板冲到劳动第一线了。谁让咱是暖男老板呢？
9: 得了吧，你暖男，你有咱家冰箱暖吗？我跟你说，咱家现在取暖基本靠冰箱，里面的鸡蛋啊都快孵出小鸡儿了。
8: 正好开个养鸡场。
9: 哎呀，别贫了，赶紧修吧，修完还得上咱妈那儿过年呢。
8: 哦，对，我得抓紧修，修完呢赶紧走。
10: 快递小乔走上台，大年三十我取件来。乔装打扮添喜气，祝愿大家好运来。不说了，我得干活了。
8: 谁呀？
9: 啊，我还有批衣服要寄山区，估计是我叫的快递来了。
10: 姐，新春快乐。哎呦，
9: 小乔，怎么这身打扮呀？
10: 这不让您开门就见财神吗？
9: 真有心，要不说啊，你是优秀员工呢。哈，
10: 我工作呀必须严谨。
9: 来，小乔，快进来。哎，赶紧啊，帮姐把这个打包了，我再进去收拾一下啊。
10: 好嘞，姐。什么声？这冰箱怎么这动静？是不是坏了？
8: 正修着。
10: 别！

0: 哎呀，你是送快递的啊？穿的像唱大戏的。
1: 你是修家电的啊？我看你像张飞变的。
0: 哎呀，兄弟，你聊天挺会抓特点呐。怎么大过年也不休息吗？
1: 您这不也没休息吗？干咱这服务行业的呀，只要客户召唤，必须马上出现。
0: 说的太好了啊啊！辛苦了，来，等一个。
1: 你给我退！
0: 干啥呀？
1: 你干啥呢？
0: 我喝饮料呢。
1: 从哪拿的呀？
0: 冰箱里啊。
1: 你修冰箱的就可以随便喝里面饮料啊？你要是修下水道的，那里面东西就随便爬了呗。
0: 兄弟，你说话怎么那么埋汰呢？
1: 不是埋汰，你喝人饮料，你不跟人打声招呼啊？
0: 我还有打招呼吗？
1: 哎妈呀，你多傻呀，大大咧咧的，真以为自个儿是张飞呢？
0: 你说你这人，我好心好意给你拿瓶饮料，然后你说
1: 啊，行啊，大过年的都不容易啊，这事儿啊，我替你扛了。
0: 他替我扛了，我明白了，他呀真把我当成修家电的了。兄弟啊，跟你说实话吧，我呀其实是
2: 小强，你在这干嘛呢？
0: 啊，我跟他说两句话。
2: 你冰箱修好了吗？
0: 没有啊。
2: 没修好，聊什么天儿？赶紧修，修完好走吧。
0: 啊，就修修修。
2: 小乔，来，还有一箱。
1: 姐，今天我在工作中出现不严谨了。
2: 怎么了？
1: 刚才渴了，没忍住，搁冰箱里拿瓶饮料，给喝了。给。
2: 小乔，不是我说你啊，你还真把自己当外人了。那饮料冰箱里有的是，随便喝，桌上的花生瓜子随便嗑，大过年的跟你瞎客气啥呢？快点修。
1: 小李逵，
0: 不是张飞吗？怎么又改李逵了呢？
1: 这不都有胡子吗？看着没有，关系不到别喝饮料，关系够铁才能叫姐，明白不？哎，
0: 听这意思他俩关系挺铁呀。
1: 不是一般特殊啊。
0: 哎，那我倒要问问了，怎么个特殊法啊？
1: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哎，你说，我跟你说的着吗？
0: 这人，你说
1: 他是咋回事呢？
0: 你不说吗？
1: 我憋不住。是这样啊，我负责这片小区。嗯，我姐呀、是个爱心志愿者，经常寄件捐东西。熟了以后啊，我每次一来，我姐就给我倒杯水，给我拿条手巾，让我擦擦汗。嗯，
0: 没听出哪特殊了呀？嗯，
1: 这还不特殊啊？这说明啥知道吧？啊，这说明啊，我姐心里有我。
0: 她心里有你？
1: 不光有我，还有很多人呢。啊，她心里老能装着别人，要不然呢能献那么多爱心吗？啊，
0: 那倒是。
1: 可惜了，这么好个女人呢，家里也没有个男的照顾着，可惜了。
0: 不是兄弟，你根据啥说这家里没有男人的呀？
1: 哥，我经常来就没见过男的。我这么跟你说吧，你呀、是我在这家里见到过的第一个男人。
0: 那就对了。妈呀，
1: 不严谨了。哥，你是第二个。
0: 第二个？
1: 对。
0: 那头一个是谁呀？
1: 想知道啊？我跟你说啊、我跟你说得着吗？我还是咋回事呢？
0: 我就知道你得回来。
1: 我憋不住，憋不住。
0: 哎，快说。
1: 那天呢，我过来收件，我姐一开门呢，我一眼就发现有个男的赤裸裸的就躺在沙发上，
0: 赤裸裸的。
1: 妈呀，又不严谨了，还搭了条浴巾。
0: 那个有什么用啊？那个
1: 不是。后来我一打听，我才知道，原来他呀是他家邻居。
0: 你看你不说清楚，邻居过来，邻居也不行啊，邻居啊。
1: 不是。人家的理由贼合理，家里热水器坏了，上这洗个澡。
0: 他家热水器就爆炸，他也不能上这儿洗澡了呀。
1: 是呢，后来呀，就让他妈呀给抱走了。
0: 他妈，他还给抱走的？
1: 对呀、一个两岁小男孩，这么高吧，横竖一边宽，体型跟你差不多。
0: 跟谁差不多啊？那小男孩你不说清楚了，你吓我一跳。
1: 吵什么玩意儿啊？那小男孩。不是男的啊？
0: 是都是的，关键你形容这玩意儿形容的太不严谨了。
1: 不用你说我，就怨你在这瞎打听。
0: 不是我瞎打听啊，你那玩意儿说的太引人入胜了，是吧？
1: 哼，他家引人入胜的事儿多了，我还件件跟你说呀。

0: 兄弟，
1: 怎么样？
0: 你看哈，刚才哈，经过跟你的攀谈，我发现你这人挺严谨的。
1: 必须的。
0: 哎，那你再严谨点，跟我说说还有没有啥更引人入胜的事儿？
1: 你想知道啊？啊，我跟你说啊，嗯、啊，姐，他偷懒，扣子扣十万。
0: 你说我，你等，别，这，哎，
1: 这是个什么形象？啊，站着，
0: 你，
1: 这什么意思？啊，他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想法啊？不行，我得旁敲侧击的问问他。我说小沙僧，
0: 啊，不是张飞李逵吗？怎么又改成沙僧了呢？
1: 你们哥几个长得连线。哎，你修你的，你甭管我了，来，你修你的，我问几个问题。
0: 哎，问，
1: 这冰箱修多长时间了？
0: 妈呀，这冰箱啊，坏了得有半个月了。
1: 哦，这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的，喜欢吃素馅的？
0: 素馅的，肉馅的太腻了。
1: 你觉着我姐长得咋样啊？
0: 水灵，相当水灵。
1: 看没看着？果然对我姐有所图。不行，我不能走，我必须得保护好我姐。
2: 小强，
1: 哎，
2: 来，最后一箱，打包算账。
1: 这，你放着啊。姐过来，我不能走。
2: 为什么呀？
1: 这冰箱修不好，我就不能走。
2: 啊，冰箱，哎，我说你冰箱还没修好，什么时候能修完呀？
0: 不行了，今天修不好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滚！小宝玉，
0: 啊！这回不严谨了啊！张飞、李逵、小沙僧那都有胡子，贾宝玉没胡子。
1: 我知道贾宝有两条路，第一条把冰箱修好，第二条姐换人
2: 啊！
0: 换人
1: 咋的呀？
0: 你知道这咋回事啊？
1: 你就是没有职业道德。
0: 我怎么还没有职业道德了呢？
1: 犟嘴是吧？犟嘴干那么大事忘了是吧？
0: 我干啥了？
1: 好，就你这个人品，我就没有必要帮你扛这么大的事了。姐
2: 啊，
1: 我告诉你个天大的秘密，刚才那瓶饮料是他喝的。怎么的？
2: 哎，
1: 怎么了？
2: 不是，小乔，
1: 嗯，
2: 他喝瓶饮料怎么了？
1: 不是姐，那不光喝饮料事，对，他对你有所图，他说你长得水灵。
0: 他刚才一问完，我自己
1: 啊，你没说，那叫人收去，你也收去。姐，你可以乐，姐，你别，不是姐，这人还要好撒谎啊！我问他过年吃饺子，你喜欢吃肉馅儿，喜欢吃素馅的？他跟我说他喜欢吃素馅的。你瞅他那个横竖一边宽的体型，他能不吃肉的吗？
0: 这也是个理由啊，这个。
1: 姐，我告诉你，以后别啥人都往家里领，知道不？一切不以修冰箱为目的的修冰箱的，就不是个好冰箱。
2: 这
0: 我又成冰箱了呗？
1: 我告诉你，冰箱，本人的工作原则就是，一旦进了客户门，不能拿钱就走人。只要客户一召唤，我就是客户的守护神。
0: 你
1: 别扒拉我摆造型呢。
0: 我是她老公。
1: 你喝酒了是吧？是不是喝了你啊？她说你是她老公。
2: 哎呀，她是你姐夫。
1: 你听着没有？我姐都戳穿你了，说你是我姐夫，完你说你是人家老公。刚才进门时候喝饮料也没跟人打声招呼，整得你俩像两口子似的。人俩是两口子。哎呀，
2: 哎呀，小乔，这事儿怨你姐啊。
1: 这不是姐，她怎么能是我姐夫呢？
0: 啊？我怎么就不能是你姐夫呢？
1: 关键我姐在我心目中是只天鹅呀。
0: 我是癞蛤蟆呗。
1: 不是，我姐是朵鲜花，
0: 插我身上了呗。
1: 我姐是个好白菜，
0: 让我给拱了呗。
1: 不是，哎，你老在这费劲巴力的配合我干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我配合你，你说那玩意儿太脍炙人口了，不接我浑身难受。
1: 哎呦，我今天呐，太不严谨了，我现在的感觉呀、啊。就像搁他家那洗澡的小男孩似的，赤裸裸的就开始站着。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哎、
2: 小强，
1: 不行，我待不下去了，姐。
0: 站住！啊，我告诉你，小强，
2: 你吓到人家了吗？
0: 对不起，老婆，我着急跟他说事儿。
2: 有话好好说嘛。
0: 是，小强啊，这事儿啊，真不能怪你，姐夫啊，还得谢谢你呢。通过这事儿啊，我发现我照顾这个家照顾的确实太少了。你姐一个人呐，真是不容易。
2: 嗯，
0: 老婆，从今天开始，我要家庭、事业两手抓。
2: 这还差不多。
0: 要不小乔啊，都把我当坏人了。
1: 没有姐夫，
2: 别说了，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将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 那是必须的，那是。

0: 你要给谁当老公啊？
1: 哥，你看你，我给谁当老公公？我连个对象都没有。
2: 哎呀，小乔还没有女朋友呢。啊，老公跟你商量个事儿呗。嗯。

0: 就这么定了，外婆。哎，
1: 妈妈呀，快给我抱走吧！
0: 外婆，
2: 小乔，
0: 外婆，
2: 冬天了没戏呢。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1: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2: 老便秘啊，
11: 就得重视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谁说这流来电话？喂，喂，谁呀、啊？
17: 我是你老板。
16: 你等会儿，外龙电话。哎，老板你好，
18: 你还记不记得咱俩年轻那时候的事儿了？
16: 那我成不能忘呗，那是恩恩爱爱，风风雨雨。
2: 以后还打不打游戏了？
16: 打啥游戏啊？我那游戏账号都删了。
2: 真的？
16: 嗯。
19: 四维，管账呢，就等你了。
16: 没有急。
1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加》。
5: 在今天

0: 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 时代从不等人，我呢从不等待机会。
2: 我在慢慢的长大，我希望我也能成为您的依靠。
3: 我把你当作亲闺女，
4: 咱们两家感觉像回到原来了一样，真好。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0: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9: 来来来，动起来！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3: 就得重视。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4: 你好，大自然。
15: 你好，伙伴。
16: 你好，银河。
17: 你好，梦想。
1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3: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4: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7: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23: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4: 路过沙漠，
7: 路过草原，
23: 我们看见风景，
24: 也把风景收进心里。
13: 金光路况，
7: 最美的经验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25: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26: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25: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27: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
25: 哦！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28: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25: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0: 台上的女花花作品是我做的，
1: 真好啊！
2: 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哈哈一哈哈。
3: 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4: 我在菜市场面废话的招牌，
5: 谁能赚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
7: 我有一个算一个，
6: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8: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9: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9: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
6: 好，
12: 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现场。今晚让我们继续开启这场开动大脑的益智游戏，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没有信心发现真相，找到真相？那今天来到我们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大家来到越战越勇目的只有一个，成为冠军队，这样就有机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了。但是想要成为冠军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帮忙。领队啊，在我们的越战越勇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头发都白了的李丁。
7: 这个白头发不仅是年龄，更是阅历。
6: 对，哎呦，
12: 不知道为什么坐在李丁的身边显得我们菊萍姐姐怎么那么年轻。
6: 对，
12: 欢迎菊姐。
13: 大家好。
12: 另外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别人来这儿是想当冠军，亚萍姐是自己带着金牌来的，
6: 在这儿还从来没拿过金牌呢。
14: 是吗？我都拿过两回了哟。
6: 您这表现比我好啊，姐姐。
12: 金满就是您的，哎，希望大家共同努力好不好？
6: 我要靠我的团队。
12: 好，最后让我们欢迎主持人苏梅文。
15: 头一次来，但希望能旗开得胜。
12: 今天的衣服寓意旗开得胜，但是没拿过冠军就好了。那这样亚萍姐就能坚持录完这期节目。那另外在台上还有我第五位搭档，那就是我们的 AI 机器人球宝。
5: 杨帆，哎，你今天的探针达人组合，我觉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
12: 怎么讲？
5: 很难得，亚萍姐姐、菊萍姐姐今天是双平合璧组合，而且还有苏梅文作为今天的颜值担当，还有我们的李丁。就是你今天穿的这身衣服，我想说一句话，我们家丢的那桌布我好像找到了。
12: 好了，今晚呢我们赛制还是五轮游戏，每一轮分值有所不同，最后累计分数最高的一队将会成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开始挑战，第一轮初始分值为5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哦呦哦呦，来吧，掌声欢迎三位武林高手。三位小侠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6: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7: 大家好，我是会红拳板凳功的人。
18: 板凳功，
12: 这个红拳板凳功来自哪里，是什么样的功夫？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红拳是南派五大名拳之首，

0: 以刚劲勇猛、巧手坚实、马步沉稳著称，而板凳功是洪拳中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兵器技法，习武者就地取材即可练习，可单手持凳灵活突袭，亦可用双手持凳稳固防御。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会洪拳板凳功的人？
1: 在正式提问之前，先请三位小朋友依次介绍一下自己今年几岁了，好不好？
2: 大家好，我今年五岁。
3: 大家好，我今年八岁了。
4: 大家好，今年我六岁了。
1: 五岁、八岁、六岁，谁有可能会洪拳板凳功？来，各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就是你学会这个洪拳板凳功之后，你打过没打过你们班小男孩？
1: 什么问题？
5: 我就先问一下。
6: 打过，
1: 打过。哦，哦，
0: 哦。李丁，我现在想要考你一个问题。
5: 那您说，
0: 你觉着我们三号是男孩还是女孩？
5: 女孩吧，我觉得是女孩。
0: 三号小朋友，大声的说一下，你是男孩还是女孩？
3: 男孩，男孩。
6: 哎，你不问了？
5: 不问了，出师不利有一点。
6: 请问二号小朋友在这儿，奶奶在这儿。你是几岁开始学的呢？
3: 两岁。
6: 板凳功它是怎么样的一个功？是在这个板凳上做一些招式呢，还是？
1: 板凳会作为武器？
3: 它就是洪拳的一种兵器，很有特色的。
6: 很有特色的。哎呦，今天我们就是来长知识的。那练这个招式和功的时候，有会受伤的时候吗？
3: 就是我在练一些转脖子的时候啊，容易割到这个头后面。
6: 要把这凳子转起来是吗？啊，你被砸着过吗？
3: 砸过几次，后面就没砸过了。
6: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3: 忍过去了。
6: 哎呦，够坚强的哈。
7: 那我问问一号小朋友吧，你练板凳功练了多长时间了？
8: 学了两年吧。哦，
7: 两年了。那你三岁就开始练了？
8: 对。
7: 苦不苦啊？
8: 苦。
7: 怎么个苦法啊？
8: 就是打马步的时候，打到脚是平的会发抖。哎
1: 呦，会发抖。
7: 老师有说你们必须一次站多长时间，有说吗？
8: 站一分钟。
1: 站一分钟就发抖？
7: 你一分钟就发抖还是站三分钟发抖啊？
8: 三分钟。哦，
7: 那是不是五分钟更抖了？
1: 你可以不用做的那么标准，你简单告诉叔叔马步是什么样，可以吗？啊，就这样。哦啊，
7: 行，厉害。
1: 腿就发抖，我说
7: 是会的。
6: 一看他那个膝盖的方向，
7: 很厉害、啊、
6: 对。那我请二号也来一个马步。哟
1: 哦哟、哦，你这个步幅更大一些，可能跟你腿长有关。
6: 好，
1: 三号小朋友应该不会吧？哟哟，你这更低呀、啊。
9: 我有两个连环问题，都问三个小朋友，用最快的速度回答我好不好？嗯。第一个问题，你们都是哪里人啊？
10: 广东。
9: 好，废掉一个问题，没关系了。你们最初是为什么选择学洪拳啊？
10: 因为我爸爸是教练。哦，
1: 你爸爸也是教练？嗯，你爸爸也是教练？
10: 不是，就是我要拍戏，有时候我要拍一个戴头套的，还要练武术。哦。
1: 都拍过什么戏？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板凳戏。
9: 板凳戏。好的，所以我们的一号和二号小朋友都是女成副业，是不是？
10: 是
11: 是。
9: 那是爸爸要求你练板凳功的，还是你看到爸爸练板凳功，所以就很想学的？
10: 我自己看到一些武馆的哥哥姐姐，就是我爸爸教他们很酷，我就想学。
9: 那一号小朋友呢？
11: 我也是。
1: 我爸爸也是。啊。
6: 好，我再问个问题吧。刚才三号小朋友说了他拍戏，那请问二号小朋友，你的表演走上过哪样的舞台？
10: 做年历就会去村里表演。
1: 春晚呢？
10: 不是，就在村里面。
1: 会有戏台，对吗？
6: 哦，表演这个功夫哈，
1: 应该类似于庙会啊。
6: 明白。一号小朋友呢？
12: 大湾区。
6: 大湾区啊，大湾区的什么？
12: 还有精英大赛。哦，
6: 嘿，真棒，小朋友。

0: 三位小朋友都有表演的经历，
1: 这个有点难，我觉得他们真的，我觉得他们肯定都会点功夫。哎，红拳板凳功的标准招式有几个呀？你们仨都说说吧。先三号，
2: 不知道，
1: 特别好，这回答。
3: 二号，
2: 不太了解。
4: 呀，哦，
0: 一号呢？
1: 一号呢？
0: 你也不知道？
1: 他肯定知道，
2: 不太了解。哦
0: 哦哦，一个真的都没有。
5: 该不会最后红拳板凳功真正的学者是帆哥？
0: 看见我这马步了。
6: 李丁，到现在为止你还没有问到一个有效的问题，给你一个机会，你问点有用的。
7: 二号小朋友，你打过你们班小男孩吗？
2: 一年级去的时候他们还敢欺负我，后面学校有个六一儿童节，我上去打功夫，他们不敢欺负我。
5: 我最后再问一下，除了红拳板凳功，你还会什么武功？
0: 问几号？
5: 能都问吗？
0: 一次回答。
8: 蛇影鹤关刀匕首红拳鹤形拳帽形拳。哦，
0: 你呢？
2: 红拳对打红拳抄鹤形拳棍子还有很多。哎
0: 呦，了解啊。
3: 三号小帅哥，
9: 连环拳组合拳。
5: 好，姐姐收到了，谢谢。
0: 好，那既然没有什么问题了，那也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5: 我觉得论回答问题像二号，但是鞋子确实是，你们看他们的鞋，
3: 有可能一号吧。
10: 咱们就少数服从多数。
0: 我问问菊姐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3: 一号。
0: 李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来问问邓亚萍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苏梅文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好，接下来就到了我们四位探针达人老师现场投票的时刻。台上的三位小朋友谁有可能真的会红拳板凳功？来，三二一，请按键。先问问亚萍姐，为什么坚定的认为是一号？
1: 刚才那个一号这马步扎的特别棒，啪一下下去很有那个劲儿，那个感觉。
0: 但是从扎马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看三个小朋友都可以，
3: 都可以，我觉得
0: 都像是练。
1: 那这专业眼光嘛。哦，
0: 来苏苏
5: 哥，我给你一个考试考了很多年毕业还没有很多年的答题技巧。哦，一般看起来最不像答案的就是答案，比如说当三个答案里面有一个男孩，那应该不是他，有一个年纪最大的看起来最对答如流的，那应该也不是他，当排除之后。
6: 苏苏，你这种答题的思路也不对啊。那如果按照这种答题思路的话，三短一长选最长，你应该选杨帆呢。
5: 主要还是群策群力。
0: 行，来李丁。
7: 之所以选一号，是因为小朋友们在答题的时候，一号小朋友有一个细微的小动作，就是他会用表情点评大家的发言。比如说你问某一个小朋友，然后他会对你答案，他会很满意。嗯，伤到过脖子吗？哦，我打到过脖子，然后后来就不疼，我就没上医院了。
3: 用不用上医院？还是就忍过去了？
2: 忍过去了。哎
3: 呦，够坚强的哈。
7: 他就这样。哦，就要不然他就是真的，要不然他就是那个答案背得比较熟。
0: 但是菊萍姐姐的答案是跟别人都不一样的，你选的是二号。
3: 对，因为我老来嘛，我有经验，不能和他们一样。错了也要有自己的个性。但是实话说，我是听着后边的我的智囊团的建议，二号。
0: 好，那究竟三位小朋友谁是真的会红拳板凳功的人？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揭晓身份。
11: 啊！

0: 吧？呀！
1: 哇！哇！哇！哇，好快、
2: 啊！
1: 好，这也走了。
0: 哦啊、
1: 还有踢刀式。

0: 一号的配音是最震撼的。
1: 好，
2: 哎，都下去了。
1: 到底是谁呀？啊！哦，所以他有这个。
2: 哦，还是二号。啊！哇！哇！哇！哇！哇！是你和我水桶。哇！
0: 什么叫做资深的探针达人？
3: 真的阅孩子无数，就是毒辣的眼光。
0: 妹妹往前一步，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哈。叫什么名字？
4: 黄香如。
0: 然后刚才你介绍爸爸是红泉板凳宫的老师，是这样吗？
4: 他是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哎呦、
0: 哦、我们听听小黄师傅给我们介绍，如果我们这些人也要学习红泉板凳宫，最重要要学什么？
4: 基本功。我一岁多就去武馆跑来跑去，就是先熟悉一下场地。哦。两岁我就去踢腿、弹腿，还有其他。哦，
0: 踢腿先从腿功开始练习，对吧？三岁呢？
4: 三岁我还在练基本功。
0: 叔叔这样理解对还是不对？你可以说哈。我觉得学习无论是任何，不一样的功夫。只要是中华武术，觉得除了基本功之外，最重要的要学习一种精神，对不对？你怕不怕苦，怕不怕累，能不能坚持下去，有没有勇敢，这些你觉得你现在做得怎么样？
4: 一般。
0: 那你将来呢，要不要继续练功夫呢？
4: 我要当老师。
5: 嗯，孩子特别自信。
0: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八岁的小朋友、六岁的还是五岁的小朋友，都会比同龄的小朋友在台上会稳很多，
5: 对，
0: 而且很自信。我觉得这可能是功夫给孩子带来的最大的改变。希望你继续加油，好不好？未来会有更多的人跟你学会红泉板凳功。谢谢你，再见。那经过了第一轮的比拼，咱们看一下成绩的变化。目前只有我们的菊萍姐姐得到了500分。
1: 对。
0: 第二轮的游戏，我们的分值也相应要提高。这一轮分数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来，请三位先自我介绍。
6: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7: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8: 大家好，台上的米花棒作品是我做的，
0: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爆米花的那个棒，做成了这样的那么细致的，其实可以称得上是工艺品。来，这个工艺复不复杂，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点，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米花棒又称江米棍、康乐果，是将大米、玉米等谷物经高温挤压膨化而成的传统空心零食。不少民间手艺人巧用米花棒质地易塑形的特点，雕琢出各式造型，将寻常零食化为指尖上的精巧手艺。请问台上的米花棒作品

0: 都是谁做的？
1: 我先问一个问题，这东西是可以长期保存的吗？
2: 有一个作品是拿来摆放的，放了大半年也没有坏。
3: 哦，如果里面放干燥剂的话，用亚克力或玻璃罩把它罩住的话，保存时间会更长。啊，
1: 就主要看它有没有受潮是吗？
3: 对，
1: 如果受潮的话会有变化。
3: 受潮的话就是会粘在一起。
1: 好，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4: 我先问问一号老师，是出于什么原因有这样的创作灵感？
2: 是2年前的时候，我儿子喜欢玩积木，但是他老是丢零件，又让我重新买。就我以前学过饰品雕刻，我就想着把米花棒雕出造型来，让他去拼着玩。哦，
4: 才2年？
2: 对。
4: 那二号，您从事这个艺术创作，也是不会是同样的故事吧？
3: 哦，不是不是，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我大概从4-5年前就开始在做这个作品了。因为幼儿园会有食育课，小朋友做起来也很安全，又不用用到电器，也不用用到刀，他们直接用手给它折一折就行了。
4: 这个用手就可以，不用什么工具？
3: 我自己做要用工具。
4: 小朋友用什么工具？
3: 用雕刻刀。
4: 哦，雕刻刀。那这些作品之间，你看有一些衔接的地方，怎么衔接？拿什么来粘？
3: 水，就用水。
4: 哦，水就可以。
3: 对。
4: 李丁老师，你再问一个有价值的问题。
5: 我问一下三号，大概怎么能让它就是做成这个样子的？就再稍微详细的说一说，可以吗？
6: 比如说这个李白吧。
5: 哦，我要介绍那个。
6: 好，这个好，可以。这是个底座，就是水粘。啊。然后这它这个袖子就是用米花棒雕刻刀。给它一片一片给它雕刻出来，然后
4: 用水
6: 给它粘做这个造型。其实人偶做着是不好做，因为要做到1:1的还原。
1: 好，那我们追问一下，比如说这个人物造型最不好做的是哪一个部分？
6: 就是他这个脸型，他这个脸五官
4: 表情。
6: 哦，其实这个服饰话还好做一点。
7: 哎，我问问题吧，为什么要做这个呀？当时怎么想的呀？三号，
6: 我家里我妈一直做这米花棒，做了有20多年了。啊，我是每年冬天啊都会给我去给回家帮忙。
7: 你们家是有这个传统？
6: 对。
7: 你是哪儿的人呢？
6: 我是洛阳的。
7: 咦，洛阳啥地方啊？
6: 宜川县。
7: 宜川嘞？啊，那两个也是宜川嘞，也是洛阳嘞？
3: 不是，
4: 也是那儿的。
3: 我是安徽宣城的。
4: 哦，宣城。
1: 你呢？
2: 我是山东德州的。哦，
7: 三号，这个这是为了卖呀，还是为了啥呀？
6: 为了卖。
7: 你上面的龙卖多少钱啊？
6: 啊，这个上面的不卖。啊，
4: 那你卖什么？卖底下的这些。
6: 卖这个。啊，
1: 邓老师就想买上面那个。
6: 这个是，他做的比较复杂，做一个得5-6天。嗯。然后我白天还得给我妈干活，要生产，所以说这就放家里展示，一放到那就被小朋友、小学生给玩坏了，玩坏了他们就想吃什么部位，他们自己都会吃了。
7: 那不是为了买呀，
6: 就是个人爱好吧。
8: 那我想问问一号，做了这么多件作品，咱们最后都是跟儿子一起吃掉吗？还是怎么用什么方式储存它，又或者是分发？
2: 我不储存，而且我一次性是做不了这么多的。一个月也就做个2-3件。然后做出来的话就孩子也吃，我也吃。
1: 孩子平时在家还能吃着别的吗？是不是在家只能吃这玉米棒啊？
2: 不会，我大部分是可以再拆掉做下一个作品用。
8: 那我再追问一句，这些形象就是做什么主题、做什么造型，是您决定的还是儿子决定的？
2: 有他喜欢的造型，也有我喜欢的。啊，
5: 我问一下二号，那在你们幼儿园其他的老师都会做这个吗？
3: 不会，因为就是我是偶然之间发现这个的，然后现目前来说只有我一个人在做，其他老师呢他也会做一些其他的手工。哦，
5: 那小朋友是喜欢其他老师还是更喜欢您？
3: 喜欢我，因为我的课又可以上课还可以吃。
5: 我还想再问二号，那您对象有没有跟你一起做过？
3: 我没有对象。
8: 李丁老师，你到底想问什么？
5: 我就问一下而已。那我再问一下三号，您对象跟您一块做过吗？
6: 我也单身。哟，
5: 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0: 李丁，我实在想知道这两个问题到底揭示什么样的信息。
5: 我刚刚是想说的是，这个如果是他们对象呢，有跟他们一起做，我想问问他们对象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啊，
1: 他俩都没有对象，又能说明什么？
5: 我不能再告诉你们了。

0: 我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啊。
1: 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狠的男人和身后的方阵商量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2: 这次应该是三号，他去交流，他去介绍，那俩都离得特远。
3: 我也觉得是三号，因为他做这个题材，谁会带着幼儿园的宝宝做动漫？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看吗？我们看看。
4: 都上去了。
5: 那个是辣椒味的，有点呛。
2: 这就一点一点沾上的。
5: 是的，每根须就要用水沾一下。哎呀，
3: 坏了，这折了。
2: 你摸了一下。
3: 对，一不小心断了。
5: 我看。
6: 没关系，待会用水接起来就行了。
5: 对，
0: 一号姐姐那给您弄坏了，您看看呢。
1: 好，那究竟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是目前桌上摆放的米花棒作品的作者？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男人现场按键，三二一，请投票。亚萍姐那个表情很自信啊，直接就是一。为什么？
2: 为什么？
4: 就是为什么。没有，要观察，很淡定啊，不管什么他都很淡定。
1: 那言外之意，二号和三号刚才有不淡定的时刻。
4: 对，
1: 那苏苏为什么也选的一号？
3: 是这样的，三号他真的就是只要说一点点他自己没有那么相信没有那么确认的东西，从脖子红到耳朵，从我这个角度真的超明显。然后我们商量了一出，我说我上去，我假装把一个破坏了，
2: 看看谁
3: 看谁急。结果没有人急，一个急的都没有，我最急了。但是最后我们反应过来，我们的推理原因是三号已经被他红彤彤的面庞所出卖，二号是因为我们的智囊团说这几个 IP 他们选择的形象不像是会带着幼儿园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做的主题。
1: 菊姐为什么选三号？嗯，
2: 就是一号和二号都有点就是这事儿跟我离得有点距离感。三号呢，比如我们问什么问题吧，他会去非常关切的去。
1: 那会不会就确实是因为离得近呢？
2: 如果真他不是的话啊，那他演的可太好了。
1: 我们再来听听人生阅历很丰富的李丁。
0: 反正我是最开始就先把一号给排除了，因为我觉得一号有点在回答问题的时候
2: 心神不定，
0: 没有那么积极。
2: 对，哎，
0: 最开始我倾向于三号的原因是因为三号没对象，然后他这事儿呢又特别的耗时间，
1: 因为他不约会，他有的是时间在家做。
0: 对，这还不明显吗，朋友们？
2: 又红了。
3: 二号也没对象。
0: 我觉得二号在幼儿园做这个特别的合情合理，但是。就在我想选择二号的时候，我们后边这位阿姨蹭就站起来跟我说，幼儿园我们家孩子不允许吃这个。
1: 来吧，台上三位谁是真的？那接下来有请隐藏者揭晓身份。
2: 哎呀，他们要现场做吗？
1: 请开始。后面有什么啊，我简单说一下，就一碗水，几个米花棒，里面有一个小的刻刀。
2: 啊，全会啊，都动手呢。嗯，
4: 真的全会。
1: 你这刀工跟我在家切葱差不多。
0: 你让我能再多乐一会儿行不行啊？
1: 我可以从我看到的有限的信息给大家介绍一下哈。这我发现三位真的那个制作的高手，其实很简单，他就把那个棒棒他给裁成各种细条，然后给它拼接，你拼完之后它变成不一样的形状了，造型就出来了。
3: 三号已经收工了吗，老师？
0: 三号，给我开始收拾工具了。
1: 哎，但是二号这个拼的也挺好的，确实，我越来越相信他是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4: 稳了，
3: 我也觉得姐
4: 稳了。
1: 最后五秒钟，五、四、三、二、一，最神奇的就是这样，米花棒雕刻完之后，现在拿在了三号的手中。他做的惟妙惟肖。来，他有多逼真呢？三二一，呀，做成了个西瓜。
5: 这就是我做的米花棒作品。
7: 你猜我们信吗？
5: 我其实是假的。
1: 来，在揭开二号的这个神秘面纱的时候，我想提前介绍一下这个作品。它是我见到的在孩子最单纯最憧憬这个美好

0: 世界的时候带了一个特别治愈的孩子心灵的这样的一个玩具，我们一起来揭示一下。
1: 朋友们，我看完以后我真心想说你们俩都够幼稚了，真的。
0: 来，我们看看经过这些米花棒简单剪裁之后，它可以真正在最短的时间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造型。一号，给你惊喜。哇，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我想采访采访你们俩，坦白交代一下你们俩是干嘛的。你真是幼儿园老师？
2: 我是一名前幼儿园老师，然后我也非常热爱去做手工。
0: 来，你说说你啊，介绍一下。
3: 我家里确实是做米花棒做了20多年。
0: 真的假的？
3: 对，近几年就是也比较就是专注这件事情，因为它是个老手艺。那些家长们以前是看着我跟着我妈妈做那个米花球、米花棒、米花筒，然后呢现在是他们的孩子吃我做这个米花棒，大家吃的都是我做的，都是这里。传承老手艺会继续做下去吧。
0: 那我们要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来，一号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李红，来自山东德州。
0: 那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就你和刚才我们的三号那位弟弟，其实你们俩算是同行了哈。
4: 不算同行。
0: 不算。
4: 他是家里生产米花棒。
0: 你不
4: 生？我家里不生产。哦，
0: 他是你的上游。他那进货。那利润你这大呀。
4: 这个东西我都不卖。
0: 哦，不卖。嗯。那这样呗，结合着他这些作品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哈。
5: 真好看。
0: 这都分别得用时多长时间能做出来？那比如说这个呢？
4: 细致的人偶我要6-7天的时间。
0: 这大龙舟是不是用时间最长啊？
4: 没有，其实就是人物比较复杂。如果是这种龙舟，龙头比较复杂，龙头做一天，然后身体做半天。
0: 这个李白刚才那个三号在那说，他说这个脸做起来比较复杂，其实我觉得这个手做的其实我觉得是很精细的，
4: 因为它很脆嘛。雕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0: 是不是经常做半天然后做坏了？
4: 对，它会断，就是细小的东西就比较麻烦一些。
0: 那你讲了，你做这些也不是为了牟利，就为给孩子做吗？
4: 刚开始的时候是为了逗孩子玩，后来的时候做的时候发到网上，然后很多人都很喜欢。
5: 那一号老师是做什么职业的？
4: 我全职宝妈11年了。
0: 那不容易哈。我觉得为了家庭，为了孩子，等于也舍弃了很多自己的这些才艺。
4: 开始做这个米花棒之后，我觉得让我找到了自己的一些闪光点，就是除了培养孩子之外，我还有自己的事做，然后还可以得到别人的认可。很有成就，非常有成就感。
0: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提示其实很重要，就是在生活当中我们要经常善于发现一些新的乐趣，能够让我们生活当中永远充满一些新的惊喜。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人喜欢你的作品，好吧？
4: 好的，
0: 再次感谢今天台上的分享，谢谢你。
4: 谢谢。
0: 继续加油，期待你新的作品。再见。
4: 谢谢。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轮竞赛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1000分。菊萍姐500分，李丁加油啊！
1: 暂时没有得分，我就不能反超吗？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第三轮，分值相应的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来，有请三位。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7: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8: 大家好，我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9首歌。
0: 这个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9: 马动什么？《
10: 夏洛特烦恼》是一部经典喜剧电影，除了精彩的故事，同样让人难忘的还有电影中那些原声歌曲，有对经典老歌的重新演绎，也有主角夏洛在剧中唱出的心声，每一首都恰当地贴合着人物的命运，成为推动情节的重要情绪支点。而在这部电影里， 有九首歌曲都由同一人演唱，他的声线有着极强的包容度。请问三位演员

0: 苍者中，谁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的九首歌？
1: 好，这个厉害了啊！谁演唱了这个电影当中的九首歌？我们现场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请问一下二号老师，请问您演唱了哪九首歌？
3: 曾经的你，那些花儿，双截棍，
1: 那个算吗？我的老家那个算吗？
3: 那不是我唱的哦。还有啊，1997年，记不大住了，时间太久了。
1: 行，能说出几首也可以啊。满意吗，李老师？
2: 满意，真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可太厉害了。嗯，我可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哎，
1: 没了是吧？
0: 你有必要这么反复的夸自己吗？
1: 来，苏苏。
4: 我多多少少在看到三位老师的这一刻，有那么一点的以貌猜人了。哦，我觉得白衣服的老师比较像剧中艾伦老师的人物形象。哦，他一下子就不会让我猜到夏洛这个角色身上。所以我想先问问三号老师，您觉得如果在所有的歌曲当中挑选一个能让您唱出来觉得自己最能带入夏洛这个角色的，会是哪首歌？
3: 我觉得是我和你吧，这首歌。对，还有一次就好。因为为什么说我和你这首歌让我印象特别深呢？因为是要对他的口型嘛，然后他当时是表演的很抽象，然后我还要模仿他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对这歌曲的印象特别深。对，因为这歌磨棚时间也比较久一些。
4: 导演完全没有考虑过让您模仿艾伦老师的这个歌曲。
3: 主要是这个滕老师的歌比较多一些。
4: 好，我的问题就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这个怎么感觉像个军人呢？您是学唱歌的吗？
6: 对，我是一个歌手，但是我平常就从小就比较喜欢当兵这个职业，会以这个行为来要求自己。哦，
5: 你觉得唱这个《夏洛特烦恼》这个歌就是最大的难度是什么？
6: 其实我纠正您一下，其实我们不是唱《夏洛特烦恼》这首歌，而是在里面有九首歌，对，插曲是我来演唱的，然后有一首粤语歌，但是我可能这首歌唱的不是特别好，后来就没有唱那首歌。那首歌我觉得难度比较大的。
1: 哪首歌？粤语的？
6: 反正想不起来名字了，因为那首歌后来没有我唱了就。哦，对。
5: 那当时为什么选中您来唱这些歌呢？
6: 因为当时是2019年的时候，我认识了陈曦老师。他正好推荐我去试一下这个插曲。
5: 那你们是专门有什么声线吗？比如说您是唱流行歌曲还是什么？
6: 我的声音就是比较中低一些。嗯，也给一些电视剧，有古装剧还有都市剧，对对，都会唱一些歌。哦，
7: 我想问二号老师，那咱们这个电影是先有歌呢还是说最后？
3: 我们是先有的歌曲，当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戏。哦，就像我们唱这些歌。
7: 那录九首歌您得多长时间完成这个
3: 全部下来？这个做后期的过程得有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7: 一个月的时间啊？
3: 你们不是每天都在录吗？
7: 在北京的哪个棚录的呀？
3: 在董东东音乐工作室。因为董东东我们合作很多年，还有一个是福达音乐的一个棚啊，两个棚啊。
7: 好嘞，谢谢您。
2: 我问一下三号老师啊，是因为您唱歌的声跟腾哥唱歌的声就特别
8: 模仿
7: 像，
8: 模仿，对对对，因为我也是东北人。
1: 那就追问一下，比如说模仿沈腾要有哪些技巧？哎，
8: 沈腾老师的这个中低频非常的浑厚，他有的时候他自己会加一点抽象的感觉，你还要去提取一下他的声音特色。对，
1: 二号老师呢？
3: 当时我录的时候我没有听到沈腾的声音，我也对沈腾也不是很了解，我就唱歌吧，我就把歌唱好。
1: 一号老师模仿沈腾，你有什么心得吗？
6: 我就是印象里面把沈腾老师那个模样和那个状态想象出来，找那个感觉就可以了。
4: 我最后能听三位老师给我模仿一句腾哥说话的语气，印象当中最深刻的就是你过来呀，我们听感上会是什么样的，可不可以？哦，
1: 好，来一号，
9: 你过来呀。
1: 呀，还带动作呢，
9: 你过来呀。哦，
7: 来，
9: 你过来呀。
4: 好的，
1: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我们四位探侦达人就可以准备和智囊团商量给出答案了。
10: 感觉二号好像录音棚的老板。
7: 三号那时候他才多大？
1: 商量都不商量了，
4: 胸有成竹，非常确定。

0: 你就摁吧，
1: 不能让他们知道。
2: 有，
1: 哎哎，等一下，干啥呢？
2: 互相都在观察。
0: 好，那我们就准备投票吧。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演唱了《夏洛特烦恼》中九首歌的人？三、二、一，请按键。请问李丁老师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因为三号老师，我觉得他的声音也比较靠近沈腾老师，可能二号的声音刚才特别像，但是二号老师的表达特别像录音棚的老板，他知道这事儿是他兼的棚哦，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三号。
0: 鞠萍老师，
4: 三号老师看上去啊很年轻，就觉得和三位比较起来，他显得有点年轻。
3: 没考虑到，你说的有道理。
0: 三号老师，您今年五十几了？
5: 我是86年。
0: 86年就是40，
4: 对，
0: 对吧？哎，那《夏洛特烦恼》是
5: 2015年上的。
0: 2015年，
4: 对，你看这也11年前。
5: 是的，是的。
4: 另外呢，就是刚才呀、没文的那个问题，让他们每个人学了一句那个台词。我觉得一号老师啊用的劲儿有点猛了。哎，我就觉得二号老师就更像了。另外刚才问二号老师比如哪个棚录的，他就对答如流，仿佛就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我是这么想的。
0: 来，咱们听听亚萍姐啊。
6: 一号呢上来我觉得他这个身板啊太板了，然后二号老师呢我觉得感觉像唱歌的感觉，然后三号老师呢不觉得像唱歌，因为整个的这个感觉上也许可能是词啊曲啊干这个活的人。
0: 好，我们来听听苏梅文的观点。
7: 我真的就是带入了一个视角，如果今天我拍板选择三位，我一定会选择一个跟他神似形似最能让我有代入感的，一目了然，艾伦老师、军人老师、二号老师，无论是神形兼备还是那个声线本身，我都会觉得代入的哎更好。
0: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8: 接下来我们要用米花棒揭晓。哦哟，
7: 哇，三号那个好像是米花棒。
3: 一号和另外两个的话筒不一样，
4: 没一个人猜中，隐藏得很深，
6: 真的是啊。哦，来，
7: 哦，来，好。

0: 让我们欢迎许鹤斌老师。许老师好。
1: 大家好，我是唱了《夏多的烦恼》当中九首歌的真的。
0: 那么多的影视作品当中啊，其实徐老师演唱《夏洛特烦恼》只是他的一小部分。
1: 对对对，
0: 他有很多很多的影视作品，比如说那个我们比较熟悉的什么《人民的名义》，《
1: 人民名义》插曲是我唱的，
0: 还有《火蓝刀锋》的主题曲《我爱这蓝色的海洋》是徐老师的作品啊，
1: 算是我翻唱的作品。其实原曲是胡宝善老师的，
2: 对，
1: 我们把它改编了一个更多的年轻人，九零后年轻人会喜欢这样的一个新的题材的这种。
2: 您给唱两句呗，我们
1: 唱两句哈，
2: 感受一下。

0: 好
1: 啊！其实我看徐老师他那个拉麦啊，那个演唱那个状态，其实沈腾在那个电影当中也有点这种夸张的表演。
2: 是是当时真的是不知道沈腾，不，我一直以为这部电影是一部侦探片，就夏洛特嘛。
3: 对。
2: 所以我们只是针对于音乐。
1: 所以好的影视作品，其实它的主题曲啊、片尾曲，是特别能够展示一个歌手实力的这样的一次机会。所以能够和这样的好的作品结缘，我觉得对于一个歌手来讲也是难得的一个机遇。
2: 对对对，我唱了30年的歌，我觉得我是幸运的，我幸运的遇到了这样制作人，一首一首把我从一个酒吧歌手，完了进入录音歌手，一路一路走到今天。未来能不能火，自己说了不算，那我就把歌唱好就行了。
1: 没错，我觉得有这么多的作品，一定会在其中当中，有一部分会成为乐迷心中的经典。所以感谢徐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然后这样，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关之后的分数的一个变化。
4: 别看分数变化了，
1: 看看吧。目前取得领先的是苏梅文和邓亚萍两个战队，3000分。但是整场比较吸引眼球的是李丁战队0。那接下来是第四轮，第四轮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三位自我介绍一下。
5: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6: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7: 大家好，我能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
3: 是东北那种吗？
1: 对
7: 对，
1: 这应该算是我们二人转的绝活之一哈。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手绢工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东北二人转极具辨识度的核心特技。它承载了东北人的热情与风情，也藏着演员多年练就的真功夫。台上的3位隐藏者中，有一人可以转起直径3米的大手绢，这也成为他的看家绝活。请问，3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啊！
3: 我想问问1号老师，这手绢的材质是什么制成的？
5: 这个3米的那个手绢，它的是绒的。
3: 那多重您有数吗？
5: 应该是20斤左右。
3: 应该是。
5: 对，应该是20斤左右，因为我定出来的时候它是20斤多一点。
3: 20斤。
1: 用了这么多年，缩水了。
5: 对。
3: 平常这手绢洗吗？
5: 洗。刚练的时候总掉，就得总洗。
3: 还得拿熨斗来熨一熨吧，它褶皱啊。
5: 绒的其实就好一点了。对。哎呀，
3: 你这个经验还是很丰富的。那这是一个业余爱好呢，还是？
5: 这个

0: 是我之前学的，我现在本职工作是一个单口喜剧演员。
1: 听您的口音有点不像东北人吧？
0: 我是东北人，祖籍是吉林，然后现在在沈阳。哦，
2: 那我也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哎，那您会把转手绢放到您的单口节目里吗？
0: 会，但是不是说场场都会，因为我们小剧场的话其实是转不开的啊。
2: 那在单口节目里边您亮活，然后不会那其他同行会怎么评价呢？
0: 单口

0: 直径比较长嘛，所以我们要用整只手，然后我给踩在道具上去转。
1: 你是紧张吗？说话这个样？
0: 还行，有一点吧。
2: 主要是因为手里边有点空，说话就感觉有点没有支撑。
0: 对对，
2: 手绢拿上来就好了。
3: 那我问问二号老师，虽然这个外形上哈看着有点不像，
2: 抱歉姐，我问一下，他外形像干嘛的？你老质疑他外形。
3: 像个学者，就是老师啊什么的，图像这个
2: 老师傅。
3: 对，
4: 老师没有傅。
3: 那我问问您，这个手绢转的时候啊，是从边上开始的，还是从中间开始的？这个动作的顺序？
4: 转三米手绢，那就是抓边儿，然后悠起来，借着那个惯性，
3: 让它起来。
4: 对。
3: 哎呀，您说完这个，我觉得您又像了。
4: 我就是，
2: 但问这个问题就恰恰说明菊萍姐姐非常专业呀、啊。嗯，就看这个转手绢看得很细。
3: 但刚才一号啊说洗这个手绢的过程也挺细。
5: 我来问问那个二号老师，像您练这个需要练多长时间啊？
4: 嗯，刚开始是小手绢嘛，后来是稍微大一点的时候，就转的是两米多的。然后也有些人就是跟我学也转这个两米多的，后来我又转一个大一点的，就这三米的了。
5: 哦、oh. ，
4: 对，这个三米大概练断断续续的吧，一个来月吧。
5: 这么快？
4: 刚开始也不适应，因为有这个之前大手绢的基础。
5: 哦、oh. ，那从小练这个的是要不从小练呢，还是说这个很快可以成才？
4: 那不能，那就像您打乒乓球一样，这水平不一样。
5: 那您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呢？
4: 我是18岁吧。
5: 能问一下今年您多大吗？
4: 今年46，对。
5: 那平常您是二人转的演员吗？
4: 我是二人转演员。
5: 啊、哦，那我想问问，接着问问三号妹妹。
0: 嗯
5: 嗯，你是二人转的演员吗？也是。
0: 我算是一个文艺工作者。我本职工作啊，我是学舞蹈编排的，在我的演出当中呢，把这个作为一个花活。
5: 您有转小手绢的基础吗？
0: 那必须得有啊，没有他能转大的吗？都是有小转大的。
5: 那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小手？
0: 我小手绢的话4-5岁吧，就是非常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了。
5: 哦、嗯、转这个大手绢最最重要的点是什么？
0: 身体的控制力还有手臂的力量。
6: 我就问一个问题，问二号，在您的统计范畴里，全中国会转三米直径大手绢的人大概能有多少人？
2: 我就可以回答，就三位，就他们仨。
6: 这不可能。
4: 大概我身边肯定是2米多的有，三米的应该是还是没有。
6: 就是是一个屈指可数的概念，不
4: 是
6: 说
4: 统计开了。还
6: 是很少有人
4: 转。对 对, 对。
6: 明白了，明白了。李丁老师，接下来这个问题问一下您，您相信我吗？
7: 啥事儿啊？
6: 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我送你5000分。
7: 那你能答对吗？
6: 为什么刚才问二号老师这个问题？因为开头那个视频啊，我看了一下人跟手绢的身高比例。
2: 哦，
6: 它构不成是一号。如果说会转三米大手绢的人屈指可数，他有没有可能就是他本人呢？
2: 我们傻呀！
6: 开篇的
2: 给你看个小片儿，把二号放。
6: 他没露脸儿。
8: 苏苏，首先我们的视频素材当中，那个手绢转的大概是一个2米多的，但不是3米的。第二，转手绢的那个人是雪饼猴。
2: 但是你可以忽悠李丁说是二号，这我同意。
6: 嗯、万一呢？对不哥？
7: 万一我要听你的又是0分，丢的可是老哥哥的脸呀。
6: 那我还是问一下二号老师，在您登台演出的过程当中，有出过什么就是这个演出的小意外吗？比如说揉出去了，然后给面前两排观众盖了条棉被之类的这种情况？从来没有。
4: 对，你想从小手绢都能转到3米大手绢，我还能给观众呼上吗？
2: 再说你相信他在那转3米的手绢前两排敢坐人吗？
7: 我问一下一号，你都转3米了，你还在大剧场，你为啥不转4米的？
2: 就他的瓶颈是什么？
9: 其实主要的就是手绢沉跟技巧，3米跟4米其实转的是另外一种方式。
2: 好，那我们各位探针达人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能够转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准备投票。
7: 一号，
6: 因为他刚才

0: 格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合理。
1: 阿姨在那已经开始吃饭了。转着小的也不容易哈，想象一下转三米，
2: 万一他只能转两米的呢？
1: 好，李丁老师信心十足。
3: 那当然，都看见十一号了，14岁学二人转，17岁进铁岭团，23岁跟你太太在铁岭团认识并且结婚，还在这儿装李春风老师。哦，
1: 所以你认识一号？
3: 当然。哎，
1: 那你投吧。
2: 来吧，投吧。
1: 来，3、2、1，请按键。你不投李春风吗？
3: 不投李春风，
2: 那叫忽悠别人呢。
1: 但是，我们邓老师选的是一号，但不可能跟李丁无关哈。
2: 不是，我信他了，完了。
3: 行，
2: 你真骗我呀？
3: 忽悠一个算一个。
2: 这太不像话了，我天哪！以后你别去讲相声了，真的。
1: 完全是跟李丁有关吗？
2: 这个投票啊，跟两个男人有关。哦，一个呢是跟李丁有关，一个是我们团队的大哥说了，他到东北看过两回，一定是这一号。
1: 看过两回李春风你的表演，你还在隐藏自己。那我们看看其他三位选二号的理由，宋美文为什么选二号？
4: 我就是相信我看到的视频就是他，身材比例的问题，就跟那个手绢那个3米比高比个高的问题。
1: 明白了，能够完成3米大手绢旋转的这个人，他的身材得是一人来高。
5: 但是杨帆啊，刚才苏梅文在投票的时候有一个细节，我发现了，他是个大聪明，别人都是挡着1、2、3号牌，他挡着自己3个按键。
4: 我不知道他是这样的。
1: 来听听菊萍姐姐的理由。
6: 老师特别的稳，就是志在必得那种的，这就是我的专业。哎，
1: 一直强调认识一号李春风的那位李丁，你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确实不认识李春风，但我真认识二号张春风。
6: 啊，真的？
1: 来吧，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可以转起3米大手绢的那一位？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7: 我的职业是一名单口喜剧演员，我今天过来呢只是跟大家聊聊天，我不是真的。
8: 啊，3米大手绢，我还是回去练练吧。

0: 牛哥。
1: 让我们一起欢迎二号。

0: 我们都认识你。27岁开始学二人转，30岁进入铁岭演艺团，你就是刘春风先生啊！
1: 到底是什么春风？
2: 我是二人转演员张春风，来自辽宁铁岭，我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省级代表性传承人，也是获得过中国曲艺最高奖第12届牡丹奖表演奖。可以鼓掌了，谢谢大家。
0: 非常棒，而且我和张老师我们认识整整20年，所以真正台上的高手，你看什么叫资深的老演员，我表现出认识他了吗？我又像你那么嘚瑟吗？
1: 不是，那你到底认识不认识？
3: 咱不是都认识了，把亚萍

0: 老师，
1: 可以考进去了。
0: 真正最熟的是邓亚萍老师，人为了避嫌选的一号。但是我是觉得认识那么多年哈、啊，因为我觉得看到春风和他的太太，我觉得就是在传承这个二人转这个艺术上面，还是一直非常的扎扎实实、勤勤恳恳。包括春风也是把这个大手绢带上了很多大的舞台和晚会，对不对？
2: 对，
0: 随团多次到海内外去演出。
2: 对。像我去过大概20几个国家进行文化交流，然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把东北文化也好，东北二转也好，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吧。不知道你们发现没，当你喜欢一种职业，或者像我似的就喜欢这门艺术，你不会觉得辛苦，也不会觉得累，你会一直在不断的创新和探索当中寻找快乐。所以说二转对于我来讲可以说是全部，它既是饭碗也是热爱，再有就是责任和归宿吧。
0: 所以特别能够理解哈、啊、我觉得人生能够从事一门就是你特别热爱的事业，并一直有这样一个努力的方向为之奋斗，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情。所以再次感谢春风今天能够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然后有一份小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哇，目前领先的是苏梅文8000分。当然我觉得各队其实相差的也不是很多，我觉得就是一道题的事儿，因为在第五轮当中我们的分值最高，每一个领队都有机会逆袭，我们第五关的分值为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4: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5: 大家好，我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就是我们现场摆放的这种。还有什么其他信息吗？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我们日常在菜市场里看到的招牌，很多都是简单的印刷字，或是商家手写的一些价格信息。但是有这样一个人，行走在菜市场里，免费为摊主画招牌，一度让菜市场角落的招牌成为摊主最醒目的广告。他也被大家称为菜市场的审美魔法师。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在菜市场免费画招牌？
0: 谁会有这样的一个巧思？来，
7: 好，那我先问3号同学，看你像大学生啊，你现在是学生还是工作了？
5: 我工作了。
7: 学什么专业的呢？
5: 美术设计专业。
7: 哎，好，
8: 那我想问一下1号，哎，老师，您现在退休了吧？
9: 我退休了。
8: 您以前是什么职业呀？
9: 我是开水果店的，三十年。
8: 您有什么业余爱好啊？
9: 我爱好就是画画。
8: 爱好是画画。您画画多久了？
9: 30年。
8: 啊？
9: 嗯。
8: 2号选手呢？平常什么职业？
10: 我学的是平面设计。
8: 为什么去菜市场画画呢？
10: 因为妈妈是开店的，所以平常业余的时间会帮妈妈在摊上画一些画，觉得好看嘛。普通的价格表有点单调，我就想让它好看一些，更吸引人眼球一些。
8: 那有没有帮别人画的，还只是帮自己家里的妈妈这个摊画的？
10: 一开始的话只是帮妈妈画，然后后来就是隔壁摊，在隔壁摊，然后就很多人来找我，就都帮大家画了。
11: 追问一句，2号老师，妈妈的摊最一开始那块招牌写的是什么？
10: 新鲜水果天天特价。
11: 也是这样，就是像现在这个风格的吗？
10: 对，就是涂鸦字体的这样子。
11: 嗯，那除了妈妈的店之外，画的第一个店是卖什么的？
10: 鲜花。
11: 这大概是多少年前的事情了？
10: 大概在大学毕业那年，8、9年前吧。
11: 8、9年前画的鲜花店，记得这么清楚？
10: 因为是除了妈妈第一个找我的人，所以说非常清晰。
11: 那他有一些他的就是设想吗？比如说他跟你提一些要求，说我就喜欢你妈妈这个风格的，还是我想要一点适合我鲜花的？
10: 没有，他当时就是说按照我喜欢的风格，你喜欢什么样你就给我画什么样就好。
11: 好，谢谢。
12: 那请问2号，到现在全菜市场都是这个风格，大概是多少张，多少块？

0: 我们自己的市场的话应该有400多个摊位，但并不是每个摊位我都有我的画。
1: 哦，
0: 大概一半的概率吧，
1: 200左右。
0: 对。
2: 我问一下，3号为什么要给其他摊位画画啊？
3: 因为我喜欢写字，然后喜欢做一些汉字的设计，然后发到网上，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会找我，想要帮他菜市场里面写一写，然后我就去尝试了一下。
2: 那怎么不去别的地儿写呢？
3: 因为最开始联系我的就是他是在菜市场摆摊的。
2: 那没有尝试要去超市写、商场写？
4: 这问题问的，人家肯定是有需求啊。超市、商场里边，人家每个店铺都有自己的设计。正是因为是菜市场，小本经营，也没有那个钱和那个精力去为自己的店铺宣传去做一些设计。
2: 杨帆老师，你在掩盖什么？
4: 我在掩盖3号是李春风姐。
2: 那我问一下1号姐姐，那你要给这些摊位画画、写字的话，他们还收您钱吗？就从他那儿买东西的话？
5: 我是免费画，但是我要买东西，我一定是花钱。
2: 你得好好想想。
5: 绝对没有。
2: 你从我们家拿那柿子，你给钱了吗？
5: 不可能。
2: 哦，没有。
5: 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
1: 那我问一下1号，看有的都是用的那个快递箱子，是不是？画这么一个需要多长时间？
5: 大约半个小时左右。
1: 你看，它有些口号，就宣传语，这是他们给您的词儿呢，还是您替他们？
5: 这是我给他们想的，就是卖菜的。
1: 卖菜的。
5: 对，完了我说这个接地气，菜是姐自己种的。
1: 哦。
5: 嗯，对。
4: 不仅做设计，你还要给他们想创意。
5: 对，
1: 真好。你们这个菜市场在哪儿啊？
5: 辽宁阜新花园市场。
1: 哦。
6: 再问一下3号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设计理念？就比如说你身边这块菜都是姐自己种的，还有包括这个整个的画面啊、配色，是看到了菜场的什么？就这个的故事，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3: 这个的话，因为可以看到它中间有一个小人，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这个姐本人，然后做了一点 Q 版的设计，因为我看到她特别爱笑，然后呢，她已经有60多岁了。然后他的名字叫笑梅，所以说的话呢，我就在中间给他写了两个笑梅。他本身跟我讲他是自己种的菜，那我就写这句话给他。菜市场里面的话呢，就是一下子比较有反差跟别的摊位，然后我觉得这样子会帮他多吸引点人。
1: 那3号麻烦问您，您这菜市场在哪儿？
3: 这一块在佛山顺德写的。
1: 哦，
3: 对。
1: 好，2号麻烦您这个菜市场在哪儿？
7: 阜新市花园市场。
8: 哦，都是辽宁。1、2号
7: 是。
6: 我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4: 我跟你讲，没准都是一家的，没准他是他妈呢。
6: 对，而且这不会就是姐姐本人吧？
4: 小梅姐。
9: 那您可以问问啊，苏苏。
6: 我不问这个分儿吧，肥水不流外人田。
4: 笑梅姐，你换了发型，我们也认识你。
6: 合理。
4: 来吧，接下来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最后一轮的竞猜特别提示分值为10000分，请大家好好把握。
1: 10000分啊，咱只能指望苏苏错了。他要不错，咱也没戏了。
8: 但是你现在压3号是没有意义的。你只有别人错了，咱才有机会。
6: 南方人不爱说这话，就是姐自己怎么，我觉得就是他们他妈了。
4: 我们发现这一轮商讨的一个细节，段平老师已经不理那个黑衣服大哥了。
8: 我跟你讲，肯定，我觉得肯定是1号大姐。
2: 1号大姐。
8: 李丁，我跟你说吧，你待会儿必须压错，我告诉你。
2: 为啥呀？
8: 你赔我的分儿啊，你得。
2: 我万一蒙对了呢，亚萍姐。
8: 那醋分我们一半啊。
9: 亚萍姐，
8: 啊，
9: 您就不征求一下身后大叔的意见了吗？
4: 你看那个大哥已经明显的没有精神了。
8: 不要有压力。
4: 来吧，接下来有请4位探针达人按键投票。
6: 我这回聪明了，我这回放外边。
8: 那个谁领先分谁先投嘛。
1: 对。
2: 可以可以，你先投，反正这样我们也看不见。
4: 哟，都选的1号，邓老师为什么选的是1号？
8: 就让李丁给我带沟里了。哎，
2: 这您不告诉我选1号吗？
8: 那行了，咱俩如果我给你带沟里，你给我带，咱俩1比1平。
9: 但是亚萍姐，我有点好奇，最后大哥

0: 那是怎么选的？
1: 大哥用手势告诉我们，你想选几号？
2: 三。
1: 想选三号。
2: 哎呀，大哥，你可以到这边来坐。
1: 菊萍姐姐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2: 我上来我就问他哪儿毕业的，他首先得有这个基础。另外呢，我觉得这种小画的颜色啊，就是小年轻干的事儿。最重要的是，他这是志愿服务精神呀，他也不要人家钱，就是把他的那个艺术的这个才华呀，哈，奉献给老百姓。我觉得这值得点赞。
1: 好，那最后问问苏苏，为什么选的是二号？
3: 我现在有点想改票到三，但是刚才的思路就是觉得二号讲的故事就是真实的故事，然后妈妈近在眼前，招牌也近在眼前，就是整个故事线全部都呈现在我们眼前。但是这个故事发生在二号在校园里遇到了自己的同学三号，并且促成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在三号来到了辽宁阜西的花园菜市场之后，决定为二号的妈妈画这个招牌。
0: 苏苏，下次导演的剧本你来写。
1: 好，那我们看看三位谁是真正的这么有创意、这么有爱心的这样的一位志愿者哈。来，接下来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0: 接下来我们来依次揭晓。
2: 不是，
4: 不是真的，不是真的，不是真的，
2: 怎么都是一样的呢？
4: 哦，要擦掉一个字，不是的，是真的。
2: 把布擦掉。
4: 对，
0: 请继续揭晓。
2: 来，
5: 就是大姐。
2: 我
1: 不是真的。那二号呢？
4: 我不是真的。
0: 一二不是真的，三号是真的。恭喜菊萍姐姐和雅萍姐后面的大哥。大哥，你很淡定啊。
2: 大哥，这边有你一份醋，我的给您。
1: 掌声送给一号和二号两位。
2: 演得真不错。
1: 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侯廷威，然后来自四川达州，现在在广东东莞。
1: 然后刚才那个画面当中那个故事啊，那个菜市场是在哪里？
6: 都来自不同城市的菜市场，比如说像那个沙琪玛是广州的，然后湘西腊肉是湖南长沙的。
1: 最远的是在哪里？
6: 北京也有写过。
1: 北京也有。
6: 对对对。
1: 那就是是你专门会过去帮忙，还是说比如说你旅游啊玩到哪儿啊，到那儿顺便帮画一下？
6: 出差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去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啊，感受一下风土人情。
1: 然后会怎么样？比如说你在看到的时候，哎，突然觉得这个设计好像不够艺术，你就会跟他沟通要不要帮你创作一个，是这个意思吗？
6: 因为我刚刚也说，就是我比较喜欢字体设计，对，然后我觉得我的字体设计的话，它可以融入到菜市场里面去，然后有更好看一点的招牌，或者说更加吸引眼球的招牌的话，能够帮摊主们能够多带一点点的收益。
1: 然后就现场创作吗？
6: 对对对。哇，
1: 这个大概一般要创作多久？
6: 像那种丙烯马克笔去写的话，可能就十多分钟可以写完一块。然后如果说像比较复杂，像笑梅姐这个，可能要半个小时左右，因为要等颜料干透。
1: 但是这个审美这个东西一定是因人而异的，有没有遇见过说你要设计出来人家也有不满意的？我也不喜欢你这个设计。
6: 目前的话其实没有，其实我不是觉得它本身的字体不好看，而是说我觉得它这个摊主有在用心的经营自己的摊位，然后他的摊位很整齐很漂亮，所以的话呢我就想，哎，我说我可以给他写一个，然后他们基本上都是满意的。对，
1: 但是会有质疑吗？比如说你为什么要过来给我设计？
6: 他们会担心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写完之后会不会收费。
2: 对
6: 啊，我要用的话你会不会收费？然后但是我都会提前跟他们讲清楚，我说我这个是免费的，
2: 我写完我就走了，一个柿子都不拿。
6: 对，从来不拿一颗柿子。对。
1: 再次谢谢小侯啊，我觉得就用自己简单的画笔装点了别人的生活，也收获了一份自己小小的快乐。那我们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 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6: 谢谢谢谢。
1: 来吧，今晚的节目就到了最后的时刻哈，我们来看看今晚的最终的冠军是谁呢？哇哦！哈哈！今晚的冠军就是橘萍姐姐战队。哦。那节目的最后时刻呢，要请橘萍姐姐带着身后的观众方阵登台领奖。祝贺各位观众，你们成为了今天的冠军方阵。那在这里呢，你们将会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我们紫林的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7: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8: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9: 妈妈，我想多点醋。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那最后时刻，请我们的橘萍姐发表获胜感言。
2: 今天的胜利全靠大家，
1: 集体智慧的结晶。
2: 没错。
1: 所以当我们面对一些不太熟悉的领域和问题做选择的时候，也可以像橘萍姐姐一样，尝试着问问身边的家人和朋友，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好了，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11: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1: 下周再见。
1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16: 哎呀，谁是电视剧《神医喜来乐》片尾曲的原唱？
17: 请一号说撒撒撒撒撒撒撒，二号你说恰恰恰恰恰恰，三号你说啪啪啪啪啪。
18: 是国家队拉丁舞者。
16: 有哪一对双胞胎嫁或娶了一对双胞胎？
19: 我是去过欧洲
20: 四五个国家巡演的魔术师。
21: 我把七万亩沙漠变成了绿洲。哇，
22: 你们都是英雄。
8: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3: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4: 运动随时开始。
25: 没时间？
26: 那就挤出时间。
27: 没条件？
28: 那就创造条件。
29: 偷偷加练两组，
30: 多拎两个，
0: 多走两步，

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6: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7: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菇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9: 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开门大吉看到。
10: 有问题尽管问我。
11: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10: 两位都帅。
11: 哪两位？
9: 算了，
11: 哪两位？佩佩你好。
12: 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明吗？
11: 最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
13: 变魔术失败的小明，
14: 大逼崩了，
11: 谁崩了？
14: 大逼巴拉，
13: 大逼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4: 大逼巴拉，大逼崩了，大拉崩逼，
13: 他还好吗？
11: 来了，来了，这么刺激！
15: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按响门铃猜出歌名儿，打开大门迎走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怎么能让他们这么轻易把钱拿走呢？所以我们要稍微的设置一点难度，把十二扇门的顺序打乱一下，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一在这儿，二在那儿，九十在一起，十二在对面。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肖归位。各位选手放马过来，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可真的是第一次在我身边，在二现场，在开门大吉的追梦人的队伍当中看到。
2: 没有想到吧，机器人都来参加开门大吉了，
1: 比较像我梦里会出现的人。
2: 我是机器人啊，主持人不用惊讶，以后会有更多的机会见面的。
1: 怎么样，今天这是不是一亮相，科技感和未来感就拉满了？
2: 其实不只是我，其他选手也都是 AI 大神了。
1: 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追梦人，就在各自的岗位上用不同的方式用科技点亮生活。来吧，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他们。
3: 大家好，我叫小盖，是和沈腾一起上过总台马年春晚的机器人，很高兴今天来到开门大吉。
4: 智能生活，智能医疗。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外科大夫，我叫常建博。
5: 智能生活，智能破案。大家好，我是来自绍兴市嵊州市公安局的民警，我叫马浩天。
6: 智能生活，为爱发声。大家好，我是华中科技大学的一名大学生，我叫程意涵。
7: 智能生活，智慧农业。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的

0: 叶浩，
1: 智能生活，看见历史。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省鸡西市的孙佳媛。
2: 智能生活，智能养老。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0: 智能生活，智能修复。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怡。
1: 欢迎各位的到来，接下来希望每个人都是马力全开，让我们一起来看，首先出场的是
3: 号
4: 你好，欢迎你，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一名护士，我叫尤婷婷。
4: 今天你的梦想是？
2: 我的梦想就是给我们单位的老年人添置更多的智能手办，提升他们的一个幸福感。
4: 好，祝你梦想成真，你会选哪个生肖？
2: 我属兔。
4: 属兔。
2: 我想选兔。
4: 可以，兔，请准备。哇，你这属相可真好，
5: 上来就十一嘛，这么刺激！哇，
6: 这必须得选择冰封啊！
2: 可以选择我的特权吗？把它封起来。
4: 你确定吗？
2: 确定。
4: 那好吧，那就让十一号门先进入待选位吧，冰封起来。下面选什么？
2: 选羊。
4: 确定吗？
2: 确定。
4: 请准备。一号门。
2: 松了一口大气。
7: 他太幸运了。
8: 这是小盖也想选到了一号门，
4: 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好的。

0: 没问题吧？
1: 他会
0: 唱，
1: 没有问题。
0: 唱。
1: 自由的飞翔，
0: 歌名叫做
1: 《自由飞翔》，
0: 确定吗？
1: 确定。
0: 那我开了啊。
1: 好，
0: 一起期待，开
1: 门
0: 大吉，自由飞翔，回答正确。
2: 哎呀，真是我唯一会的几个呀。

0: 欢迎两位，你们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陈曦。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张良。哇，
0: 张良、陈曦这个组合好，良辰组合，哎呀，真好！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自由飞翔》，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

0: 1000元。今天你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智能养老，是不是？
1: 对，我们单位里啊来了一个新同事啊，他叫做培培，他是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小的机器人，
0: 陪护机器人。
1: 对。
0: 然后你日常的工作是什么？
1: 我其实日常的工作呢
0: 也是陪护。
1: 是。
0: 现在你们单位来了第一个陪护的机器人，过段时间会来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你不担心吗？你还到这儿还是兴高采烈的给我们介绍呢。
1: 他是我们的助力标兵、就是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呢，他可以帮助我们去更好的去了解老人的一些心情啊、做到一个情感陪护的一个作用。
0: 聊天，
1: 比如说早晨的时候去巡房就给我们老人打招呼呀，然后通过打招呼他可以观察到老人的一些表情、就是开心的呀还是今天有点心情不好呀、然后再去和老人聊聊天，还可以陪我们老人下下象棋，
0: 还能下棋
1: 做一些小的游戏。
0: 机器人起到一个陪护的作用，所以它的名字就叫培培。
1: 对，叫培培。
2: 原来是陪伴的谐音梗啊。
0: 一会儿再继续了解啊，接下来要继续开门了，选择哪扇门？
1: 选数。
0: 数，请准备。数是2号门，1000元。
3: 9号没了。
2: 给小盖留点小门吧，求求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钟。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歌名叫做
0: 《我的未来不是梦》。
1: 那我就开了。
0: 开了。
1: 我的未来不是梦，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
1: 回答正确。

0: 大家好，我是杨明琪。
1: 谢谢杨明琪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我的未来不是梦》，谢谢。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想更多了解一下培培啊，培培除了在医院工作之外，也会出门吗？
2: 他会出门
1: 出诊。
2: 我们带着我们的培培呢，去到我们周边社区的一些居家养老的老年人家里，去给他介绍我们培培，让他们体验一下我们培培的情感陪护的这样一个过程。
1: 我现在虽然不算个老人吧，我也算是个中年人，早晚要面对这个问题。我想看看，如果小尼未来变成老尼，培培怎么陪我？培培现在在吧？培培你好。
3: 你是央视最帅的主持人小尼吗？稀客稀客，是来唠嗑还是来整活的？
1: 我能跟你聊天吗？
3: 放马过来吧，你是央视最有口的主持人，是最会陪老人聊天的机器人，看看咱俩谁更能唠。
1: 哎呦，我最近啊心里老不舒服了，躺在床上难受，老想出去玩，

0: 那必须来咱们重庆仨逛洪崖洞，走山城互道，再整一顿热辣火锅，地道小面，包你耍安逸，再来我们福利院看看，以后来这里养老吧。
1: 好，菲菲再见，谢谢。老人现在已经非常习惯跟培培交流了，是不是？
2: 对，我们的院里的老年人其实很喜欢和培培一起玩啊。其实培培呢也成为我们老人之间的可以交流的一些话题。
1: 哪个阿姨跟另一个阿姨闹矛盾了，不愉快了，培培可能还在中间说和说和，是吧？
2: 对对对，
1: 你去跟他说他怎么回事，叫培培过去，然后跟他聊半天，然后再回来安慰他，
2: 是吧？聊半天，对。
1: 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在养老院里，在我们的社区，甚至在我们的家里，可能都会有这样的陪护机器人，陪伴照顾老人的生活起居哈。
3: 以后买个机器人陪我了，老陪我唠嗑，
4: 智能养老，
3: 对，智能养老，
5: 考虑一下我吗？
1: 好，继续前进，选择领松教。现在现场观众保持安静，我们绝对不能让任何提醒，
6: 后面的人就可以走了。
5: 给小盖一个上场机会，小盖还你一个机会。
1: 你想选哪个？
2: 鸡。
1: 鸡。鸡，请准备。鸡是几号？五号，还行。啊，很幸运，请按响门铃。
2: 好的，好幸运呢。
7: 而且他有一轮求助没用。

0: 面露难色了。
1: 有点危险，
2: 这是啥呀？
3: 像啥？
1: 像风一样，
4: 像雾，像雨，又像
1: 不是，不太听得出来。皮球柱吗？
5: 这首歌我相信你应该听过，
1: 我应该听过吗？
5: 只不过他选的这一段，然后变成门铃，就变得很硬。可以求助，没
6: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有我们这里也有一个机器人，它的名字叫小吉 AI 助手，你也可以问他，你决定选择哪种求助方式。
1: 那我要原因重现。
6: 来吧，原因重现。
7: 我像风一样自由，
8: 机器就是
7: 的温柔，
8: 太行了。
6: 什么？
8: 像风一样自由，他幸运吧不太强啊。
6: 歌名叫做
8: 像风一样自由，
6: 一起期待开门
9: 打击。
6: 回答正确，像风一样自由。

0: 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哇，啊，我刚在想一个问题，就是机器人陪伴老人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过那种情况，就是我们人类没想到，哎，但是机器人想到了，机器人做到了，填补了我们的一些空白。
2: 有的，就是去年嘛，来了一个婆婆，可能不太适应，我们去找婆婆聊天呢，就点点头摇摇头之类的，但是我们陪陪呢在早晨给她打招呼的时候就发现了，哎，婆婆怎么感觉有点不开心，有点 emo， 然后她就开始变着法儿去找我们婆婆玩，跟她聊聊天啊，讲一讲她年轻时候的事，然后引导她去开口，慢慢的他们就开始熟悉起来了。婆婆的变化也特别大，她开始

0: 走出他的房间，去跟其他老人就聊聊天呐、打打牌呀、慢慢的打开了自己。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培培他能够填补我们的一些最重要的地方，
1: 就是人和人之间不见得是能够百分之百的打开自己。
2: 对，那机器人就可以了。
1: 人类和机器之间反而会更容易
3: 培养一些信任，
1: 用这些机器人护工先去打开那些尘封已久的心，让他们先放下戒备，让自己放松下来，他才能走出他的房间，
0: 对，融入我们。
3: 对我来说，信任的味道比充电还重要。
0: 在我们看来呢，其实我们的智能化服务其实不是有多强，而是有多懂。
1: 然后懂。好的，接下来还有好几扇门呢，你的求助已经用过了，你可以继续前进，也可以见好就收。
0: 见好就收吧。
1: 确定？
0: 确定。
1: 好，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3: 见好就收是什么操作？
1: 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中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好的，
3: 原来是这么个见好就收。
1: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时间继续交给苏苏。
4: 为什么有的时候人好像更容易跟机器人打开心扉，又或者是迈出小小的那一步？他们是很好的倾听者，我心里他们更是很好的翻译官，把人和人之间新的距离做了再一次的翻译。所以谢谢每一个机器人的出现，那我们也祝每个机器人和机器人的好朋友，我们人类都继续好运，我们继续转起来好不好？
3: 祝我们都好运。
1: 好，
4: 来吧，接下来好运将会转到谁身边，又有什么样的故事会被今天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听到？
3: 一号，
5: 二号，
6: 五，
4: 是五，
7: 真让人羡慕。
4: 梦想友们，开门
8: 大吉！
4: 加油！
9: 五，小尼哥好，
1: 你好，
9: 终于见到帅帅的小尼哥了，太激动了，
1: 谢谢，我也很高兴，我也很荣幸。咱俩有必要这样吗？
9: 没有，
1: 咱俩是好朋友。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博士研究生左仪。
1: 你的职业是什么？
9: 虽然我研究是 AI 修复文物。
1: AI 修复文物。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9: 我想把我这个基金用于我的研究。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马、猴、狗、猪。
9: 龙。
1: 龙。请准备。你太牛了，三号门被你找出来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10: 那个五我都差点要猜不出来。

0: 去又穿的蓝色的呀。
1: 唱，在山的那边，
0: 他会
1: 那边有一男精灵，他美丽又聪明。
0: 哎呀，他可算会一个了。
2: 那精灵好活泼呀，真名叫
1: 蓝精灵，
2: 就叫蓝精灵吗？就叫蓝精灵，
1: 可爱的男精灵，
2: 可爱的蓝精灵，确定了？
1: 确定，
2: 那我去开了啊，一起期待。开门有没有可爱？大有没有？
3: 没有，
2: 没有还是没有？叫什么？
1: 蓝精灵，
2: 就叫蓝精灵。
3: 对，
2: 没有可爱的蓝精灵了。
4: 不要犹豫了，要是我回答只有三个字，
2: 感觉你 CPU 要烧干了。
3: 对，我现在
2: 开门
3: 大
2: 有没有？
1: 有没有？
3: 没有没有
2: 没有没有没有，确定吗？
1: 确定。
2: 急，哎呀，回答正确。

0: 真是一群可爱的孩子。
1: 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银河少年电视艺术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好，你们唱得好棒啊，你们好。其实我就是机器人，我就是你们的礼物，现在请你们把我带走好不好？
2: 三二一，上链接，上链接。再见，
1: 拜拜。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
1: 我被孩子们带走了，你们再找个新主持人吧。对不起，这个舞台还需要我。
2: 太可爱了。
1: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1000元。
4: AI 怎么修
5: 壁画，或者说一些古画，上传到我们的大模型系统中去。这个系统的话分为三个部分：查、修、补。文物到底是什么地方破损的？它为什么破损的？是吧？
1: 修复的方案也是 AI 出吗？
5: 对，
1: 它会根据大数据当中的资料或者这个时代壁画的风格特点来进行一个修补，是吧？
5: 对的，对的。
3: 现在还真厉害。
0: 我们能做的事情多着呢。
1: 展示一下你们这个文物修复 AI 的功力好不好？
5: 好，我们现在可以上传一张含修木的一个壁画图像。哎，这张图像这是出土于陕西西安长安区的一张含修的大唐时期唐玄宗时期的一个宰相。这幅壁画的话也是国内第一个在唐墓中发现的一个完整的山水画。哦，
1: 那你们怎么修复？
5: 首先我们检测它的一个病害。
1: 好，来看检测病害。
5: 对，哦，
1: 你看剥落霉斑，大面积画面剥落，
5: 对，
1: 无画面内容。
5: 接下来我们开始用大模型修复。
1: 哎，这就修复了。
5: 对，
1: 我都有点忘了他刚才没修复之前是什么样子，好像浑然天成，他原本就应该是这样子。哇，
6: 这个真的很方便
1: 了。考古工作者要用数年的时间才能把一个器皿稍稍地恢复到它原来的样子，可能以前是这个样子，然后要达到那个状态需要费很大的功夫和时间，但是有了 AI 之后可能就是短短几秒或者是几分钟的时间就能让我们看到，哦，它原来是什么样。这就是 AI 在我们现在考古修复工作当中起到的一个关键的作用。它实际上也是凭借人类的智慧，用人类的思考方式，用人类的经验，我们的积累来进行修复。
0: 我们要学习人类的还很多。
7: 太了不起了。
1: 那你是干嘛的呢？你在这过程当中发挥啥作用啊？
5: 我来设计这个 AI 模型。
1: 你设计 AI 模型，你们是创造它的人，真了不起。未来他们还会做出更了不起的贡献，我们拭目以待，好不好？好吧，继续选择牛、虎、蛇、马、猴、狗、猪，选哪个？
0: 根据我的大数据分析，开门大吉的观众还是值得相信的。
5: 选择
1: 猪。猪，确定吗？
5: 确定。
6: 爽快。
1: 猪，请准备。
0: 我说的没错吧？
1: 你这个眼镜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5: ？AI 眼镜肯定。
1: 好。
5: 我做 AI 的。
1: 他怎么第一个就是三，第二个就是四？
2: 这太巧了吧！
1: 怎么找这么准呢？这个眼镜。
8: 前面有观众把数据传上来了。
9: 哦。旁边就坐着警察，你在这骗人。
3: 小心点啊！
6: 反诈的。
1: 好，检查过了，没什么问题。四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它其实很活泼。歌名叫什么？
1: 把耳朵叫醒。
0: 很厉害，非常棒。把耳朵叫醒。
2: 把耳朵叫醒。哇！
0: 你们都没听出来。你们都没听出来。

0: 谢谢。
1: 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把耳朵叫醒，我以为很经典，大家都会，没想到一问你们都没听过这首歌。
2: 我也没有，
3: 都不知道吗？
1: 没有听过。哎，等一下，你00后啊？
4: 我99。
1: 你咋会听过呢？心里住了个老灵魂。但这首歌很好听，就是金海心的一首代表作。
0: 对，
1: 把耳朵叫醒。
0: 把耳朵叫醒。对。
2: 哎呀，我开到这上就好了，我可熟这首歌。
1: 谢谢，谢谢你的演唱。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哇，
2: 钱多。
1: 所以在文旅宣传这块，你们也是有介入有参与的吗？
4: 对对对对对、哦、就比如说现在的话，其实很多人来西安旅游，他有时候来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他是一家人啊、哦、但是每个人的话，可能比如小孩他想吃西安的扁担面、肉夹馍、哦、老人的话可能又患有高血压，是吧？然后我们自己的话可能又想参观一些历史文物，然后我们就设计一个大模型，它结合西安的一个本地的一些特色文化，你把你的需求输进去，然后我们这个大模型就会根据您的这个具体的成员安排，然后来生成一段行程轨迹。哦，就比如早上需要去哪儿，中午可以吃什么，既能满足老人的这个清淡健康的饮食，啊、也能满足小孩这种吃一个热腾腾的表表面。
1: 所以这种 AI 技术不仅是在这个科研领域啊，已经越来越深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了。好的，继续前进，
4: 前进。
1: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蛇、马、猴、狗。
2: 还别再开出个6来，
5: 不可能。
2: 那他眼镜就真可以查查了。
5: 对，
6: 警官，要不然你去查一查吧。
7: 连查不查？
1: 选哪个？
4: 虎。
1: 确定？
4: 确定。
1: 虎，请准备。他点头了，我就他吧。
5: 马警官注意哦，要是6就有事儿了。
1: 9号，5000。
5: 9。
1: 他真有点那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那个劲儿，就是丝毫没有感觉到这个危险。好，可以冲。
5: 他笑得好开心
1: 啊。请按响门铃，加油。
7: 现在开了几扇门？6扇门。

0: 耳熟啊。
1: 如果超人会飞。哦
0: 厉害，
2: 你好棒啊，我对你刮目相看。
3: 哎呀，
2: 你好厉害啊，这每天都在干嘛呀？
3: 每天就肯定在做科研。
2: 来，歌名叫做
3: 超人不会飞，
2: 谁的歌？
3: 周杰伦。哦，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0: 吉
2: 吉。你好厉害，太棒了，超人不会飞。

0: 超人不会飞九号门这么轻松的就被他打开了，是不是觉得对他也刮目相看？
1: 我也是非常惊喜他能够猜对，
2: 太轻松了。
0: 谢谢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差点以为你是这个西安旅游局的。
3: 没有没有没有，其实文旅的话还有一个就是说纪念品
0: 文创。
3: 对对对对对对，怎么来制作一个独属于自己的文创。哦，小林哥，我先问一下，您喜欢盲盒吗？
0: 盲盒我可以啊，我喜欢。
3: 那就先想不想停一把抽盲盒的快乐？
0: 你还带盲盒了？嗯，好啊，我们去开盲盒吧。没想到还有这样的环节，幸运盲盒这三个可以随便抽吗？
3: 可以，
0: 这我见过最大的盲盒，你们说选哪个？
2: 就中间。
0: 就中间吧。
3: 哦，这是什么？
0: 这帅哥是谁啊？请按响门铃。这是我呀。
3: 对，我
0: 的天，这是 3D 打印的吗？
3: 对，
0: 衣服的纹理表情很到位。哦，这个不太方便展示，这我就收起来了，太难堪了这个。哦，
2: 春晚那个扑克牌吗？
0: 他手里拿的这是什么呀？
3: 是那个，
0: 我不知道，我看不出来这是什么。什么东西？
4: 这个盲盒的原型是2024年总台春晚上变魔术失败的小尼。
0: 但我想拿这个砸人可以吗？可以拿这个砸你。这是用照片打印出来的吗？
3: 这一张二 D
0: 一张二 D 的照片。
3: 对，
0: 谢谢你这么用心做了这些，这也是我生命当中的高光时刻。好嘞，继续前进吧，求助还没有用呢。
3: 前进，
5: 前进，
2: 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马、猴、狗。
6: 他把12开了吧？
3: 马。
0: 确定吗？
3: 确定。
0: 马，请准备。
2: 12、11。
0: 马是7号门。
7: 啊！为什么他好牛？
8: 不应该呀！
9: 他太幸运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7号门5000元。

0: 我这个真不知道歌名。
1: 再见吧，爸爸，今晚我就要远航。
2: 他又会，
1: 我有快乐和智慧
2: 的家。
0: 太能装了，太能装了。
1: 但是我其实对歌名不是特别。
3: 这首歌来自哪里？
1: 快乐星球好像。
4: 快乐星球，是的，
3: 对。
0: 哦，对他年龄了。
1: 但是为了稳妥起见，我还是要用一次求助机会。
3: 好，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1: AI 助手，
3: 来吧。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我们有请小吉。
5: 我好想和他进行一次巅峰对话。
1: 小吉小吉，我想问一下这首

0: 歌的歌名有几个字，它里面包含什么什么物体。
1: 这首歌歌名是三个字哦，里面包含了夜晚天空会出现的事物，还有水上交通工具相关的一项哦。
0: 小吉小吉，歌名的前两个字是一种星体吗？
1: 前两个字里确实包含天体相关的内容。
0: 这个天体会引发我们地球的一个潮汐吗？
2: 他猜到是月亮了。
3: 他真的太会问了。
1: 这个天体正是引起地球潮汐的主要原因呢。
2: 理科男嘛，
4: 真的真的，不愧是搞研究。
0: 最后一个字它是周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吗？
5: 他已经猜到了。
1: 这个字可以用来表示水上航行的交通工具哦。
0: 小吉小吉，最后一个字的物体一般能够乘坐多少个人？
2: 他判断大小，舟和船
1: 大小不一样，载客量差别可大了。这个歌里的他只够载着小小的梦想在宇宙里航行哦。小吉只能说这么多了，加油。
6: 小吉对这首歌理解还挺深。好，你有答案了吗？
2: 他肯定猜到了应该可以。
6: 你觉得会是什么？
0: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
6: 月亮船或者月亮帆，那是哪个呢？
0: 月亮船。
2: 看
6: 每一个问题都非常的精准，
0: 对，
6: 一把心。你觉得你的答案会是对的吗？
0: 我觉得是对的。
6: 确定？
0: 确定。
4: 太棒了，成功了。
0: 开。
3: 逻辑满分，但歌名对不对呢？
6: 一起期待。开门。
7: 大吉。
6: 回答正确。月亮船。

0: 欢迎 WiFi 组合，你们好。
1: 真好，大家好。
0: 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月亮船。我们央视 Boys 在今年的网络春晚上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里面呢融合了中国古代神话当中的人物，也融合了我们国家航天科技的一些研究成果啊。那今天你们也是很用心，我看到有月球基地在你身上，是不是？
1: 是的，我也是看了网络春晚以后有了这种想法。
0: 我们都是追梦的人，他也是，他更是圆梦的人，把那些想象，把那些科幻照进现实的人。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科研工作者，才能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接近未来。谢谢两位，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了。好了，接下来你要继续前进吗？
2: 不前进。
0: 真的？
2: 对，今天已经很开心了。
0: 你未来的目标是什么？
2: 我希望做一个 AI 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师。
0: AI 的传统艺术文化的传承师。
2: 对，
0: 无限的可能其实就在你的手中。谢谢你今天让我们认识这样一个阳光可爱的爱音乐爱考古爱 AI 的男孩子，特别棒哈。那我们就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很高兴认识您，谢谢，谢谢泽一。好的，现在我们还有1、2、3、4、5扇门，期待各位选手拿出自己的实力去圆自己的梦想，加油！
3: 我刚刚目睹了人类如何正确使用 AI 的一个非常良好的示范。

0: 如果我上场，给你展示一下 AI 的真正实力。
1: 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借助它的力量，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走得更远更久。来吧，我们继续来看，
2: 加油，
1: 走。
2: 七号，
1: 加油，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1: 三周年梦想友们，开门
5: 大吉！
6: 你好，
7: 你好，
6: 欢迎你好，介绍一下自己。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叫做常建博。
6: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的梦想是给外地脑机接口患者报销一张来北京的路费。
6: 脑机接口？
7: 脑机接口呢，是大脑跟外界沟通的一个桥梁，它包括三个部分：接收脑电、解码脑电、执行器去执行这个脑电信号。哦，
6: 明白了，不能表达，不能说话，
7: 是的，
6: 他就可以通过脑电波把脑电波翻译成文字或者是语言。
7: 是的，
6: 可能几年前我们只会在科幻电影里看到的场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成为现实了。祝你梦想成真，来吧。还有五扇门，我看你会怎样选择哈。
7: 狗。
6: 狗
7: 确定吗？
6: 确定。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非常幸运，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天一的。
1: 怎么感觉像脑电波错乱一样？
2: 完了，他估计不听。
1: 听过吗？
3: 我。
2: 他估计不听这首歌。
3: 像什么卡皮巴拉？
4: 卡皮巴拉。啊。
5: 卡皮巴拉是一种什么东西？
1: 差不多，你刚刚说的是什么？
3: 打拉巴比，打比巴拉。
1: 他已经错乱了，
2: 乱码了。
3: 打比巴拉，打比崩了，打拉崩比。
2: 马上。
3: 打比崩了。
1: 什么崩了？谁崩了？著名脑外科医生在我们这儿说打比崩了。
3: 打拉。崩吧，打了崩吧，
1: 确定吗？
3: 打了崩吧，确定。
1: 你还好吗？现在
3: 完全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组合。
5: 我不想知道什么组合，我想知道他还好吗？
1: 他是看脑神经的，他现在脑神经有点紊乱。歌名叫做
3: 《打了崩吧》，
1: 是吧？
6: 完全不相信自己说出来的答案，
2: 完全不相信正确答案是这个东西。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完全正确，打了崩吧，
3: 打了崩吧。
6: 哇哇哇哇！

0: 常医生，能把这首歌一字不差的唱下来，这样的人他的脑神经记忆力是不是超绝超强？
1: 太厉害了。
0: 他其实就是我们开门大吉研发的一个全新的 AI 机器人，他的名字叫
2: 小尼哥好，嘉宾好，我叫上上。

0: 掌声欢迎上上。
1: 谢谢。哎，
0: 咋记的？你咋记的这个词儿？
1: 差不多两个星期前就开始背了。
0: 谢谢谢谢上上给我们带来的这首。
1: 谢谢。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大》。
2: 太有节目了。
0: 你研究脑神经的，经常会有一些人会说，哎呀，我上了年纪了，记忆力减退了，包括我在内，我也会有这种感觉。
3: 我们记忆力跟我们的颞叶有关。
0: 颞叶，
3: 对，就是是大脑当中的一个部分。嗯，就像刚才有很多个词，它好多种组合，它们其实长得差不多，在我这儿呢就有熟悉感，你熟悉那个旋律，但是你找不到那个词。
0: 对，
3: 我们有很多熟悉的人，但是我们叫不出他的名字。嗯，这就是我们大脑的神奇之处，也是我们不断在研究它的地方。
0: 哎，这个也是我最强的感受，有时候选手在我身边，让我能够感觉到那个歌就在他的脑海当中回荡，就跑来跑去，他就是抓不住那个。
3: 因为听觉跟找词是两个脑区的功能。对，所以需要反复的去练习才能去对应上。
0: 那有没有什么方法能提高我们的记忆力？
3: 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脑目前其实很难有什么药物啊去直接增强它的能力，但有一条就像您说的，我们每天去用它，包括我们很多这个爷爷奶奶每天去比如说记扑克牌，比如说去做这些记忆的练习，他就能更好的保持自己的记忆能力。
0: 得调动起来。
3: 是的，每天要用。哎
0: 呀，太神奇了。先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第一笔3000元。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十一。
3: 蛇。
0: 蛇，确定吗？
3: 确定。
0: 蛇，请准备。8号门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什么歌？
1: 我旋律都不太记得住。
2: 我觉着我对他没有熟悉感。
0: 你不尝试一下吗？你刚才搭了帮了半天，不是也猜出正确答案了吗？
2: 尝试的前提是我对他有熟悉感或者有记忆，
0: 这个、完全没有，
2: 完全完全。
1: 后面的都不简单。
0: 那你要求助吗？
2: 求助。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
2: 我需要 AI 助手。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2: 你能尽可能的告诉我关于这首歌的信息吗？
3: 这是方言戏曲和流行音乐融合的尝试哦。创作是为了抒发河南游子对家乡的思念。
2: 小吉你好，他的歌名有几个字，可能跟什么东西相关？
3: 这首歌的歌名一共有五个字哦，它和中原地区一道非常有名的特色美食有关哦。这首歌就是围绕这道美食创作的。
2: 五个字，然后跟河南的美食有关。
4: 胡辣汤。
1: 他难道这五个字全是美食吗？
2: 大盘鸡。
5: 大盘鸡。
0: 大盘鸡。
6: 大盘鸡是什么味道？我也想尝。
0: 那可是我们新疆美食。现在是两个问题了，还有三个问题。
2: 小吉你好，请你详细描述一下这道美食，它的原材料怎么做，口味是什么？
3: 这道美食是酸中带辣，喝完浑身暖乎乎的，刚好贴合歌曲思乡的主题哦。
2: 胡辣汤。小吉你好，除了胡辣汤这三个字，另外两个字在歌名里表达了什么意象？
3: 它是用来点名这是一首歌曲作品呀。小吉只能说这么多喽，加油。
0: 他说这两个字的功能是点名这是一首歌曲。
7: 胡辣汤之歌。
0: 来，
2: 一首歌曲胡辣汤之歌。
0: 确定吗？
2: 确定。
0: 虽然不及做一台手术那么困难吧，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场头脑风暴。确定吗？
2: 确定。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胡辣汤之歌。

0: 破案了，我拉平头了。欢迎吴映香，也欢迎东河乐队，你们好，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吴映香。
2: 嗨，大家好，我们是东河乐队，我是主唱魏子凡。
0: 这首歌《胡辣汤之歌》，我听说也是创作者在国外，他就是河南人，特别想念胡辣汤，他就想写一首歌给胡辣汤。听说他利用了 AI， 用 AI 来谱曲，然后自己再填词，才有了这首《胡辣汤之歌》。
2: 对，是的，没错。
3: 小盖了解到，这首歌是用 AI 作曲，由郝秀武填词，后由东河乐队改编而成的。
0: 希望 AI 未来在创作当中能够起到更多的辅助作用，和人类共同创作更多的优秀作品。谢谢各位，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8000元。你是研究脑机接口，今年4月份就有一场这个脑机手术是吧？
2: 是的，
0: 全国直播。
2: 是的，这是一名因为车祸伤导致的颈髓的截瘫的患者。他已经在床上瘫痪了2年半。他通过一个脑电电极片的植入，然后为后续呢采集脑电做准备。他后续将用这个脑机接口的这个技术去做康复治疗。
0: 常年瘫痪在床的病人，
2: 是的，
0: 就是他的大脑其实是清醒的，他只是被这个身体困住了。有了脑机接口之后，他的大脑是不是就可以活跃起来？
2: 通过脑机接口呢，可以重新建立他跟外界沟通的这种桥梁。
0: 哎，我听说其实早在2023年，我国就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这个脑机接口的手术，是不是？
2: 是的，其实脑机接口的手术并不是一个新的术式。但是呢，随着材料学跟计算机科学的这个发展，我们有了更好的电极片，有了更好的解码能力，能够获得更高质量的脑电，然后能够更好的解码。所以呢，大家这几年来就能看到越来越多的这种临床上的应用。其实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就是让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我做的这个研究以及我做的这些事情，其实都能实现我的这个目标跟想法。
0: 未来一切皆有可能，就像几年前无法想象人的大脑和机器能够连接在一起，那现在已经完全成功了，而且逐渐走向成熟。
3: 我们的出现就是为了人类能拥有更好的未来。
0: 好的，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
0: 求助用完了啊，选择哪个生肖？
2: 猴，我就老想开那个猴。
0: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2: 明白。
0: 错了就没有了哈。
2: 是的。
0: 好，那就开猴，请准备。12。你为什么一直想开这个？
2: 因为我属猴，我就想来开门大吉，把我的属相给开掉。
3: 医生的天性就是挑战未知，迎难而上。
0: 行吧，12号门3万元，挑战一把，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2: 是的，
0: 请按响门铃。

0: 致敬向未来吗？跟
1: AI 有关吗？这歌？
2: 没有那么具体的表述，
1: 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又熟悉又陌生呢。我就随便说一个吧。可以，对，叫制造未来吧。我制造未来，
0: 那好像对呢。你起码对了一半。
1: 对了一半。
2: 跟未来有关。
1: 对，就是致敬向未来。
0: 我觉得可能不太，
1: 就是给大家一个祝福吧，就是这个希望未来。
0: 希望未来。
1: 对，未来其实就是有希望的。
0: 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这个科研攻坚这个进程当中看到很多领域里的不断的发展，但是我觉得最能够让我们欣喜的其实就是在医疗的领域，
1: 最终还是要回归人，
0: 挽救人的生命。这其实就是科技
2: 在医疗领域里的终极意义所在。是的。好吧，你给出了一个答案，到底对不对呢？我希望它能猜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我们来听听正确答案。

0: 你们好，来吧，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朝阳。
2: 大家好，我是歌手万雨辰。
3: 我没听过这首歌，
0: 但是听到了无数个未来，未来
3: 是的，
0: 很多个未来哈。这首歌的名字叫什么？
2: 我在未来等你。
0: 我在未来等你，确实有未来。其实我现在每天也会用 AI， 我们真的要学会如何和 AI 共处，让它变得更聪明，更好的服务于我们。
2: 一个 AI 的时代，崭新的开始。
0: 我在未来等你，但实际上我们已经在未来了，充满畅想。谢谢，
1: 谢谢，
2: 谢谢大家。
0: 好，来，我们先来看一下您的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有多少钱？38000元，心疼不？
3: 还好，就是非常开心。
0: 那我就清零了。
3: 好，
0: 38000元，他好高兴啊，全部清零。再次掌声送给您，不能让您空手走哈。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小盖，小盖，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5: 当然可以，你问吧。
4: 请问以下两个四字短语，哪一个是一种动物，哪一个是一首歌名？ A 卡皮巴拉， B 达拉崩巴。
5: 卡皮巴拉是那只超级淡定的水豚动物呀，达拉崩巴可是那首超有名的歌，歌词里有个勇士叫达拉崩巴，去救公主米娅、莫拉苏娜、丹尼、谢里红。我每次听都觉得自己舌头要打结呢。
4: 谢谢小盖，
5: 有问题尽管问我。
4: 来吧，接下来即将的挑战，剩下两道题的会是谁？3、2、1。
6: 二号，
4: 会是谁？

0: 你觉得你和他谁更强一点？
1: 我觉得我的创造性更强一点，他的知识库可能更丰富一点。
2: 那咱答题有信心好不好？梦想友们
0: 开门打题。加油。
3: 你好。
1: 小李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终于见到真人了，终于见到了。
3: 很高兴见到你，介绍一下自己。
1: 我是叶浩，来自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AI 研究中心，现在是重庆树云智慧农业科技小院的院长。
3: 想问问你 AI 怎么帮助农业？
1: 我们现在就研发了一款农业技术指导大模型来辅助农民种地，可以使用手机输入他自己种植的玉米地的品种、水质、土质还有灌溉方式，我们的大模型就会自动生成最优的种植方案。
3: 进入到这个大模型里面，按照自己的这个土地的情况和种植的作物不同的类型来设计配套一种独属于它的种植的模式。
1: 对。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就是为实验室购置一些类存条，然后助力我们科研工作。
3: 好，加油。还有最后两扇门，11号门已经冰封已久了，还有一个牛，你选择哪一扇？
1: 行了，我选择牛吧。
3: 牛是10号吧，可以哈。来，牛，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2: 加油啊！

0: 听过吗？
1: 很耳熟，
0: 唱一唱，哼一下。
2: 哎，这个要抽到你好了。嗯，
1: 歌名我应该想不起来，但是应该听过。啊，啊我就选择 AI 求助。
2: 这么利落吗？
3: 那就 AI 吧。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
4: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小吉，这首歌的歌名有几个字，表达了什么场景？
4: 六个字哦。它讲的是把当下的坚持和期许送给日后那个经过时光沉淀的自己的场景。
1: 小吉小吉，给未来的自己是不是正确答案？
5: 猜出来了，
4: 答案已收到，是否正确就交给小尼哥来公布吧。
3: 原来最后都回到我这儿啊。
1: 对，
3: 现在问了两个问题你就已经有答案了。
6: 刚才常医生告诉我们，他的大脑灭也对这首歌有熟悉感，
3: 说明其实这首歌在你脑海当中曾经有过印记。歌名叫什么？
1: 给未来的自己。
3: 确定吗？
1: 确定。
3: 我和小吉可都没有说你这个答案对哦。
1: 没事，龙来已经满足了。
3: 行，给未来的自己，确定吗？
1: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给未来的自己，祝贺你。

0: 谢谢淑一。
1: 好，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0元。对于农民朋友们来说，你不能停留在这个数据的层面，你还是要落到实处，让他们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真的能帮到他们啊。
2: 小黎哥，您知道我们是怎么让农民使用我们的 AI 吗？
0: 怎么用呢？
2: 其实大部分农民都不太愿意主动使用，或者说相信我们的 AI 给出的建议。为了解决这个，我们是在当地成立了一个农田医院技术服务队。哦，我们把农田诊断箱还有 AI 诊断助手全部都集成进一个小车中。
0: 是，
2: 农民有任何问题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就马上检测各种数据，然后录入到我们的大模型中。
0: 内蒙古有一个农民，他发现他们家的那个菜叶子卷边了，他可能就要用打药啊什么的来给作物来除病，但后来他们就用这个 AI 技术一照一拍，很简单得出个结论，只是缺乏一种
2: 微量元素，缺锌，
0: 缺锌了。特别好，为你加油，继续前进吗？
2: 理性告诉我最后一扇门我肯定猜不出来，
0: 但你的感性呢？你决定。
2: 开了。啊，
3: 这一刻的他真是太帅了，
2: 因为我怕错过这个机会。
0: 最后一扇门了，希望你能够成功的打开它，努力吧，不后悔，好吗？
4: 前进，
0: 来吧，十一号门，请就位。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哇，
5: 20000！
0: 来，请按响门铃，十一号门20000元。
6: 他如果能猜出来，就是30000啊！
7: 对。

0: 好熟悉的旋律啊。啦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啦啦，唱的是对的，把词唱进去就好了，再唱。啦啦啦啦啦
0: 啦啦啦啦啦，五个字好像是。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没有答案。嗯，想不起来，
2: 很难想到。
1: 如果你没有答案，我只能宣布挑战。真希望出现奇迹啊，脱口而出，失败，非常遗憾。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感谢两位的演唱，词家千里又千里，
0: 谢谢
2: 谢谢。
1: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0,000元全部清零，但是我相信你和你的团队，你和所有的这些科技小院，全国各地的科技小院，还有所有的同事们，未来能够帮我们的亿万农民解决更多的问题，能够帮助他们获得更多的收成，
3: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使命所向。
1: 谢谢叶浩，家庭梦想基金清零了，还是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今天我的收获非常大，我认识了这么多AI 的好朋友们，也让我们对现在 AI 技术的发展有了更多的认识。当然这还只是四位，还有四位没有出场的，不如这样，我们就请今天的所有的 AI 大神们集体来到舞台上好不好？小盖，小盖，你没有上场猜歌，你觉得遗憾吗？
4: 遗憾是什么味道呀？是像没充上电那样难受吗？
1: 小盖，小盖，你觉得央视最帅的主持人是谁？
4: 幽默天花板和颜值天花板两位都帅，但今天我站主持人。
1: 哪两位？哪两位？你给我说清楚。
5: 别问了吧。
1: 哪两位？
5: 算了算了。
1: 哪两位？小盖，小盖，你会取代人类吗？
4: 主持人的温柔和幽默是专属技能，我只能辅助，永远替代不了小尼老师。科技为人服务，人和智能相辅相成，一起越来越好。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小米鹏程让你久等了，你一直觉得每个伙伴和家人都有一样重要的位置，相比去哪儿，你更在乎大家是不是尽兴。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让每个在乎生活的人都能享受生活的自在。 Sky Nomad 小米鹏程。
8: 海天蚝油真的有蚝，20小时真正蚝肉熬化，好蚝油真的有蚝，真的鲜，怎么用都好吃。海天蚝油原汁鲜熬，真的有蚝。
11: 开门大吉，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醋都畅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感谢王麻子特别赞助的流云刀具套装，王麻子百年厨刀专家，300年老字号，信赖王麻子。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

0: 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疾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开门大吉，
1: 再次感谢今天来到开门大吉的每一位选手，也许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性在等待我们，未来在你们手中，未来也在我们手中，期待你们用双手塑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但前提是我们不要被取代，而是我们相辅相成，融入已经到来的 AI 时代。谢谢各位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开门大吉，从吉祥从吉祥。
2: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6: 当山野的野与藏时间的后恰到好处，温书折耳根露酒，
7: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8: 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我们从伊宁出发。
9: 清远姐你好。
10: 哎呦，终于来了，
11: 真幸福，我的天哪，
8: 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哇哇
11: 哇哦，太久没有出来玩了，
12: 这个辣酱绝了，真的好好吃啊。
9: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0: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3: 龙马郎融合三大产区，专利工艺酿造，浓头酱尾，异香多味，浓酱鲜香，龙马奔腾，龙马郎。
4: 坚守初心，精研进取，
5: 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6: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恒稳如一，
8: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女排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10: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前几期我们走了 G314 喀拉昆仑公路，路过帕米尔高原，爬过慕士塔格峰，
2: 空气稀薄很多。
3: 对，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
2: 是的，锻炼还是挺好的。
4: 锻炼。
1: 学唱马纳斯，跳鹦鹉，吹鹰笛，感受到了新疆震撼的苍凉与壮阔，以及文化的多元。我们还去到了离天空最近的国门红旗拉府，在那里，戍边两个字有了具体的模样。这一次，我们换一条路，伊昭公路，大家都叫它小独库。说它小，是因为它只有122公里，一天就能走完。但这122公里，翻越整个乌孙山。北边是农耕，南边是游牧，一年只开4个月，却能让你一天过完4季。今天我们从伊宁出发。很多人以为走伊昭公路是从打方向盘数第一个发卡弯开始的，但我总觉得不是。这条路真正的起点在伊宁的烟火气里。六星街，六条街像六角星一样散开，是伊犁最有味道的老街区。十几个民族在这儿住了几百年，维吾尔族、俄罗斯族、哈萨克族、塔塔尔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提前一天到达，想在这儿给小伙伴们找点特别的东西。我想找三样东西代表伊犁：一种日常，一种味道，一种声音。
5: 嗯，像吃冰淇淋一样。哇，这个好解

0: 好吃吧，好吃。
1: 你觉得好恶心。鲜乳冰淇淋，哎，这个行哎。
2: 这是我们手工现做，伊犁的用牛奶和鸡蛋做的，有近百年的这个历史，是我们这个乌兹别克族的这个传统的工艺。
1: 那我能尝试一下吗？我感受一下吗？
2: 可以啊，你可以站在这边感受一下。
1: 好的，好的。
2: 把它刮下去。哦。嗯。

0: 对，这样刮下去，然后再把它弄上来。你看它会像一个圈一样慢慢的上来。
1: 哎，好好玩啊！第一次弄这种手做的冰淇淋，
0: 你自己咬一下，咬一下怎么样？
1: 这是我纯手搓出来的冰淇淋。
0: 冰冰凉凉的，而且特。

0: 看我到哪里啦。这就是《苹果乡》里著名的那句歌词《六星街里的八扬琴》，但是这个展览馆的名字它竟然是手风琴馆。手风琴和八扬琴有什么不一样吗？进去看看吧，走。我看看我看到了什么。超级壮观，一整面墙的手风琴各式各样的。哎，瑞塔，是瑞塔吗？
1: 哈喽，你好你好。哈喽星夜，欢迎。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瑞塔。
0: 这是瑞塔，我们是手风琴公主。
1: 没有没有，
0: 这好壮观，怎么有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还不同年代的，对吗？
1: 它是27个国家1300多架手风琴，是由我父亲倾尽半生的时间去珍藏的。哇，
0: 我就跟着你的脚步走，你给我好好介绍一下。
1: 没问题，这边请
0: 走。天哪，我有点哇早了，刚才看一面墙我觉得已经很壮观了，这一整个屋子全是，
1: 这是常态。那我们呢，介绍一下这个琴。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的这个手风琴呢，它分这个键钮式和键盘形式的。像这种琴呢就是比较常见，它就是钢琴键盘形式的，就叫手风琴。像这种三排以上的纽扣形式的就叫八扬。
0: 所以八扬琴和手风琴
1: 它的统称是手风琴。
0: 手风琴，但是它是具体的一个种类。
1: 这个琴呢，它也是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它是俄罗斯族巴扬艺术。
0: 既然是非遗嘛，可能也涉及到传承。那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1: 我们现在呢有这个整个手风琴的培训班，教学也会去用到这个手风琴。其实我们是有一个民族团结手风琴小乐队的。
0: 是在我们馆里吗？
1: 对。
0: 那我有个不情之请，我们不是从这里开始我们的一朝公路的一个自驾路线吗？那么接下来我会和我的旅行搭子小伙伴要会合了，是打算在喀赞起选一个小院儿。那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在会合的时候能不能邀请我们的乐队给我们演奏几曲，也讲一讲巴扬文化和巴扬艺术？
1: 那当然了，荣幸之至。
0: 那说准了啊，你答应我了。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谢谢。
1: 好的，太有收获了。
2: 列巴有了，冰淇淋吃了，八扬琴也约上了，三样心意齐了。今天我要带着这些去等我的小伙伴，走，喀赞起小院儿会合去吧。

0: 呀咻，我发音对吗？
1: 哎呀，
2: 啊，可以，
1: 没错，
0: 现学的。哎呦，新月姐，你好，
1: 千里迢迢终于会师了，
2: 老师好。
0: 怎么称呼？
2: 小迪，
1: 小迪，
0: 你好，
2: 老师好。
1: 这当地的好伙伴。
0: 太好了，今天靠你了。
1: 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这么好看的小院，怎么样？
0: 很漂亮，
1: 嗯，
0: 而且我来的路上发现应该是有很多游客，旅游旺季，然后坐着马车进来的。
1: 先入座好不好？
3: 好好好，
1: 来卸一下行囊。
0: 行行行。
1: 我不是比你先到一步吗？所以我昨天先去了这个六星街，然后准备了三样心意给我们的所有小伙伴们，一个是一种日常脸吧，一个是一种味道手工冰淇淋。这个小院儿，这个蓝很漂亮，
2: 我们非常的渴望，非常的喜欢大海，
1: 所以就把天空和海都绘到了墙上，而色彩都特别的对比性也很强。
2: 在咱们伊犁，您可以发现这颜色非常的浓郁，因为咱们伊犁人非常的热情，自己家里面一定要用最鲜艳的颜色。您看到这些花儿、地毯都一定要用最好看的颜色，最鲜艳的颜色，
1: 就完全不留白。
2: 不，家家户户都是这样的哦，极繁主义。现在他们都说伊犁人是极繁主义，伊犁没办法极简，我们只能极繁。
1: 一朝公路我是第一次。
2: 很值得走一趟一朝公路的，还是很漂亮的。
1: 因为此行其实不仅是我俩，还有另外两位伙伴。
0: 他们是要晚一点到，是不是？
1: 要晚一点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办法到，所以现在是一个四缺二。

0: 的一个状态，但是待会儿我们可以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
1: 可以
0: 先联系一位，因为还有一位在飞机上实在是联系不到他。另外一位，我觉得你肯定是知道他。
1: 老艺术家，哎，他来了我就不这么说了，就是前辈，
2: 资深艺术家前辈，
0: 跟我们的资深艺术家连个线。
2: 嗨，
1: 孙浩老师您好，
2: 孙浩哥。孙浩哥，今天咱们仨是心花怒放的伙伴们集结，这是勉勉，你肯定是
1: 老师您好，我叫王勉。
3: 你好，勉勉啊。
2: 然后浩哥，我叫新月。刚才勉勉不知道你来，然后我就说了，你猜一下大概是谁，然后勉勉就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了您，所以这个形容词是
1: 说是一个就是才艺才貌就是天下无敌的年轻的好哥哥。
3: 好哥吗？
2: 会开车吗，哥？
3: 哎呦，我是高手。
1: 那你快来吧，现在说让我开，交给我你就糟心去吧。哇，
2: 我俩都不是很放心。
3: 你看我，勉勉，你看我肯定不敢睡觉。
1: 你绝对不能睡，您快来吧。
2: 好嘞，等你啊，哥。哎，拜拜。
3: 拜拜。
2: 哎呀，瑞塔。团队来

0: 绵绵，这就是我跟你说的一种声音，特意给你准备的惊喜。
1: 好壮观啊，好多人。
0: 而且他们是不同年龄段的，老中青三代。最小的宝宝几岁了？11岁。然后好像还是跟妈妈一起来的吧？
2: 对，他的妈妈在旁边啊。

0: 我考考你，绵绵，这里面有手风琴，有八扬琴，你觉得哪个是八扬琴？
1: 就那个一个是比较小众的，应该就是八扬琴，对不对？
0: 啊，你好聪明啊！这个宝宝也是吧？
2: 对，
0: 宝宝也是。学了多久了，在你们这儿？
2: 他在我们这儿大概学了有五六年了吧。
0: 我们这儿也有一个，唱歌音乐很精通的，
1: 是爱好者吧？甚至是业余爱好者，对
2: 啊，没，
0: 还带着家务事儿来了。
1: 咱有什么比较熟悉的曲子吗？
3: 我们都可以拉，
1: 都可以拉。那我们来一个《我和我的祖国》吧，好不好？
0: 哦，那太好了。

音乐是最神奇的语言，它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只要旋律响起来你就懂了。你看，有锡伯族的老人，有俄罗斯族的琴师，有维吾尔族的小朋友，他们说着不同的话，过着不同的生活，但当音乐响起来的时候，他们就是一家人。这就是伊犁，不同民族在这里生活了几百年，把日子过成了一首歌，而这首歌的名字叫《我和我的祖国》。

0: 带好干粮。
1: 这放哪儿呢？
0: 我来，我拿着。
1: 得，这太大了，这车。嘿。
2: 从伊宁往南就是伊昭

0: 公路。不过在翻山之前，我们得先去一个地方，西博古城。
1: 咱下一站去的叫西博古城，西博族你了解过吗？
2: 因为在沈阳上学嘛，所以就是知道辽宁有大量的西伯族的朋友们。
1: 咱俩一个常年在辽宁生活过的人，
2: 幸亏是在辽宁生活过，
1: 对，没有踩在盲区。
2: 但是我还是不知道是什么契机，然后他们来到了新疆这边。
1: 西伯族现在主要遍布于，比如说黑龙江、吉林、辽宁，在辽宁咱有70%左右的西伯族的人口，然后另外一小部分就是在新疆的伊犁地区。说这些人是怎么来的呢？好像是260多年前，因为要戍边，是带着任务来的。当时是浩浩荡荡，1000多个士兵，再加上所有的亲属，大概是4000人左右，一共走了1年零3个月，5000多公里，硬是从当年盛京，就是咱沈阳嘛，从盛京走
2: 着来的，
1: 很厉害，走了1年零3个月到这边就驻扎，一直到现在。
3: 新疆 ，I'm coming。
0: 管乐，我们这趟的第三位小伙伴，刚下飞机就马不停蹄地追过来了。
4: 刚下飞机，感觉要跳一段新疆舞了，感觉马上就要跳起来了。今天我来晚了，他们有没有之前去提前体验什么？我有没有落下什么功课？我有的。那我今天一会儿去了，我得好好找个老师给我说道说道。
5: 可能一会儿咱们都能赶上射箭。
4: 哦，太好了，我还能赶上，我得好好把上午落下都给补上。

0: 您好，安苏老师。啊，
1: 对，
2: 您好，您好。
3: 安苏老师，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是星月，他是绵绵。
1: 马上开始了，
0: 看起来有个仪式。
3: 还有个仪式呢。
1: 这个呢，就开成仪式了。这就是喜伯族的一个新礼物，
0: 行礼物，
3: 行礼物。
1: 这是维吾尔族了，
3: 维吾尔族啊，
1: 这是哈萨克，阿吉克，喜伯族歌曲。
3: 啊，喜伯族的，
1: 你看有些是全部喜伯族的了，表演一个动作呢。
4: 怎么感觉在邀请我们呢？
3: 他是在邀请我们吗？啊，
1: 对，邀请你呢。
3: 邀请另外。
1: 稍微想跳下没事。
3: 啊！好可爱。

这太隆重了，不行哎！这仪式感拉满啊！

0: 这个古城呢，原这个位置上重建的，就是复修的，就是
1: 复修的啊。
0: 这旁边呢是咱们景岩寺，是国家级重点文物。
2: 那这个就是最老的
0: 最老的了。光绪十四年1888年建的。咱们这个西伯子呢，主要是个戍边保卫边疆。1802年又把那个察布查尔打去，从此以后呢，整个新疆的经济、政治、文化就发展更快了。
1: 听完了会觉得锡伯族又聪明又智慧，然后还够意思。
0: 找着鸡来，来者能战，战者能胜。嗯，你们听过那个小白杨的故事吧？主人公呢，从我们这儿，再到什么呢？新疆塔城玉米县塔斯特边防站了。这个根儿和咱们锡伯族戍边和这个小白杨是传承在一起的。嗯，是戍边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爱国的传承。
3: 一棵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杆儿壮，守望着北疆。微风吹得绿叶，吹得绿叶沙沙响喽喂。
2: 嘿，我想说，老师唱歌的时候普通话也太标准了，
1: 对，
2: 是吧？
4: 以前总觉得戍边是课本里的词，离自己很远，站在这儿才懂，戍边不是口号，是4000人用脚走了5000公里，走了1年零3个月，是到了之后一锄头一锄头挖出大渠，从荒地里种出粮食，是262年一代一代人守在这儿没走，连小白杨哨所的那棵白杨树都是锡伯族战士从察布查尔带过去的，家安在那儿，国就在那儿。
0: 咱们看看弓箭博物馆。
1: 我们看看弓箭博物馆。去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0: 咱们就看看那个弓箭制作技艺。
1: 好，
2: 你是非遗。
0: 这位呢是咱们赵虎老师，他呢是咱们周记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怎么称呼您？
3: 怎么称呼您？
4: 姓赵。
3: 赵老师。
0: 咱们请。
3: 好，那我们入座呗。
4: 入座。
3: 好。哇，今天我们户外学习如何制作弓箭。
0: 对。这个是弓箭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项目了。咱们西伯子射箭也是国家级的，制作弓箭也是国家级的。赵老师的这个父母呢，说爷爷的爷爷辈可以制作弓箭呢，所以呢，他的技艺是非常好的。
1: 我观察到这个老师这个大拇指啊，他拉弓。
3: 哦天哪！
4: 我这个不是射箭导致的，这是我做工的时候伤到了。
1: 刚想这上点感情价值。
4: 感情价值在这儿，你会看到我的这里厚厚的一层茧，这是用拇指勾弦搭箭的时候磨的。
3: 有羊肉吗？没有了。
4: 没有了，感觉不到了，也没有直觉了。
1: 端盘子没事，不烫。
4: 那是对的。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它的简化版。简单讲一下，它有几个部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能看到弓的两端，这是木头，这个叫弓梢，咱手上这个，它就是这个结构。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弓梢和弓片本身结合在一起，它的弹性是很好的。嗯，
1: 这是什么材质？
4: 玻璃纤维片。哎呦，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先把握把给它贴上，走个来回就差不多了，摁住左右扶一下，确保它在中间。然后现在上夹子把它拧紧。
1: 好。
4: 哦，粘这个的时候，我们的片一定要短出来一点，木头要多出来一点，哪怕多个两三毫米都够，因为我们的弓弦最后会搭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弓片多出来，它会顶到弓弦上。哦，
3: 我会把它弄断，容易。
4: 对，
3: 留一点点缝。
4: 对，木头稍微长出来一点点，
3: 这样可以吗？
4: 对对对，
3: 一点点，
0: 对对对，
4: 扶个两三秒、三五秒就够了。下一步就是我们刚才粘的这个部分给它加固起来，这是最关键的一步。它的结构有点像类似缠羽毛球拍的手胶似的。咱可以挑个自己喜欢的颜色。
3: 我这个吧。
1: 我用这个。
4: 可以。起点的时候稍微点一点点胶水。下一步要把我们的起点给它包住就好
3: 了。包住。
4: 剩下的用你最大的力气从头缠到尾，缠到这个夹子跟前的时候再把夹子取掉，确保不会像这样露出缝隙。其实你可以一只手拽着线，另外一只手去这么转弓，
3: 再包一下。我每次都是要这样了。
0: 你往那儿了，金总。啊，
3: 往这边啊。哦，弄反了。哦，这样。
0: 你看他那个就快了。
3: 哎，勉勉手工可以啊，勉勉应该手巧。
1: 我喜欢做家务。
5: 嗨。
1: 哎呦，终于来了。
5: 意思来晚了，来太晚了。
4: 没事没事，
0: 走，
3: 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快坐。哎，
6: 好了，
5: 勉哥，老师好，老师。
0: 来，好。
3: 我是心月，勉勉你都认识了。我们俩好忙啊，现在。
5: 哎，你们到哪一步了？
3: 我们开始做武器了。
4: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把它和它组合在一起，留多了再炒一点。
5: 他们好快啊！
1: 我们提前做了半个小时。
3: 提前做了好久了。
1: 这个底儿直接再粘上。
4: 对，是的。哇，
3: 你也太快了吧。
4: 你给它摁住，然后多余的地方给它剪掉就好了。
1: 这个胶这么快啊。
4: 对。
5: 老师，我现在要弄什么？
4: 这几卷线你挑个喜欢的。
5: 我要这个。
4: 我建议你缠的时候一只手拽着绳子，另外一只手去转这个弓本身。
3: 烦死了，你为什么不提醒
5: 我？哎呀，来得晚不如来得巧。
1: 姐，你一直在转手啊，
5: 转线。哎呀，分分钟缠上了呀，我看你在那费那劲，勉哥也不跟你说一声，勉哥一个人嘎嘎搁那缠。
3: 勉哥很专注，
5: 金月在那儿吭哧吭哧绕圈，还得靠姐妹我。
3: 可不是呢。
5: 这个箭是用来干嘛？射什么的？
1: 就是咱谁先做好，谁就可以攻击对方了。所以我这边着急嘛，我这不是。可吓人了！你俩来之前，刚才这边有导演组的朋友在那拿苹果顶着，我说有这个内容吗？说是有，好像
4: 真有。
3: 是说谁来的晚，好像谁顶苹果来着？妈呀！
5: 你这人怎么刚帮完你这往我头上顶苹果了？ 不错，
3: 手要抽筋了，缓缓。
2: 一把传统弓，280道工序要做一年。我们今天做的是简易版，就这缠线缠的手指都酸了。锡伯族是从大兴安岭走出来的渔猎民族，打猎打仗全靠这张弓。查布查尔县叫中国箭乡，不是白叫的，射箭是刻在骨子里的本事。以前觉得非遗就是博物馆里的老物件老手艺，今天坐在这儿，手上沾着胶缠着线，才懂非遗不只是东西，更是人，是赵虎这样的年轻人愿意花时间守着老手艺，是查布查尔的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学射箭，是一代又一代人把老祖宗的东西接过来传下去。有人愿意做，有人愿意学，这东西就活了。
4: 现在就可以上弦了，来，
1: 我试试，我自己看看。
4: 你试试看，我看你能不能搞明白。我严重怀疑你之前学过射箭。

0: 这里就可以结束了，咱们可以射箭去了。
1: 我们去体验吧。
2: 好的，走吧。
0: 这里是咱们等下要用的器材。
3: 在已经这个
1: 好，
0: 它是围到腰上的，哦，这样抽箭会方便。来来来，我们往这走吧。

0: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呢，就是射箭的基本功。第一，我们要稳住脑袋，因为我们的射箭的时候，脑袋只是面向了靶子，但是脑袋是不动的。第二个，手上吊瓶子就是为了我们能把前面的手要稳住，去锻炼你的力量。嗯，大概现在是明白为什么要让你们顶头子了吧？
1: 再练一会儿我们就实战不了了，我手有点酸了。
2: 有点抖。
0: okay, okay, 大家已经练得差不多了，可以放下了，可以放下了。现在上工给你们教动作。
1: 好。旁边这一位小师傅是专门过来打脸的是吧？上了好几把。
0: 来来来，
1: 你好好打一个我看看。
3: 哇，好轻松啊！
1: 师傅怎么称呼你？
4: 我叫童明轩。
1: 小轩轩，
0: 你可以看他的角度，他拉弓定住之后，他的箭明显往上抬高很多，他就是走的弧线，走的抛物线。你们那个弓的力量比这个弓还要小，所以你们的抛物线可能得更高。哇，
5: 他有气在里面。
2: 对，而且他其实很轻松。
5: 对呀、
1: 啊，这是你徒弟吧？
0: 被你看出来了，
2: 真是你徒弟啊？
0: 对，是我徒弟。
2: 几岁啊？
4: 我12岁。
2: 12岁。
1: 我们仨也是他的徒弟，大师兄。
0: 对，是你们大师兄。先试一遍，来，一人一支箭。
1: 好。
2: 那我们都往下扎，那怎么能扎到靶子上？
0: 你得考虑抛物线，前面的手往上抬。但其实并不是手在抬，而是用腰。
2: 这样。
0: 对，腰往后倒。
1: 很稳啊，姐。
2: 但是还是往地上扎。
1: 看摄影大哥跑了。你咋走了？害怕了？
6: 不是他的。
5: 王冕这范儿越来越正了。嗯，有刚才我们大师兄身上的那种风范了。
0: 我往后甩，往后
2: 抖，你抖了，
5: 不抖不抖。
1: 可以撒开了还是？
5: 王冕，卫冕之王。
2: 哎呀，
5: 太牛了！牛牛牛牛！
0: 咱们现在基本功训练的差不多了，嗯，咱可以比赛了啊！比赛的规则，三个人的箭是三个颜色，一人六支箭。120秒之内射完六支箭，射完谁的分最高，谁就是冠军。
1: 行，
0: 等一下可以去制作我们的锡箔大饼，制作金饼。剩下两个人制作银饼。
2: 勉勉先来，
1: 那就可以在一个点了。
5: 对对对，
2: 第一位出场的选手王冕。在刚才的练习过程当中最有冠军相，来看看。
5: 哎呀，王冕，王冕呀，
2: 第一件非常好，
5: 先给大家来
1: 掉蛋儿，掉蛋儿，苏远慧，苏远慧，再给个机会，给个机会，
2: 来，掌声起。
0: 零分，
5: 有环没中，
1: 零分，
0: 有环有环，
2: 起码上去了，
1: 有环啊，
0: 这是二环啊，白色有两个环，白色是一环二环，
1: 来吧，
2: 往越上，哇，这个姿势，好箭，
5: 你看，我只是打个样，
1: 抢事儿，
5: 哎，你看一个左一个右，咱俩就是金。
2: 我的箭在哪里？
5: 地面之上，草丛之中。王冕，王冕，不要放电，小心后面我们让你把我们电。
1: 这压力得太强了。
2: 这是啥？
5: 人生不能太狂。
0: 正常的。
5: 小心，我们当你的王。哎，你看，出去了。真是你。
1: 你的姿势很标准，现在。
5: 这个
1: 你刚才甩了一下是
0: 偏右了，
5: 它扎上去了吗？
0: 没有，
1: 击穿了，透了。哎呦哎！谢谢谢谢，
2: 我就喜欢有欣赏眼光的观众。
1: 快走快走，快快快快！哎，哎，咱越来越近，
2: 差一点点。
0: 你还是往右，
5: 还是那个位置。
2: 嗯，右。
5: 老师，为什么我到现在射不上去？
2: 你看不下去了，再给我们演示一下。
0: 对，演示标准作业。
2: 哇，箭弓是在脸上的。
0: 对，贴到脸上，我才能确保我的右眼能看到这根完整的箭。 可以。
5: 天哪！
0: 放进的那一瞬间，手腕要抖。好，中了，四环。往左一点点，
2: 往左一点点，
0: 多了，回来一点，
2: 右一点点，
0: 对，
5: 哦，牛，
2: 我刚打到板上了，进步了，
0: 漂亮，
1: 漂亮，
5: 厉害，
2: 走吧，去做西国大饼吧。
6: 这是什么？这就是那瓦器灶呢，有人从东北就带过来的。
2: 这就是那种东北大灶、大锅、大铁锅，
6: 对，
2: 烧柴火。安老师，我们冠亚季军都已经就位了。刚才跟我们说，冠军要做金饼。
7: 金饼、银饼有什么区别吗？
2: 对，
6: 区别呢是一个是纯的清油、胡麻油，这种油烙出来的。银饼呢是白白的，白色。
2: 一个过油，一个不过油。哎，
6: 对，也就是这个豆。
2: 对，一个油饼，一个白饼。哎，
6: 对对，
7: 胖死我了。
6: 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
8: 准备好了。鸡脖大饼呢，我们是从东北来的时候，祖先就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新疆，一直我们代代相传带到现在。
2: 这个有点像我爸我妈在家做那个烙饼，正常发面饼。
6: 有点像。
8: 它就是火候不一样。咱们老家做的厚点，它就两翻，它就熟了。那我们就是三翻九转
2: 。
6: 它这个呢，三翻九转，就是相当于90%熟了。但是这个麦子味闻起来的，
5: 香，
6: 你看麦香味有了吧？馒头上你闻没有的？馕上你闻是没有的，区别完全就在这儿。
8: 烤的太熟了，太干了以后它就没有了，
2: 被锁住了。
5: 擀开它，
8: 擀开。
2: 我怎么擀成了个方形？
6: 可以，上锅了啊！
8: 哎，还不错。小心手不要烫着了啊！
7: 起泡了，脆。
8: 是。
7: 不太烫。
8: 哎呦，火是大的。
7: 熟了吗？自己烙的饼，
5: 这样子直接滑进去。
8: 哇，真厉害！
5: 给我熏哭了，有点，流眼泪了。我可以撕一块吗？
7: 当然。
5: 哇，软绵绵的。软绵绵的耶，
2: 翻，哇，这是什么？那我什么时候需要翻一下呢？
8: 这个泡泡出来了的，
2: 泡泡出来了，哎，弄得好漂亮了，这个饼弄的，今天可以转吗？
8: 转，手你烫了它就转，又不烫手，嘿，
2: 其实真的是挺烫的，
8: 翻一下，
2: 再翻过去，这个有点难。哦，这样，咱们这是二番是吧？再来个三番。这就熟了。就是不是很优雅。
5: 软绵绵的，
2: 这个辣酱绝了，这应该是我们锡伯族的特色啊。
6: 这就是锡伯族最好的特色了。
2: 好不好吃？我给他加里。
6: 难度太了。贝贝，这是天，这是地，天包地啊！这哦，天包地，地包我。你看，
2: 哦，菜可以卷在里面。哎，
6: 卷到里面。
2: 这是牛肉是吧？哦，都已经脱骨了，很软烂了。
6: 好不好吃这个菜？
2: 因为我们仨还更爱吃这个白饼，
5: 对，太好吃了，
8: 这是我们的妈妈的味道。
6: 咱们这个安老师呢，是锡伯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唱民歌的。
2: 阿姨，你有最擅长的吗？给我们唱两句不？
8: 唱 唱一首《茫茫火火》。宁夜的

0: 手怎么不是银边，手手怎么不是银边，吃的不亏吧你不得祝贺你嘛你蹭蹭什么擦洗嘛。
1: 锡箔大饼从东北带过来的手艺传了262年，三翻九转，看着简单，烙的时候烫手烫得直跳脚。就这一张饼卷上花花菜辣子酱，一口下去是东北的味道，也是伊犁的味道。安老师说这是妈妈的味道。262年前，一群人从东北走到新疆，把种子、把菜谱、把唱歌的调子都带过来了。人走了多远，味就寄多远了。

0: 从古城出来，再看这条路，感觉不一样了。以前看宜昭公路，看的是弯，是雪，是风景；现在看，看的是人，走过的人，守着的人。山还是那座山，但你知道了，它为什么值得翻。
1: 这个路上好多可以停的驿站。
0: 这个驿站叫骆驼驿站，它的存在很有必要，因为开一路其实挺累的，下车了之后呼吸呼吸新鲜空气还挺舒服。骆驼驿站，古丝绸之路公越道上的老补给点，以前商队翻越乌孙山得走一整天，进山前都在这儿歇歇脚，喝进山前的最后一杯奶茶。你看脚下还是平原，抬头就是山，两个世界一步之遥，翻过去就是昭苏草原了。
2: 师傅怎么称呼你？
3: 啊，叫我阿德就行。
2: 阿德。
3: 对对对。哇。
1: 哦，我们不用自己开了这段。
2: 对。贴心吗？终于放心了。这个山是天山吗？
1: 对，也是天山。它这儿是乌孙山开始，然后翻那个安格列特大坂到昭苏。
2: 天山其实就是把南疆北疆隔开了，
1: 对，隔开的，是的。南北疆的这个交流呀、运输呀什么的，这就特别方便。
2: 我们待会儿沿途到了白石峰要开多久？
1: 白石峰要开一个多小时。
2: 就您说那个安格列特大坂是宜昭公路的最高点。
4: 那么现在海拔是多少？
1: 现在我们在2000。
2: 有感觉吗？
4: 有一点点，就是耳朵后面那儿有点那个，
2: 就有点像飞机那个快落地的那种感觉吗？我就每次来新疆，我都很好奇。你看，我们看它其实已经很陡了，至少45度吧。
1: 嗯。
2: 那这马怎么这么稳啊？你看上面的羊看到了吗？这个好高啊，他们完全没有恐高，这太吓人了。
4: 90度在上面，
2: 爬山高手。
4: 哎呦，铁林太近了吧，这也。哦。
2: 你这些牛就
4: 妈呀。
2: 他就这样。
4: 妈呀。黑妹。哎，大牛，哎，等一下，哎，大牛，天哪！
1: 是不是应该打他屁股一下？
2: 哎，
4: 哇，
2: 哇，好可爱呀！他们就直接这样过马路，
1: 腰拦路费呢。
2: 只要是能看到他们的，必须车要让牛的。
1: 对对，必须让。
2: 就证明人类对他还是很友好的，所以他不怕。好漂亮啊，那左边
4: 太漂亮了，
2: 你看我们和云多近。
1: 对，
2: 有没有适合我们新疆公路自驾的一些歌？
1: 有
2: 这个吗？
1: 对，
2: 走去昭苏。
1: 嗯，我们刚好现在去昭苏嘛。
4: 真幸福。我的天
2: 哪，内啡肽一下就上来了，是不是？好漂亮。我感觉这一段才是新疆该有的样子，
4: 这大自然，我的天哪，

0: 久没有出来玩了，
1: 就对美窟有了一种实体的感觉。
2: 哎呀，这太漂亮了！哎呀，我的妈呀，
1: 太美了，
0: 太好看了！天哪，
1: 感觉呼吸都顺畅了。
0: 是啊，去昭松，
1: 这个角度看就是天路啊！
0: 哇，这歌也太搭了。那你刚才云彩就在我们前面，
3: 对，
0: 跟我们一样平起平坐，这太漂亮了！
1: 哇，好壮观呐！

0: 舒坦。
1: 它是不是越往上走绿色越少了？
2: 对，它那个海拔达到以后草就不长了，它就石头山，白石峰就是这样的。
0: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3: 自由与爱是永不熄灭的光束。
2: 这就是白石峰。
4: 白石峰上面是白色的石头，
1: 挺山如其名的，好像。
2: 对对对。
4: 哎呀，怎么这儿也这么好看？
0: 我们现在看这个白石峰离我们挺近，但是还是很远，望山跑死马，对吧？这个草地有点像一个毯子，
4: 对，铺在那个石头上，
0: 真神奇，
4: 这真绝了。
5: 前面那座白石头山就是白石峰，希伯语叫沙岩哈达，白峰的意思，石炭系灰岩，所以通体发白。主峰3475米，乌孙山第二高峰。我们脚下这些弯，就是从山脚下一圈一圈绕上来的。也因为这么高，冬天大雪一封山，路就断了，所以一朝公路一年只开4个月。进山了。弯一个接一个，海拔往上走，树越来越少，石头越来越多。你看前面那块绝壁，老鹰嘴，上面刻着8个字：劈山越岭，贯通一朝。这条路有140多个弯道，当年是兵团人一锤一铅凿出来的。我们现在觉得风景美，是因为有人先把路修通了。
0: 哦，这一段是，
2: 就这一段，你们在抖音上有的时候看到的，就这种最险白石峰横切路
0: 啊，这个叫横切路。
2: 对对对，它是山腰直接横切的这种，所以这块驾驶一定要慢。
1: 所以这一段碎石路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一直会往下落。
2: 对，一直会落。
1: 那也会定期清扫，但是没办法根治。
2: 会的，一落石就会及时清扫。所以这一块。新手自驾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行驶，
0: 看好天气再出。
2: 对对。

我这右边，我们现在是在天上了，已经。我们现在已经是仙女了，管乐。到顶了，安格列特达坂，一朝公路的最高点，3470米。这儿是乌孙山的脊梁，也是南北疆的分界。往北看，伊犁河谷湿润，绿油油的。 往南看，昭苏盆地，开阔，冷飕飕的。翻一座山，从一种日子翻进了另一种日子。40公里的弯，一个小时就到顶了。但有些山得翻一辈子。锡伯族翻了一座山，走了1年零3个月，守了262年。 我们每个人心里，也许都有一座山，可能是个坎儿，可能是个难，在谷底的时候觉得爬不上去，但走着走着就到了。翻山的意思，不在顶，在一步一步走的那个过程。

0: 我们通过两个多小时的路程，经过了一昭公路，终于来到了野狼谷，
1: 生死狼烟了这都。
0: 然后还多了一位朋友，啊、哈古丽，
2: 哈古丽，
0: 对，接下来这两天他会陪我们一起玩。
3: 是呢，是呢。其实呢，我们现在就在我们的乌孙山白石峰脚下，大家可以看到咱们这边的景色非常迷人。
0: 我们一路开过来的时候，就是听取蛙声一片。哇哇哇哇哇哦！哇，好多天哪！哦，
2: 天哪！
0: 词穷了，哇哇，
3: 对，好美啊！
0: 因为每次一转弯，它都会有不一样的景致。
3: 对对对，
0: 所以这叫野狼谷，真的有狼吗？
3: 啊，是的。以前的时候偶尔有狼出没嘛，啊，现在的话游客也非常多，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0: 嗯，狼也是有点怕人的，
3: 是吗？是呢，
0: 是呢。哇。这是我们中午打包回来的，
1: 我们自己做的饼，
0: 锡箔大饼。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把肉塞到这里面
3: 的。可以可以可以。
0: 新鸭子，好好吃，好吃，
2: 这是新疆人叫皮鸭子。哎呀，
1: 我的妈呀，太好了！
0: 你快吃，你快吃，咱们吃起来好吗？嗯，
3: 可香了啊。
4: 嗯，这圆通太正确了。嗯，
3: 可以解腻。嗯嗯，
0: 它是甜的。嗯，
3: 还是蛮好吃的。
0: 这是你们每餐必备是不是？
3: 对，像我们做抓饭呐、啊，做苦大呀，都是必备的一个蔬菜。
0: 觉得今天实在太美妙了，以天为幕，以地为毯，有草原，有美景，有好朋友，有烤肉，还有我们打包回来的饼，那肯定要有美酒，是不是？
3: 对，
0: 嗯，我们这个呢是狼酒、龙马狼、白马，而且天气还是很冷的，此刻咱们就一人来一点。
3: 好，
0: 咱第一杯，敬天地，敬大美新疆，好不好？
2: 太好了。
1: 好香啊，姐，这什么酒来着？你刚才说
0: 狼酒、龙马狼、白马，它香型特别的神奇，因为是浓酱兼香型，是异香多味，入口甜净柔顺，回味甘润绵长。
5: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狼酒、龙马狼、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狼、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0: 你知道我们整个一昭公路全程一个多小时啊，这一路上弯弯绕绕能有个100多个弯儿，
3: 嗯，差不多，
0: 就像咱们每一步走过的来时路一样哈，崎岖不平坦，但也没影响我们往上走，继续前进，
3: 对，但也有美好的一些事情，
0: 没错，
4: 我们一路上确实来的时候，那所有的景色，从山脚然后到山上，后来我们跟云彩是一个水平线上的，感觉好漂亮。
3: 所以说美景治愈了你们所有的焦虑和不安呐、
4: 啊。今天去做那个大饼的时候，
0: 我们自己做的
3: 大饼，
4: 对，锡箔阿姨好热情啊、嗯、
3: 是的是的，
4: 她不觉得这是一种在劳动，她很享受很幸福，她最后开心的唱起来了，她那个幸福的洋溢的感觉就感染到我们，好开心啊。
0: 对，而且她不是表演式的，她是从心里发出来那种感觉。
4: 对对 对，那一瞬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觉得这就是大自然的力量，是这个新疆的风土人情带给我们的这种很热情的很好的感受。
0: 这一路上来发现有很多的毛毡房，有蒙古包，有稀稀落落的一些牧民驻扎在这里，我有时候在想，如果不是他们在这里长期的扎根生活，去奋斗，去守护边疆，此时此刻我们也不可能在这里这么美好的吃着烤肉聊着天儿唱着歌，是吧？绵绵，你烤串很有经验，
1: 你东北的嘛，东北人。我们今天跟那个锡伯族那个姐姐聊天，嗯，然后她就跟我们讲， 它有很多菜是从东北他们来驻边的时候带过来的，
3: 对，
1: 结果我们吃了之后发现这有当地的一些农作物，那豆角，
0: 那是干豇豆，
1: 干豇豆又根据自己的少数民族要改良了，它比我们老家吃的东北那个炖菜还香，太香了，
2: 而且它
4: 真的超级香，
0: 它有清甜的味道，你知道吗？
3: 是的，
0: 昨天去的六星街，那一条街上有13个民族在上边，大家都不断的融合，然后饮食文化也都互相的借鉴，
3: 所以说这更能体现我们各民族是交往交流交融的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一面吧。
5: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6: 鲁花低芥酸菜籽油，芥酸特别低，香味特别浓，烹、炒、炖、炸、煎，样样都好吃。今年中秋就选特别香的鲁花低芥酸菜籽油。
7: 坚守初心，今年进取，坚如磐石，稳守万家，
8: 极限突围，灵动变奏，
7: 久久为功，
8: 恒稳如一，
7: 破局新生，精于入微。
9: 品牌精神，让我们一起上场。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至尊浓情变九州，敬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
2: 阿福，
3: 嗨，我在。
2: 体质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3: 都绑好了。
2: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4: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传承百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胡姬花。
5: 有酒有肉有朋友，我们在来的路上呢，听了一首歌叫《走去昭苏》。哎，下午只听了几遍，但是我很想在网上查一下歌词，试一下能不能唱一下。
6: 可以，没问题。
5: 当灵魂困在钢铁森林深处，当脑中撕裂虚妄现实迷雾，关掉手机，扔掉计划束缚，油门轰鸣，向着昭苏奔赴。 One, two, three，
7: 走去昭苏，
5: 让彩虹

从清晨的六星街到傍晚的野狼谷，逛了蓝色的老城，听了锡伯族的故事。

翻了3000多米的打板，最后落在了这片草原上。一天像过了四季，但你说旅行图什么呢？图的不就是这样一个晚上吗？有肉，有酒，有歌，有朋友。山翻过去了，路走完了，最踏实的还是身边这几个人和手里的这杯酒。

0: 谢谢绵绵这么美好的歌声，开心开心，我们在美好的歌声里最后一杯吧，好不好？
1: 好的。
0: 我们敬美好的明天，未知的明天，敬昭苏的花海和昭苏的天马。耶、yeah. ，
2: 干杯。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2: 情报网该收了，
3: 可以行动了。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
5: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6: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7: 阿福，
8: 嗨，我在。
7: 体支秤接好了，还有手表、手环，
8: 都绑好了。
7: 智能设备绑定阿福，绑得越多，阿福越懂你，给你的健康生活建议会更适合你。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9: 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0: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5: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7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16: 不是所有香都叫古法香，无机花只做花生油，传承100年非遗古法好花生油，我就认古法香无机花。
17: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加。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没再写首歌叫昏醒。
2: 那你苏醒得够快的呀。
3: 苏醒，
1: 苏醒得够快。
3: 写一首苏醒吧。
1: 我看到他，我那个旋律又回来了，我刚都忘了。哒哒哒哒哒哒哒。你们今天早上有人去看看日出吗？哎呀，
2: 我还日出啊！我哎，但我真是做梦梦见起来看日出。
1: 你可能是梦到我起来看日出了，我已经放弃看日出什么的了。但我今天真的是被迫看了一次日出啊！
2: 好看了，
4: 真的假的？
2: 你不要因为我们都没有人起来核实你这件事儿。
3: 今早日出是几点？
1: 我都看完日出回来了，然后我躺在被窝里，我就想，这帮人明天早上肯定不会相信我起来看日出的。然后我又爬起来拿手机出去拍了照片。嗯
3: 哼，你早就猜到我们有此一问。
1: 对啊。哇，真是！
2: 怎么证明是这儿？
1: 有蒙古包，带着蒙古包的。其实比日出要再早一点。我是被憋醒的，然后被迫起来，本来想说坚持一下好好睡一觉吧，怪不得你的双眼皮儿看着更爽更爽。哎，你昨天在群里发那个流星那个美、
5: 啊、但我不需要去看的呀，
1: 你咋捕捉到的？
2: 就是它必须得有个三脚架才能维持30秒的长曝光，我就把它倒过来放地上了。哦，
1: 但是城市住久了，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这么全乎的星星了，嗯，对吧？嗯，咱们还差给谁呀、
3: 啊？还能差谁？每次都差谁？你想？
1: 为什么？怎么每次？明明今天要早走的人，还不早一点出现？
2: 你信不信？就以这个月亮的性格，他飞机他都赶不上。我太了解他。
1: 哟，
2: 走带来了，
3: 打着伞来了。
6: 那歌怎么唱？那是月亮还没来。
2: 若是月亮还没来。蒙古族早餐。
3: 啊，这个是啥呀？
2: 油饼。哦，
1: 谢谢。姐姐，那个包子是什么馅的呀？羊肉馅。每个人试一下，以早餐为题即兴创作。杨帆作为总台主持人当中的音乐人。
2: 我喜欢一起床。哎，
6: 这熟啊，这是
1: 创新。
3: 为心爱的人做一顿早餐，让他现在变得和我一样
2: 懒。有营养的早餐，我爱吃鸡蛋。大家好，我叫杨帆。
6: 韵脚可以，
1: 还挺押韵的。嗯。

0: 你来晚了哥，已经解决了哥，谢谢哥。但你拿来这都拿来了，我给大家唱首歌吧。
1: 这孩子真是音乐精灵，
2: 嗯，热爱唱到今天早上太重要了。

0: 我喜欢这些。左边他的名字叫杨帆，大家好。他在吃
1: 早餐，喝了口稀饭，
0: 喝了口稀饭，感觉有点清淡，不如此刻再吃一口包子，那我就再来一个。
2: 一个什么？
0: 一个、
3: 哎、这首歌，哎呀，
0: 完蛋，确实不一般。哎，
4: 就是这种，你知道我平时跟兄弟们经常玩这种迫于压力的创作，就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一些经典的，要不然就是好笑的。
1: 你们写歌都这么卷吗？这种时候都能写一首？
2: 其实一种训练吧，是吧？
4: 对对，会的会的。
0: 你一直弹琴，一边弹我一边喂你了。哎呀，
4: 谢谢哥。
2: 怎么没人吃这个奶酪？这奶酪就是我们锡林郭勒盟的。
1: 是啊，
5: 我想知道那个白色是什么东西。
2: 这是奶酪。
5: 奶酪，我早上也吃了好多这种。
2: 现在大家吃的这个奶酪特别好吃，只有锡林郭勒有。
5: 我觉得这里面有油，我也感觉这里面是油。什么油啊？
2: 就是牛奶里的脂肪。哦，
6: 它应该什么都没有添加的那种。
5: 真好吃。
2: 哎呀，好放松啊！这种今天干点啥呀？
0: 今天想干什么？
2: 今天我们去骑车吧。
0: 骑行是吗？
2: 对。耶、yeah! ，
1: 几十公里吧，说。
2: 环湖嘛，环湖多少公里啊？啊，十二公里还可以。
1: 平地的话就还行，要是有坡可能就有点够呛。
6: 没有，你草原上不可能。
2: 所以这边这就是原上都。
1: 那边不就挺大坡的吗？
6: 那是滑沙。
2: 咱们这个沙地叫什么？
0: 我们这个沙地叫什么？你小眼睛卡吧卡吧，你根本你就没记住。
1: 你记住了，浑。
6: 浑善达克，
2: 浑善达克什么意思？
1: 浑善达克就是浑身有力的意思。
0: 浑善达克就是沙漠中的绿洲。
6: 哦，是这个意思吗？
2: 浑善达克这个名字还挺文艺的，叫孤独的小马驹。哦，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个地方，它其实就是沙地，但是它那个是比较特别的，叫有水的沙地。就它底下有好多泉眼，所以它植被会比其他的沙漠要多一点。
1: 哎，那这些草原是后来人为恢复出来的？
2: 很大于人为恢复出来的。三北防护林嘛，因为锡林郭勒它就在北京的正上方，所以对京津冀的这种保护作用还是挺强的，所以你必须要把这边的自然生态弄好。
1: 这种草原的恢复其实特别的难，特别的费劲，
2: 特别难，所以一点点的恢复，但到现在这十几年吧，他们已经做到非常好了。原来是在沙子里找绿，现在是在绿里找沙子。嗯。所以昨天我们玩那个沙的地方，就是这一片为数不多的沙地，可以
0: 你还能知道这是沙地？
2: 对，
0: 要不是那块露出来，你就觉得这只有草原。
2: 嗯，对。
5: 哎，我这沙子还真挺好玩的。
7: 扔给我！
1: 我们赢了！
7: 加油，路虎！
1: 为什么我们滑了每次都翻车呀？
2: 是紧张吧？你紧张，你一次。
1: 我是有点想换个重心，然后他啪就翻了。
5: 是啊，
1: 就你当时让我不让我脑袋靠后吗？我一想中途想起你的话，我脑袋一靠后，我就翻
2: 了。你在高速行驶的过程当中，你那个大脑袋往后一靠，它马上就失去平衡了。
1: 对，就是你，你也非让我往后靠。姐，往后靠，
0: 往后
1: 说，还偷偷在我耳边说。
0: 但是咋的？你按我那姿势，
1: 你一开始第一次跟我说的时候，你跟我往那么斜了推，你按的什么心呢？你
0: 不是，
1: 对我现在才想起你故意的。
0: 你赢没赢？我就问你，你赢了吗？
1: 我赢啥了？我
5: 最后那是他先翻了，我吧不是他哦，对他也翻了。
0: 对呀、啊，他也是按照我这方法来的，他就按照我这方法，他就必然输给你。
2: 那我们一会儿就差不多出发呗。
1: 是骑车去吗？
2: 骑车去啊，
6: 是到了那儿骑车应该。想骑车去的话，那你可能
1: 骑到晚上。
2: 上都湖，我们
8: 走吧。
5: 昨天就是被路虎的各种歌洗脑。
2: 那我们在车上欣赏一下李泽峰的歌吧。今天用李泽峰的歌来洗脑，
4: 开启全新的一天。
6: 奔，我那首歌还挺好的，挺适合。
3: 与其无聊的挣扎。
2: 哎呦，
4: 哎，可以，
2: 好慵懒性感的声音啊。这个歌名应该叫奔还是叫笨？是奔和笨是两个意思。奔是奔跑，笨是笨向，一个方向
8: 啊。我以为是那个笨，
9: 我以为是笨，
8: 我以为月亮姐姐那个笨啊。哎，现在咱去那地儿叫什么？
6: 浑善达克。
8: 浑善达克，我们去浑善达克的沙漠去骑行。
1: 浑善达克，我们刚刚不就在浑善达克吗？
2: 它是很大一个面积都是浑善达克沙地。
6: 浑善达克，
2: 好多地方的那个名字都是蒙古语，像那个乌鲁木齐，它也是蒙古语。
8: 乌鲁木齐是蒙古语？
2: 蒙古语，对，就是优美的牧场的意思。像但凡是带浩特、呼和浩特、锡林浩特，它是城的意思，城市。
8: 浩特，
2: 浩特就是蓝色、青色的意思 ，Hohok 就是蓝色的城，青色的城。
8: 哇，快看，快看，快看，这么多鸟！下了飞机，好多的鸟哎，生态真好。
1: 牛！哇哦！
8: 骑行我们来了。

0: 到了。
1: 哇，这一路我以为要下雨，
2: 怎么突然
1: 天
2: 又晴了？
1: 对，这有人穿着皮衣不热吗？
3: 热的。
1: 走吧
3: ，Let's go，
1: 上都湖我们
0: 来了。
3: 环湖骑行。
2: 哎呀哎呀哎呀，好颠啊！哎哎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我天哪，都这么颠吗？这个我怎么骑不动啊？这车，我是没气儿了。这车
0: 不是，你换成一档，左手
2: 怎么换呢？
0: 左手往里边勾，左手往里边勾，勾成一档，对吧？啊，
2: 我刚刚加阻力了呢。这
0: 对，前面好骑的地儿你换三档。
2: 哎，姐啊，你那个脚蹬子没放起来啊？
1: 掉蹶子呢，你能不能停着弄吧？
2: 啊，我不敢停，我好不容易骑起来了。
1: 脚蹬子还是弄一下吧。
2: 那你们到前面去，我停下来，别挡你们。
1: 停吧，你停，你停，你停。
2: 飞，起来了。
1: 嗯。
2: 然后呢？
0: 加档，环湖就应该骑起来，加档，三档。还是要骑起来点速度，
3: 骑起来就不累了。
0: 对，骑起来有惯性就不累了。
1: 好惬意啊。
0: 看见湖了，左边是湖。哇，这个感觉太好了。哎，停，这个位置是干嘛的？哎，这不是应该是拍照的地儿吗？
3: 拍照打卡的地方。
0: 对呀。我们来个合影。

0: 个感觉我现在觉得挺舒服的了。
1: 你干啥呢？
2: 给你们拍照呗。
3: 走吧，
4: 走哥，
2: 跟一群那个老年模特队的，速度这么慢，
3: 夸我们呢，说我们是模特儿。
5: 这得有歌啊，路虎。
2: 这个时候不得奔吗？
5: 不，
2: 这不得奔上？
5: 放点别的。
2: 啊，这首。
6: 再回首，云遮万归途。
2: 哎，谁放歌呢？曾经在拥。哎呀，帆哥，你这耳朵支棱的够远的呀。这是到我的歌单了。
6: 才知道平平淡，但从中融入谁是真。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伴着我。
5: 多适合现在提出的心境。
2: 不是，那你得回首啊，也不能老回首，对吧？人生就是这样，
5: 往前看，别回头。
2: 兄弟们，哎，咱们在这儿打个卡吧，这个视角太好了。三二一，上都湖，我们来了。
7: 嗨，
2: 方琼姐姐，方琼。
7: 什么呀？
1: 他们又在后面，方琼，方琼。帆哥的没影了，
0: 帆哥一个人给咱探地儿去了吧？
3: 我们一会儿是要下到那个湖边吗？
0: 我想去湖边看看。
3: 哎，我们下去看一看吧。啊，我们从杨帆那儿吧。
2: 加油，快快，
3: 我们在这停一下吧。
2: 加油，
3: 得下去看看吧。
2: 走。
6: 的爱你是我的。
2: 哇，这太舒服了。
6: 哇，
5: 对，小风。
6: 多幸运有像你这样的朋友。哎呦！
2: 行了，这歌也能记一辈子了，这歌。哎，唱一首跟湖有关的歌。
3: 湖啊。
6: 葫芦娃，葫芦娃，几根藤长几朵花。
0: 哎，咱们在这可以摆渡王星哎，
1: 行啊。哎，
2: 可以。
3: 新来的客人肯定要在最前面。
2: 六芒星，
3: 六芒星是什么东西？六芒星。
1: 你把手这样张开。
5: 朋友们。
1: 不对，你得张低一点，然后你稍微蹲一点，你得这样，你得这样。
2: 啊，我是什么姿势？我是这样，
1: 这边拉他，这边拉他。
2: 哦，来，然后这样，路虎脑袋钻到这空里。哦，
5: 这样，可以吗？
2: 对，来吧，我们来一遍啊，咱们从这往前一跑，站定，然后哗一抓，行吗？
8: 跑过来，然后做个六芒星，是吗？
2: 对。你这个笑什么意思？你觉得这个创意不好吗？
8: 好，
3: 三、
2: 二、一，
3: 好，
2: 上东湖。水边来一个青岛的，一、二、三，
5: 结果直接掉水里了。这太影响，这风吹倒了。
2: 我们在这儿呢。I am the king of the world。不能，航拍又要过来了。三二一啊，咱们跟那个飞机来一个对冲。三二一，走。
5: 飞机不跟你对冲。
1: 不跟你对冲。
5: 不理我。
2: 好，瞎跑。
5: 走吧。
1: 走了。
5: 走了。走。
2: 还有拉拉队吗？
1: 没有拉拉队。
2: 这个路边的不是我们的拉拉队吗？
0: 哎呦！哎，加油！加油！
1: 哇，都还有
2: 我，
1: 还有花呢！
2: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呀，在草原上骑车太舒服了。
0: 哎，这块好好看，

0: 哎呀，第一次在草原上骑车，草原的美和其他的美完全不一样。你看，就它前面没有什么遮挡，全部都是那种矮的灌木丛，颜色又不一样。偶尔有几棵树就看着点缀起来，就特别好看。
1: 哇，这条路好美啊！
0: 张东湖，
2: 我们来了，
0: 俺们来了，
1: 又来了，应该说张东湖我们又来了。

0: 发生几个冷团。
1: 哎，这是什么呀？天堂草原。停。
0: 还有一棵树。
1: 哦，这棵树好孤独啊，孤独的树。咱们打个卡吧。好，我们去向那棵孤独的树问好吧。行，给他一些家人的问候。
0: 他也不孤独啊。
2: 这没有，旁边还挺多树呢。
0: 对呀，
1: 远嘛，远房亲戚。我们是不是应该往前一点？然后树能拍全，然后人还不至于太小。
3: 可以可以，跟着脸上亮点。
1: 对，听我的，摄影我是专业。嗯，
3: 来。笑啊！来，一二三，
1: 好呀！
0: 走，趁着风能送我们一程。
1: 前提减成一档，上坡了。双一档，左右全是一档啊！
4: 天哪，
0: 提不动啊！
4: 不行，
0: 好累啊！哇，
5: 连续上坡，
0: 不行了，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推上去，
4: 我也。不行，
0: 我真的骑不动了。啊，
2: 这坡上的
1: 月亮还行，月亮你怎么下来了？
0: 我骑不动了，
1: 跟我妈似的那个。
0: 累了。哦，啊，还有没有上坡了？该不会还要上坡吧？真骑不动了。啊。
1: 休息一下吗？歇歇屁股。
2: 磨的确实磨的有点，歇一下吧。
6: 可以可以，
4: 我的腰啊，
6: 妈呀，
4: 膝盖啊，太不柔了。
2: 越歇越累，走一走一下，慢慢走。
1: 我们不行了，无人机，救救！
6: 啊，他来了，他来了。
1: 咱们跟那个飞机来一个对冲，走。不行
0: 了，他来了，他来了，
4: 无人机啊。骑不动了，
1: 月亮骑，然后我坐这座上活着。
3: 下午还有啥体力运动吗？
5: 划船，
3: 划船还行，累完腿累胳膊是吧？
6: 我觉得现在别轻易说还行这个词儿，未必啊。
5: 哇，这个天气真的感谢老天，
3: 真的。
2: 对，这要大阳光可遭罪了。
5: 对呀、啊，尤其是你穿着格的，
2: 对，
1: 格的，咱们应该干点啥？就是中间我们还是应该有点什么行为，要不然后期他剪完了之后也都
3: 玩蒙娜丽莎。
5: 可以可以，杨帆现在很有制作人的思维。骑车咋玩游戏？
2: 动嘴的游戏。啊，
6: 成语接龙吧。
5: 杨帆，哎，慢点儿，成语接龙。
1: 好，
5: 从你开始。
1: 一帆风顺，顺风顺水，
2: 水到渠成，成竹在胸，
6: 胸有成竹。
1: 竹，
0: 竹外桃花三两枝，
6: 这不是成语，
1: 那是诗。竹，
6: 成语，
0: 竹不出出户。
1: 哎，对，可以。
5: 竹不出户，
1: 可以，算。
0: 我提不动了。
1: 哎，你在前面，我推你去。啊，
0: 不行，我真的腿酸的要死。
1: 助你一臂之力。哎
0: 呀，太好了，力不从心啊。
1: 哎，我们骑了一半了吗？
0: 这早就有一半
6: 了吧。
1: 虎虎这骑着一圈创作几首歌了？
3: 先保命，这天没有啥灵感。
1: 一点灵感没有吗？
3: 没有。
1: 难道是我们几个人让你没有任何灵感吗？
0: 还是累的，大脑已经不工作了，
6: 可能快缺氧了都。
3: 对，
6: 成语都接不上了。
3: 对，
1: 但是我是挺喜欢骑行，我觉得骑行还不算特别累的运动里边。算出汗出的比较多的，
6: 这前半段是不累呀、啊，这后半段可真要了命了。
3: 所以说上坡路难走啊，
6: 真的呀。前半段是多么的开心，后半段都不聊天了。啊，
1: 我们应该骑出一个什么方阵来，是吧？
6: 就骑个六芒星。
1: 对，骑出一个六芒星给航拍拍一下。
6: 我们按照刚才的队形。
1: 关键有人拍我们吗？啊，小尼拍。小尼得在中间，
6: 峰哥，
1: 你在小尼右边，
0: 你到中间最大头，
6: 你得骑中间。
1: 小鸟就在我们的身边。

0: 加油！
1: 现在有镜头，充满力量。
2: 我的腿好累啊！
3: 我也是，
2: 怎么又有坡啊？
1: 下坡！哇，
0: 徒步！哇，
1: 太爽了！
3: 哈哈，这个太刺激了！
1: 大草原，
4: 这个下坡都有飞翔的感觉了。
3: 哎呦天哪，太美了！哎呦，值了，值了，值了，值了！再苦再累也值了，这么美的。

0: 了，到了，
1: 有镜头。第一，哦，冲刺！哎呀，过瘾！骑到最后的时候，那个草原的颜色就像彩虹一样，它是五颜六色的，就是虽然都是绿，但层次是有变化。
2: 发表感言呢，终点线在这儿呢，哥。
1: 啊！我下来倒了，失算了。
3: 我们骑了多少公里啊？
4: 多少公里？
5: 啊，12公里，
4: 还12公里，
1: 其实距离不远，但是它有坡度，上下坡。
3: 有没有什么奖牌之类的？这我骑的最远的一次路了。
4: 你们没有个横幅啊，什么欢迎啊之类的吗？
2: 你们这有没有证书啊？
1: 我不管，给我们发个证儿，我们要个证儿，要不你们手写一个。
6: 我们后期在这儿加一个。
1: 这一次其实到很多时候已经感觉
4: 我的头。
1: 你第几个过了呢？
4: 为什么有两个印儿啊？
5: 刮痧了这。哎，
1: 就感觉那个脸又像抢在那草地上。
4: 这是冠军，你知道吗？这冠军像，看到没？
1: 你这是第二。
4: 第二。走，吃饭。
1: 制作人还不宣布下午休息了。
6: 休息，下午休息。

0: 才帆哥说一眼望过去就是草的颜色都不一样，肯定那些草它自己它组建了一个生态让它更稳固。嗯嗯，
1: 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实验嘛，就很小的一小块这个方形的区域，嗯，至少能找到10到20种不同的草。
2: 对，所以内蒙现在就是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1: 咱们之前采访

0: 就专门有那个治沙的专家，其实都不是本地人，
1: 对，
0: 因为他们就留在这儿了。
1: 三北防护林工程其实是有全国专家在支援，
0: 而且看着简单，就是种了草，其实它很复杂的。
2: 而且它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要让它以后的未来是可以，这里是可以自由的，自己在生长，不再进行人为的干预的。
1: 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是，不是改善，是让它恢复，尽量恢复到最好的状态。你看我们在北京，我们就明显感觉到说，哎，这两年空气好了，沙尘天少了，我们会发出这种感慨，但是这背后是有多少人、多少年、几代人的努力。
0: 所以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它并不仅仅是针对内蒙古，针对整个北方城市。嗯，
1: 如果我们今天不骑行，就绕这么一圈，我们就不会有这个感慨了。就在那么优美的环境里面去感受，我们脚下它不是一片草原，它是一片沙地啊，谁能想象沙地花园啊。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3: 随时。
1: 好，那就抓紧时间吧。
2: 走
4: Let's go go go。
5: 老师们，我们分下股吧，看哪三位老师坐一辆车。
4: 好，可以，来吧。
6: 手心手背，
3: 你咋还晚来呢？
6: 手心手背，
4: 哎，啊，
2: 手心手背，
1: 可以弄到五点。
6: 手心手背，
2: 手心手背，
1: 我就不信了。哎，我们三个，行了，行了，行了。很好奇这个秘境是个什么秘境？
2: 这为啥叫秘境呢？这和刚才有啥差别呢？
1: 秘密的环境，
4: 秘密的，很安静。
0: 你看这个秘境，实际上它这个就是沙漠、沙地，
2: 是
0: 吧？啊，
2: 是，其实挺有意思的。
1: 哇，真是值得来啊！这种地形，这种地质条件还真是没见过，沙地啊，然后有这么多植被。
0: 博山达克面积其实挺大的，也是我们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然后现在它的绿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看到这小草充满着生机长出来，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奇迹。
1: 它这个沙怎么能存得住水呢？
2: 你看它这都是这种小一球球的植物，它可能就是比较储水，
1: 它地下水含量高。
4: 所以你发现没有，咱们经常出差都知道，就是景色越美的地方，其实你到达就是特别艰苦。
2: 哎呦，这么颠呢。哎呀，这个秘境的意思就是特别颠呗，没有路。哎呦我天，叫逆境。哎呦我天，不是秘境，这我可要吐了一会儿。
1: 太刺激了吧？
7: 这还挺刺激。
0: 但是来草原，大多数人自驾来玩的就是这个，开着越野车过来越野。
2: 要的就是这

0: 哎呦，全程都是这样是吧？那这个秘境，
1: 你这小睡都睡不了，这一路你想，这不是刚吃完午饭，现在给你摇晕了，
2: 好消化。
3: 是，哦，月亮姐姐，你在那边一定开始尖叫了，此起彼伏的啊啊！
4: 这画面一切就那边，哇哦哇哦哇哦！
3: 哎呦我天，
4: 师傅咱一定要拍照。
3: 哎呀，
4: 就是这么刺激，
3: 你有编导思维了，你已经在脑海里剪辑，帮我们剪完了，你们三个人一分，导演一个大，很好，三个淡定组，
0: 刚好。你知道我其实一直想叫的，我就是为了他们这个剪辑，<笑><笑>一直忍着是吧？
3: 要么我们睡觉吧，<笑>三二一睡，
0: 好嘞。
3: 张着嘴。
4: 啊呀呀呀！就是这么刺激。
3: 也不用特别要尴尬，这个我们可以稍微慢一点吧。
5: 师傅就是要让我们感受一下在沙漠里开车的乐趣。
3: 够了，够了，够了。
5: 我们在当地叫草原交警，
3: 帮你减速。
5: 对，
3: 草原交警真牛。哦，快到了吧？
5: 嗯，到了。哎，我们好像到了一个营地耶。
4: 啊，这边。
6: 太美了吧，这边也，你看看。

0: 所以你看，美好的景色都是隐藏在秘境里面的，
1: 太美了。
2: 同一片空间里看到林水沙，在一个画面里面，这应该就是这个花园沙漠、沙漠花园的特色吧？哇，
0: 这个感觉，这才是草原。

0: 水草太翠绿了吧，天太湛蓝了吧。哎
1: 呀 ，it's very very green。
2: 这牛粪太大块了吧？
3: 哎，咱们怎么那么词穷啊？我们一起合张影吧，三亚背影。
1: 多大风啊，也太大了。
0: 哎，不知道这地儿。
1: 太冷了，太冷了！
0: 你怎么还有心思还带件衣服呢？
1: 你要么说我会体贴人呢？
0: 你就体贴你自己好不好？你体贴人，你就应该告诉我，你应该穿的再多一点。
1: 要先学会爱自己。
3: 哦呦，这怎么这么大风啊？
0: 是啊，
1: 这风天你们敢让我们划船？有去无回。
3: 什么？我说原本我们是要在那个树下的，现在这里感觉风没有那么大。
0: 嗯，是吗？哎，是要在这还是得拍一阵的吗？
4: 对，这不得我把那个毯子拿给你。
3: 对对对，有毯子。
5: 太阳快吹上。
3: 你们谁还冷？给冰冰弄个垫子。
0: 接下来我们应该干嘛？
3: 你在教我吗？
4: 就风意味着我们设计的那个菊花亭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做，
3: 菊花亭还在往那儿拿呢，
4: 先备着。
3: 我觉得可以菊花亭试试，
4: 现在主要是风太大，我怕收声都是问题。有问题吗？
6: 因为风太大了，肯定没有办法。所以你们要不要商量一个备选的方案？
3: 备选去哪？就去那个放羊的地方。
6: 对，
3: 但地方没有风。
6: 对，那边风没有那么大。
4: 就在地下。
6: 可以啊。
3: 我们为什么不坐在那个木头上面啊？
7: 你看，我说我刚才你看过，为什么不这样呢？都是你们赶紧花絮。
1: 制作人和导演又要吵架了，好像。
0: 吵。
1: 打呀打，打起来。
0: 吵。
1: 扯头发，
3: 这时候应该是啥呢？
7: 小尼哥应该
0: 为什么要这样？
1: 为什么？我们为什么不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刚刚明明可以怎么怎么样？
3: 我们为什么不坐在那个木头上面啊？接下来在这样一个风和日丽的地方，我们要从事一些什么样的运动呢？
1: 骑自行车，
0: 骑牛。我有一个叫做蒙娜丽莎的游戏，不是当讲不当讲。
1: 原来计划是什么呀？
4: 原来计划是在菊花亭啊。
1: 菊花亭现在因为风大玩不了吧？那改个计划呗，
8: 直接转场了呀。
4: 去到那个刚刚羊群的那个地方。
1: 挺好，那好多小羊，特别逗。
8: 对，可以的，
0: 可以啊。
4: 去那里找一个没有风的地方，
3: 菊花亭就不能弄了是吧？
4: 我留点遗憾给到后面吧。
1: 你看，用你自己非得要皮划艇，上次就是你非得复习，你明天就得皮划艇了，自己一个人站十几分钟。
3: 怎么锅全甩我身上了？
1: 我们不会让你留遗憾的，因为你焦虑。
3: 行，就冲你们这话，皮划艇准备，现在分两组玩皮划艇。来。

0: 来吧，开始打气。每一次嘉宾都觉得有遗憾，每一次都说我一个人玩一些好玩的项目。
1: 谁说这话就让谁上。
2: 好，我们给你们加油，
3: 加油，
4: 加油！
5: 月亮姐姐，
0: 月亮姐姐，王冰冰皮划艇大赛。
6: 干嘛呀？
1: 皮划艇。
6: 能玩呀？啊！
0: 来呀！
1: 来，拍吧。
0: 本来这个皮划艇是取消掉的，就是因为你们刚才说那些
1: 风凉话。
6: 咱俩说啥了？
7: 说啥了？
0: 那个是手打的吗？
1: 对呀、啊，
0: 手打这个皮划艇。
1: 对呀、
7: 啊。那我们来打吧，怎么打？
1: 哎，这个怎么？这个洞不是？
8: 它那个气筒有一个是吸气的，有一个是打气的。
0: 起了吗？
7: 起了，起了，起了，起了。
0: 这不挺好玩的吗？
9: 我这点起不来了。
0: 你那么抽，你是抽气的吧？
1: 对。所以你一边打他，一边给你往出吸。
0: 不是，那是咋弄啊？哎呦，好累啊！我来。
1: 我现在偷偷收起来一个，还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来得及。
1: 我偷偷收起来一个啊，就一个吧。心别这么大了。
7: 一个进气的，一个打气的，能同时打气吗？
8: 可以。
1: 打。
0: 哎，这比想象中起来的快呀。

0: 那我也来两下子，来哥，你试试。等一下，里面的垫子没电。
1: 这还充电啊？
2: 这不长这一种，
0: 姐不想飞一种。
2: 这家的底下，
0: 先把这个塞进去，要不想飞一种。
2: 等一下，里面的垫子没电，
0: 没电，这还充电啊？
2: 你得先搭好气儿才能垫。
0: 垫子。
2: 哦，
0: 得粘在底下。
2: 先把这个塞进去啊。
0: 还好了，以后就他来干家务了。
2: 你们就看不见长工的付出是不是？
0: 也是忽略不计的。
2: 应该的是，但中间可以打了是吧？
0: 其实差不多行。
2: 可以了，可以了，
0: 差不多了。
2: 拆了，
0: 小尼专业。
2: 行啊，小尼，干活的样子还是很有魅力的。
0: 那咋整呢？
2: 考虑把我的女儿嫁给你，可以让小尼下去吗？这样她明天不用自己单飞了。
0: 我试试啊，可以啊，没问题，来吧，我们把船运过去吧。来，你拽着这个，一、二、三，走。
2: 同志们加把劲儿！
0: 小心脚下，脚下，脚下啊！哎呦我的天哪！哎呦啊，
2: 怎么这么沉啊？这个
1: 风这么大，
2: 我们没有办法划皮划艇了。这么大的风，
0: 就放在这儿，我觉得就行。耶！
2: 看没？这风能把这个绝对下去，就你们看到这个了吗？这是一个小时前在那划水的那个人留下来的，
0: 还没下就已经翻了，全翻了。
2: 这有多深啊？
0: 这刚才看见没？还没下水，船已经快翻了，
2: 就会翻的。 白打你了，扬帆
0: 出海，
2: 扬帆起航了，
0: 就这个情况下能下水吗？
2: 这能下水吗？因为它大了，你们这个船应该小了。
0: 不行吧？
2: 不太大，根本不行。
0: 那我们不下了。
1: 下去就翻了是吧？
2: 对，我们不下了。
0: 这个人在上面他怎么会翻啊？
2: 我知道了，就是不是你们让他们这么说的。<笑>我们希望你们去体验。
0: 那坐着吧。
2: 天公不作美啊！天公让我们骑行作美了，但是皮划艇不作美啊。
0: 天公说哪能？
2: 一直让你们美啊！好吧，人生就是由无数的遗憾构成的美。
0: 你凭什么两天就玩遍所有的景点啊？
2: 对，所以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还得继续呀。
0: 我跟你讲，此生还有一个地方，它的名字就叫遗憾。
2: 这样吧，这个节目改叫《此生的100个遗憾》。
0: 哎，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3: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
0: 因为安全员说我们人下去不安全，我们把这个船给它放生了，怎么样？
2: 叫它当漂流瓶。
0: 对呀、啊，
2: 我们每个人把心愿写上去。
0: 我的心愿就想看它在水上漂一漂。
4: 来来来，
0: 对对对，来来。

0: 来来来，咱们做个实验。
1: 那谁给你捞回来呀？
2: 这样给我们一个绳，我们放风筝吧。哎，给个绳吧，我们的绳，我们还能拉回来。找到绳了。哎，小泥腿懂得打什么扣？哎呦，这个结打得很专业。
3: 这叫什么结？水手结还是什么结？
2: 这叫心结。
1: 打上了心结，
2: 咱们把它先放下去试试嘛。
1: 好，
2: 先
1: 放上。
2: 对，放生船咱也没确实没人做过这事儿。
4: 不要这样，科学实验会证明这样的坚持绝对不能做上去。等一下啊！哎呦，哎呦，
5: 哇，这速度很快啊！
4: 搁浅了，搁浅了。
2: 不是他风向，我这没推。嗯，
5: 我们来个在船上的画面，坐进特效里面，好不好？
4: 来
2: 啊，
4: 你在前面拉吧。
2: 来，你就拉吧。
4: 没你的地儿了，杨帆，一个拉的，一个滑的，真是苦了你们俩了。
2: 我可以这样。
4: 预备，走。嘿呦，嘿呦，嘿呦，嘿呦，
6: 让我们当。

0: 对遗憾的这个认知，它就没有标准答案。有的时候遗憾也是一种故事，它可能会有一些不完美，甚至会有一些抓马的剧情，可能那个船都要吹起来了，我们几个在那儿可能没有办法下水。但其实可能我们对彼此这一次的经历的记忆会更深刻一些。
1: 缺憾也是一种美
0: 啊，对对。
2: 走啊，我们去一个风小的地方，
3: 走吧。
2: 走吧，做我们最开心的事情，
4: 抓羊
2: 放羊。接下来我们就要到羊村去转一转。哎，你看风多大，刚才水边的牛都吹到这儿来了。想让我们把女儿嫁给你，我得看看你们家到底有多少只羊。
3: 走。哦，
2: 不仅有羊，还有牛，还有马。
3: 对，
2: 所以寓意着到我们杨家要做牛做马。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我在那儿呢，准备好了我们家的羊。哦，
2: 那么多羊啊！
4: 天哪，好多呀，好几百呀！
3: 那只是十分之一之一，啥叫十分之一之一？
2: 你难道想说那是百分之一？
3: 爸爸，你是打结巴了还是怎么了？
2: 是你爸爸说话有所保留，一半一半说。哇哦！哎呀，小羊肖恩嘛，来吧，宝贝儿们，我自我介绍一下，500年前我们都是一家。
4: 哎，你看，真的不一样，每家的那个羊身上那个标不一样。转圈圈，
3: 转圈了，
2: 走啊！越狱了，走啊！越狱了，你是怎么出来的？
3: 只有他自己一个人出来了，
4: 完了，傻掉了，傻掉了。
2: 我们可以就是放放羊吗？
5: 可以，咱们感受数一下羊，
3: 先数一下羊，
4: 这数得清吗？
5: 因为牧民的话就是隔几天会挨个数一下，没有少的，少的情况下咱们会去找。
2: 先放羊，第一步是先数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3: 哎，我再数。十只就困了。
6: 哎呀，好棉啊！它
2: 不是好棉，好厚啊！那羊毛，特别宣。哎
4: 呀，不是。哎，人家要数羊了，咱们得站这边来。
3: 别数错了啊！每个人数自己的，然后最后对数字。
5: 他们会跳啊。
3: 对，
2: 走
4: 走，
2: 一二三，出来，
3: 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0: 457，567。
1: 哇，就你最听话。
2: 我真是会说，怎么这么疯狂啊？月亮，你输了多少？
3: 300。
2: 冰冰，
3: 400。
0: 567，
4: 302，
1: 280，
2: 370，说吧，
5: 240多。
1: 我最接近。哇，没办法，老杨就知道小杨。
3: 我想象中的放羊是我怀里抱一个睡觉的小羊，看着我的羊在旁边吃草，然后没事来摸一摸，然后哦是哦是，这想象是很美好的。我本来想摸摸他们，抱抱他们，结果他们能冲出来，能冲出来。
1: 看到小羊，我不常见的比较野性的一
3: 面，叛逆，
1: 比较叛逆。哎，大哥，放羊我们不得拿个什么羊鞭子吗？
5: 不需要，骑上马后边跟着就行，不用你那么特意的去赶。
1: 他们每天这个时间也是来吃饭的吗？
5: 对，我们这是比较散养的事，偶尔会赶回来数一下有没有少的。
1: 吃草就吃草呗，禁止大声喧哗。小黑羊挺好看的哈。啊，
3: 好可爱。他们已经散落各处了，
1: 羊都在那边，走。快点动势的。哎，他那招好啊，无人机放羊。你看那无人机赶羊。哦，
3: 还真的。
5: 就就就就。
1: 哎呦，骑马吧。骑马好。颠起来，驾。
0: 驾动。
5: 就。就。
4: 然后这
6: 好像是抓这儿是吧？
5: 对。对。哎
1: 呀。哎，好嘞。他几岁了？
5: 他九岁。
1: 九岁。哦。
5: 就就就就就就
3: 就可以啊，
5: 就就就就
3: 就就就就就就
5: 就就
3: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0: 就就就就就就
3: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
1: 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就赶哪儿去了？哎，小尼，那是别的村儿，你把羊都给赶哪儿去了？
2: 羊赶得更远了。
1: 对呀、啊，
2: 哇，刚才太爽了，简直！但真有点害怕。
6: 我知道，这你最后太快了。
2: 对，
6: 太快了，都回头有点担心你了。
2: 但是习惯了以后就觉得还可以。
1: 小尼，那羊都跑没了，你还不给撵回来啊？
2: 你这个也太没有经验了吧？你问问，羊会跑掉吗？不会吧？
5: 不会，
2: 不会，
1: 不会！
2: 一看家里就没有马场。啊、哦，
1: 他月亮也骑了一匹。
2: 啊，谢谢，谢谢大哥。对，骑得很。
1: 那走吧。
3: 我还没骑够呢。
2: 骑够了再回家。
3: 羊还没赶回去。
1: 对呀、啊，那你去赶羊啊，还是我们去赶羊啊？
3: 你们去吧。啊，
1: 对你玩去吧。
3: 那么美的风景下，骑着马。虽然我不会真正的骑马，但是骑马也感受了一下骑马。刚才我看，我也感觉你好像不太受控制，因为你在往那边骑。
2: 开始是，但后来就好一点。
0: 你是会骑的，所以你是
2: 我会骑，但我没有这么奔过。
1: 马是能感觉出来人
2: 会不会骑，
1: 对，会不会骑的，紧不紧张，
2: 你的紧张，
0: 对，
2: 你的温柔，他都能感觉到。哎，不是，我现在真的有点担心，那个羊不会回不来了吧？
0: 不，人说了放羊，然后呢，到时候就回来，自己回来。
3: 咱们路上看到的羊，他们不也没有人在那管着吗？
0: 定期数一下数就行了。
2: 但那个马追着他屁股后面跑，你坐在马上那个视角，
3: 特酷，
2: 特别过瘾，
3: 好好玩，好好玩啊，好开心啊，
2: 好玩吗？
3: 好玩。
2: 哦，小鸭子。
7: 门前大桥下，有个一群鸭鸭。
2: 哇，这也好漂亮啊！我没见过那样的，我觉得在新疆也见过沙漠，见过森林，见过草原，但是我觉得你在同一片空间里看到林、水、沙所有的景色在一个画面里面，那个很少见。我在新疆是从来没见过，所以这应该就是这个花园沙漠沙。

0: 沙漠花园的特色吧。
1: 我就是会觉得这边的草很可怜，哎，就是和新疆那边的一比，就是感觉他们的那种，我们上次去的库尔德宁那些草，就感觉营养非常的充分。
2: 是的。
1: 然后生活也很惬意，他们生活在那种环境里。可是这边的草，我觉得他们长出来就是好像要很吃力。
0: 所以这才是小草啊，在最艰难的环境里能够坚韧的生长，其实它也是一种精神啊。
2: 但你知道这个草多珍贵吗？博山达克面积其实挺大的，其实它覆盖要包括外蒙古和内蒙古都有，也是我们中国四大沙地之一。然后现在它的绿化能达到这样的一个成果，其实是用了十几年的时间。以前比现在其实还严重，因为它是离北京最近的沙漠地带，就这里的风沙，这里的沙漠的多少，其实直接关系着我们的京津冀整个华北地区的生活。也不说可怜，我觉得能看到这小草充满着生机长出来，我觉得已经是很大的奇迹。
0: 就现在对比过去来说已经好很多了，当然未来还会更好。所以我们在北京呼吸的每一份清新的空气，每一个艳阳天，都是要感谢保卫着北京周围的这些
1: 屏障，
0: 三北防护林啊什么的，其实很多人都在默默地做奉献。
1: 我的天哪，这风终于小了！
3: 哎，你现在那个头发特别像那边的树，这个造型。
0: 你现在这个发型特别像昨天那个营地里的小飞羊，
3: 那个
0: 发型老帅了，我跟你说。
4: 对。
0: 我们今天有一个礼物交换的环节，哎，抽到一号的先去选礼物，来吧。
2: 我来。
0: 好。哎呀，
5: 好数字啊！
2: 哎，那你就是六。
0: 一号是谁？
3: 你得看，你得看一号是谁。哇，
0: 果然。我先去领一个礼物回来吧。
1: 选大的。
2: 风风确实是我们的一号新朋友。
5: 我先拎一下啊，我拎一下哪个？哎呀，这沉呐！
2: 你看看，
5: 这太轻了。啊，
2: 你是挑西瓜的？
5: 不是。
3: 他按重量来决定
0: 的。那个最重啊。OK， 哎呦，爸爸还是有胆子。
3: 来看看是谁准备的？
0: 哦，是你
3: 自己准备的。
5: 这真是我自己准备的。
0: 真的。
1: 该不会抽到自己的礼物吧？
3: 如果是你自己准备的，那你就拿着，后面人可以给你换，
5: 是不是？不是，
2: 一会儿万一也有抽到自己的可以换吗？
5: 但这个吧，我是觉得给谁是最合适的。
2: 就
5: 咱们在路虎，这是一个蓝牙音响，他走到哪儿都能播音乐。今天
0: 咱们如果一会儿要的话，
2: 那路虎不一定要，因为他每次出差带好几个蓝牙音箱的，音质都不错。
6: 我也有可能抽到自己的，是不是？
0: 来吧，
3: 二号谁？
6: 你说二号，你说巧不巧？我是二号。
2: 天意，
0: 剧本都不能这么写。
3: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的，充满了戏剧化。
1: 每次抽签都仿佛有剧本。我觉得那个大的是不是个娃娃呀？那么大，是不是？
3: 这还打开看看？
5: 你还打开看？
2: 不是，
3: 他主要怕抽到自己的。
2: 我告诉你啊，买定离手。
3: 他肯定拿得下自己的。
6: 不是，因为我刚打开的时候
1: 不想要那个。
6: 不是，突然之间就是这个，就是有
0: 点想上了。哎，
2: 我现在不知道是哪个了。
0: 那你随便拿一个吧。
3: 就是这个。
6: 这挺好的，这个。
3: 啥？
6: 我不知道这是谁准备的，是个自拍杆，我以为是个爽肤水呢。我刚好
2: 这是月亮准备的吧？哎
0: 呀，一看就是月亮姐姐。
6: 刚好那个爽肤水用完了，我说这次出来就缺个自拍杆。
0: 后面的人
3: 是不是符合这个节目的调性？
2: 贵的自拍杆带自动跟随的，现在
0: 不考虑送礼物人的心情，
3: 那多沉呐！
0: 后面的人可以换啊，三号
3: 可以换，
1: 你们不拿大的。
2: 对呀，
5: 重的肯定留给后面嘛，拿个轻的就行了，可以了。
6: 咱有的时候也不能按重量，你知道，不是越重越好的。你确定？这个这么重肯定没劲。
1: 我就要拿这个大的看看是什么。
0: 行，
2: 这大的应该是我
0: 准备的。回去以后行李你自己扛。
2: 这是一个哑铃。
1: 这是什么？
3: 啊，这么多！
2: 这是我送给大家的这个其实。
0: 礼物吗？
2: 有名字的，这是给冰冰的。
0: 怎么还有这个惊喜环节？
5: 这有名字的，有名字
2: 的。
1: 天哪，
5: 这是冰冰的，这是冰冰的。
1: 峰哥，你的是这个。
5: 这是我的。
3: 这个好漂亮。
6: 咱有的时候也不能按重量，你知道，不是越重越好的。这个这么重肯定没劲。

0: 四号，
1: 挺好，这个礼物。四号，
2: 这个
1: 拿吧，
2: 沉一点。
3: 大家都以沉不沉、大不大作为这个礼物的标准，
4: 下回就应该送西瓜。耶！
0: 谢谢冰冰姐，
2: 太厉害！哎呦，这么贴心，还给我配了一卷胶卷。
4: 那可不，我老贴心了。
1: 好，五号。
2: 咋说？
1: 这个太适合我了，
2: 你别自作多情了。
1: 金话筒
2: 不是，我送的是一个卡拉 OK。
3: 最后一个已经没有悬念了。哎，那我肯定抽到的是
4: 小尼哥的。
3: 小尼的啊，
1: 我的咋显得这么轻呢？
2: 不是几个冰箱贴吗？
3: 哟，哎呀
2: 呀，这什么囊？
1: 这是我苏西穿过的泳裤。
3: 这样，我跟那个李泽峰，
4: 我不想要，
2: 你打开看一下。
1: 你看都没看，你要
5: 看呀？你给镜头，
1: 这不是
3: 泳裤。自己的礼物，
4: 他可能也不想要这个呢，
3: 对吧？我并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但是
1: 你交不交换吧？
3: 我交换呀，他拿他自己的没意思啊。
1: 你可以打开看一下，
6: 交换。
3: 这啥？
2: 是吗？是泳裤吗？这什么？
6: 啊，帽，遮阳帽。
2: 这不是那个小朋友
1: 这个
2: 放学过马路戴的那个帽子吗？
6: 遮阳帽吗？
2: 哎，可以。
6: 打球的时候
3: 送你儿子。
6: 他头没有这么大。哎，
2: 挺显眼的。
1: 确实，也就你这个颜值能撑起来这个帽子。
2: 我觉得谁收到也是我们的运气，嗯，也是收到对方的情谊。就像我们节目第一期开始就从不确定开始，但一路跌跌撞撞也走到此刻了。
3: 蓝牙音箱谁准备的？
2: 不是
6: 我准备的，
2: 峰哥送的。
3: 哦，对，
2: 你出国一路上，
6: 我第一个。
3: 对对对，
2: 你不得听听峰哥的专辑，听听人家那个路虎的专辑。
3: 对，我得听听《此生要去的一百个地方》的主题曲。
2: 对，
7: 我觉得自拍杆也特适合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平时都是我们在帮别人拍照，这个时候多关注一下自己，然后就是也注意身体，在忙碌的同时关注一下自己的内心。
6: 你是得注意身体，
7: 拍拍自己啊。对，
2: 我觉得拍照也特别有意义。你看我们出来都拿手机自拍。嗯，一拍拍出好几百上千，然后群里一发说，哎呀，你修过没修过都往里翻，就是大家其实没有那么在意。哎，但是胶卷其实就这十几张，其实你会非常珍惜每一次拍摄的机会。嗯，
4: 哎，其实我想这个拍立得每个人可以留一张这个合影啊，可以留下的。
2: 可以。所以你的意思我拿的是半份礼物。
1: 喂，欢迎大家来到第35届内蒙古自治区那达慕大会。
4: 应该昨天就给他这个，
3: 这好适合你啊，你可以随时随地主持了。
1: 这样我是不是以后录这个节目，我就一直拿着这个话筒啊？
3: 那特别像个导游。
7: 来，咱们看
1: 这边游客往这儿走。
3: 对，你就在这个节目里当导游挺好的。
1: 朋友，一生一起走，那些日子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我拿这个礼物特别适合我，
2: 我先试一张。哦，
7: 第一张是那个什么？
1: 镜头没开，
7: 没开镜头。
2: 需要手动开镜头吗？
1: 会不会用啊？没表情。哦，
7: 没事，第一张在黑板上过个瘾吧。啊，
2: 一二三。哎，真的出来了。
7: 对，行，可以给先吃饭。
2: 黑板儿。哇，
6: 只要能看见我这个帽子，就知道它是成像的。帽子先显。
2: 来，二三。
1: 太可爱了，峰哥。
2: 方哥。
1: 峰哥。哦。
6: 显眼包就数这帽子给加分了不少啊。
1: 太好看了，真的好看。
0: 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1: 你们肯定没有人知道路虎的本来要叫的名字。
8: 露珠吗？
1: 露珠
6: 不是
8: 露马。
1: 露马，
7: 露马开心。
1: 老师是蒙古族吗？
9: 是蒙古族。哦，
1: 怎么称呼？
9: 叫伊德日贡。
1: 伊德日贡。
9: 伊德日贡。
7: 要翻译成汉语有什么意义吗？
9: 坚强。
7: 哦，坚强。
1: 哦，坚强。
7: 坚强，好名字。
1: 你们名字不也有含，也有含义？
6: 我们名字哪有含义？
1: 怎么就没有含义？每个字都有含义啊。
7: 我算有。
6: 我勇敢。

0: 五年出生的。我真就这么起的名儿。我本来我爸我妈给我起了个贼文艺的名儿。
1: 原来叫啥？
2: 叫啥？
0: 因为我爸也是当过兵嘛。嗯。说你叫陆海空得了。
1: 陆海空，
0: 真的，
1: 这名字好啊。
2: 对啊。嗯，
0: 给我起了个叫陆海空。我奶奶说，哎，我刚出生的时候身体不好，我奶就说起个那个动物名，就今年是什么年就叫什么名儿。啊。
1: 陆虎也好是吧？陆虎也好是。
0: 一叫这名儿，然后最后就叫开了，也就没改。
2: 叫陆海空。陆海空。哦，这个名字绝不绝？
3: 叫海空，
0: 所以你是特别适合旅行节目。
2: 对啊。
3: 谢谢陆虎老师跟你老师，您两位老师就可以先收工了。
1: 好嘞，辛苦喽。
4: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节目组也给四位老师准备了一些礼物啊。
2: 真的啊，
0: 别客气了。这个是月亮姐姐。哦，
5: 这是相册吗？哦，天哪。哦，哇哦。
2: 我们第一站，延吉。
5: 哈哈哈哈哈
2: 哈！耶！嘿！嘿！我们来了！哈哈哈哈哈！喂！哦，我现在泪点很低哦。现在
5: 泪点很低哦。我也是，好要哭。
0: 哎，其实人生当中很多时间最后就化作这一张张照片，
2: 就是你带你回头看，你会发现啊，原来走了这么多路啊。
5: 所以为什么旅行一定要拍照啊？这就是拍照的意义啊。
2: 哇，这张我好喜欢，
1: 这个
2: 夕阳，
1: 我觉得这个夕阳是给我们今天最好的礼物。
5: 是不是我们的歌声把天给唱晴了？
0: 以前我不是特别有信心，我们能开心玩多少年，但是玩这些站之后，我确定我们应该还是可以开心玩一辈子。通知马凡叔，养老院见。哇，这是什么花啊，月亮？
5: 嗯，好感动啊。人的一生其实能交到特别知己、特别硬气的朋友并不多。
1: 我们就这么出发了，
5: 三二一，
1: 在我们第一次聚会的地方。
5: 尤其越往后，人生都在做减法。好，登机了，登机了，登机了，
0: 即将开始登机，
1: 好感动。
2: 来，我们表现出即将登机的那种喜悦和幸福。
5: 1666，
2: 够了。
0: 扬帆起航。

0: 我们年岁几何。不管以后你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只要你们转身的时候，我一定会站在你们的身后。有没有掌声？对，我们要做彼此最硬的后台，对吧？这个心终于在最后一期合上。
1: 蒙娜丽莎。
2: 哎，上都湖，我们
0: 干啥？3、2、1，开始！我来了！
1: 一，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我们准备这一季节目到哪儿都摆这个造型，
3: 不是看日出就是看日落，星日落。
1: 我觉得这是每一个人的变形记，这是每一个人成长的日记。
4: 我从来没有自己这样为了自己去旅行过。
1: 可以呀，
5: 去看星空吧。
1: 哎，北斗七星看到了吗？
5: 哎，那是北斗七星吗？像个勺子，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5: 像个勺子是吧？
1: 对。所以这个名字起得挺大的，此生要去的100个地方，也让大家看到，真是跟平常节目里完全不一样的我们自己。
3: 奶凶奶凶的，奶凶奶凶。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辛苦了，辛苦了。
1: 给我们兜兜转转啊，最后一集收尾的时候，我又回到了长白山的那个感觉，哦，
0: 特别狼狈，
1: 都说的。
0: 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
2: 见，再见，再见，再
6: 见，再见，再见，再
1: 见，
7: 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1: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
8: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

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你在？怎么了？筹备婚礼压力太大了。你知道夏初到底是怎么死的吗？怎么突然想起这件事？我想知道。 全部的真相。真相就是，穆子柔杀死他。但真正的凶手是国民党。5年前，把正在时装的夏初叫走的人。 夏初说了什么？他甚至都没有跟我好好告别就匆匆离去。谁跟你说这些的？这5年以来，这件事你为什么对我只字不提？你究竟想隐藏什么？还是在顾虑什么？ 这是在死去的夏初身上找到的字条，这上面是你的笔迹，对吧？嗯。

夏初身上为什么会有你的字条？你让他去取药，到底是什么意思？

穆子如亲口告诉我，他们去康宁诊所抓的是另外的人，但等他们到了康宁诊所之后，却发现夏初也在那儿，所以这张字条就是夏初出现在那儿的原因，对吗？

0: 小铃铛跟你是什么关系？我们就是医病关系。如果没有内应，我们杀不了穆子如，所以那个内应是小铃铛，对吧？你不说，我也猜到，因为他也是穆子如之死的受益者。
1: 夏初的死，小铃铛也有份儿，对吧？待会编故事了。编故事，那你告诉我，民国16年4月12日早晨，文氏大药房刚刚开门，小铃铛就突然出现在那里。
0: 他干嘛去了？
1: 来找我买药。买药？给谁买药？给他妈买药。他妈早在20年前就已经投河自尽了。
0: 是吗？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来替你说。他是想去告诉你，他要去康宁诊所抓共产党，对吧？那之后。 你就去了杨福店，你去找夏初，让他去给你取药。夏初就去了，他去了康宁诊所，在那儿撞见了穆子如，然后夏初就死在了穆子如的枪下，而你安然无恙。5年之后，
2: 给你机会。
0: 所以我说的都是事实，对吧？我说的是不是都是事实？
2: 是。

0: 长夜里含糊的白雪，何处是终点？两头是天。
1: 你竟然承认了？有什么话不敢承认的吗？夏初的死，我难辞其咎。

0: 你就不想为你自己辩解一下吗？还有什么需要辩解的吗？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你？为什么是我？
1: 开枪啊！
0: 你不开枪，是你对这件事还得疑问，还是你对我还有感情？开枪。

0: 少双月光，叹息着落日的夜晚，崩塌的山歌，能否迎来新的曙光？
1: 请退。

0: 你不能再喝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天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反正我跟文知秋之间是再无可能。他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
0: 我去找，别去了，二娘。有些事儿是你想象不到的，我以后会告诉你。好。哎，你还好吗？
2: 不就是与人不淑吗？这难道就是我们的命吗？
0: 不，不会是。
3: 文老板，楚小姐刚刚派人送来一封信，还有一串钥匙，
4: 放着吧。
3: 好。
4: 文老板，公司有传言说楚小姐会辞职，还会离开公司。您和楚小姐要不要和大家澄清一下？不用。那您和楚小姐的婚礼
3: 取消了？啊，这通知大家吧。文老板。 我和我老婆也经常吵架，一般过几天就
4: 行了，去忙吧。

0: 好像是韶华在结婚之前听说了什么，所以决定不结婚了。但具体什么事儿，他坚决不说。嗯，
1: 他都没跟你说呀。你可是什么事儿都跟他说的。
0: 说也正常吧。可能是文志秋做了什么伤害他的事情，他不好开口呢。
2: 也可能是他就没把你当做真正的姐妹。
0: 你包是定制的吗？是的。你们男人啊，总是当面一套，背面一套，都靠不住。把那个最大的钻戒给我。好的。我也靠不住。 现在倒是可以靠一靠，但是未来我也说不好。项链怎么样？好看吗？太美了。
1: 白小姐挑的全部都要，不。你什么意思？这些我都不要。一样都不要。
0: 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收我做徒弟，教我做生意。<笑>
1: 学做生意多累啊！你喜欢什么想要什么，直接跟我说，我都可以买给你。那是你现在喜欢我，将来如果有一天你要不喜欢，买份报纸你都会觉得贵，我得为那天的到来提前做好准备。好啊，那你可以趁我还喜欢你，多攒点钱。
0: 与其攒钱，不如攒一点挣钱的经验。
1: 哎呀，你可比我想象的有趣的多呀！你要是多教我一点，会更有趣。好，我现在就给你上第一课，在生意场上，除了你自己，不要相信任何人，一切都可以是假的，只有钱是真的。
3: 姐，姐，姐，长高了，也长大了。姐，哎，这是我的药学专业证书，这是我的化学专业证书。嗯。
0: 这是我的专利证书，姐，我没辜负你，就等你了。这原来是一家面粉厂，但因为经营不善呢，3年前就倒闭了。
3: 如果改造成药厂的话，厂房结构可以不动，但是分区、装修和设备要全部重置。嗯，那肯定的。这里可以改装成各种药材的储存车间、整理车间、切药车间、炮制车间、检验车间，还有包装车间。后面那些可以改装成实验室和研发室。那整个重建？
0: 大概需要多少成本呢？
3: 就比着这个规模。
0: 对，我们要建一家能够真正实现中药西制的制药厂。
3: 各类化学器材和大小器械，肯定要从国外购买，而且要最新式的。
2: 此外还需要蒸馏机、烘药膏机、研药粉机、做药丸机，还需要蒸汽炼药炉、炼药鼎、折药机，还有电子设备，至少需要60万大洋。
0: 这么多啊？
2: 这还不包括化学专家、药剂师、工程师以及职员，还有伙计的人工成本。
0: 但我现在手上只有10多万的现银，如果把房子卖了，应该也只能凑够20万。
2: 没问题，剩下的40万我们可以找银行贷款。国外开厂大部分都采用这种方式。
0: 哎，如果换到从前，只要给我10大洋，我就可以撬动数以万计的生意。可是现在不行，现在的银行最多能给我贷10几万，而且利息还极高。
2: 那要是不用最新的设备，成本至少可以削减1/3。
0: 不，要建就建最现代化的。
2: 那就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
0: 什么办法？
2: 姐，你不是还有文氏大药房的股份吗？按文氏大药房现在的市值，差不多有200万大洋了。
0: 按照我跟那个人的约定，他有优先回购权。如果我想卖掉那些股份的话，必须要跟他去谈。可我不想再见到那个人。
2: 姐，你跟文先生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4年前我出国留学的时候，你们还是最好的朋友。为什么4年之后，你连他的名字都不愿意再提？
0: 不说这些事儿，啊。
2: 我得说，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你们一起经历了什么。你们一起创业，一起奋斗，一起出生入死。你们之间的交情，不仅是祸福相依，更是肝胆相照，甚至可以彼此托付性命。所以，就算有天大的事情，也是可以商量的呀。
0: 陈辉，你相信我，我既然要断了跟他的一切联系，那一定有我自己的道理。
2: 好吧，那这药厂咱们还建吗？
0: 关于文氏大药房的股份，你替我去谈。
2: 好。
3: 时间过真快啊，回来都好吗？
2: 还好。
3: 他过得好吗？
2: 不太好。你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吗？好吧。
3: 对了，他手上的股份我出60万大洋回购。
2: 60万大洋？你至少溢价了50%。
3: 有这么多吗？
2: 我现在真的有点怀疑，你可能做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了。
3: 要这么理解也行。
2: 好，那我去准备合同了。
3: 那陈慧，还有一个条件，针对你的。
2: 你说。
3: 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第一时间告诉我。

0: 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住的好好的，干嘛要卖呀？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还差点钱，谢谢。差多少？我给你。
1: 我可不能要你的钱。为什么呀？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春江花月被炸，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就你那点钱，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
0: 你还是自己留着吧。好吧。对了，你跟夏媛怎么回事？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
1: 仅仅是助理兼秘书？那当然不只是。
0: 还有家事，哎，男人嘛，有个三妻四妾，很正常的。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
1: 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就看不起我吗？
2: 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
1: 值不值得，我心里有数。
0: 二妞，我觉得啊，
1: 你放心吧，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
0: 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
1: 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我才更要跟夏媛在一起。我要跟她学习怎么做生意。哎，
0: 你学做生意，你跟着我不就得了？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我都要拜师了。我当然得拜个大的。夏媛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拜你不如拜她。
0: 可我要提醒你啊，夏媛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我怕她给你带歪了。
1: 巧了，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再说了，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他还能把我带的歪到哪儿去？
0: 二妞，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
1: 我带你去见个人吧。

0: 谁呀？
1: 让下。
2: 听说他被一个拆白党骗光了所有的积蓄，后来又因为手脚不干净被田大少给辞了，之后自己又做了一点小生意，又亏光了。
3: 谢谢。小宝，娘有钱了，娘送你出国上学好不好？小周，挣钱了，咱们买点猪头肉，煎个肘子。

0: 大家好，你们好，韶华，白小姐，我代表首元药妆菊锦堂董事长夏元先生，向驰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
1: 我太高兴了，祝贺你，你终于梦想成真了，我真为你高兴。楚小姐。
2: 温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新厂开工，并祝生意兴隆，财源滚滚。
3: 小轩，谢谢你啊，不过这花篮你还是拿回去吧。来，
2: 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我你们老板呢，也已经割席分尊了，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也不需要他的祝福，还是要辛苦你了。
3: 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谢谢。
4: 小姐，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
5: 是啊，
6: 对呀。
3: 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肯定也渴了，先进去喝杯茶。
6: 好，请。
3: 谢谢。
6: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3: 花篮都退回去了，是不是太绝情了？我和他已经离席。 我来绝情一束，谢谢。各位，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来，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中药浓缩丸万灵丹。
6: 机械提纯萃取，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
7: 来，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这个设备呢，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
6: 哎，这些得不少钱吧？
7: 设置了加工板、气缸，
3: 连设备带厂房。
6: 一共七十二万大洋，包括这些转动板。如果加上驰春堂呢？80万左右。你也太阔了吧！本来是不够的，但那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还有我那个房子，本来只值4万大洋，但竟然卖到了8万，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
8: 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

0: 难怪。
1: 什么？你不会不知道吧？
0: 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包括静安四路、湖北路，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只留了一家总店。业内还奇怪呢，这回对上了，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
1: 全卖了？
0: 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2: 文老板，他不收。

0: 石春堂要主推万灵丹了。我听说韶华把古方重新调整了一下，还用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药效更胜从前呢。
1: 这楚韶华哪来的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
0: 是文之秋，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
1: 我就知道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韶华念有旧情啊。
0: 他送去的花篮韶华都给他退回去了。
1: 这倒是楚韶华办的事儿。所以看来啊，楚韶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
0: 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
1: 这次文之秋废了。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三，就因为他跟楚韶华这段恋情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所以我告诉你，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
0: 我记住了。
2: 这是我下个月推出的新药，
1: 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
0: 好，那我试试。
1: 试试？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都要做到孤注一掷，不留退路。
0: 徒儿受教啦。
1: 而且我提醒你，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
0: 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啊？
1: 对啊。
0: 不行。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

0: 你怕你打不过楚韶华？不是，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
1: 你看看，我刚教的你，不能感情用事，你又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
0: 但这人是韶华，
1: 我就这么跟你说，一旦遇到利益冲突，就算你留情面。 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韶华不会的。不会？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啊？所以，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在这一点上。 你要好好跟楚韶华学学，而且你知道吗，亲爱的？在我的世界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包括感情。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
2: 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如果换个人还好，真的是韶华的话，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
1: 别怕，亲爱的，你想想，你背后是谁？
0: 是你，是守元药妆，是菊锦堂。
1: 对呀，所以亲爱的，放手去拼啊！这才是你对对手最大的尊重。
2: 好，我干。

0: 小白。
1: 小孙，你怎么回来了？你不是去参军了吗？这么快就能回来？
0: 我参军是为了打日本人，可长官把我们派到江西剿共。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我可不干。
1: 你还好吗？
0: 挺好的。
1: 上楼，上楼说。快来。哎呀，没事儿，进来吧。
0: 鞋太脏了。
1: 哎呀，没关系，我去给你找身干净的衣服。你洗个澡，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这，
1: 我又找了个男人，
0: 很有钱吧？
1: 这人你认识，夏元。
0: 夏元儿。
1: 我也没想到啊，
0: 小白，你这是何必呢？
1: 我也是身不由己。
0: 身不由己？你有选择的呀，你明明可以靠自己赚钱，你为什么非要靠男人呢？
1: 我靠男人怎么了？靠男人也是我自己的本事啊。
0: 那你真让人瞧不起。
1: 我无所谓。
0: 小白，你怎么能这样呢？
1: 因为我天性淫荡，我骨子里就是个贱货。是，我就是靠男人了，怎么了？你凭什么嫌弃我、指责我呀？我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呢？我的饭馆被炸毁了，我被埋在废墟里面，奄奄一息，我快死了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我在为国效力。
1: 那日本人怎么还在中国耀武扬威的呀？你作为军人，保护不了国家；作为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爱的女人。嫌弃我，我还看不起你呢。

0: 怎么回事？
1: 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
2: 什么？
1: 菊景堂新推出了一个御书丸，
2: 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
3: 我们测试过了，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
1: 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
3: 就这玩意儿，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
0: 说说怎么做到的？
1: 他们定价比我们低，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友好。
3: 如果就这两样，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打。但可恶的是，他们还重金相诱，跟许多药铺签订的排他协议，要卖御书丸就不能卖万灵丹。
2: 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
1: 他们就没打算挣钱，一心只想干死我们。
3: 据说，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元，是什么白小姐。
4: 来杯咖啡。白小姐，楚老板那么着急找我是有什么事儿？
5: 你的御书丸最近是都很猛啊，
4: 听说了。
5: 你行啊，这是准备要把我赶尽杀绝哈。
4: 谢谢。那倒真没有啊，这是我入职菊景堂以来交出的第一份成绩单，我只是有点用力过猛了而已。
5: 是夏园让你这么做的？
4: 也是我自己的意思。
5: 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
4: 刚开始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感情是感情，生意是生意。
5: 这也是夏园教的。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2: 什么计划？
3: 我们如果不能突破军警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4: 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
5: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
6: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
5: 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你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

0: 夏儿确实厉害，她教了我很多。你不觉得她这么做是在故意挑拨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吗？你是这么想的呀？我还以为你会为我高兴呢。高兴？你以前总是会跟我说，希望我靠自己，靠自己赚钱，靠自己生活。 现在确实是往这个方向走的，这倒真是。少华，以前是我在依赖你，但是现在我可以挑战你了，这难道不是好事吗？二宁，对不起啊，是我狭隘了。虽然你这么做。 我确实是很难受，但是看到现在这样的你，我也是真的为你开心。太好了。不过说真的，我现在是真的高兴。以前我挺不理解的，你们为什么一谈到生意，就会有两眼放光的样子？但是现在我上手了，我才发现，我来感觉了，真的太快乐了。
1: 那种感觉啊，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说得
0: 对，另外我给提醒你，我之前呢是轻敌了，所以才被你打得措手不及。但从今天开始，我可要大开杀戒了。放手来吧，只有全力以赴，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还有，咱俩可先说好了。
2: 不管这一战的结局如何，都不能破坏咱们俩之间的感情。当然，因为生意是生意，感情是感情。
0: 我们可以请报童，在每卖出一份报纸的同时，再附赠一份广告单。
2: 那每份广告单呢？我们付酬一文，这样不仅能增加报童的收入，还可以打响我们万灵丹的名头。
3: 这可比直接做广告省钱多了，
4: 而且效果也更好。
5: 那给国药铺的返点和账期要不要比着玉书丸做调整？

0: 与其让利给国药铺，不如让利给顾客。
1: 怎么着？凡是万灵丹的老顾客，再次购买时可以凭一个空瓶抵扣一成折扣。
0: 那两个空瓶呢，就是两成，以此类推，十个空瓶就可以再得到一瓶新的万灵丹。此外，每个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购买万灵丹时，也可以再次获得一瓶新的万灵丹。
1: 这样一来，老顾客就不会轻易流失。
0: 新顾客也能源源不断了。
1: 我算过账，同样是卖100瓶，对国药铺来说，运输完的收益呢是超过万灵丹的。但是销售达到1000瓶时，对国药铺来说，万灵丹的收益就是运输完的5倍。所以说，再优厚的返点和账期，都不如直接飞升的销量，更让国药铺老板动心。
0: 可是这个法子虽然好，但是学起来也很快。
1: 我敢打赌，一个月之后，菊井堂也会效仿。不怕效仿，这个法子必须要依托药品的功效才会有效果。就算菊井堂学了学，但是他们的运输完效果无法支撑，学了也是白学。嗯，
2: 对于万灵丹的功效，我一直都很有信心。
1: 对，所以接下来应账来了。目前呢，有80多家国药铺跟白小姐签订了排他协议。 但是，还有300多家的国药铺的大门向我们敞开，所以接下来的一周特别的重要，我们要走访这300多家国药铺，送样品、宣讲功效，还有介绍政策。公司的所有人呢，两人一组，按区域划分。
3: 截止到今天，玉树丸已经在上海200多家国药铺上架。
4: 那万灵丹呢？
5: 万灵丹已经在上海100多家国药铺上架，
4: 他居然还有还手之力。虽然整体销量开始回暖，但是整体态势依然不明。
5: 上海的市场那么大，我觉得玉书丸和万灵丹完全可以并存。
4: 不行，绝对不行！不把万灵丹打下去，我后面的计划将无法实施。
5: 什么计划？
4: 反正一个月之内，必须把万灵丹打下去。
5: 那接下来这一个月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菊井堂的围剿，就会彻底出局。
4: 对，有一个人，你只要把他拿下，对付楚昭华，将事半功倍。
5: 目前来看，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依然无法和菊井堂抗衡，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
3: 那我们找谁合作呢？
5: 是时候放下过去的恩怨。
6: 姐，你可能不知道，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7: 我说的不是他。看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俩可先说好了。
8: 一会儿不管谁先见到了田大少，可都不能无中生有的诋毁对方。
9: 田老板愿意见谁，不愿意见谁，还不知道呢。
8: 楚小姐、白小姐，田总请你们去的办公室，请。哎呀，让我看看，今天都是谁到我这儿来求我了。
9: 田老板，大哥，嘿嘿，别，嗯，我受不起。咱们两个身份地位啊，差得太远啊，你不配。
7: 哎呀，我这不是跟着童心一起叫的吗？
9: 我这个人呢，这辈子最讨厌的有，就当是两个吧，一个是你，一个就是你，你呢？ 嘿嘿，明明是个野山鸡，你非要攀龙附凤干什么呀？你阴险狡诈，总是在那儿算计我。哎，就凭你们两个，平心而论，要说跟你们合作，门儿都没有。
7: 哎呀，大哥，咱们干嘛跟钱过不去呢？
9: 哎，说的对，我是生意人嘛，生意人不和钱过不去，对吧？所以现在我给你们两个一个机会，开始哄哄，啊，谁把我哄开心了，我就跟谁合作。
0: 哄我吧，来来。
1: 大哥，那你先看看这个，我们的价格、账期、返点，全部都在里面，前所未有的优厚。你看，你只要看完了，我保证你开心。
0: 干你了，哎，哄我呀，嗯。
1: 我为什么要哄你啊？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我是来帮你的，田老板。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不过不好意思，我们万灵丹呢，没有返点，也不降价，也没有什么账期。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就是合作共赢。

0: 大哥，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还可以再商量。
1: 嗯。哎呀，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
0: 玉书丸也可以。
1: 楚小姐足足让了一成呢。
0: 我们一成半。
1: 一成半呢？
2: 田老板，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
1: 你说对了，想当初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但是无论如何，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我开心得很呢。我现在
0: 说话，
1: 你干什么？你
2: 你举警堂的财力，我想白小姐就算是亏本，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
3: 这是江万灵丹研磨的粉末，
0: 你没事吧？
2: 没事。
1: 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一成五，我选你。
2: 我绝不讲价。虽然你很讨人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还有，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辱我们，我不想内斗，所以我宁可自残，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
4: 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韶华所有的条件，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
5: 是。
4: 楚韶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
5: 对不起啊，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
4: 说说吧，这次输在哪儿？
5: 进门的时候，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但也让他看清了我。
4: 你有没有想过，田大少的生气，也许是种谈判技巧？
5: 你的意思是，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
4: 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
5: 我觉得我这次输了，最关键的原因就是玉书丸的效果真的不如万灵丹。
4: 不对，这跟药效没关系，是因为你不够狠。真正厉害的人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你看看楚韶华，为了对付你，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亏得你当初还想让两种药在市场上共存，下次再跟楚少华较量，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6: 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这个人他没有， 楚小姐，
0: 哎，
6: 刚才田氏药号打电话过来，说他们又断货了。
0: 嗯，让小童跟药厂联系。
6: 哎，好。
7: 楚小姐，楚小姐，新招的人您什么时候面试啊？
0: 周三吧。
7: 好的。
8: 楚小姐，
0: 哎，
8: 印刷厂那边又说要延迟交货，
0: 那就再找一家吧。
8: 哦，好嘞。
9: 小华，
0: 沈部长，沈部长，其实啊，您不用排队的，您来了跟店里人说一声就行。
9: 我是故意不让你店里的人知道我是谁，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真实的销售情况。
0: 让您见笑了。
9: 是让我大长见识了，没想到一款国药竟能火成这个样子。
0: 那沈部长，您今天不会是来买药的吧？
9: 我今天来呢，是以永兴百货副司理的身份来跟你谈合作的。
0: 合作？
9: 对，把你的万灵丹拿到永兴百货来卖吧。
0: 可是永兴百货不是只销售进口产品吗？
9: 以前的确是，可是你的万灵丹啊实在太火了，搞得我们类似的进口药根本就卖不出去。为了保住营业额，我决定啊在我们永兴百货设立一个国药柜台，而万灵丹就是国药柜台的主打产品。

0: 大家可以随便看看，今天全场八折。沈部长，
1: 沈司令，啊，有记者要采访你，啊，那我先过去一下。
0: 啊，您先忙。
1: 来，
2: 你们这儿的万灵丹和迟春堂的是一样的吗？
3: 您放心，都是同一家的，
4: 而且您看我们这包装，都是韶华制药厂出的。
5: 为什么你们这儿便宜这么多呢？
3: 我们国药柜台今天刚刚开业，大酬宾，所以八折。
6: 那给我来五盒。
4: 那也给我来五盒。
5: 一直都是八折，
4: 就今天一天。
5: 那我有五盒囤着。哟，那你这五盒够吗？
1: 楚小姐，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
7: 林香颖，哎，你现在都升楼层部长了？
1: 那我以为我会嫁给哪个豪门当少奶奶，是不是？没想到我会跟着沈司理一直做择业女性吧。
7: 你的确让我刮目相看。
1: 我还结婚了呢，是两个女儿的妈妈。
7: 恭喜你啊。不过你家里让你出来工作？
1: 我嫁给我先生的条件之一啊，就是婚后要工作。
7: 但是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家里，很累吧？
1: 有一点辛苦，但是呢，一旦享受过独立的味道啊，就再也无法忍受金丝雀的憋屈了。
7: 林香颖，你真的很厉害，你又要兼顾家庭，做好妻子，又要照顾好孩子，做个好妈妈，还把事业做得这么好，真不容易。你厉害，你比我厉害。
1: 那你还是单身啊？那看来还是母赢了。
7: 哦，对，你赢了，你绝对赢了。
1: 那好，你再转转。
7: 好，你先忙。
2: 看什么呢？
8: 韶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梦想。
2: 他只是运气好而已。
8: 如果有一天我要能像他这么风光就好了。
2: 也会有的。
8: 我可以吗？我总觉得我比韶华差很远。
2: 相信我，论天资、悟性，你一点都不比楚少华差。
8: 真的吗？
2: 他只不过比你多一张药方。如果万灵丹在你手上，你一定比他做得更棒。
8: 我真的可以吗？
2: 相信我。而且你记住，你有我，只要听我的，我可以给你你所要的一切。

0: 好久不见，顾小姐。我全力支持。嗯。
1: 周经理，
2: 哎，
1: 有个客商说他是您的老朋友，希望能够特别照顾，三天之内给他出货，但我们最快都得等到下月。老朋友？
2: 嗯。
3: 你好，楚小姐，我姓顾，是润华商行的职员。顾小姐，你好。我们之前见过，所以也算是老朋友了。
4: 是，老朋友。阿妹，少华。
3: 民国16年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你。我还以为你因为同志救援及时，我侥幸躲过了屠杀。
4: 那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我去了很多地方，但方向从来没有改变过。就是夏先生当初为我指引的那个方向。来，坐。
3: 太不容易了，死了这么多的人，你们还依旧坚持着。夏先生教过我一句成语：矢志不渝。夏先生不会白白牺牲的，他为之奋斗的那个新中国，也一定会实现的。
4: 有什么我能做的吗？我们现在急需万灵丹，如果一个月之后才能交货，就会有很多受伤的战士可能会失去生命。嗯，没问题，三天之内肯定出货。
3: 谢谢。
4: 以后如果你们需要万灵丹的话，就随时跟我说，我分文不取。
3: 不行，我们商行有规定，必须公平买卖。 你只要在交货时间上特别照顾我们。

0: 就行。好吧，这批万灵丹，请发往这个地址。
1: 只管交货，别的什么都不用管。明白。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古药生意了，除了一家总店之外，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医疗器械、食盐、煤油，还有土特产等等。

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但他又在香港、汕头还有三和坝开了分店。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埔、永定、上杭、汀州，这不傻了吗？

0: 这开药行太辛苦了，还不如做贸易来的轻松，是吧？如果你们有啊，
1: 志秋，
0: 他是我前任未婚妻楚韶华小姐。
1: 我，
0: 你不是宣布跟我恩断义绝吗？这么突然，有事过不去？
1: 没有。
0: 那是想我？我可担当不起啊！这要是让人误会了，我这积攒的好名声就前功尽弃了。
1: 你能有什么好名声啊？
0: 自从我们两个断绝关系后，你的敌人都变成了我的朋友，我的路变宽了，天空都大了，现在做什么都得心应手的。楚小姐，求您了，回去吧。
1: 你确定？你知道我因为什么来找你，对吗？
0: 我们俩都认识那么多年了，你的一举一动我会不知道吗？
1: 对，认识你十多年，你把我骗得太惨。要不是今天晚上我在整理一些旧账的时候又发现了一些东西，文志秋，我还被你蒙在鼓里呢。你够厉害的，我今天晚上来找你就是想跟你说，你就是个混蛋、人渣、败类、无耻之徒。
2: 楚小姐，你们毕竟合作那么多年还好过一场，就算分手也不用口出恶言吧。
3: 是啊，就是
1: 张老板，如果他用对待我的方式来对待您的话，您肯定不会口出恶言，你会直接提刀砍人的。
2: 文先生，您到底干了什么呀？
0: 而且你问他，他对我干了什么？
1: 文志秋，以后别让我见到你，我见着你一次骂你一次，你可千万别落在我手上，不然我一定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你就好好开你的厂，卖你的药吧。还有，别辜负了你从我这骗走的那几十万大洋啊！
1: 你还是好好操心自己吧，我这辈子都饶不了你了。
2: 这女人简直是头母老虎。
4: 志秋啊，以后你可要多加小心喽。
5: 文先生，您的货都在这里，要不要检查一下？
0: 看一下啊，这个咱们对一下啊。
6: 大概什么时候上船？
5: 手续办完就上船。
6: 什么时候可以到香港？
5: 一周左右。
1: 我们这批药很重要，可千万不能出什么差池啊。
5: 放心吧，我们公司可是老字号，绝对不会搞丢客户的货物。
7: 案例后下来的货在哪儿啊？全部开箱检查。
0: 你们这不合规定吧？刚都检查过了。
7: 我们接到举报，曼丽号到达上海的这批货物有违禁品，我们必须严查。
0: 刚都检查过了，
7: 查仔细点。
0: 轻点啊，这不
7: 查仔细了啊？
0: 喂，兄弟，轻点啊，这不能摔。别，我自己一样样拿出来给你们检查，行吗？嗯。你看啊，是吧？啊，你看，你看，就这些，
5: 货不错呀。
7: 那边看仔细点，差不多得了，别太过分。哎，
5: 老大，货没问题。
7: 去那边看看，走。
5: 哎，走。哎，箱子打开。

0: 你这卑鄙无耻、下流的东西！今天让我在这儿啊！我在这儿见到你了，谁？我哎哎！你说谁啊？
1: 这疯女人！
0: 你骗了我的身子，还骗了我的钱！我今天要跟你……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哎哎哎！
0: 他说他是变坟场的小开，其实他就是个小瘪三。他还说他是个单身，其实他下有老婆，上有老婆。
2: 我你这疯女人，你
0: 是什么东西？我是什么东西？
2: 你是什么东西？
0: 我是什么东西？
2: 你
0: 说，
2: 再说，我开枪了！
0: 不至于，不至于啊！
2: 长官，你可不知道，他就是一个负心汉。我他，我们执行公务呢，没空管你那破事儿，滚！
0: 我
2: 再不走，我开枪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根本就不知道我被他害得有多惨。我今天就算是死，我也要杀了他，我要杀了他！
2: 走去！
3: 不是，我们那一晚是你情我愿。
2: 别管！
3: 老板，一碗小馄饨。
2: 哎，好的。

0: 谢谢。万灵丹的效果很好，我们准备继续订购，没问题。另外，我们之前一直委托一家商行从国外采购西药，但那家商行最近不太方便，能否改托池春堂帮忙采购？
1: 可以，你们需要哪些西药？
0: 药品的名称和数量都在上面。 西药到上海之后，请改一下包装，让人觉得是寻常的中成药就行。
1: 明白。
0: 那我就先告辞了。
1: 好，你慢走。

0: 大家。
1: 各位嘉宾，晚上好，欢迎莅临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首先，让我们有请今晚的女主人，美艳动人的白冰心小姐上台致辞。
2: 非常感谢大家。
3: 他这身小帽怎么得十万大洋？
4: 是，还不都是夏元出的钱？
2: 也谢谢大家对我的祝福。
3: 那夏元夫人还真是贤惠，这么多年都是一生没坑
2: 过。祝在场的各位女士越来越美丽，男士都能发大财。
1: 此时此刻，我们都很好奇，舞会马上开始，那么白小姐的第一支舞将与谁共舞呢？
5: 为了表达感恩之心，我要拍卖第一支舞，
2: 拍卖所得全部捐给慈善机构。
1: 白小姐真是人美心善呐、啊。那么，白冰心小姐生日舞会的第一支舞拍卖正式开始，起拍价50大洋。
6: 我出100大洋，
7: 200大洋，
1: 200大洋，第一次，
8: 300大洋，
9: 我出400大洋，
10: 500大洋。
1: 潘先生出价出到了500大洋。
3: 500大洋跳支舞，
1: 500大洋第一次，500大洋第二次，
3: 是被他迷住了。
1: 500大洋，
7: 1000大洋，
1: 现在夏先生出价1000大洋，还有人愿意加价的吗？1000大洋，第一次，1000大洋，第二次。1000大洋，第三。
11: 3000大洋，
3: 3000大洋，
1: 多少？
11: 3000大洋，
1: 3000大洋，第一次。3000大洋，第二次。
5: 3000大洋，第三次。
1: 我宣布，白冰心小姐今晚的第一支舞。属于这位小姐，这位小姐，请你给大家说两句。
2: 那我就简单的说一句，
5: 这3000大洋，我希望全部捐献给市立传染病医院，用于修建之前被日本人炸毁的传染病病房。谢谢。
1: 感谢这位小姐。也感谢白冰心小姐。
3: 你今天穿得好漂亮。
12: 你们的善心和善举，
13: 我3天都没吃饭。
1: 将光照社会。
3: 那今天真的是
1: 激荡人心。
3: 怎么可能？我这种人啊，连出生都不配。我哪知道自己是哪天生的？
1: 接下来，我宣布。
3: 那今天，
1: 白冰心小姐慈善舞会，
3: 我就想听大家跟我说一句：生日快乐。

0: 咱俩也好久都没聚了，趁着今天这机会，咱好好聚聚。
1: 好，
0: 走。
1: 去哪儿？
0: 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不跳舞了？
0: 这舞有什么好跳的？
1: 但是这还有好多人呢。
0: 再多人，你能换来一句真心的生日快乐吗？
2: 我说啊，你想走就走，我们不用管那些人呐。
3: 二妞，好多客人等着你跳舞呢。
2: 走。少华，你还记得咱们俩小的时候？

0: 最后一次在齐州逛药市吗？
1: 记得。
0: 你还记不记得咱们见到夏元的那次咱们两个说的话？
2: 韶华，你看他的衣服，衣服边镶金线了，还有他的耳环，耳环上的宝石好大呀。哎，戒指，戒指，戒指上面有宝石吧？
1: 我要是有一天能穿戴上这一身，
2: 我死了我都愿意。
0: 我今天的穿戴可比当年的夏夫人华贵多了，而你也成为了和夏元平起平坐的人物。这么说来，咱们俩也都算实现了儿时的梦想了。你满足吗？
1: 当然不。
2: 我也一样。
1: 你还想要什么？难道你想做夏夫人？
0: 你以后就知道了。二妞，
1: 生日快乐。
3: 曲小姐，请留步，我今天是专程为你来的。
4: 不好意思，我还有事。
3: 曲小姐，我今天是真的专程为你来的。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3: 朱小姐，你有没有考虑过把万灵丹以及万灵丹代表的汉方药卖到世界去呢？
4: 当然有，但是不会和日本人合作。啊，
3: 朱小姐，关于一种倾向的事情，确实有许多杂音在里面，我也能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你呢，也别先忙着拒绝我，先看看我们小村家族为你准备的合作条件，我相信一定会让你感动，也一定会让你心动的。
5: 不用了。
0: 小村先生，你们日本的军队正在侵占我们的国土，你想想我可能跟你合作吗？
3: 邱小姐，和我们合作可不是仅仅为了出路，那也是生路。
5: 你这是在威胁我吗？
3: 我只是在提醒你，你们呢，勇于私斗，怯于攻战，只要我们日本集中优势兵力，三个月以内一定会击垮中国军队。作为一个生意人，邱小姐，你应该提前预判，并且为将来布局吧。
0: 小村先生，中日双方已经开战，最后的胜利只能属于中国，这就是我的预判。
6: 还有，你的领结歪了。

0: 查二的邱掌柜，只因说了两句日本人不爱听的话，就被拉出去，当街杀了。凤宁的狗掌柜，至今下落不明。古原的戚金民被抓走3天后才放出来，也就剩下半条命了。
1: 那咱们那些分店分号呢？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都没了，供货渠道也没了。
2: 战鼓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
3: 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4: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
1: 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一个就好。
5: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

0: 那咱们在东北的那些分号呢？
1: 要么被烧，要么被斩，要么被查封，要么被抢掠一空。
0: 那东北的总店呢？
1: 总店也被封了。
0: 那总店存的那些大量药材呢？
1: 没了。东北地区的店。 都没了，
0: 那我们这几十年不就白干了吗？那北方的供货渠道呢？
1: 供货渠道也没了，
0: 这他娘的生意还怎么做呀？

0: 马委员，大驾光临，是为何事啊？
1: 我今日代表国民政府前来与楚小姐共商大业。
0: 啊，愿闻其详。
1: 楚小姐自办韶华制药厂以来，成绩斐然，方方面面的创新与委员长提出的国民经济之建设运动的宗旨不谋而合，因此国民政府希望与楚小姐合作建厂，一方面解救濒临崩溃之国民经济，另一方面也可使人民获得安乐之生活。
0: 那你们想怎么个合作法呢？
1: 建厂所有费用及一切工作琐事皆由国民政府承担，楚小姐只需带着万灵丹的配方入股即可。
2: 那请问楚小姐占股几成？
1: 一成。
2: 一成？
1: 正是。
2: 那万灵丹的配方归谁所有？
1: 既然是合作建厂，那配方归国民政府和楚小姐共同所有。
2: 马委员，依照国际惯例，像万灵丹这样的产品，如果楚小姐要技术入股，至少要占股50%。此外，我们独有的机械提纯萃取技术和先进的生产、销售、管理模式，至少也要占股20%。
1: 本人也曾留学美国，知道程副总所言不虚。然而现在国情世事实在特殊，所以无法按照国际惯例实行。
2: 怎么特殊呢？
1: 东北已经沦陷，日本人在华北也似有箭在弦。我个人以为中日之间2年之内必有大战，我们此时建厂不仅仅是为了国计民生，也是为了备战所需。
2: 此时建厂确有必要，不过马委员提出的合作条件未免太过苛刻。
1: 我们也事出无奈呀，眼下乃是国家最积弱之际，财政捉襟见肘，唯有请楚小姐暂且委屈，先行报效国家，再论个人私利。
2: 报效国家，人人有责。不过，万灵丹乃楚家祖传秘方，就这么拱手让人，楚小姐无法向楚家先人交代。另外，万灵丹能有今日之业绩，楚小姐这些年付出良多。如果你们一点都不为楚小姐考虑的话，我觉得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1: 那你们希望是什么条件？
0: 我们至少要占60%的股份，并且万灵丹的配方只能由我或者我指定的人掌握。
1: 占股可以商量，配方必须共享。
2: 配方的事没法谈。
1: 楚小姐，只有配方共享，才能快速建厂，大量生产，方能满足暂时之需呀。
0: 但是刚才程先生也说了，配方乃是楚家先辈所创，我个人是不能轻易拱手的。
1: 局势之所以坏到今天这个地步，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太多人只想自保，不愿为国家牺牲。我原本以为楚小姐和那些人不一样。马某告辞。

0: 如果国家都没了，我们还捏着配方有什么用？可他们这根本就不是谈合作，而是抢劫。
1: 条件可以再谈，但是抗日却刻不容缓。姐，报国的方式有很多，不用把自己的身家都交出去。
2: 但我知道很多人为了报效国家，可以捐出自己的全部身家，甚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好，就算要交，也要交给可靠的人。但是国民政府，如果他们真心抗战，我愿意相信他们于此。
3: 马委员。
2: 楚小姐，如果要配方共享，那我这是有条件的。
3: 您请说。
2: 我们合作建厂生产出的万灵丹是不能用于内战的，只能用于抗日战场，并且。

0: 所有的收益，包括我自己的，都要捐赠给康恩事业。
1: 太好了，那完全没有问题啊。
0: 好，那具体的细节呢，就请您和程先生你们来商议吧。
1: 谢谢，谢谢楚小姐，您请放心，马某绝不辜负您的信任，一定快速建厂，为抗日事业贡献力量。
0: 那我就等您的好消息。
1: 我尽快，再会。
2: 姐，你损失是不是太大了？
0: 国家存亡之际，一点个人的私利是算不得什么的。
2: 但是你怎么跟楚家的先辈交代啊？
0: 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支持我。回去吧。
3: 先生，我可以帮助你，但是钱呢就不需要了吧。
4: 哦，好，那说说你的条件。
3: 我只是想和你成为真正的朋友。
4: 小村先生，咱们认识二十多年了，难道还不算真正的朋友？
3: 我们之前的感情应该算是利益往来，互惠互利吧。我说的那种真正的朋友，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朋友，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朋友，明白吗？
4: 你的意思是，
3: 我可以让日本陆军把你在东北所有的分店分行都还给你，并且帮你恢复销售和运输的渠道，但前提是这些分店分号的股份我们要占三成。放心吧，不会亏待你的，这三成的股份我们小村家族按市价收购。
4: 姿势体大。
2: 小村先生，
4: 还容我好好想想。
3: 另外呢，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先生。
4: 请说。
3: 还记得我们那次见面吗？我希望你能给我几个汉方，被你一口拒绝了。这次我希望你能满足我当年的念想。
4: 几个汉方？
3: 一个就好。
4: 你说的是万灵丹？
5: 哎呀，绝不能答应啊！
4: 这是唯一能救守元药庄的法子。哎，
5: 就算舍了咱守元药庄，也不能让日本人得逞啊！
6: 这是什么话呀？我守元药庄要是没了，咱们大半个身家就都没了。
4: 守元药庄要是没了，那菊井堂也难以维系，那可就不是大半个身家了，那是全部身家。
6: 那就更不能坐以待毙了。
5: 古人尚能做到见利不亏其义，见死不更其手，我们岂能连古人都不如啊。哎，
7: 喝点水。
2: 梅掌柜，说说你的想法。
8: 之前我们跟日本人不过是有些生意上的往来，就已经被很多人指着脊梁骨骂了几年。哎，
4: 就连国药工会主席位置也因此丢掉了。
6: 两码事儿啊，工会主席的位置丢了，那是被田大少和文哲秋给暗算了。
8: 如果此时再让日本人入股的话，那汉奸的名头可就跑不掉了。
6: 你懂什么呀？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就说我们认识的人吧，啊，杨三爷可以了吧？因为没让日本人入股，一夜之间家产殆尽，拼病而死。而比他识时务的刘玉田，不但赚得盆满钵满，

0: 他得了一个勋爵的位置，大掌柜，你不能只看眼前。将来若这东三省光复，这刘雨田的下场必定是极惨呐！
1: 行了吧，就国民政府那几把刷子，东北三省只怕永远都回不来了。
2: 此次事关华北，国民政府应该不会再退让。
3: 喂。

0: 夏老板，你是？我是于信正。于信正，我怎么对你没印象？我刚毕业回来没多久，我爹是于中和。中和？哎，你是中和的儿子？对。都这么大了，你爸可是当年跟我一起从齐州。
1: 一路到上海的，路上他吃了不少苦，你爷爷于太正，那可是守约要章的老人呐。是，
0: 我们一家三代都跟着夏老板做事，我还希望我儿子以后也能跟着夏老板呢。以后？哎，是啊，靠着夏老板你，我爷爷才能娶妻，我爹才能在上海买房，我才能读书。 所以我还指望着，我儿子将来也能靠夏老板留洋呢。
1: 好，我争取不辜负你，我尽量。
0: 不生气。

0: 争取，我争取，我争取。
1: 卖报卖报，何韵清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美主权。何韵清答应日本要求放弃华美主权。
2: 你们需要的资料都在这了，你面包。包括之前跟国民政府合作建厂的注意事项、宣纸建议，还有之前跟政府合作商家的经验教训，马俊才的发家史，还有其背后势力的政商资源，当然里面还有大中华制药厂的股东构成，希望对你们未来的谈判有所帮助。
3: 谢谢文大哥。
4: 部长希望尽快签约，需快速推进建厂事宜。不知楚小姐对合同还有什么意见？
5: 合同其他的条款都很清楚，唯有两个关键问题不明。第一，就是我们既然是和国民政府合作建厂，共享配方，那为什么我们的签约方是大中华制药厂呢？我特意打听了一下，这个大中华制药厂乃私人所有，和国民政府没有丝毫关系。
4: 是这样，国民政府已将万灵丹列入军需药品，出于保密需要，才委托大中华制药厂与楚小姐签约。
5: 那我们是否能看一下国民政府和大中华制药厂的委托协议呢？
4: 此乃国家机密，不可公开。
5: 那这恐怕很难让我信服。
4: 楚小姐不必多虑，这是部长亲自过问的项目，不会有任何差池。
5: 另外呢，我们当初的约定，药厂的产品不能用在内战，并且全部的收益都捐献给抗战事业。这一条为什么没有在合同里体现？
4: 楚小姐莫急，你所提到的内战、抗战是涉军国党派，如若写入这合同，怕是引起不必要的纷争，所以我们只能口头应诺，无法落入文字。

0: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恐怕这份合约我们暂时是不能签的。
1: 楚小姐，国难当头，我们不必纠结这些细节吧。
0: 马委员，这不是细节，这是原则。
1: 楚小姐，你这是要出尔反尔了。哎
0: 呦，我怎么觉得出尔反尔的反而是你们呢？
1: 程副总，我和楚小姐单独说两句。

0: 楚小姐，
1: 哎，
0: 只要您肯签字，我们可以将股份让到五成。嗯，
1: 我要求的不是股份，我要的是抗日的承诺，要白纸黑字的落到实处。
0: 这我可无法答应你啊。
1: 那就拜托马委员，请能答应我的人过来再跟我谈条件吧。
0: 楚小姐，能够为民为国，这是你的荣幸啊。
1: 马委员，如果能够真心的为国为民，那我愿意把我所有身家都捐出去。但我就是怕有一些人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帜，干的却是利己卖国的事儿。
0: 好啊，楚小姐，你可知大中华制药厂真正的股东是谁吗？
1: 这我当然知道了，我就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的口头承诺我是一句都不带相信的。
0: 那你更应知道得罪他们的后果吧。

0: 既然如此，那就走着瞧。
1: 不送。
2: 姐。
3: 哎，果然不出我所料。
2: 要不要出去避避风头？
3: 我吗？桃从来都不是我的风格。春辉，麻烦把这个扔到垃圾桶里去。

0: 我参加妇女会的事情啊，还希望各个姐姐多多费心，多多帮忙。
1: 好，没问题，没问题，我们肯定会支持你的。
0: 那就太好了。
2: 白小姐，
0: 夏夫人，找我？
2: 是。
0: 啊，咱们去那边聊。
2: 就在这儿聊吧。
0: 这儿人太多了，闹吧。夏夫人想喝什么？
2: 你的历史，我大概知道一些。
0: 如果你想知道的更多，尽管问我，我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2: 如若我们家老夫人还在，是断不会允许你这样的女人和夏家扯上关系。

0: 我老夫人真的在的话，这事儿她说了也不算。
1: 你可真嚣张！
0: 我只是不想装。
1: 也不知道我们家夏元看上你哪一点。
0: 如果你真的想知道，回家问他。
1: 白小姐，你说你这么年轻，又这么漂亮，何必非要在夏元身上浪费青春呢？
0: 我不是这样想的。相反，我跟夏元在一起，能得到很多。
1: 如果你愿意离开夏元，这两万大洋就是你的，
2: 两万，
1: 外加一辆轿车。
0: 哇！你离开夏远，你能得到20万大洋，外加一栋洋房。
1: 这么钱啊！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教训他！
3: 打！哎，干嘛？小贱蹄子，你还敢欺负老夫人？给你点教训！你知道什么？你干什么？
1: 既然愿意挨，那就成全他。给我打，狠狠地打！
4: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别打了，别打了！再打报警察局了啊！
0: 大哥，别忙了，看看我。
5: 哟，这怎么弄的呀？
0: 你老婆带了几个人在咖啡馆堵着我，上来就打呀！
5: 这淑芬弄的啊，咱立马说话。
0: 不去不去不去，哪儿都不去，就在这儿说。我这打是因为你挨的，这事儿你得管啊。
5: 我管，我肯定管。你这样啊，你先去趟医院，去最好的医院，钱我出。哼，
0: 这是钱的事儿吗？我挨打了，你看清楚，我挨打了，我被人欺负了。
5: 我知道。你想让我怎么办啊？
0: 别工作了，放下手上的事儿，陪我去医院。
5: 我现在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会议，我去不了。
0: 你还开什么会呀？我都这样了，我被人欺负了。
5: 我最近已经很烦了，你别再给我添乱了好吗？
0: 是我给你添乱吗？你给我弄清楚，添乱的人是你老婆。
5: 这样，这个你先拿着啊，先去趟医院，然后去百货公司，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啊。
0: 你什么意思？你觉得我白冰心差这么点钱吗？
5: 你到底要不要？
0: 这事儿你到底管不管？
6: 老板，咱该走了，来不及了。

0: 没有伤到筋骨啊，只是一些淤青和红肿。我要跟他分开。你想清楚了？我寒心了。
1: 我支持你。少华，我无路可走了。
0: 你只是选错了路而已，现在回来还不晚。啊，
1: 我原本计划着跟着他学点东西，用他的钱再借他的事去做个生意，但这条路根本就行不通。哎，你说，他老婆容不下我，我想到了。

0: 但是他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儿。
1: 这条路走不通，咱就换条路走。
0: 我哪还有路走啊？我年纪已经大了，没有人再找我拍电影了。做生意吧，我也没有本钱。去做工，我又吃不了苦，人我也嫁不了了。就我这名声，没有人会娶我。哎，我总不能去当舞女吧？
1: 二妞，要不你跟着我一起干吧。
0: 跟着你一起干。
1: 你能帮夏元卖药，也就能帮我卖药啊。
0: 我能帮到你吗？
1: 来少华制药厂吧，做副总经理，专管销售。除薪水之外呢，我给你一成的股份。
0: 我可没钱回购你的股份。
1: 钱你早就给够了。几年前，我准备要开办韶华制药厂的时候，缺一笔钱。正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呢，有一个人花了80000大洋，买了我价值40000大洋的房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那人是你。
0: 你怎么知道的呀？
1: 我这个人呀，一向对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就比较警惕。然后我就查了一下，果然，不是馅饼，也不是陷阱，而是你对我的一份情。
0: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1: 你没说嘛，我就也一直没有捅破。现在，也是我该对你还这份情的时候了。
0: 但你这份情，换得太多了，
1: 一点都不错。如果没有你这80000大洋，就没有我现在的韶华制药厂。而且，咱俩几十年的友情，不是钱能来衡量的。来我这儿干嘛？你就算帮我。
0: 但是韶华，我担心自己帮不到你啊。
1: 夏元这个人呢，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做生意是一把好手。你跟他这么多时间，肯定学会了很多东西。下一步啊，我要开办分厂，还要研制新药，我需要你。
0: 你就不怕夏元把我给带坏了？
1: 不怕呀，他带坏了，我也有信心把你引回正道上。
0: 好，我跟你干。
1: 太好了，咱姐妹俩又能在一起了。
0: 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你会原谅我吗？
1: 咱俩在一起，风风雨雨这么些年，没有什么事儿是不能原谅的。
2: 老板让你盖你就盖。
3: 大掌柜，您不觉得这事儿变味儿了吗？
2: 老板有老板的考虑，你就别瞎操心了。
3: 我这心里别扭。
2: 拿钱的时候你别扭吗？快点盖吧。
3: 大掌柜，您说老板不会让日本人进来吧？
2: 日本人不进来，大家就得死。
3: 死就死，这都什么世道了，大不了从头再来。
2: 嘿，说得轻巧，你我都是50上下的人了，没机会了。
3: 那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回去种地吗？
2: 你能回得去，我回不去了。行了行了，来，快点盖了。这就对了，
4: 大哥。老高，你在这儿啊？老板让你收拾收拾。下个月得跑一趟东北。

0: 去做什么？去把之前封掉的分号、分店恢复一下。
1: 东北总店有救了，好事儿，好事儿。哎，这么说，以后日本人就是我们的股东了。
2: 我跑了一圈下来，发现啊，有几个环节我们可以取消掉。
3: 那制作成本可以再降低一点，
2: 至少三成。 太好了。
1: 楚经理，刚刚送来的您的信。
2: 哦。
1: 具体的我都记下来了，回头你看看。怎么了？
2: 这是个匿名信啊，
3: 姐，夏老板找你，人在池春堂。
1: 当初，你娘和你嫂子为了救你哥，把池春堂的招牌和万灵丹的配方都转让给我了。这件事情，你应该知晓吧？
2: 不对吧？这在我记忆里，他们只是把池春堂的招牌卖给了你，没有万灵丹。是。
4: 当初我也只是想要招牌，但你娘跟我说，想把万灵丹的配方作价50大洋一并出给我。我其实并不太想要，但你娘言辞恳切，我一心软，就多付了50大洋，也一块买下来了。老高和易大金当时都在场，他们可以作证。
2: 我跟娘去那个守元药庄找了那个易掌柜，本想着吧，啊，抬抬价的，结果你猜怎么着？他好像知道咱们家急用钱，死活就给180个大洋。
3: 可惜那万灵丹的方子没人买，不然还能给你凑几个钱。
2: 那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我娘和我大嫂为何在我面前从来没提起过呢？还有我大哥，他把万灵丹的配方传给我的时候。
3: 也是一字未提啊。
4: 喏，从没提过。
2: 对。啊，这就是你的家务事了，我无从知晓。又或许是他们跟你说了，楚小姐忘了。也或许是夏老板一时兴起，杜撰了一段往事。<笑>
1: 看来楚小姐是不打算认这个账了。
5: 嗨，这子虚乌有的账，我为何要认呀？
1: 没关系，凭证都在。

0: 那如果这份契约是真的，就说明万灵丹的配方现在应该在夏老板手里。那夏老板今天是为何前来呢？
1: 是这样，当初这配方呢，只掌握在你哥手上。离约的时候，你哥又被拘押着，你娘收了钱，但没法把配方给我。
2: 可后来你哥被放回去了，
1: 但我又因诬陷夏初之死，无暇顾及此事。 再后来，生意繁忙，彻底把这事儿给忘了。这不前段时间吗？老高逃难来上海，把守院药庄的一些文件也带了过来，这才想起此事。
2: 那这么说，夏老板今日来是为了讨要配方的？
1: 虽然说事隔这么多年，但还好，凭据都在。这次来找楚小姐呢，是想把配方交接一下，方显契约精神。
2: 夏老板的这份凭证虽然完好，但却很难让我相信。
3: 你娘的手印，你都不认？
2: 我娘已经去世多年了，这手印的真假根本是无法考据的。
3: 好，那你嫂子的手印呢？还有夏老板他老高的手印，以及安格堂、雷雨。

0: 平的手艺难道还能有假？做一份假的凭证，能有多难呢？你这个女人，哎，红颜，楚小姐，你的心情我非常理解。万灵丹能有今天，除了配方神器之外，更离不开你的努力。你看这样好不好？我愿意让渡。 万灵丹一半的权益给你，一半哦。我已经拿出最大的诚意了，我也希望看到楚小姐的诚意。我的诚意，
1: 就是万灵丹是我们楚家的，和你一分钱关系都没有。<笑>如果是这样的话。 咱们只能法庭见了，
2: 悉听尊便。好。
0: 一旦上了法庭，你的权益就是零。
3: 行了，见好就收吧，别闹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啊。

0: 不就是万灵丹火了，挣钱了吗？所以想来分一杯羹。
1: 我们的夏老板想要的可不是一杯，他想要的是一半。
2: 那份凭证到底是真是假？
1: 现在还无法判断。既然连你也无法判断，那我们就一口咬定他是假的，他也没辙。唉，现在易大金、夏洛不明，但是夏元儿和高千亿的手印应该是真的，就怕是法院的裁定。 可能会偏向他们。上面写几号开庭？15天后。哎，阿牛，你帮我个忙，去找一趟周燕，就算是他不愿意作证，拿到他的手印也行。
3: 没问题，
1: 程慧。 你去帮我订一张明天去北平的车票。好，你要回去啊？嗯，我想回趟齐州。如果我大哥手上还留着当年的凭证，那一切都因人而解了。回去之前，我还得再见另外一个人。好，
4: 幸会幸会。哎，
5: 高先生，
4: 楚小姐，您怎么在这儿？
5: 我在这儿等你。
1: 您找我有事？我想跟您详细打听一下，我娘当年卖池春他们招牌的详情。哎，
5: 我记不太清了。
1: 您是记不清了，还是不方便说呀？
5: 随您怎么想吧。
1: 如果当年我娘真的是把万灵丹卖给了夏老板，那我绝对会遵守契约的。可是现在疑点实在是太多了，我真的很想搞清楚这件事。
5: 您还是去找夏老板吧，他更清楚。

0: 我是热依扎，邀您收看电视剧《灼灼韶华》。
1: 的确是找不到了，
2: 这个凭证不是一式三份吗？
3: 安可堂那还有一份啊。
4: 开了，你们自己进去找吧。
5: 法官大人，被告方提供的这份契约才是伪造的。
2: 我们上当了。
6: 韶华，小心！二娘，二娘，二娘，撤！二娘，撤！二娘。

0: 山河长兴，烟火争飞，当荧幕中的佳肴在街头巷尾滋滋作响，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当镜头里的地标正迎着朝阳熠熠生光，关于春晚的故事始终鲜活，你瞧，他们已经奔赴而来。这一季跟着春晚游中国的旅程，第一站浙江义乌。
1: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0: 今年的除夕夜，这座被称作世界超市的城市狠狠惊艳了全世界，无数热搜刷屏全网。热搜过后，故事继续。走在义乌街头，遍地都是动人的商贸传奇，春游团的义乌奇遇就从鸡毛换糖的生意经慢慢讲起。
2: 2026年跟着春晚游中国，我们又开始了。这一期也请了非常非常多的新朋友老朋友，

0: 我觉得这次阵容有一点隆重哦。
1: 是的，
2: 大家好，我是陈丽君，来自浙江小百花越剧团。2024年、2025年很荣幸参加过总台的春晚，然后今天大家来到了我们浙江，我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玩得很开心。
3: 大家好，我是金志文。要说跟春晚的缘分的话，那就是2025年和2026年。不仅仅以特殊的方式登上了春晚啊的后台，然后参与了春晚当中很多音乐的制作，跟咱们春晚一定是老朋友了。
4: 大家好，我是演员陆思雨，很开心能够来到跟着春晚游中国。我其实没有上过春晚，但是我是一名忠实的春晚的观众。
5: 我觉得跟着春晚游中国这个节目啊，就是没有一个人，我觉得我就会不适应。

0: 于洋哥哥做的好不好？
1: 太好了，就是
2: 你做的挺逗的。
0: 不来点这个，我一看不行了，让节目精彩起来吧。文哥，文哥，好久不见，
3: 走路走路。
0: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张老师，谢谢谢谢。我的天，哎呦，我终于来了，哎呦。
4: 我们每一次跟着春晚游中国，然后来到一个城市，来到我们春晚的分会场，肯定有当地的新朋友要让我们认识嘛。嗯。那这个朋友我要隆重的介绍一下，因为他还是我大学同班同学。
0: 真的？
4: 是的，是的。我的天哪！有请我们义乌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曹曦，欢迎大家来到世界义乌。其实我们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呢，创建于1982年，历经六一起止、13次扩建以及六代跃迁，形成了如今我们看到的国际商贸城1至5区，还有全球数贸中心，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市场集群，被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每年来到我们这里采购的外商呢，更是超过68万人次，常驻外商3.8万人。今天也是非常高兴可以带着我的老同学和各位老师一起感受一下我们义乌的商贸氛围，去体验一把自己做老板和老板娘的乐趣。哎呦，所以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就是创业。大家将变身为创业游学团的一员，会去到我们的市场里面去亲自体验一下做生意的每一个环节，获得订单赚取鸡毛就是各位今天的主线任务了。今天获得鸡毛最多的3位成员可以为观众朋友们发放我们的文旅大礼包。做生意第一步就是需要启动资金嘛，所以接下来呢，我们通过比价游戏来为大家赚取今天的第一桶金。
5: 快来吧。
6: 太好了。
7: 比价游戏规则，货架上摆满义乌特色商品，每位创业者每轮可随机挑选一位成员发起比价挑战，每轮双方各选一件商品，价格更贴近目标价的一方赢得一根鸡毛。
4: 它在后续的过程当中呢，可以兑换成我们的数字鸡毛，也就是大家最重要的创业资金。第一轮的目标价格为150元。
2: 150，
4: 要不迅姐先来。迅姐是不是想先挑战跃跃欲试的样子？
8: 刚才迅姐问我，她说你会玩吗？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然后她就选了我。
9: 你懂吗？
10: 他说不明白。我说就是你了。
4: 好，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8: 150，
10: 薛姐你先来吧。
11: 那就离我最近的这个呗，我盯他半天了。
8: 这个好，那你要输了我觉得。
11: 啊，150，这不止150，还不到150啊。
8: 他应该超吧。
11: 机器有这么贵吗？批发耶。
0: 姐姐，你们对两个人呢？
11: 就是两个人，两两比啊。
8: 我，
4: 那你俩有商有量的呀。
11: 不是
2: 这个不能那么便宜吧？
11: 啊，这没有那么便宜吗？我就觉得他离我最近。
8: 那你们说是这个150贵呢，还是这个150呢？
4: 就是儿童显微镜和闹钟，我觉得都靠点谱，稍微贵一点。
11: 我觉得你还是看自己。这帮人不靠谱，
8: 那你怎么也听到？
11: 我就是他们不让我选，我就要选
6: 啊，机构或者眼镜。
8: 我那我也选智能的吧，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4: 这一轮的价格是150元哦。
0: 咋的了？
4: 谁对了？谁错了？
8: 我输了。
4: 你是多少？
8: 125。
0: 哇！
4: 恭喜迅姐获得一根鸡毛。
0: 凡凡，
4: 来吧，凡凡。
6: 那我觉得有可能用那个眼镜。哦。
0: 你整个果盘干啥？
4: 灯。
0: 啊，灯啊！我这个是26。
2: 165。
4: 这一根漂亮。
6: 恭喜！它这个是纯钛的，是吧？
2: 完了，你赢了，哦
6: 吼，应该是这个。
4: 志文哥，你考虑考虑，就是样多，它是不是就贵？比如说什么套装啊？
0: 毛巾。
2: 你们认为我的身高看不着上面这？

0: 是吧？我想看一下这个。
1: 啊？这玩意儿这个特别便宜。
0: 行，走，
2: 来吧。
1: 这个特别便宜。哎呦，哎呀，不错呀，比你强
0: 啊。行吧。哎呀，
2: 哎呀。218。哎呀。
0: 我赢。
2: 阿姐姐。
0: 我赢。
1: 我的天哪，你这个99。
3: 获得一根金毛。
0: 谢谢。
3: 我们第二轮的目标价格为20元。
1: 那我选你。
2: 来，姐。20。
1: 二十。
2: 姐姐你选吧。
1: 你先选。
2: 我先选。
4: 20块钱这么难吗？两位这么难花儿去。
2: 来，葫芦也代表福禄，对不对？
0: 对。
2: 你多少？
1: 来，三二一，同时亮吗？
2: 3、2、1，来。18呀。
1: 你说我精彩。
2: 啊，我亮，我没撕开嘛。跟我的年龄一样。嗯，
0: 赢了。
5: Yes。
2: 选人就是一个很关键的。好，
0: 哥来吧。
2: 就和我攒鸡毛呢都。
4: 丽娟，拖鞋。
1: 我觉得有道理。
6: 我觉得没那么贵。
5: 哎呀，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
7: 我是一个不坚定的人，坚定的人。
4: 要么拖鞋，要么香薰。
5: 香薰，
4: 就拖鞋。
2: 哎呦我的天哪！
0: 搓澡巾，那个搓澡巾，
2: 撸猫手套。
1: 便宜，这便宜，这太便宜了。
2: 他万一他贵了冒了呢？
1: 多少？
2: 啊！吓死我了，头回看着带小数点的。怎么到我这就这么？哎呦，真的是。
4: 谢哥。
3: 恭喜。
0: 你还有几根毛？
2: 我呀、啊，拔光了，
0: 拔光，
2: 铁公鸡一毛不拔。
0: 给你点机会，洋洋，来上。
2: 是他是给我机会还是给自己机会呢？
0: 玩完就知道了，来吧。
4: 玩个半飞小鸟，
0: 就听你的。哎呀，行了，
2: 来吧。
4: 我跟你说，他绝对选不出来什么正确的东西。哟，
2: 给，
0: 哎，2.5块，哎呦，哎。险胜。
4: 什么叫难兄难弟？哎呀，
0: 给哥上毛啊，给哥上毛。哎，
2: 好，外面还下雨吗？我想淋一会儿。
3: 恭喜我们的卧龙。经过刚刚两轮游戏，我们来看一下各位手中的鸡毛，来跟大家展示一下。
2: 兄弟，一毛没有啊？
8: 一毛不拔吗？
2: 一毛没有，
8: 白手起家。
3: 但是你别担心，我们给每位都准备了500数字鸡毛作为本金。刚刚的游戏当中，每获得一根鸡毛就可以兑换100数字鸡毛。恭喜大家赚到第一桶金，成为我们义乌的小老板了哈！恭喜各位。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收到了2位外商的委托，需要大家去找到他们心仪的产品。第一个是来自几内亚的 Lama Morris 先生，需要能充气的商品，找到的话盈利10000数字鸡毛。哇！第二个商单来自乌干达的 Magazi Nasser 先生，需要长155厘米的产品。
0: 我是1.63米，
2: 哥，
0: 等会儿，我算一下，1公分，
4: 这差不多跟这桌子差不多长，
0: 跟我差不多高，
2: 我不信，哥你躺下来，我量量。
3: 找到这个产品，同样能够获得10000数字鸡毛。大家需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找到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产品，用数字鸡毛买下来即可。
0: 好，
3: 他们确认无误之后才算签约成功。
2: OK。
3: 如果多位同时找到了准确的产品，那么需要平分这个盈利。
2: 不可能的。
0: 对。
3: 考虑到大家是第一次创业，所以在这个包包里呢，会有一些对新手友好的提示，但是这个提示次数有限，先到先得。本次共有4张线索卡，前2张是刚发布的常规订单任务，第3张用来寻找神秘老板并完成他的采购订单，最重要的第4张是门店坐标，所有后续订单线索都要到达门店后才能解锁。
9: 1楼 CD 中庭，
2: 这就是我的家人，我的客户。
3: 好，我们出发吧。
4: 好，
2: 走。
10: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5碰一下，碰出惊喜。

0: 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 门店坐标最重要，得赶紧找这个店铺去。
2: 是挨个找吗？这个？哎哎
3: 哎！你好，你接好呗。
2: 1469。
4: 4548。
5: 四八。
6: 哎，怎么找到了？这突然拐了几步。
7: 那就看谁腿长了。
6: 就是谁先转明白这一圈，谁就有希望。我跟你讲，
3: 请问 C4548在哪儿？
1: 你好，4548吗？
3: 对。
1: 有什么线索？
3: 啊，有线索。
1: 来来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怎么称呼？
3: 我姓吴，口天吴。哎，
1: 吴老师，吴老师，吴老板。
3: 对，但是我们现在要忙着打包。嗯。你需要。
1: 你们表现。
3: 需要帮我们把这个箱子打包一下。
1: 这事你怎么能干呢？这不是你干的活。
3: 让大哥就是示范一下。对，可以示范一下。
1: 先这样。
8: 你买好啦？你买好啦？
1: 我没有啊。
8: 好，那你们再进行审话。
1: 我是闲聊天，你往那边溜溜达。
8: 我就要在这听听看你了。
1: 往那边溜溜达。
8: 就是我们按照这个打了，
3: 对，六分钟之内打一个箱子，我就可以给你们一个线索。
8: 我不需要跟他一模一样吧？
3: 不用这么严格，
8: 不用这么严格，还看什么？
1: 什么呀？
8: 胶带在哪？
1: 干什么呀？怎么了呀？为什么？
8: 还看，真是。
1: 这线索给谁呀？
8: 那谁快给谁呗？啊？
1: 谁快给谁？

0: 休战，咱俩可一起传。
1: 先两个实施一下呗。你先别动啊！我先不动，你也别动啊！我不动，都别动啊！我不动。等一下，你先动。你先动。剪刀妹妹给我一下剪刀。剪刀。哦。你们好。
2: 姐姐弄的肉眼可见的好一点，你哪个肉眼来？我看看。<笑>
1: 那就你们两个只能给一张。
3: 是，
2: 哥要没你，你也包那么好，
1: 是
2: 对不对？
1: 是是。
2: 咱们共同享用这个。
1: 对，
2: 下一个我有资源，我也给你。
1: 好的，你说的啊。
2: 行，拉钩。顶妹。OK。
1: 对，那这个线索给你，让脖子感到放松。
4: 7426，你好，老板。啊，你好。
2: 你好，我想买两个，在这个线索这个之内买两个货品。嗯。有一个是长1.55米。嗯。啊，然后还有一个是能充气。
4: 不能轻易的给你了。哦。<笑>你看啊，在我们国际商贸城做生意啊。嗯。有的时候懂得客人的心思是非常重要的，对不对？
2: 当然。
4: 所以我要先考一下你，可以吗？
2: 哎，当然可以。
4: 好，你看我们这里有一盆花，对不对？哎，然后里面有10-2只。嗯，然后等一下你闭上眼睛，我选一只我最喜欢的，然后你再睁开眼睛来猜，能猜中了我就给你，没猜中你就花10个数字鸡毛把它买下来。
2: 10个数字鸡毛哈，好嘞，来了，可以。
4: 那就开始了。
2: 好，
4: 闭上眼哈。嗯。好了，可以。
2: 可以了哈。
4: 可以了。
2: 在物理上刚才看了这个动了一下，嗯嗯，看到它动了一下，你睁开眼睛了吗？我没，就是在睁开一刻呢，你放回去的时候看到它动了一下，
4: 确定吗？
2: 是不是老板？
4: 你确定吗？
2: 那我就拿这个动过的。
4: 好的，我非常遗憾，你猜错了。
2: 嗯，碰一下支付，碰一下。
4: 对呀。
2: 哦，对对对，今天是支付宝的疯狂碰友日，碰一下就有优惠。 碰一下，来了，来，继续
4: ，OK，
2: 好，这只叫什么花？哇哦，真的是它？
4: 对啊，你猜对了。
2: 哦呦呦，真猜对了。
4: 对呀、啊。
2: 快告诉我线索。

0: 快告诉我下手。好的，通气的跟马有关。哦 ，OK， 谢谢老板，谢谢你浪漫的花，谢谢啊，带着好心情走了啊。
1: 请问您这是 C1469吗？
2: 对。
1: 哦，我是来找一个线索。
2: 哦，线索在老板娘那。
1: 老板娘，请问在哪里？
2: 老板娘在那个外语角。
1: 外语角。
2: 对。
1: 请问外语角在哪里？
2: 外语角在那个 BC 中庭前面右拐。
1: 哎，
3: 子欣老师啊，子欣老师好。
1: 他们说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
3: 是的，其实这个线索也是很简单的，这些都是我们的老板娘。哦。我们现在在学西班牙语。
1: Hola。
3: 嗯，对。然后呢，和我们一起跟老师学习5个西班牙句子，学完之后进行考试。老师读西班牙语，你需要在黑板上圈出正确的中文，答对2道就可以获取订单线索了。
1: 好的，
2: 对，
1: 来，
4: 第一句。
2: Hola.
1: Hola.
4: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4: Es muy caro.
1: Es muy caro.
3: 多线并行，来，我们上二楼。
5: Hello.
3: 4512是不是？
2: 对，4512。
1: 您好，我的有线索吗？
2: 啊，有线索。
1: 但需要什么？肯定不能白给我。
2: 对，我先给你做个介绍。
3: 考核就是我这边提供给你的这些配件首饰，然后你设计出2串首饰啊，卖给我们这个春游团的成员，售价不能低于50块，
1: 最便宜50块。
2: 对对对，
6: 来吧，
1: 简单，我帮你付100，你帮我付100。
6: 哎，
1: 这不就成了吗？
6: 是个好招啊。对，
1: 我们没有违反规则，而且最高效，好吧？
6: 对，我这条 OK 了。
3: 好的，那可以。
1: 您现在就把线索告诉我们就好了。
6: 对，你现在把线索告诉我们，然后我就可以走了。
3: 好的，看看周围没人吧？
6: 没人，没人，没人，
3: 会有过人过来了吧？好，快告诉我们吧。
6: OK， 一人一张。他这个，那这个就是
3: 一样的是吧？两个
6: 是一样的是吧？
3: 嗯，对，你穿完我再告诉你啊。
6: 好。
3: 好，您可以走了。
6: 那我就去寻找下一个去了。不对，那我就要付钱。
3: 10个，说着急忙。
6: 那就这样。
3: 过了哦，很遗憾哦，再来10块。你确定吗？
6: 确定。
3: 好吧，那我就给你线索吧。哎
6: 呀。OK。好。你真的太大了。
4: 好，第一个。Muy bien, gracias。
1: 哎。
3: 想一下哦。
4: 正确，
3: 很棒哦。
4: Hola, buenos días。正确。啊！恭喜您，
3: 很有语言天赋。
1: 谢谢老师。为什么要学西班牙语？
3: 在我们这里做生意，语言很重要，因为我们就是面对不同的国家的客户，所以我们小商品城给我们设计这个多国语言的一个学习，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然后西班牙语、英语等等很多语言，
1: 太棒了！
3: 所以你很有语言天赋，你很适合做生意哦。
1: 真的吗？
2: 是的。
1: 哎呀，我是学经济的，但是没干过。
3: 对呀，这样就非常的好。哦，那今天呢，就是你们参加的这个节目是
1: 跟着春晚游中国。
3: 哦，这样的。
2: 对，
3: 今年我们那个分会场我也上过咱们央视春晚的，
2: 是吧？
3: 对，然后我们家是卖国风。然后我穿着红色衣服坐在国风店里卖着我们的国风产品，第一个老板娘出场露脸的就是我。
2: 谢老师好，我们是在义乌做的是装饰画生意，我在义乌待了已经有22年了。哇，
7: 我在义乌做袜子生意21年了。
1: 天哪，你看你有21岁吗？你就21年了。
7: 太开心了，
1: 我挨个想逛一遍。
3: 是的，
1: 但是我知道其实很大很大。
3: 对，
1: 又多又新又大。比如说我一个人，我每天逛8个小时，每一家店铺就3分钟，要逛1年4个月。
3: 在我们义乌呢，商品呢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1: 是呢，
3: 是的。
1: 我的线索现在是不是可以给我了？
3: 好的，我
1: 藏半天了，我差点刚才没拿过来。
3: 你要找这个
1: 有红色的小亭子，妈呀！
8: 天上地。

0: 谢谢。
1: 那
2: 线索，
1: 对我们唱都唱了，姐姐你应该线索给我。
0: 好的，给你吧。
2: 谢谢。
0: 不客气。
2: 共享吧，来吧。
1: 我都唱这么多会儿了，
2: 必须的。哦，让脖子干。哦，我知道了，咱俩一起去找，可以一起去找。然后咱俩一人五千，
1: 你先告诉我，
2: 一人五千，谢谢老板，谢谢。脖枕，马形的脖枕，
1: 啊，还要马形状的，
2: 马形状，这事儿成了，咱俩
1: 对，但咱俩得快，因为他们也会找到那个地方，就是也会得到这个线索。
3: 马字，
4: 我觉得是，应该跟这个吉祥物有关系吧。
5: Hello， 你好，猜对了，
6: 你太幸运了。
7: 我跟你分享一个我的线索，红色的亭子。
4: 什么？
7: 红色的亭子
4: 是一个人要的东西吗？
7: 不知道啊。
4: 亭子里面有大马啊？
7: 马里面有亭子啊？
4: 马里面咋有亭子啊？马亭啊？
7: 那个东西上面有亭子有马呀？
4: 亭马。
3: 哎呦，在下。
7: 你等会儿。我说什么呢？有亭子有马，我就路过了。有亭子有马，我刚才一直说有亭子有马。这啥呀？
8: 这是个充气亭枕。
7: 真的吗？语言不在吧？太好了！天哪，这是什么？有亭子有马，红色的亭子，这粉的，但也差不太多。不管怎么样，我先买下来。多少钱这个？
8: 60块钱。
7: 60？
8: 对。
7: 能便宜点吗？那你一个45怎么样？
8: 可以，一个45。
7: 这
8: 条马。
7: 哎，这是支付宝吗？
8: 对，支付宝。
7: 谢谢。能充气。
9: 特殊点位已经开启，请春游团嘉宾前往一层获取。
10: 你好。我是经营留声机生意的，只有上场音乐的人才能获得我这里的奖励。
4: 你看迅姐就自己猛猛干呢。
10: 对，这个游戏需要两个人合作才能完成，其中一人戴上耳机，用歌词板给出的词来演唱耳机里的歌，另一个猜出歌名，每人只有5次机会，猜对3首后就能获得我这里的特殊鸡毛奖励。
7: 这事儿你擅长？
4: 不是，这歌手在这儿呢。我哥这是全能的，
7: 但是这个吧，歌手还真不一定擅长。
2: 来试试吧。
4: 你们姐来，姐猜这个厉害，你遭点罪吧，这就是。
2: 来。好，这个简单。无言雨落滴滴滴答，心生希望枝芽，春风送我去啦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卡了。耶，山上的山花开呀，我在到山上
4: 来。又太热闹。啊啊啊！
3: 拍下来。
10: 不要拍我。
2: 白天然后不过是你我和我的心，
4: 不能把这个，不能把。爸爸爸爸爸爸爸爸爸，这是朱旭老师的本命歌。爸爸爸爸爸爸爸，
10: 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在很久以前，以前你拥有我，我拥有你。
1: 这首歌叫《大浪风吧》。啪啪
4: 啪！我真不知道啊，姐。
7: 大拉蹦吧，
4: 我那天是遭罪的，我说啥？我
7: 大拉蹦吧，哇，
2: 还行是吧？
7: 老行了，来，
2: 那我就有信心，
3: 来吧。
1: 太好了，不吃，自找6阶线索。这张照片刚开始看的时候，只以为它是一个人的照片。但是他后面有这个竹野文化，是在一个 3D 打印店的6阶，他能站在这个地方拍照，说明他要找的东西就在这条店的门口。所以一会儿我不去找线索上的店铺，我要去找这个竹野文化。

0: 的是这个，对吧？哎，打扰一下，哎，打扰一下，老板你好，见过这个人吗？
1: 见过，刚刚。
0: 刚刚？
2: 我来找线索。啊，
1: 张飞。
2: 对。哦。
3: 哎，
2: 你好。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你好哇！太好了，太好，怎么称呼？
3: 没人呢，穆罕默德·米，我来自巴基斯坦。
2: 巴基斯坦，哦，巴铁，巴铁，哦，哎呀，谢谢。
3: 我想找一个东西。
2: 你找什么东西？
3: 大眼镜的。
2: 谁？
3: 大眼镜。
2: 戴眼镜呢？
3: 大眼镜的。
2: 大眼睛的。
3: 大眼镜的。东西。
2: 东西哈。
3: 也许是罐头的。
2: 大眼睛光头，光头强啊？
3: 不知道。如果你完成我这个订单，可以盈利5000数字字母。
2: OK，
3: 我现在有点事
2: 儿啊。你有点事儿，
3: 在六区找我。
2: 哦，六区找你。OK OK。
0: 大眼睛的光头能是什么？光头强。啊？呀，哎哎，等一下，美女，有卖光头强的吗？在这儿？
4: 有。
0: 在哪儿啊？
4: 等一下，
0: 别呀，咱好人做到底呀！哎，美女，你看我新做的珠子，我送你一串。
4: 好的，谢谢。
0: 那你告诉我，光头强在哪儿卖？
4: 我自己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有光头强。
0: 有光头强，那我也送你一串，谢谢您告诉我。
4: 谢谢谢
0: 谢。光头强哪儿能卖光头强啊？帅哥，哪边卖光头强？
5: 什么？
0: 光头强？
5: 光头强我不知道。
0: 老板，你知道哪儿卖光头强吗？
5: 光头强不能卖的。
0: 不能卖？
5: 对。
0: 为什么？
5: 卖了以后，那个熊大、熊二就没伙伴了。
0: 老板，你太机智了。老板，有什么是大眼睛没头发的呀？
4: 大眼睛没头发呀？我们这有小眼睛没头发的。那这个眼睛也挺大的，没有头发。这个也是大眼睛，也没头发。
0: 他不错，他怎么卖？
4: 18一个。
0: 批发价多少，老板？你也知道我蛮穷的。
4: 7块，
0: 来。人美心善，7块钱我拿走了啊。现在他们都去干嘛了？
6: 你也找着那个马的线索了
1: 啊？马呀。
6: 这个对，就是这个 U 型枕，咱们买这个就对，就这个。
1: 一共几个呀？
6: 一共你有多少？
7: 一共还有这儿，
6: 多少钱一盒？
7: 最后这里9个了，60一个。
6: 60一盒？
7: 对。
8: 1个45怎么样？
9: 可以，1个45。
6: 60一盒？
7: 对。
6: 那咱就包圆呗。
1: 包圆肯定垄断了啊！
6: 360再加三180。
1: 我钱不够了。啊？钱
6: 我给你付。我给你付。哎呀妈，
1: 跟你太好了。
6: 完、啊、你还我。
1: 行，肯定得还你啊。我肯定得还你。行，那就这样吧。那我先拿这仨。
6: 走了。
1: 那我先去找我那个下一个线索了，哥。
6: 一会儿见，一会
0: 儿见。
6: OK。
0: 哥，你把一盒都买了。
6: 我涨点价。
8: 那你分我一个吧。不涨。
6: 我们接着找1米5的，1米55的。
2: 啥呀？哪有1米5啊？
1: 就是长度是1米55，然后可以伸缩。可以伸展。
0: 1米55，1、2、3，1、2、3，1、2、3。哎，
10: 你好，老师你好。
11: 你在干嘛？说1、2、3。
10: 对，我现在在录一段我们产品的介绍。
11: 介绍就是用1、2、3介绍吗？
10: 对啊，现在我们义乌推出了一款小商 AI 视创的功能，只要我们老板娘简单的讲1、2、3，结合我们之前的文案，它就可以生成一个36国语言的产品介绍了。哇
11: 哦，36国语言。
10: 对。
11: 刚才我看老板娘在这儿。路过了，忍不住停下脚步，他在喊1、2、3，1、2、3，我不知道为啥。你看，就是这个，他的好流畅的英语，
10: 嘴型跟音色都是根据发音来调整的。
12: 1、2、3、4，1、2、3、4。Привет, всем привет. Я Молин. Today I would like to recommend this new model, which is a voice dialogue door.
11: 真棒！
10: 这些功能面对我们义乌老板娘都是免费开放的，市场上还会经常。举办一些免费的活动，让我们老板娘来试用这些最新的科技。哦，
12: 对，所以
11: 因为现在咱们在做世界的生意，全球的生意。
10: 对，因为义乌做的是全球的生意，世界的义乌，
11: 世界的义乌。
10: 对，
11: 再见，
12: 谢谢。
11: 哪有红色亭子？

0: 这个也够高。哎，这个够高啊，这个。这个多长多高啊？
1: 这个高度是90公分的。
0: 90公分。
1: 还有呢？
0: 两个吗？接近就可以。不，那咱直接凑够155得了呗。还那个小扇子呢？
1: 小扇子。
0: 再来个小的啊！对对对对对。
2: 90。
3: 140、160。
1: 感觉160。
0: 多5公分。
1: 155是吧？
0: 对。
4: 要是硬凑的话，就那
0: 事儿
4: 只能这么凑
5: 了。
0: 哎，看谁来了？
5: 看我发现了什么？哎呀，挺凉快。
3: 找到新线索了。
5: 找到了一个新的线索，
4: 可以用的。
5: 我觉得你们应该也找到了，既然能在这儿碰着。
0: 君君，这个可以。
3: 你找着啥？
5: 这个吗？
3: 能够造风的155。
5: 订单二线索来自乌干达克胡尔先生的需要，能制造风的。那就是风扇，
0: 完事儿，
6: 行，
0: 完事儿，搞定，
4: 是的哥，
0: 走，
4: 真厉害。
3: 他说他刚得了一个新线索，
0: 什么？
3: 155的是能造风的，
4: 他们这也算？
0: 哎，太算了，这不造风吗？
4: 是，啊，
0: 打开就有1米，哎，这个打开就1米55了，哇，哎，真的，对。对，
1: 它打开可以随便熬的。
0: 对，我们可以。哎，错了，赢了。哈哈
7: 哈！订单购买即将结束，倒计时5分钟。
4: 想起来，三楼的餐厅好像有个红色的1米55的
0: 什么东西？
4: 扇子。
5: 单买130块钱。
4: 对。
5: 那批发价是多少钱？
1: 批发价的话就是16块钱。
5: 按批发价吧，
1: 你少个30块钱吧。
5: 30块钱，嘿，太好了，祝你生意兴隆啊！
8: 这个有一个红色的裙子，1米55，红色裙子，这是我看到的唯一一个红色裙子，多少钱？
1: 这一把是30块钱。
8: 哦，这我本来想砍个价，你说30块钱，我都不好意思砍价了。
5: 这个也是马对吧？
1: 对，这个也是马。
5: 行，来它吧。这啥呀？
4: 好像说1米55。
5: 你等我一会儿。这多少钱？
4: 啊，这个5块。
5: 5块，来。
1: 义乌真的好好逛啊！现在义乌的进货式旅游可以说是持续的火爆。
9: 本节目由支付宝独家冠名播出，支付宝疯狂碰友日，每周五碰一下，碰出惊喜，跟着春晚游中国，碰见义乌新活力。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10: 各位，欢迎来到全球数贸中心。全球数贸中心呢，重构了传统商贸与物流逻辑，将实体交易市场升级为数字贸易生态孵化器，解决高效通全球的贸易命题。
11: 你知道这个地方是哪里吗？看着不眼熟吗？
12: 哪里呀？
11: 就是春晚义乌分会场的时候，当时是不是很多镜头在这儿拍？
10: 对，就是在全球数贸中心。哦，我们在这儿特意搭建了一个舞台。春晚当中，成龙与国际歌手合唱都在这里的主舞台完成。
12: 对，想起来了。
10: 好，因为我们的丽君还有工作安排。啊，
12: 丽君走啊？
4: 对。
12: 那我也不录了，
11: 能走？
12: 不录了。
11: 呦，你等会别回来。哎呦天哪！因为我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呢，我也很开心，我就给大家都买了个礼物。进口商品的世界，久闻大名，但是我也是第一次来这儿。这里是一个很国际化的商场，有很多国家的这个商馆。Hello， 你好呀。我有没有适合男孩的这种小礼物啊啥的？
13: 男孩？
14: 对呀、啊。
13: 我觉得现在
11: 给我难倒了。这个多少钱？
13: 可以。
11: 45块啊？那还能再便宜一点吗？不能了是吧？
13: 给你35吧。
11: 这种是不是还是比较实用一些？放水果上。这个如何？我觉得这个不错。谢谢。拜拜，
15: 欢迎你下次再来。
11: 好嘞，拜拜，
4: 慢走，
11: 拜拜，
16: 欢迎下次。哎呀，太贴心了，哎呦我天。
11: 对，然后姐，这个啊，就是你
8: 太懂我了，太漂亮了，太有心了，
11: 好喜欢啊，姐，
13: 有好，
0: 太好了，
11: 宇哥，
5: 谢谢。

0: 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垫，来，你刚曼迪兔耳听。文哥，哎，我给你买了一个这个，哦，它是那个乐器，它是那个疗愈那个椰子壳。
1: 对，
0: 哇，
2: 谢谢。
0: 给你两个冰箱贴，哦，它是那个毛毡呐，手辣椒，哎，开心开心。
3: 那
0: 我觉得这个很可爱。
3: 谢谢，
0: 好嘞，
3: 陈老师，
0: 杨哥，我给你买了一个很可爱的，哎，
3: 这是什么？
0: 挂件。
4: 这么可爱的东西，
3: 好，谢谢，
0: 你喜欢吗？
3: 喜欢，特别喜欢。
0: 好的，哎呀，
3: 谢谢丽娟啊，
0: 谢谢，
3: 谢谢。
0: 那我就走了，拜拜。
4: 好，
0: 各位老板已经在等着大家了，现在请去到会议室展示各位的产品。来，我们这边走。
4: Hello，
5: 老板，你们好，我是拉玛穆里，你好，来自非洲几内亚。好的，老板。
4: 看着你又特别高兴，充气儿的，你不要充气儿吗？
6: 你这个戴好看，但是不是我喜欢的。哎，充气。
4: 然后呢？来，能充气的小马，不太是。嗯，这个呢？
6: 也是能充气的。
5: I got sick one。
4: 这可以打开。
6: 打开后充好气就变成了 U 型枕。
4: OK，还有吗？有，我这个多。啊，
0: 我这是一套的，就是我们同心协力给你买断了吧这个货物。哇哦，等于说这个货物就只有在你这儿有，啊，就是你可以垄断它了。你们真的太厉害了，
3: 厉害！
4: 咱们找到了我想要的产品，我讲跟你们签约，
3: 预算10000几毛款。
0: 那我们三个人的话，是不是每个人可以？
7: 拿到3300、33，
3: 对，3333，3333还能剩点吧？
0: 剩1块钱，给他俩，1人5毛。我去，你骂人去。你听懂是谁给谁了吗？他给咱俩1块钱。
7: 对啊，你要啊？啊，
3: 对，他给咱俩1块。
7: 脸呢？
0: 不是，为啥要给我俩1块钱？
3: 拿去花，
7: 因为我们仨分不开了这个钱。
3: 那行，他不要，我要。
4: 那祝我们合作愉快。
0: 好，谢谢，哎，厉害。Thank you。
8: 大家好。你好。我是 Magazi Nasser。啊哈。
0: 我来自乌干达，我认识你们很高兴。你好，认识你也很高兴。
3: 你要不要看我们找的东西？
8: 是的，要先看货。
0: 我第一个，老板，看好了。五。哦。 不知道补什么的忙，他本来不要卖我的，你如果买了我这个，您就可以拿回去开发它的技能。你就是乌干达唯一一路生缩阻蝇拍的人，厉不厉害？想不想要？信不信动？
3: 不好意思，不是这个，
0: 过就没有了哦。
8: 不好意思，
0: 老板，这个还可以干别的。这个是我找到的啊，虽然它现在的长度没有到1米55，哎，但是发现了一个秘密，老板，姐，你揭秘。因为在你给我们的线索当中，一个就是1米55，另外一个就是红色的亭子。我在这个扇子上找到了一个红色的亭子，哇，姐姐厉害。然后高度。
8: 我1米65，我1米63，差不多，正好打开之后1米55的宽度，哇，
0: 是的，是这个商品，
8: 这个可以，我只是很好奇，你要这么大的扇子干什么呢？
7: 里边太热呀，<笑>
8: 我们那边有一点热，
0: 那我们可以签合同了吗？
8: 可以签合同
4: ，OK，
0: 哦，谢谢，你要定多少？1万块，3个人平均。
4: 每个人3300。哦，挺好。咱们分完那个剩的1块还给他俩，还给他俩1人5毛。好，谢谢，
0: 老板，合作愉快。
8: 好，谢谢，拜拜。
0: 拜。
4: 哎呦，又添一个，你俩咋整的？
3: 杨哥，我们这边还有一位你的老朋友在等你呢。
7: 哪位老朋友？
4: 在市场遇到的老板。
7: 我想找一个戴眼镜的，光头，
4: 在6期找我。
7: OK，
3: 那位老板的货品我有，我建议你带我去。走，再走。
4: 咱仨休息一会儿，让他俩去。哦、oh, ，Hello，
0: 我的老铁，哎，你好，听说你在找一个光头又大眼睛的人。
7: 是。
0: 你看他，大眼睛，没头发，
7: 真
0: 虽然不像，但是他符合你的2个条件，并且能够给你带来快乐，他很绿。

0: 不，你想要的不就是没头发和大眼睛吗？他都具备呀、啊！你看他穿哪儿了？他还会跳舞呢，来扭一个。
1: 我要很多的虎，
2: 要多少啊？
1: 五千。
0: 合作愉快。
1: 好的，
0: 谢谢你喜欢他，大眼睛，没头发。
1: 好，
0: 合作愉快。当然有钱了，哥哥。
3: 本节目由有情有义世界义乌特别呈现。
4: 各位，欢迎来到义乌树贸港。作为第六代市场的标志性建筑，义乌树贸港近日正式投入运营。这里是包揽数字贸易全链条事务的超级服务综合体，树贸港承载着义乌从传统贸易向数字贸易转型的重要使命。那么其实早在2006年呢，我们就编制了义乌指数，大家可以往后看一下这个大屏幕。
5: 指数就在我们脑子上。
4: 对、啊、是我们在谋划全球数贸中心行业布局时，发现潮玩行业的景气指数遥遥领先其他品类，市场经营主体数量三年内增长至5倍，所以我们精准把握行业风口，将潮流玩具作为重点产业布局。未来我们将通过数据赋能人货场链，进一步提升义乌市场的综合竞争力。
5: 真好真好，这都不光是哪个国家的问题了，这是区域的，
6: 全世界，
5: 对，全世界大区域的这个，
4: 对，
6: 这里有一个爱称叫小巨蛋，是吧？
4: 是
5: 小巨蛋，
6: 小巨蛋、嗯、而且在今年的春晚上，这里的内景是第一次亮相。哦，嗯，
5: 真好。嗯，
4: 现在我们可以移步至2楼选品区了。
5: 走走走
4: 走，去看看。
5: 走。
6: 哦，货通中非，
2: 链接全球。哦，
6: 真是什么品类都有，大的、小的，日化类的。哇、哦，
5: 好全啊！
4: 这里陈列的呢，就是我们出海的本土品牌的创意产品。
6: 那它一共出海了多少个国家和地区，这个统计过吗？
4: 那其实在2023年呢，我们义乌就正式启动了义乌中国小商品成品牌出海计划，依托海外分市场、海外仓、还有海外展厅、海外展会以及海外站点5大模式呢，截至目前已累计在全球布局品牌出海项目88个，覆盖德国、捷克、阿联酋、巴西、印尼等38个国家和地区，推动小商品从商品出海向品牌出海升级。嗯，好。那通过前2轮的考验呢，我们的生意啊已经从传统的小商品贸易升级为现在的原创品牌了，也恭喜各位从小老板进阶为现在的大老板啦，恭喜各位。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叫做品牌极拼出海。那在任务开始之前，我们先来结算一下各位现有的数字鸡毛情况。
7: 凡凡，我的钱归你。
4: 根据我们的这个数字鸡毛排名呢，成员们可以获得不同数量的品牌资源，所以排名第一名的朱迅姐姐可以选品11件，最后一名的于洋可以选品7件，
8: 也不少了，
6: 也还好。
4: 各位开始选品吧。
8: 好嘞。
5: 马凡叔这时候就不是搭档了哈，就可大的拿呗。
2: 毛巾、露营氛围灯，灯
9: 还不错。妈呀，我都从来没用过这么浮夸的东西。
5: 走感觉呀，低人一等。
2: 包圆了是吧？
10: 电动刮胡刀，三样。
5: 哥哥，这不是往家拿啊？
10: 我知道，我知道，这我是当着往家拿那么选的。然后这个喷头，淋浴喷头，
4: 我也拿完了。
5: 我拿完了。
4: 各位选完品了，我们可以推着小车前往下一个地方，我们比赛正式开始。
5: 走，
4: 走吧，
6: 走，品牌出海。
11: 品牌极拼出海规则，根据大屏订单需求，创业者可独自或合作拿下该订单，收益比例自行分配，每单决策时间为2分钟，订单确认。

0: 后分成不可更改。
1: 好，比赛正式开始，我们首先来看第一个订单，价值5000数字鸡毛。
2: 围脖，
1: 围脖有很多。电蚊拍，如果一个人有四样集齐的话，你可以直接到我这儿啊。
3: 风扇，
2: 风扇我这儿。
4: 我有。
3: 咱仨合作呗。
1: 哎，其实你不需要跟他们两个合作，你只需要跟他一个人合作就行，因为他有这个围脖和风扇啊。
3: 那我就拿个花洒就行了。
2: 你就拿个花洒就行了，咱俩凑齐了。
3: 咱俩怎么分？
1: 对，还要说出分成方式。
3: 那肯定是50-50啊，
2: 50-50吗？那
1: 他拿了三样，你拿
2: 对啊，我拿了三样啊。
3: 啊，你这么算的？
2: 对，他是按照这个。
5: 这时候，人心的丑陋。
3: 对，50-50，对。
2: 那就50-50吧。
3: 没有我这个你也成不了单。
2: 对，对没事，
3: 是不是
2: 50-50？可以。
1: 你没有这个，你也可以跟我承担。我拿30，你拿70。
2: 那你
3: 30也行。30也行。
1: 我25。注意时间，各位。
2: 哎呀，那就
1: 我的伞还比他大。
3: 最后20秒，15。
2: 别15了，哥，你就
3: 15%。姐，你还敢降吗？
1: 我不降，我就是要25。但是我是学经济的，你要不要我？
3: 那我涨到20。
1: 时间到，此订单流拍。对，没有在规定时间内。
3: 完了，咱磨叽了。
1: 一定要在规定时间内到我这儿来成交。哦，第二个订单，布灵布灵套组，
2: 8000。
1: 我只有一个耳环，你们必须得跟我在一起。
6: 所有的假睫毛都在我这儿，你们也必须找我呀。
2: 我还有餐具呢。
3: 我啥也没有。
1: 我没有狗盆儿，
5: 我还不玩了呢。快点的，有倒计时啊！还不上我这来？好，好，好。
6: 一共是6样东西，1、2、3、4、5、6，还差一样。
1: 狗碗，这有狗碗。
6: 狗碗，来，咱们四个
5: 过来，来，都上我这来。对，听话，对。
6: 我建议我们就是按评分的来，
2: 可以，
6: 好吧？
2: 可以。
5: 行，我要60%。
6: 不给。
5: 不给。
2: 60有点太多了，
5: 计时
2: 商量商量，
5: 商量，好态度啊，
2: 是不是？商量，
5: 有点做买卖的样。
2: 那你看看，
1: 我要30%，你要20%，
6: 我也20%，
1: 30%，
6: 好不好？
1: 这是合理的，
5: 不合理，
1: 因为我拿2样。
5: 错了，没有我的狗盆，你们谁都不行。
1: 没有我的耳环，
2: 别矫情了，一会儿又流拍了。
5: 我无所谓啊，
1: 来，
5: 我不想啊，
1: 30、30、20、20，
5: 不行，50，最低50，
2: 没事，
3: 快去吧，一会儿谁也整不着，一分钟，
5: 我不的。我开心呢，
3: 白瞎了。这一
1: 单40给你，
5: 我就是我
1: 各退一步，
5: 退不了，腿不好使，不行，50。
1: 好，我那20给他了，行吧？
5: 走。
1: 你给我50不行，哥，你给我5，
6: 恶人。
5: 行，45。
1: 行，你45，我5。
5: 看我姐头一次这么贵，
1: 30。
6: 好，请把货品放进这个箱子里啊。恭喜各位，布灵布灵套组订单成交。
1: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订单。
6: 哎呀，哎，
1: 工具箱，你可以站起来了。
3: 不是，啊，你有水杯。
2: 水杯。
3: 望远镜。
2: 望远镜。工具箱。
3: 氛围灯，姐，你有氛围灯吗？
6: 我没有了，
3: 那还得找他。哎呦，
5: 没有，
2: 怎么哪儿？哎呀，跟你有关系啊，
5: 宝贝，
2: 你是真会挑啊。
5: 你哪是氛围灯啊？
3: 太漂亮了，
5: 你不是阿拉丁神灯吗？灯灯，
3: 好看。
1: 你就说你要多少吧，你要多少？
5: 文哥，你想要多少？这把我帮你，文哥。啊，
1: 我也帮你，
5: 帮你俩，
3: 差不多，俺俩多要点，咱俩
6: 多要是多少啊？
3: 咱俩50。
2: 不，我说哥，我自己。
3: 你这，
6: 我40，你10。
5: 什么玩意儿？
6: 我40，你10。
5: 说年龄呢？这么轻巧说出来了。这，你40，我10。行吗？
1: 行。
5: 行，好吧，我为了你俩啊。哎
6: 呦，我的天哪！
5: 坏蛋是他，坏蛋是他，
2: 姐看你的，
5: 老看着。
6: 甩给我一大锅。
3: 凡凡，你先扔东西，快点来啊！别反悔了，
5: 快点，老金头我老着急了。
3: 好样的，成一单。那大一人25呗，
2: 一人25。
1: 好像订单成交。
5: 来吧，
3: 下一单。
6: 下一个。
1: 咱们和平一点，都讲讲良心。

0: 啊，咱摸摸胸口啊。
1: 哎呀妈呀，哎呀妈，我最小的时候你们讽刺我的时候，
2: 你等会儿，你们先别跟我抢。
1: 什么？
2: 我都有，我一个人拿下来。
1: 你去，姐姐，自己去。
3: 好像你真是都有
2: 这个。
4: 对，
2: 复古潮流运动机
0: 那个，姐姐你好像没有花。哎，
2: 谁愿意跟我分？
4: 我跟你分呢，花洒我要50%。
2: 50%？那你再拿点吧。
1: 那叫啥玩意儿？刚才说我无赖。
0: 我以为这是上
4: 两个。我要20，行吗？20，姐。哎呦，
1: 20都不给你，现在。
2: 最多能给你20，要不然我就独吞。
4: 姐，20。
0: 姐姐，咱不给。
4: 成交啊，成
0: 交啊。独吞，姐，这可是一半呢。
1: 姐姐，他三个邻居呢，你为啥不独吞呢？
0: 对呀，你为啥不独吞呢？
2: 我不是想，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1: 别在这做慈善了，快点吧。
4: 姐，哎，
1: 姐姐坐呀。
4: 哎呀，瞅瞅你们呢，干啥呀这是？
0: 我们来看最后一个订单。
2: 我有，
4: 可你来，姐。
2: 八仙豆粉刷，我还有剃须刀。
4: 你还
2: 我让你了，哥。我让你了，剃须刀就算，你不能砸手里啊。
4: 不能砸呀，
0: 这是我搞垄断的产品。
2: 哎呀，我得站起来了。哎呀，哎，
0: 这次没有那个杨哥啊、哦，那和平一点。这样，我不要多，姐姐，我敬重你，敬重我文哥。我就要60%，行不行吧？
3: 你是真敬重吗？
5: 我一点半斤。
1: 你是咋敬重的？
3: 你是真敬重啊？
1: 去毛皮敬重啊？
2: 这样，我觉得这样
4: 吧，咋的都行。
2: 这样吧，你
4: 成就行。
2: 我要45，你要20，剩下的归你。
0: 我30吧，哥。
4: 行，咋都行。30的话，我算一下，走啊，
2: 走啊。
3: 真着急啊！
4: 哎呀，还算啥？有啥可算的？
3: 别算了，再算一会儿又溜拍了。
0: 最后一把，我拿45给你，交个朋友。呀，
2: 我全给你了，
4: 姐，你让我如何是好啊？
2: 我完全不要也不合适是吧？我要1%。哎呦我。
0: 所以，让我们最后恭喜朱迅、马凡舒和金志文获得本期的胜利！
1: 恭喜恭喜哥哥，恭喜哥哥，恭喜哥！好好。
0: 刚刚我们促成的订单呢，已经通过我们的一星欧、中欧班列成功出海啦！哦，浙江中欧班列啊，我们也叫一星欧，它采用的是铁路快通的模式，免除海关再次检查，货物可以说是直达海外。咱们的爆款产品酷酷马，就是从义乌到马德里只需要15天的时间，大大提高了商品出口的效率呢。
6: 好，各位，那我们今天的创业游学团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轻松一点，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义乌在繁华商贸之外的诗意生活和城市温情。
7: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蒲川水街，位于佛堂古镇的核心区。
8: 来义乌进货的各国朋友是不是也会到这儿来
0: 走一走？
7: 对，
0: 逛一逛。
7: 蒲川水街、双林寺和佛堂老街都属于双江湖新区重要的文旅资源，也是大家来到佛堂古镇一条经典的旅行线路。我们眼前所看到的这座桥就是万善福桥。哇、wow, ，
1: 好漂亮、啊！
4: 这儿好看、啊，哎呦，
7: 也是今年出现在春晚分会场当中的一座桥。
9: 接下来是我们的固定环节，送文旅福利大礼包。
1: 文哥，有这两位，
4: 这还用得着我？
1: 有凡凡和姐姐在，我的天，
4: 我就帮你们掐秒就完了。
9: 误差在3秒内将发放今天价值100万的文旅福满包。误差在2秒内发放110万的文旅如意包，误差在1秒内将发放120万的文旅极致包。
1: 题目是什么来着？
9: 今日的创业感受。
0: 好，哎呦，3、2、1，我们听着金毛换糖的故事来到了义乌，来追寻自己的梦想。我相信我们今天在义乌的感受和全球在这里追梦的人的感受是一样的。如今的义乌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金毛换糖以乌义乌，而是用它的中国速度在创造着如今的数字义乌。
4: 如果迎着风就飞，俯瞰这世界有多美，让我们义乌的小商品飞往全世界的各个角落吧。哇、
2: wow、说到义乌，我们当然会想到三个关键词，就是莫名其妙、无中生有以及点石成金。

0: 其实就是义乌发展经验。
1: 今天遇到了一位非常可爱的老板娘，这个老板娘我觉得她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让利二字。我觉得我是学商的，但是眼睛离钱要远一点，口袋离钱要近一点，
2: 误差在一秒之内获得价值120万的文旅极致包，打开支付宝扫一扫领取文旅大礼包。
3: 一步入山海，
4: 一程看千年，
3: 这在哪儿？
4: 文在哪儿？
0: 哇，快
5: 这个真的动起来了。
0: 现在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今年春晚镜头当中的万善浮桥上一飞冲天的羽毛装置，它就很像是一个轻盈的羽毛，因为这根羽毛是义乌人鸡毛换糖创业传奇的诗意凝练，也是义乌从草根经济迈向全球贸易的精神象征。

0: 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0: 齐四海之声，祝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Go！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中国唱将首创国家级音乐人才集训营，感谢各位国家级师资的倾囊相授，也感谢各位的倾情陪伴。
0: 以往啊，都是主持人来介绍师资团的成员，那今天改由被你们全力托举的他们来喊出各位师资团老师的名字，好不好？来，现场舞台交给你们了，
1: 让我们掌声欢迎民族声乐唱法的师资代表。
2: 王兵，哎，请你来介绍一位老师，王宏伟老师。
3: 超然，哎，请你来介绍一位老师，
2: 吴敏霞老师。明聪，
4: 哎，
2: 请你再介绍一位老师，
5: 吴日娜老师。
0: 吴日娜老师。
6: 郑欢，哎，请你来介绍一位老师，王佩仪老师。王斌，
2: 哎，
6: 你再来介绍一位老师，
2: 王立

0: 早说呀，第一期开始就应该让你们来介绍，多有创意。好，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美声唱法的师资代表，祝贺
1: 廖昌永老师。

0: 还剩一种唱法，他们的绝活还没亮呢。卷起
1: 来都，他们会怎么介绍我们？
2: 我很期待，我很期待。
0: 让我们掌声欢迎流行唱法的师资代表。
3: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4: 薛之谦老师。
3: 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

0: 美声这样捧两嗓子都哭吗？谢谢谢谢。
1: 时间都去哪儿了？
2: 都去哪儿了？都在台上了啊！

0: 女娲娘娘，
1: 普照天哪！
0: 欢迎我们的谭维维老师。我们流行唱法的。

0: 这和声很难的，并也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介绍评委介绍师资的方式。先把掌声送给各位如此有创意、有爱的表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里拜尔，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 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黑丽，音乐制作人王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亢竹清，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席， 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副主任胡瑶， 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中国唱将总决选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爱乐乐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夏小汤，欢迎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声乐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电声乐队总监刘卓和乐手老师们。
1: 中国唱将与全部师资和学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探索之旅，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再一次为大家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全程陪伴我们的音乐战旗，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志汉字钟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16分音符 为旗帆，节目之初我们曾在这里说，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新生代唱将，可喜的是我们将共同见证九位中国唱将的诞生，我们一起期待。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各位选手历经了一轮一轮的考核， 成为了这面音乐旗帜最光荣的旗手，而今天他们即将在各位的见证之下面临最后一次考核，民族声乐、美声、流行每种唱法四位旗手，但是只有三位能够成功晋级，获得最终的荣誉，成为中国唱将。
0: 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团的成员，你们准备好了吗？好了，准备好了。
2: 各位未来的中国唱将，你们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加油加油。接下来我来公布考核标准，今天的考核是一对一的挑战，每种唱法排名第四的学员将从前三名当中选择对手，其余的两位自动结成了一对一的对手，100名观众每人一票， 18名院团专家还有行业代表，特聘与首席师资每人3票，最终票数汇总，胜者直接晋级成为中国唱将，而每种唱法最后一个名额将由本唱法的师资团合议推选。首先我们要有请的是民族唱法的各位学员，请上前一步。有请
1: 民族声乐唱法目前第四名朱正怀，选择你的一对一挑战对象，朱正怀，你会选择谁？正怀，
3: 邓超然。

0: 哎呀，
1: 几乎没有犹豫选择了邓超然。好，那就意味着朱正怀和邓超然结为一对一的挑战对手。
2: 同时徐明聪和王炳也结成了挑战对手。接下来有请美声唱法向前一步，有请美声唱法第四名高瑞璇选择你的挑战对象。
3: 啊，我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0: 这仨都不好打。
3: 那个，那我选文梦老师吧，我选顾文梦姐姐。
4: 有意思，
2: 高瑞璇、顾文梦成为了一对一的挑战关系。那么冯浩然和朱赫也结成了这一组的挑战。
1: 最后有请流行唱法向前一步。啊，深呼吸啊！有请流行唱法目前排在第四位的学员王凯奇。
0: 你猜他会选谁？
5: 你的。
6: 太难了，我也太难了，太纠结了啊！我选择伟玲姐旁边的梁凡老师。
7: 我等你很久了。
0: 好大的口气。
7: 从你一开始唱阿楚姑娘的时候，我那个时候不知道你选阿楚姑娘那首歌，要不然我一定找你 PK。 这一刻终于等到了，
6: 就是因为听到这句话了。
1: 所以王凯奇和梁凡结为一组挑战对手，同时李伟玲和刘雅妮结为一组挑战对手。现在我宣布中国唱将总决选正式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民族声乐的旗帜汲取56个民族文化的精华，永远牢牢扎根在华夏5000年文明的沃野。
2: 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民族声乐唱法的总决选，第一组对战的是朱正怀和邓超然。首先有请学员朱正怀登台。
8: 我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个舞台上，我选择的是一首新疆民歌《美丽的阿瓦日古丽》。那这个歌词，我们勇敢的人儿一路跨过山跨过海，去寻找我们心里的那个美丽的那位姑娘。那么我这一生也没有什么大起大落大喜大悲，那我也是希望我像这个歌词里面写的一样，我看到了这个美丽的阿瓦古丽，然后我去努力的去拥抱她，再向她更走近一步。
1: 希望你留下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好吗？加油。接下来舞台留给朱正怀，为我们带来歌曲《美丽的阿瓦古丽》。

0: 好听啊，
1: 不错啊，
0: 力量很足，
1: 很棒的，
2: 就没瑕疵。
3: 对，声音很漂亮。
4: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学员邓超然登台。
5: 我选择的是一首云南彝族风格的一首创作作品，叫《跟着阿妹的山歌走》。因为我在昌江的舞台上，我唱了湖南的桑植民歌，唱了陕北的紫阳民歌，唱了湖北的土家族风格的创作作品，还唱了安徽民歌。然后这一轮我想继续把民歌唱给大家。
4: 那我们今天就好好的跟着超然的歌声走，接下来舞台留给邓超然，为我们带来歌曲《跟着阿妹的山歌走》。

0: 太牛了，
1: 他还是真的是成长了，我觉得真的成长了，这个舞台
2: 也蛮好的。
3: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紧张的考核环节。
5: 都很好，我觉得这太不好打。
4: 请现场的100名观众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6: 感觉不相上下。
4: 请锁票。蓝旗53票，红旗47票。
7: 哦，差的不多，就差6票。
3: 接下来行业代表和专家团成员请做出你们的评判。邓超然的分数正在一步步追赶。哎呦，哦，院团行业专家更多的是选择了邓超然，双方的比分正在一点点拉开。现在邓超然的票数已经反超了，目前是65-89。哇！接下来是我们的各位师资团的成员，各位首席师资，请做好你们的准备。
8: 他新疆的那个歌是把我由内而外的，这个男孩没有那张出来、潇洒出来那种。
2: 对，
9: 我选女的，
1: 女的
9: 更完整，更完整。
1: 对。
4: 首先要给出投票的是我们的美声唱法师资。流行唱法的师资们

0: 就刺激到底，民族声乐唱法的各位一个一个投。
1: 是的。但是从哪边先开始呢？
2: 中间开始，中间开始，中间开始，
1: 从中间开始。
3: 这太巧了。
1: 王宏伟老师，压力给到您了，赢的人直接成为中国唱将。
2: 不要讨论，直接投。
0: 来吧，王老师，请投。来吧，王老师，请投。哦哦，好，现在邓超然获得三票。
4: 超然呢，我觉得整体看下来，他一轮比一轮轻松。这次他选择的这个作品呢，我觉得也是游刃有余，没有瑕疵。
0: 92-95，接下来，吴若娜老师

0: 哇！
1: 又平了，95-95。天哪！来，吴碧晓老师、王佩瑜老师，你们三位谁先投？
2: 预备，
3: 走，
2: 一起投。
1: 一蓝一红，又平了。
4: 他们俩 PK， 说实话是不相上下的。我投给邓超人的原因就是我看到他的成长，因为这种对自我的超越是非常难的。
5: 朱正怀呢，他的表现力呢挺完整的，他能够向观众、向评委、向所有人传达他的歌曲的内核，我觉得在那一刻他做到了，所以他感染到了我，所以我那一票给了他。
1: 王老师现在手上最后的三票将决定今天第一位胜出的中国唱将。
6: 我天哪！
7: 王老师，
8: 可以先喝一口简纯再说。
2: 对。
9: 喝简纯壮壮胆，
10: 喝简纯无负担。
9: 郑怀呢，他说自己的一生都很平稳。你这才多大你就一生，你只能说你的前小半生都是比较平稳的。如果我们给你一个机会让你不大平稳，那有可能未来你的人生会更加的精彩哦。所以这一轮我要投给，
11: 其实每一轮比赛之前我都会问自己，我也会问身边的，像刚刚明聪说的，他说你不要害怕失败，说你从山里走出来能走到今天，你已经成功了。
12: 心脏病都要犯了，我觉得我要完了呀，
13: 我就开始准备我的淘汰感言了。
9: 我要投给
8: 啊，哎哎，
2: 恭喜朱正怀成为了中国唱将。
14: 朱正怀小身子板大能量，唱不同风格的歌曲都能够拿捏得很到位很准确，而且他比较平常心，这个状态也是比较打动人的。
15: 我绝对故意吓唬他的，把孩子快吓哭了。
1: 怎么样，什么，我特别想采访一下邓超然，你心情是如何，最真实的想法。
16: 其实我能，其实我的目标，我
1: 不是淘汰感言，不是淘汰，
16: 还不走。但是我想表达的是，我觉得我们能走到最后，能走到现在，站在决赛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勇士。加油。

0: 没错，加油吧，邓超然还有最后的机会，在第二轮的时候依然会面对各位老师的选择，希望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能够绝地反击，好不好？再次感谢超然，谢谢，我们可以下去休息一下了。怎么样？这样的人生不再平淡了吧？
1: 一点也不平淡。
2: 好会反转。
0: 今天你有一个特别的机会，可以随心所欲的向你所有喜欢的某一位或者几位老师发出合作的邀请，而他们不可以拒绝，只能接受。包括后面的院团老师，你想进入哪个团，我们只要你提，我们就把合同拿出来让他们签。
3: 其实这是一个许愿的环节。
0: 是的，
3: 我们现场达成心愿。哎，
0: 来吧。
4: 王宏伟老师。哦，
5: 谢谢。你有什么想法你尽管说。是想跟我唱歌剧，还是想加盟天津音乐学院？
4: 都想。
6: 都想。哎，这好，
0: 我们中国唱将这个节目组一定会为师资和学员之间架起一个牢固的桥梁，未来有机会让你们在舞台上同台献歌，好不好？
4: 好的。
0: 谢谢，谢谢王宏伟老师接受了邀请。谢谢。刚才的演唱真的是让我们看到了所有的学员歌手在舞台上的魅力，其实在幕后啊，保持嗓音的最佳状态也是一门学问。那在我们的第二现场呢，就有一份特别的装备，成了选手们备赛的时候最贴心的小伙伴。
3: 它呢就是格力养生壶，它可是选手们的贴心管家，八大功能菜单一键操作，从花茶到养生汤品全都能轻松搞定。它还有45-90度的宽温监控，时刻呵护嗓子的黄金水温。哎，
0: 那这份恰到好处的温暖滋润呢，正是格力对品质生活的用心诠释。格力电器的守护总是那么的无微不至，好电器格力造，格力真好。那我们也把格力电器送上的两份家电大礼包送给王宏伟老师和朱正怀师徒二人，好不好？哎呀，
7: 这可以。
0: 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有请徐明聪。
8: 我选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我们是黄河泰山。这首歌的歌词其实最开始是曹颖老师以呼唤为题目所发表的，我很想通过这个机会把这种民族自信和民族精神传递给大家，因为我觉得我们每一个华夏儿女炎黄子孙，我们都是黄河泰山。
0: 接下来有请徐明聪为我们带来歌曲《我们是黄河泰山》，有请。

0: 有点吃力。
1: 有请王炳登台。
2: 我这一轮选择的是一首自己创作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家园》。那么这首歌的创作源自于我在我的家乡走到了九曲黄河第一湾，有一匹棕色的野马，它从这个山坳处走过来，突然它就发现有一头牦牛倒在了地上，那是因为这头牦牛难产，这个牦牛在这边，我在这儿，这匹马呢就在这儿，它就绕着就跑过去，我就以为这匹马呢它就走过去了，结果没想到它又停下来，就又回头看了看那个牦牛。那一刻我觉得这匹马它好像懂得了什么是生命。我回去之后也结合到自己的经历，因为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到今天一直在外面求学，所以再回到家乡，我觉得自己的内心非常的触动，所以就写下了这首歌家园。接下来我把这首歌献给在座的各位老师和各位观众们，希望你们喜欢。
1: 特别动人的分享，来吧，接下来舞台留给你，唱出自己心中最美的家园。有请王炳带来原创作品《家园》，掌声欢迎，加油。

야 예쇼 그 니가 봐라 가슴 막 쓱다다가니 가게 구춤 막해 나지 않아

0: 这作品还不错，
1: 不错不错，
0: 写的蛮好的，
1: 是
2: 挺抓人的上面。嗯，
3: 谢谢王炳，有请徐明聪回到舞台。
4: 接下来又进入到了考核环节。

0: 还是100名现场观众，你们先进行投票。很焦灼。
1: 哎，差不多的。哦，哇哦。
0: 请锁票，又出现了平票。
2: 哦，哎呀，哇哦，我天哪！
1: 一半一半。
3: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首先交给各位院团专家和行业代表的老师，请选择

0: 我天哪，不会吧？
1: 蓝旗六十五，红旗八十九，红旗暂时领先。
2: 王炳国对他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他唱得更自然更淳朴，非常非常认可。
0: 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我们美声唱法的五位师资。
3: 我先来吧。
4: 来吧。哎呦，
5: 王炳发挥得非常好，他没有在一个竞赛的状态里面，就感觉在享受，把整个人投入进去了。
0: 流行唱法的五位师资。
6: 其实我们学习音乐，热爱音乐，最终走上舞台成为一个歌者，我们其实最终的是希望最淳朴的情感去打动观众。王炳他天生可能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唱歌出来，我相信很难得。
0: 红旗依然领先，
4: 没悬念了，
3: 没悬念了，
4: 没悬念了。
0: 民族声乐唱法的师资团，请做出选择。
7: 徐明聪最大的特点就是戏曲戏腔，当然我认为他在这个领域里头还有很大的可提升空间，因为戏腔不仅仅是像戏曲的那个所谓的腔，更重要的是要从字正腔圆开始抓起。
1: 蓝旗是77票，红旗是122票，红旗胜出，祝贺王炳成为我们今晚第二位中国唱将，祝贺王炳。徐明聪依然有机会，我们一会儿再聊。谢谢谢谢徐明聪。你这边很镇定，我跟你说，乌日娜老师从你一开始上场介绍你的歌曲的时候就已经满含热泪了。
8: 哎呦，特别棒，我觉得这个孩子非常善有观察力的一个孩子，我挺欣赏他的这个音乐才华，今天发挥的仍然非常的好，对他这个创作的这个家园作品我也是深深的被感动了。继续祝贺你。
9: 谢谢老师。
1: 谢谢乌日娜老师。我还是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是汶川大地震的时候，他的家乡受到了波及和影响，当时吉林有一位企业家就去他的家乡把孩子们接到了长春去上学，包括学音乐等等等等，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但其实你们知道吗，这个故事还有一个后续，这已经不是王炳第一次来到央视了，他在15年前就来过央视，参加了一个节目叫非常6+1。哦，他那个时候才12、13岁吧。
9: 13岁，上初二的时候。然后呢，学校的老师就说，哎呀，你们少数民族的这个嗓音条件都还可以，然后就从班里面挑了我们3个孩子去试了一下这个长春地这个赛区的海选，然后没想到我就一路晋级就到了央视的舞台上。结果那一次登台也成为了我对这个音乐梦想的一个启蒙。
1: 那个时候王炳特别的羞涩，甚至有点内向，甚至有点自闭，但老师们给了他很多的帮助，包括我们央视的非常6+1的导演，那个导演呢对王炳特别特别的好。
9: 对，然后我记得他好像也是四川人，我在非常6+1的舞台上演出的那套演出服也是他就是给我买的一套啊，所以印象很深。结果后来比完赛回去之后就

0: 断了联系了嘛。那会儿太小了，自己没有联系方式。没想到这一次真的是太奇妙。参加中国唱将，在上一轮的时候，
1: 知道了。
0: 导演之间的这么一个闲聊，哎，就把这个导演给找到了。
2: 找到这个导演了。
0: 找到了，对。
3: 王斌，你知道吗？今天这位导演也特意为了见证王斌的成长，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
2: 文康导演，文康导演来了吗？
0: 天哪！
2: 你好，
0: 文导好。
2: 十五年过去，您今天坐在观众席里面看着他，有什么话对王炳说？
4: 今天过来的时候，导演组说要让我过来给你一个惊喜，但是我觉得你是我的职业中，你是给了我一个惊喜。就是当那天晚上，我在坐在家里吃面，然后看着中国唱将的播出，突然你走出来的时候，我的面都快掉地上了。就是他就是王炳，当时唱着我相信声音可以飙到天上，不顾一切可以冲破理想的那个王炳，我当时太觉得我太幸福了。就我们当时做的那些小小的事情，可以在今天这个舞台上有一些回响，我真的觉得我们的职业很幸福。也谢谢你，通过你十五年不懈的努力，一直这样的追梦，让我们也圆了我们的梦。
0: 谢谢文导。
3: 哇了，太棒了，好感动啊！
0: 我很感谢这一路走来所有帮助过我的人。这十五年，我通过自己的不懈的努力吧，我希望我没有辜负你们的对我的帮助。
3: 谢谢。十五年前，文康导演说是唱的一首《我相信》，对不对？
4: 对，我相信。
3: 今天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不知道您愿不愿意再听十五年后已经成长的王炳再为您唱一首《我相信》。
4: 太想了。

0: 这份激情永远都在心里。再次感谢文康导演，谢谢您。
1: 王敏加油！
2: 谢谢文导。
0: 15年前给一个少年心里种下的那个梦想的种子，今天终于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像一朵最璀璨的花一样绽放了。
3: 我觉得很淳朴，包括你整个人也是，特别的跟你聊天或者听你讲话的时候，你说什么我都会信，因为你很真诚很淳朴，就我能通过聊天就知道你是一个很好的人。我想请问一下，请问把所有的工作人员的名字明细要写在这里是你自己的主意还是导演组的主意？
2: 就是我的主意，因为导演组找我要歌词的时候，我把所有的编曲制作还有所有的这个老师们的信息都给一起给他了。
3: 太好了，王斌，我喜欢你把你身边的小朋友当回事儿，这个感觉棒啊。
2: 谢谢。
0: 哎呀，你看看今天的观众啊，喜笑颜开的。有一个问题想问问大家，马上就要回家过年了，你们的年货担当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5: 健康减醇。
0: 莫老师准备好减醇了，特别好。
6: 走亲访友，我们过年需要无负担的陪伴，把健康减醇带回家，我们一起过一个简单纯美中国年。
0: 提前祝大家新春快乐，拜年。哦，
7: 来，在哪儿？
8: 干，干杯！
0: 好，收，对了，好的，亲爱的朋友们，到这里民族声乐唱法的考核告一段落，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流行唱法的考核环节。
9: 紧张，紧张啊！
6: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

0: 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1: 亲爱的朋友们，流行唱法这面音乐战旗如何引领方向？
0: 今天流行唱法的学员们将会给我们怎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王凯琪登上舞台。
2: 好漂亮。
1: 凯琪状态怎么样？
3: 紧张。
1: 紧张就大声地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喊出来就会放松很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王凯琪。
0: 大凉山姑娘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首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
2: 我最后一首歌带来了一首《一颗星的夜》，这颗星星就是怀揣梦想的我自己。我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了。所以这次站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呢，我觉得大家给了我肯定，所以让我觉得我这颗星星突然又亮起来了。所以我其实这次呢就想很简单很纯粹的唱给那个怀揣梦想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唱给所有有梦想的追梦人。
1: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凯琪带来歌曲《一颗星的夜》。

0: 演得好，唱得好，
1: 把我鸡皮疙瘩唱出来了，快给，对，第一次唱那么好，哎，我的天，
2: 我也是唱最好的一次，
1: 对对对，紧张啊！
3: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凡登台，欢迎梁凡。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梁凡。我不想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歌手，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回到舞台上唱歌了，这一次是我走的最远的一次，真的特别开心。我每一场带来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歌，都是原创。其实上一期展演完了以后，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思，我发现我之前那种抒情走心的风格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我今天决定，
5: 你要干啥？
4: 换一种感觉。哦呦！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愿做人间逍遥客》，它是一首武侠加硬摇滚的一种感觉，就是玩起来悠起来。我想把我的人生态度，我的这种状态表达在我们中国唱将的舞台上。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格言，叫做留作品不留遗憾。
6: 好，
7: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和舞台交给梁凡和他的作品《愿做人间逍遥客》。

0: 太厉害了吧！哇，太厉害了吧！这也太厉害了吧！呜、哦，天哪！原来流行都是这么玩音乐的。
1: 来吧，有请凯奇回到舞台。
2: 两首截然不同的作品，风格迥异，不知道我们会给出怎样的考核结果？还是现场100名观众先进入考核环节，计时15秒钟，100名现场观众现在开始投票。
3: 女友嘿，
4: 其实唱第二段的时候嗓子有点干，多少有点紧张，是情绪在，但是到后面我是唱的比较投入，我认为我的人生态度能表现出来。
5: 我其实不太敢选他的，但是也选了。他编排的太好了，就是也很好看，也很热闹。不过我已经拿出100%的诚意了，希望大家能接受到我的心意。哇哦，不
2: 用。红旗目前大幅度领先，我们倒计时，3、2、1，考核结果已出，红旗76票，蓝旗24票，这是100名现场观众给出的考核结果。
1: 凯奇现在压力有点大，但这还不是最后的结果，接下来有请在座的各位院团专家和行业代表做出你们的选择。
6: 梁凡作为一位创唱型选手，他对自己作品的细腻的深度的演唱和情感的细腻的把握是非常的精准的。
7: 梁凡他演绎的很真诚，整个的状态更自由，而不是更局限于某些技术，他赋予歌唱的这种内心的情感更纯粹一些。
8: 红的没悬念，
1: 所以现在蓝旗凯奇42票，红旗梁凡112票。我不知道接下来还有没有可能让凯奇翻盘成功，让我们看一看各位老师的选择吧。
2: 首先开始选择的依然是美声唱法的5位老师。

0: 哦，是我们。
1: 三位给了蓝旗，两位给了红旗，接下来进行选择的民族声乐唱法。好，投票结束。虽然现在结果已经没有悬念了，但是我们依然要让我们流行唱法的五位老师进行投票。

0: 考核结束，蓝旗王凯奇63票，红旗梁凡136票，恭喜梁凡率先成为中国唱将。
1: 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没有给大家展示的他对音乐更多自由向往的部分。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跟着时代的变化还要不断的自我修炼吸取更多各种音乐能量的一个创作者。对，
2: 梁凡我非常认同他的艺术态度，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能感受到他内心有非常强烈的创作的冲动和欲望，现在应当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金期。他想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的思考，通过他用音乐表达的对人生的感悟，来打动观众，来打动听众。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总是让我不停地获得惊喜感。
3: 其实我觉得到了今天这个节骨眼上，我投谁都不重要了，因为这是决赛嘛。大家都把自己想唱的歌都唱完了，我以前比赛也是第4名出来的，也不见得有不好嘛，对不对？票数谁多谁少都已经没有关系了，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在这个舞台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圆了这个梦就好了。
4: 谭维维当年比赛的时候的成绩是，
5: 我对第二名，然后我后面第6名也都得过，所以说
3: 你是怎么第二名得完以后又得第6名呢？
5: 先得第6名，然后口水都喷出来，你看我激动的因为我跟他们走的时间很长，真的是看着从遴选一直过来，所以很有感情，所以说真的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没有分别心。为什么今天给凯奇？因为他今天在舞台上的表达，真的我跟深深还在说，是他所有比赛赛程当中今天表达非常的好。
6: 对
5: 对，这是实话实说。那梁凡就不用说了，他做到了他自己还要怎样，我都很羡慕你的好吗？你刚刚该叫我一声上来跟我一起唱我就去了谢谢你们。
6: 我跟维维姐一样了，就是我们也很佩服，就梁凡可以去打破自己的习惯的曲风，去把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展示出来。但是我也依然会被凯奇打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共同的经历吧，就是为了一个梦想或者被一个事情去用力的去拼，用力的去撞，然后可能哎，好像感觉撞碎了，但大部分很多人会害怕就立马就跑走。所以我很喜欢凯奇在中国唱将的这整个赛程，就感觉他敢去回头去把那个破碎的自己的碎片捡起来。而且在刚才那首歌当中，就唱到后面，我跟维维姐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5: 对
6: 对，应该是他在中国唱将唱的最好最好的一次发挥。所以不要害怕嘛，就可以捡起来，可以回头捡，然后我们继续再去开始就好。所以非常感谢凯奇，你愿意回头去抱一下那个碎掉的自己的碎片，我们觉得很棒。
7: 谢谢。我受哭了。
8: 梁凡老师的那个歌，他特别的多东西，比如鼓啊、唢呐呀，特别的丰富，我也很热闹，我觉得观众很喜欢，也是我意料之中的事情。对，
7: 但是我没想到差距这么大。
8: 其实我今天的表现我还挺满意的，是完全就是有唱出自己的内心，然后大家其实也看到了我的成长，不辜负自己，然后也不要辜负大家。嗯，
0: 凯奇终于可以释放情绪了，因为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他成功的体现，因为他真的是流行唱法前10名当中唯一一个一直在守卫自己的位置，
7: 一直在被 PK
0: 但是从未

0: 被打倒，一直稳稳的在第四名这个位置上。
1: 人家还不一定是第四名的，你给人定了。
2: 不一定，不一定，我们看稍后你们的决定，
1: 对对对，
2: 你们的选择，好不好？
3: 好。
2: 凯奇可以擦干眼泪，不用灰心，不用失望，我们依然有机会，好不好？
3: 好的。加油！
0: 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王铮亮老师，作为梁凡曾经的指导老师，今天看到梁凡又唱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有什么感想？
4: 他今天唱这首歌曲，就像我刚才有点恍惚，就像一个节日的盛典的那种感觉，就是唱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那一面。对，如果说刚才凯奇他是需要我们走进他的心里的话，但梁凡他是撒了一片东西撒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明白他自己要做什么，要唱什么，就够了，今天挺好。
2: 说得特别好，王铮亮说到节日的盛典，我突然就想到马上就到新年了，马上也要过年了。
3: 哎呀，
2: 哎，一说到新年，一说到过年，脑海当中会出现哪个旋律？
3: 难忘，
5: 那是结束了。
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不同的旋律，但我心中是从小唱到大的那首新年好，大家会唱吗？
4: 啊，
2: 不如这样吧，今天在我们简纯中国唱将的现场，我们来个特别的版本，为观众送上一个无负担的新年祝福，好不好？
3: 好。
2: 预备走。
6: 新年好呀，新年好呀，简纯祝你新年好，没有蔗糖，没有负担，健康简纯带回家。
2: 一起唱。
7: 健康简纯带回家。
2: 简纯祝全国人民新年好，愿您与家人健康无负担，过个简单纯美中国年。
8: 提前给大家拜个早年。
2: 依然是要问我们的梁凡，你的心愿，如果挑选一位在座的各位老师，未来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你会选择谁？
9: 那个，我觉得那个我今天其实就这个就是这个如果这个
2: 怎么这么难说出口呢？
10: 如果这个
11: 没事，你就选其他老师，你没事儿。选就是没事儿，
9: 我选一位，就是就是我特别开心的能有一位美声的老师特别认可我。莫老师
10: 啊，
2: 莫华伦老师，
9: 对，
10: 谢谢。
9: 我其实心里特别没底，因为我本专业是流行唱法嘛，结果我一进去以后，那个莫老师就他没有开始唱，莫老师就开始笑，他就见了我第一面就哎就这样笑的，然后笑得特别阳光灿烂。然后
10: 深圳，
9: 对，是在深圳，然后那一场我是得到四票，但是莫老师为我据理力争，然后这一幕我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在走廊里他见到我以后，他说：“小伙子，你加油。”然后我期待后面看到你，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莫老师。
10: 谢谢谢谢，对，一起，汤指挥一起来，绝对出彩。
9: 没问题，老师，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做。对，其实也想说两句，就是在这里我怕我再没机会说这话了。
10: 什么意思啊？
2: 你说说。
9: 我不希望大家见到我以后就想起阿楚姑娘这首歌，因为我不是只有阿楚姑娘，我其实完全可以在决赛这一场我拿来阿楚姑娘再唱一遍，但是我觉得这是十年前的作品，这是过去的作品，没有任何意义了，然后我可以写更多的新的东西，我可以有不一样的新的风格，哪怕再没有阿楚姑娘这样的机会让她火起来，但是没有关系，其实我一直在写，我去年写了将近100首歌，然后今年没有那么多作品了，因为今年比较忙，但是我一直没有停止创作这件事儿，然后我希望大家能就是认可我的作品，谢谢。
2: 好的，谢谢梁凡。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李伟玲。
12: 今天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时，它选自音乐剧金沙。
10: 啊，金沙。
12: 我选这首

0: 首歌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我14年前我考研的时候唱了这首歌，所以每次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当年就是为了那个梦想不停奔跑的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是我们中国唱将的最后一次舞台了。中国唱将，我就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唱属于我们中国的故事。所以今天在台上，我想讲中国故事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和我们中国有关的梦，希望这个梦有成为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
1: 有请李伟林为我们带来一首《当时》。

0: 今天也很想听一听雅妮在这个舞台上想跟大家诉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今天就是我选择了一首很开心的歌曲，它的名字是《浅蓝色》。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观和我的初心。
2: 初级人生观，对，他应该这样说。
1: 就是我觉得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你最后其实等平静下来之后，你最渴望的反而是那种平静的幸福和快乐。对我来说，就是那种幸福和就是很平凡的开心，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这辈子要去追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想就是把这首歌唱给我的听众，让大家感受到我的放松和开心。
3: 刚才雅妮在分享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还在想一定要把这段留下来，然后几年之后再回来看，哎，看看当时你自己的初心你保护的怎么样。刚好21岁的时候下定决心想要好好的去尝试一下唱歌，然后我也很幸运的现在也在唱歌。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哦，
4: 其实你看雅妮刚才说的哈，就跟我小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就是这个，就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去传达快乐，我就想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儿开心。这一开始唱让我有点担心，可是他每一场在进步，每一场在进步，就像周深老师说的，说雅妮上了每次都像给我们开盲盒一样，今天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所以其实我已经带着快乐在等着这份惊喜了，加油雅妮。
2: 那来吧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浅蓝色》。
1: 好嘞。

0: 好可爱呀、啊！
1: 开心，开心，开心。
0: 谢谢谢谢刘雅妮，
2: 来吧，掌声再次有请李伟林回到舞台。
3: 我觉得好难选，他俩完全不一样。
4: 不好说。
0: 来吧，终于到了考核环节，先请现场的100名观众进行投票，倒计时15秒开始。
5: 我觉得今天我所做的达到了我对自己的预期，那么我觉得我不会后悔。
6: 其实前几次都是抱着输的心态去面对的，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但是这次我很想赢，很想得到大家的认可。
4: 雅妮她观众票肯定高。
0: 3、2、1，投票结束。红旗63票，蓝旗37票，红旗暂时领先。
2: 接下来是院团专家和行业代表的各位，请做好准备，请选择。
7: 看，
8: 院团专家可能选蓝的会多。
9: 观众的视角和评委视角还是不太一样的。
10: 哎呀！
11: 接下来，哇！
2: 哇！伟林几乎要追上来了，现在蓝旗李伟林这边是76票，红旗刘雅妮是78票。
0: 悬念来了，接下来是我们的师资团，请美声唱法的五位老师率先投票。
12: 哦，好，来了。
13: 有点发抖，瑟瑟发抖了，怎么办？
9: 我都不敢看。
4: 妈呀妈呀，
8: 哇，追上来了。
0: 目前李伟玲已经追上来并且实现了反超，李伟玲蓝旗88票，刘雅妮红旗81票。接下来要进行投票的是我们民族声乐唱法的五位导师。
2: 哇，刺激了。李伟林91票，刘雅妮93票，两位只差2票，你们怎么了？哇、别激动，别激动。
14: 我有点害怕。
2: 你不是不舒服吗？
14: 对，我现在舒服了，一下都通了。我有点害怕，我可不可以先投？我
2: 不可以，薛之谦最后投，因为薛之谦投完他的病就好了。好，这样吧，我们从这里，
0: 我们先从谭维维老师开始投，
2: 来，
0: 没事，你第三个投，别着急。
2: 谭维维会投给谁？蓝旗，李伟玲追上来了，现在是94票，微弱领先，
15: 是不是这样？
2: 也可以啊，
15: 是吧？
2: 对，可以。来，王铮亮，
4: 别呀，
15: 你别，可以。我觉得可以啊。
2: 好，王铮亮选择的是红旗。刘雅妮又追上来了，
4: 我来，
2: 周深
16: 又追下来了，97。
9: 天哪！
2: 现在还有最后两位，哇！来吧，请选择。

0: 哦，
1: 现在李伟林是97票，刘亚妮是99票，他们俩的差距只有2票，也就是说林伦选谁，谁就成为中国唱将。林依伦，
2: 中国唱将的重任此时交在了林依伦老师的手中。
3: 我猜是刘亚妮，
4: 不可能推亚妮，我感觉。
5: 我觉得他会给那个小女孩。

0: 恭喜李伟玲成为中国唱将。
1: 李云伦老师终于给出了这艰难的三票，
0: 这个结果我非常非常意外，因为我知道刘雅妮是李云伦老师一直看着在这个舞台上成长起来的，而且你也非常喜欢她，但最后一刻您为什么把票投给了李伟玲？
2: 首先一个，我没蒙，我真没蒙，在这件事上不能蒙，这是耽误孩子的事儿。我想今天的伟玲在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专业的歌者的真正的优秀的舞台，而雅妮呢，其实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想放开，结果呢稍微的有点紧张，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决胜局的舞台，可能在很多地方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打磨。这个选择是对于今天这个舞台我的尊重，而对于雅妮我不舍，是因为我真的太喜欢他了，就包括今天他在舞台上他的一举一动，他的那个傻笑我都很喜欢，我真的很挣扎，我真的很挣扎。今天两位都很棒，
3: 我觉得我们选哪个都只是当时那两个舞台的一个选择而已。然后雅妮因为她今天的选曲很大胆，我觉得如果是当时的我的话，我是不敢选择这样的曲风的，因为对自己也是个挑战，但是她又可以展现出更多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棒。但是我后面给了伟玲，是我觉得她很辛苦的。我说的辛苦是因为他第一个舞台他就唱服了所有人，所以一个优秀的人他辛苦是在后面，他要不停反复的去证明自己的优秀。我自己的主观没有办法去不选择再一次用优秀去让大家看到的伟玲。对，
0: 其实我想跟雅妮说的是，周深这一票包括林依轮老师这一票，在整个中国唱将这个赛程当中，每一次台下的交流指导的时候，他早都已经默默为你投上无数票了，其实他们心中的这一票早都已经无数倍的偿还给你了。我觉得这就是你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成长和最重要的收获，就是这两位老师。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4: 哎呀，宝宝。
5: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没有其他想说的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想为大家流泪。
6: 再次谢谢雅妮，
5: 谢谢大家，
1: 带着满满的爱暂时离开这方舞台，
5: 拜拜。
1: 接下来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在李伟玲身上，伟玲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坚持唱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曲目，他也有过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我要突破这个标签，还是说我可以继续在这个舒适圈里。我相信今天他有了自己坚定的答案。
7: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演音乐剧，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都是过着别人的人生，讲着别人的故事，穿着别人的衣服，但是我这次就是，哎呀，我不想哭啊，哎呀，烦死了。
8: 可以哭。
7: 但是这次在舞台上呢，穿的都是我自己的衣服，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与我自己有关，唱的都是我自己真的想吐露给台下每一个人想说的话。我觉得我离中国唱将真的还很远很远，但是

0: 我真的，我就想好好唱歌，我就想做一个单纯的唱歌的快乐的人，唱歌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在这个音乐能够得到一点点治愈，一点点安慰，一点点快乐，让你们觉得听到这首歌，甚至听到这句歌词，觉得明天依然会很好，明天我想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未来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你希望有机会和哪一位老师合作呢？
0: 薇薇姐，今天我唱的是你歌，我真的好紧张，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出演你的音乐剧。
2: 不用有一天，现在就可以，正在演。哇，真的，
0: 谢谢我们
2: 诚挚的邀请你，
0: 谢谢，
2: 做我们的此生必嫁的女一号。
0: 谢谢谢谢，
3: 掌声再次献给李伟玲，
1: 祝贺李伟玲，加油。怕蔗糖，喝简醇，健康简醇带回家。中国唱将由超超超好喝的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3: 格力电器提示您下节更精彩，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听歌喝简醇清柠，扫码为唱将投票，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参与互动，为您喜爱的选手加油打气。
1: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是美声唱法总决选，这面音乐战旗如何和世界对话。美声源自西方，曾经我们在歌剧中共情别人的悲欢离合，而今天我们要为中国而唱，唱中国的歌，用美声和世界交流，记得倾听，也要自信表达，因为中国故事值得整个世界为之震撼。
3: 今天美声学员们即将带来怎样的中国故事？本场对战双方为高瑞璇、顾文梦，首先有请第四名高瑞璇登上舞台。
4: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歌曲呢是春天的芭蕾。那我想先请问一下樊舒老师和小妮老师，你们觉得春天的芭蕾它应该讲的是哪个季节的故事呢？
1: 大胆猜测一下，那在春天很难歌颂春天，我觉得只有在寒冷的冬季，人才会向往万物生长的春天。
4: 是的是的，小林老师太厉害了。之前我一直就觉得春天的芭蕾那肯定就是讲春天的故事嘛，是吧，春暖花开特别美好。但后来我唱着唱着，我突然有一天觉得，我说哎，他讲的是冬天的故事，原来这个歌中的人他是站在一个冰天雪地里面去畅想春天，去期盼春天，是一个这样的故事。所以后来呢，我每次再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眼前就总是浮现出一个形象，就是我的姥爷。因为我姥爷是一名参加了抗美援朝的志愿军战士，那时候他是第一批入朝的，然后他们就穿着单衣就直接到冰天雪地里面去打仗了。当时多冷多苦啊，但是他说战友们都觉得肯定能打赢，所以也没有人叫苦喊累的。我就觉得他们这些人就是这个歌中唱的在冰雪中起舞的精灵，所以我就想把这种乐观的精神传递下来，我希望把这首歌带给大家。
1: 那接下来高瑞璇就带着这份心中的期待，带着这份传承，唱出你心中的春天吧。有请高瑞璇带来歌曲《春天的芭蕾》，有请。

0: 他的花腔的确够华丽。
1: 接下来有请顾文梦登场。
2: 你好，顾文梦。
3: 你好，小尼哥。
4: 欢迎文梦。听到了那么陶醉的音乐，仿佛已经感受到了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了，也感受到了新年的气息。准备一份既能表达幸福又能体贴祝福的年礼，成了很多人的幸福功课。如果您还在为送什么年礼而发愁，不妨看看中国唱将，您就找到了答案。我个人呢，特别推荐剪春。
5: 今年过年就准备送这个啦，既健康又有心意。这个礼物好，零蔗糖，无负担，我也要准备一份送给爸爸妈妈。
4: 一份好礼传递的就是一份关怀。今年过年把健康减醇带回家，过一个简单纯美中国年。
6: 接下来我将为大家带来的是栾开老师的《我的深情为你守候》。其实这首作品我小时候就在央视听过了，然后那个时候特别特别喜欢这首作品。但是那个时候呢，可能是由于年纪小吧，我觉得它是不是一首爱情歌曲。到后来我深入学习，然后其实这不是儿女情长，而是从我们的每一个小家庭的温暖上升到对祖国对民族的这种大的情怀。我记得我大概21岁的时候吧，只身一人提着一个30公斤的箱子就去意大利。当时我觉得哎呀，天塌下来了，我说这离我的祖国这么遥远。但是后

0: 我看到我的这些外国的同学们，他们都用的是中国的电子产品，而且我们的同学们他们还会经常组织一些关于汉服文化的一些活动，外国的这些同学们特别喜欢，所以我就觉得祖国的这份强大给了我特别大的力量，让我有勇气继续为我的梦想而前行。所以我今天想把我自己对祖国的这份爱融进这首歌曲里，也希望通过这首曲目也带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我的爱。谢谢。
1: 我想今天在座的师资团有很多的老师都有在国外求学和工作的经历，我想对你的这番话应该会感同身受，只有身在异乡才知对故土的那份思念。那接下来就有请顾文梦通过这首歌来表达这份深情，有请你带来歌曲《我的深情为你守护》，有请。

0: 哇，太棒了太棒了。
1: 有请高瑞璇回到舞台，两位在逃公主。
2: 对，
1: 好的，接下来就要为难我们现场的各位观众和狮子团的成员了。
3: 率先进行投票的依然是100名现场观众。
4: 哇哇，又来了，又扶又来了，
3: 不相上下，
1: 咬得很紧。
3: 3 2 1，投票截止。红旗顾文梦领先，哇
2: 哦，差4票而已。
1: 接下来是各位院团专家和行业代表的老师们。
5: 顾文梦他表现出的这个音色和这个情感的这个表达，让作为一个听众来说哈，没有对美声作品的那种隔阂和距离感。
3: 3 2 1，投票截止。
1: 红旗顾文梦依然领先。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的狮子团。
6: 好紧张啊。
3: 接下来民族声乐唱法的五位老师请投票。差距逐渐拉开，王立达老师。
2: 没悬念了。
3: 接下来由美声唱法投票。3 2 1，投票结束。
1: 这一轮胜出的是顾文梦，祝贺你成为中国唱将。谢谢谢谢高瑞璇，祝贺顾文梦，这是你的圆梦时刻。刚才在投票的时候，我小声问他怎么样，什么心情，他说好紧张啊。
7: 我现在的手可以拧出一滴水，一盆水来，我感觉。
1: 经历了这一轮又一轮的考核，终于走到了今天，你对这个舞台有什么样的感受？
7: 其实我觉得最让我内心深处很触动的是，这么长时间以来，这么多的专家评委老师们对我们全力的托举，花这么多的时间来听我们来演唱，然后给予我们这么中肯的意见和建议，然后让我们在这个舞台上不断成长，不断的向着我们梦想的那个目标越来越近。所以我要在这里特别感谢老师们，谢谢。
8: 今天我觉得每个选手都给予我们非常大的一个惊喜。以前我一直特别担心三个赛道在一起的时候可能会有点冲，但是现在我觉得三个赛道是应该在一起的，因为在一起之后相互之间可以借鉴到很多的，可以相互学习的。这次特别好的是，不论是流行的也好，民族的也好，还是美声也好，都在努力地想要唱好中国作品。我的老师跟我说，不要在中国唱外国歌蒙中国人，不要到外国唱中国歌蒙外国人，你要有本事到外国唱好外国作品，让外国的观众欣赏你，你在中国唱中国歌，让中国的观众喜爱你，这样的基础之上到国际上去唱好中国作品，讲好中国

0: 在中国唱好外国作品，做好中外文化交流的这样一个使者。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央视总台一直努力推广在做的事情，所以也是希望啊，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唱好中国歌，讲好中国故事。
1: 我觉得特别好，在这个舞台上，我们不单听到了我们中国的年轻学子在海外留学回来能够唱正宗的意大利美声唱法，我们还能听到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培养的年轻学子唱来自大山里的声音，56个民族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是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作为一个专业的声乐老师，我很受益，我也很感动。我特别要感谢我们中国唱将的舞台能够给到我们这样的学习的机会。
2: 好的，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登场，他们分别是冯浩然、朱贺。首先我们要请上的是冯浩然，掌声欢迎。
3: 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一首大气磅礴的诗词《沁园春·雪》，它背后蕴藏的是对祖国河山的一种美好的眷恋和责任，所以想把这首作品献给大家，谢谢。
2: 充满期待，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冯浩然带来歌曲《沁园春·雪》。

0: 发挥的不错。
1: 接下来掌声有请朱鹤登台。
2: 哦，我这一轮唱的是电影《长津湖》的片尾曲《天地我来过》。这首歌呢，其实它是流行曲风，用美声来唱的话，确实有点像是有点挑战。但是我就觉得，音乐最重要的是不是唱法，而是作品背后的生命力、精神力。所以我也想在这个舞台上，用自己在这个舞台上所学到的去讲这个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1: 你在中国唱将的音乐人才训练营也收获了很多和你并肩作战的战友们，那这首歌也将是本届中国唱将的最后一首歌，带着大家的力量，带着对未来的信心，为大家唱好这首歌吧，加油朱鹤。接下来有请朱鹤带来歌曲《天地我来过》，有请。

0: 师了。
1: 这首歌收尾很好，
2: 对，这高音很有用，他这个尾巴结的舒服了。
3: 让我们有请冯浩然再次回到舞台。这一声真脆。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两位学员之间最后的比拼，谁将获得这一轮中国唱将的头衔。
0: 现在请现场100名观众做出你们的选择。3 2 1，投票结束，锁票。朱贺红旗75票，
3: 朱贺暂时领先。我们来看看各位乐团专家和行业代表的各位。
4: 哇哦，哇，
5: 压倒性，
6: 朱贺，他就是一个古典正统的美声啊，男高音，在他唱歌的过程当中，你能感受到他的歌声和他的咬字，到他整个表现就是离观众特别近。
7: 朱贺表现得极其的完美，在舞台上啊，成熟度也让我是充分领教了美声的魅力。
0: 3 2 1，投票结束，分差还在拉大。接下来是我们的师资团，民族声乐唱法的五位老师，五位全都给到了朱贺红旗。
8: 朱贺能量很

0: 大，高音很漂亮，气息很绵长，他有好的身体，有好的条件，有好的技术来支撑住他自己在音乐上的表达，非常适合中国唱腔的舞台。
1: 最后美声唱法的五位老师，三票红旗，两票蓝旗，恭喜朱贺率先成为中国唱将。
2: 祝贺祝贺，我们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说了无数次的祝贺祝贺，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也是最关键的一次，再次祝贺我们的祝贺。同时也要向冯浩然说一声，这还不是最终的结局，我们还有机会，好不好？谢谢浩然，我们稍事休息。
3: 这个舞台对于选手们带来了很多的改变，朱贺身上也有一个极大的改变，
1: 而且这个改变其实是相互的。因为我们节目播出之后，我看到很多网友们说，他每一次从朱贺的选曲到演唱，他感受到了一种力量，中国力量，以前从来没有过的感受。这是现在的朱贺成长之后，涅槃之后的朱贺能用音乐去传递的力量。你们知道吗？他是一个反差极大的人，他曾经没有力量来源，然后他就开始打电竞，他电竞最好的排名能排到世界前三。
3: 真的拿到了世界级的成绩吗？
4: 对，我就是他有一个世界排行，然后我就是那一个月的排名是世界第三。
3: 你们最好的成绩是？
5: 真的，我以为是扫雷呢。
6: 扫雷
3: 啊！现在还玩吗？
4: 不玩了。
3: 怎么就不玩了呢？
4: 其实之前还玩，后来就是觉得在唱将这个舞台上好像找到了新的自己。那天我跟我老婆打电话，因为她是比较了解我的，她看我平时不给她发微信，一般都在玩游戏。然后她那天她说，哎，你在干嘛？我说我在看日历。她啊？然后我突然想，原来打开电脑玩游戏，现在打开电脑看日历。我觉得这就能总结我在唱将的一个最大的变化。
3: 那我们也成全成全你吧，有什么心愿我们可以帮你实现。
4: 首先感谢我在座的所有没有各位老师的支持与托举，我也走不到现在。没有可爱的观众们，我也不能站在这里发言，所以说感谢你们。刚才最后那高音啊，其实是我跟姚红老师学的，他告诉我高声部遇到高音你尽，这是秘密能说吗？
7: 没问题。
4: 他说能拖尽量拖，就把这个感情就唱得更充沛，让观众们鼓掌为止。所以，对，
3: 这是也是一种策略是吗？姚红老师，
8: 我教他的是你要停着唱，就把他唱到高音的时候像停止住的感觉。
3: 不太理解，您能给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停着唱？

0: 停着！
1: 哇，哎呦，
2: 太棒了！哎，真的借这个机会感谢各位老师，不光是在点评打分，也解答了我们很多观众以前不知道的领域当中的一些专业的音乐知识。你们用一种非常浅显的或者是很生动的方式，让我们上了一堂又一堂生动的音乐课。借此机会向各位老师表达感谢，谢谢你们。不希望栾凯老师为你量身打造一首新的作品吗？
0: 我在私下已经跟老师应约了两三首歌了，就是那未来我一定会唱的，我都约好了。
3: 也就是说你这一次的许愿不会向栾凯老师发起？
0: 对，算是吧。
3: 听出来应该是思考过，深思熟虑的结果是，
0: 对，我想可悲和你演出的我也视而不见。
4: 你看，
2: 向薛之谦许愿。
0: 对，我其实特别喜欢薛之谦老师唱歌，因为其实我上高中然后就听认真的选，当时其实我们那个高中的时候 MP3 里面几乎全都是被周杰伦给霸榜了，但是唯独一首杀出来就是认真的选，我们所有的学生都在听，我们课间全部都在放认真的选。后来就是我去意大利，我记得有特别清楚，一年是我复活节，我跟我同学们一块儿去

0: 去那个嘎尔的湖，然后我们在那儿就是算是春游吧，然后那个时候突然就是演员这首歌就一下就巨火，然后我们所有人，我今天特别清楚，我们回来那天因为玩太晚了，公交车错过了，我们只能从那儿回走到民宿，我们路上就唱了一路的演员，对，所以说就印象也特别深刻。
1: 如果未来有机会，有没有可能合作呢？
2: 我觉得老师唱的真的很好，其实今天有两个点都不够唱感动了。我希望以后有时间有机会的情况，我写歌的时候中间有美声部分的话，我跟你好好的合作一下，这一定有机会。
0: 谢谢老师。
2: 哎呀，谢谢，
0: 满足了。哎呀，
3: 是真的开心，因为你想他许愿不到一分钟即刻实现。
1: 谢谢各位，也要再次祝贺祝贺，已经不知道是多少遍祝贺祝贺了。好的，谢谢。音乐殿堂，时代强音，极致追求，匠心守护。格力电器邀您走进中国唱将，聆听科技与艺术共鸣的非凡交响，真品质，好生活，格力真好。
3: 健民集团为唱将助力，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4: 哎，我觉得你今天唱的那个《沁园春雪》唱的太好了，为你骄傲。
5: 谢谢。
4: 哎，莫老师，
6: 莫老师，
7: 新年快乐啊！
6: 在这新年里边呢，最重要是健康，送你们健康的礼物，让你们有个很好的一年。
4: 谢谢莫老师，
8: 这个红色的包装太有年味了。
4: 对，我正打算买简纯当年货呢，零蔗糖无负担，送给家人最合适了。
6: 说得很对，过年送礼呢，就是一份健康的心意。简纯就是一个祝福，最适合与家人分享了。
8: 我们要把这份礼盒带回家，和我们的家人一起分享
6: 健康简纯，带回家，
4: 简单纯美
7: 中国年。
1: 目前12位学员的演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学员回到舞台。一路走来披荆斩棘，能够走到中国唱将总决选的舞台，实属不易，也是对各位唱功和成长的一份认可。但是中国唱将名额只有9个，还有3个宝座虚位以待，要从6位待定的学员当中来进行选择。首先是民族声乐唱法，
3: 邓超然、红旗、徐明聪、蓝旗，请民族声乐唱法的5位老师给出你们的考核结果。
9: 只有我们给吗？
1: 对啊，
3: 哇，只有学员们本唱法的导师们有资格决定谁是中国唱将。
10: 来吧，
3: 这一次我们先从王佩瑜老师开始。
1: 蓝旗，
3: 徐明聪。
11: 到这个阶段呢，我觉得就是看缘分。明聪，我跟他有缘，这个缘来自于中国戏曲。我觉得明聪带着我们博大的中国戏曲对民族音乐的融入加持，能够走得更宽广更遥远。
9: 其实到这个时候比的就是一路走来的心态了，心态好的。我选择邓超然。
1: 1-1。
11: 现在看的是我们的心态，不是他们的心态，心态都崩了。
12: 他俩呢唱得特别好，邓超然呢不同民族的民歌歌曲一直在唱。作为我的角度来说，我特别的感动和特别的高兴。而中国唱将呢也是宣传我们各民族歌曲的这样的非常好的舞台，继续为我们的少数民族的这个民歌和歌曲宣传。谢谢您。
1: 超然现在获得了2票。
3: 赛点
13: 现在仍然是想赢啊，没有人不想赢，但是我完全不怕输了。我觉得在一个竞技的舞台上，如果我不害怕失败的话，我就无所畏惧。
14: 其实我自己内心不是很自信，但是是中国民歌给了我这样的信念，我想把中国民歌传唱好，我觉得我在这个舞台上我做到了。
3: 那我就先给。哦，
1: 没有悬念了。
3: 我们还是希望王宏伟老师做出您的判断。

也是邓超然。祝贺邓超然获得中国唱将的称号。

0: 每每都让我对他的认识焕然一新。同时呢，我也看到徐明聪，你的坚守在中国戏曲与民歌的结合这块，让我非常的敬佩，也非常的赞同，希望你一直能够坚守下去。这也让我们每一个年轻的后辈们看到了一种力量，歌唱不仅仅是唱，它要有文学，有底蕴，有思考，有总结。衷心的祝贺今天在场的所有的棋手们。
1: 谢谢，谢谢吴碧霞老师。
2: 吴老师点评的时候，我觉得他好懂我，那一刻我突然心里就，我稍微平复一下，我还是想要体面一些。其实我每一轮都准备了精彩的淘汰感言，终于在今天起到了作用。其实走到今天，我已经完成了我参加这个节目最初的一个心愿。我说我就想享受每一次舞台，能尽量多唱一首歌是一首歌，我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座这么多老师，很多都是我的启蒙老师，我从小听着你们的歌长大的，还有很多是我长大之后常常在我的音乐播放清单里的老师们，还能让老师们听我唱了这么多首歌，我感到非常的幸福。感谢你们，你们每一个人给我提的建议我全部都记住了，我会铭刻于心。然后感谢电视机前我的家人们，你们是那么的对音乐一窍不通，五音不全，但是却一直支持我学到今天。
3: 天哪，
4: 你们很可爱。
1: 下一个巅峰，我们期待再次和你遇见。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声唱法的第二轮选择，冯浩然红旗，
4: 高瑞璇蓝旗，请美声唱法的老师们依次做出你们的选择。
1: 选择的是
4: 蓝旗，
5: 高瑞璇，他的演唱更贴近作品，非常打动我，所以我选择的是他。
6: 高瑞璇还是比较全面的，他舞台上经验挺丰富的，中国歌曲的咬字发音也非常好的。
4: 高瑞璇暂时领先。
7: 我总要这个拐点呀。
1: 好，红旗冯浩然。
4: 所以悬念还在继续，压力给到了魏松老师和王传月老师。
8: 石头剪刀布，石头剪刀布，直接来。实在是太难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特别优秀。
9: 我觉得今天我完成得很好，从试镜舞开始我每一轮都非常笃定，虽然曲目的难度在增加，但是越来越自信的。
10: 虽然我今天感冒了，但是我真的已经尽力了。那谁不想走到最后呢？
4: 高瑞璇。
8: 瑞璇他的每一次展现都非常的好，而且他选的作品非常讨巧，就完全符合他的声线。经过这几轮的比赛，我觉得他在成长，在进步，而且他今天完成的这个作品占了很大的优势。但是不证明浩然不好，能够走到前四名可以说是中国美声界的佼佼者，你们是中国美声界的未来，所以在这里对你们提出邀请吧，希望明年你们能加入到我的音乐会当中，然后做我的嘉宾好吗？
1: 好，
8: 谢谢，谢谢。
1: 虽然没有悬念了，还是想看看魏松老师您会选择谁。
11: 高瑞璇，你唱的春天的芭蕾，芭蕾舞是用脚尖跳的，我们美声唱法也是要竖起来的，在你唱的里边我看到这只脚尖已经竖起来了，我就给你支票了。
1: 那我们就祝贺高瑞璇成为了美声唱法的中国唱将。来吧，浩然，你看现在他在你的身后静静地看着你，哪有那么完美啊，哪能一个家庭出两个中国唱将啊。来吧，我觉得这个时刻你就应该陪在他的身边。
3: 其实我觉得对于他来说，他是很舍不得这个舞台的，因为好像我们已经习惯了每一期我们在这里

0: 唱歌，然后已经习惯了好像有小尼哥有樊叔在这里，所以印象是一场很奇幻的梦一样，就觉得很不真实。
1: 我能走到今天我已经特别特别知足了，我能让各位老师看到我的进步，看到我的突破，也能看到我勇敢的犯错。我觉得这个舞台是属于我们年轻人的，是属于我们整个这个青春，到今天一点不后悔，满满的全是感恩。所以今天我没有晋级，但是我一点都没有失望，因为我觉得老师们给我的一个结果是对我未来的一个期待，我一定会用更好的面貌，更加用心的歌唱，去给各位老师更多的惊喜，你们一定要相信我啊！谢谢老师们，谢谢老师们，
2: 谢谢谢谢浩然，再见，加油浩然。流行唱法第二轮最后一个中国唱将的名额，也是本届中国唱将最后一个名额，
3: 请流行唱法的各位老师做出选择。
4: 我非常喜欢雅尼，虽然说今天仅是有一些瑕疵，有一些小小的紧张，但是我觉得看整个比赛的话，我今天这票投给
2: 刘雅妮一票。接下来，哎，怎么就让起来了呢？
3: 薛之谦老师要最后一个投，对吗？
5: 哦，
6: 对对对对对。
2: 啊，行，来吧，林依轮老师。
6: 好嘞，
2: 选择的是蓝旗王凯奇。
7: 就让我先投，谢谢谢谢两位了，求求你们。
3: 好，好，好。
7: 太难受了，真的，我不喜欢决定别人的命运，而且说实话。这个命运决定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对还是错。雅尼，一个谈恋爱的经历都很少的人，突然间有一天一跃成为了中国唱将，你害怕吗？
0: 会。
7: 好，听我说孩子，因为中国唱将这四个字在这儿确实不轻，对于你21岁来说，我不知道你最后是或者不是，是对或是错，我自己都没有答案，所以我不想最后一个投。好，那我只能投出我今天觉得是中国唱将的这个人，好吧？好，同学们，那我就下笔了。
4: 你按的是两个中间。
7: 哦哦，对哦，按在两个中间了，不好意思，怪不得按不下去，那好硬哦，怪不得觉得。
2: 哦嚯！红旗，刘雅妮。
3: 赛点，
8: 那就一起吧。
3: 好，一起啊！
8: 你也不痛苦，我也不痛苦。你先别那么慌，把手放上去。哦，让我们先想好，我们先想好。
3: 四，
8: 等一下啊！
3: 三，
8: 停！停！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从他们两个身上看到了不同阶段的自己。
3: 是，
8: 对，我在雅妮身上看到的是刚刚站上舞台的自己，然后我从凯奇身上看到的是。曾经就有一段时间破碎过的自己，我是想同时给那两个阶段自己都要给他们拥抱的，但是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你就必须要投出这一票，所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
3: 啊！倒计时，
8: 等一下，等一下，好，
3: 3、2、1，
2: 一，
6: 二，
3: 蓝色，
2: 3-2，蓝旗胜出。所以最后一个中国唱将就是王凯奇，祝贺凯奇。真的是太惊心动魄了。雅妮，她曾经说过，她想成为那个永远不说放弃的自己，因为在21年的青春生命里面，有很多次都面临放弃，但是她每一次都咬牙扛住了。你别看她很小哦，21岁就已经承担了家里很多的重担，她已经做到了超乎她年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事情，她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唱将了。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最后一个机会了。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那个永不放弃的你，
9: 我其实是想回答深深

0: 陈老师这个问题，之前您问过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刘亚妮，我想做一个永远不放弃自己的自己。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表达的人，今天呢，我有很多想感谢的人。第一个，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深深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然后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还有这么多机会让大家喜欢我，真的很感谢你。我还想感谢的就是薛之谦老师，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也感谢维维老师、林育伦老师还有王铮亮老师都帮助过我很多，很感谢各位老师，包括在座的所有评审们。我爱你们，爱你们。我也很感谢哥哥姐姐们，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然后我也感谢我自己，能努力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爱这个舞台，我爱音乐，谢谢你们。
1: 刚才周深说看到他，想到了过去的自己。我真的希望每一位选手今天站在这里，不光他们看你们，你们也看看他们。我希望你们在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那个自己，未来的那个不断的追着光、向着光，最终成为光的自己，这就是你们的方向。好好加油！
2: 亚妮，我觉得你的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你加油吧！你就像一棵小树苗一样的。我觉得虽然你现在暂时离开，那你身后有好多的哥哥姐姐，包括以后看电视机的，大家都会爱你、关心你的。加油！
3: 今天真的不是结束，因为本身我们中国唱将就是为了储备人才，我们现在发现了你一个人才，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未来的舞台肯定是属于你的，因为你年轻，你的音乐道路也会越走越宽。你加油好吗？
0: 好，
3: 有事儿找林叔叔，只要你需要我的帮助，随叫随到。
0: 谢谢老师，
4: 他的歌声特别的真诚，让我非常的坚信他唱出来的每一个音符。我只希望你就是这样，保持真诚、真挚、快乐的唱下去。我跟一伦哥哥说的一样，只要有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0: 谢谢
4: 加油，妹妹。
5: 小朋友，这是一个很好的结局，我觉得对你来说真的不错。因为到这里为止，你比他们后面那一排的同学唯一少的。也就是在最后颁奖的一分钟，路还长呢，路要知马力，然后好好加油就好了啊！
0: 好，
3: 加油！
6: 亚妮，谢谢你给了我个答案。就刚才那一个问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是我在跟他一对一上课的时候问的。我现在脑海当中只有四个字：福祸相依。你现在可能觉得自己在这一个阶段是输了这个所谓的名次，但其实你后面有更多的可能。就像后面我们的唱将们，他们身上拿到了这四个字，但他们身上其实也拿到了更多的压力。所有人在这一期中国唱将之后，其实才是真的开始。所以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哪怕碎了也不要害怕，因为福祸相依，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走下去。只要你自己不给自己说那里是终点，那就没有地方是终点。谢谢你们，
1: 让我们记住她的名字，刘亚妮。下一个舞台，再见。
6: 亚妮她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她的心态，她从一开始就会像我一样，两手恨不得把麦克风都捏扁了。最后总决赛，她选的是浅蓝色，尽管有瑕疵，但她就是知道。你在中国唱将，你能够赢到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唱将尽你可能的唱到最多的歌。我觉得那一刹那，这是一个在远远高于21岁能够做出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为他点赞。今天也非常残酷的没有把那一票给他。这一赛程结束之后，他拥有的是一个巨多的可能性。
4: 我们就这一场的表现，确实凯奇非常棒，没有失误，然后表达得也很准确，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他藏着的那种激情，他在那首歌里面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所以说我还是会就投给了凯奇。
1: 朋友们，至此九位中国唱将

0: 已经全部诞生，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也祝福他们。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唱法的师资为各位中国唱将颁发音乐战旗，
1: 祝贺祝贺。我们的朋友简纯也送来了一份特别的鼓励，邀请各位成为简纯无负担大使，希望你们能够将无畏负担全情投入的力量传递给更多追梦的人。
2: 是中国民歌把我从山沟里带出来的，是中国民歌给了我一切，我会把这份责任、这份使命、这份担当继续传唱下去，做一个合格的中国民歌传唱人。
3: 这是一个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努力。谢谢，
4: 谢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5: 这一次的中国唱将其实是我的新的起点，作为中国人，我要演好中国故事，要唱好中国歌，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谢谢大家。
4: 谢谢所有老师们一路的陪伴，让我们一步一步的看到了更好的自己。今天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拿到这个成绩，以后我也会让你们看到更好的我自己。
6: 之前的我意大利留学十年，很少唱中国作品，是中国唱将这个舞台唱了这么多好的中国作品，我觉得是这个舞台这些中国作品觉醒了我作为中华儿女的血脉，我未来一定会深耕中国作品，唱好中国歌，讲好中国故事。
7: 感谢中国唱将舞台给了我这个等待了20年的机会，感谢在座的所有老师，感谢所有人，谢谢。
8: 感谢总台，感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恩，我会一直坚持我的热爱，一直热烈的歌唱下去，谢谢你们。
9: 我想感谢中央电视台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让我热爱音乐的这束小火苗在这段时间能够尽情的绽放，我会好好唱歌，用音乐讲述好中国故事。最后的最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持真诚，保持热爱，永远热烈的歌唱。
0: 一路陪伴他们成长的各位评委有什么话跟这些后起之秀要叮嘱的？
2: 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完成你们的使命，唱出中国声音，中国气派。
10: 非常感谢你们用美妙的歌声赋予中国的歌新的灵魂和韵味，希望大家带着尊重和热爱继续前行，
11: 希望你们继续挖掘我们中国56个民族的民歌，把你们最美好的声音和你们的创作整理的东西送给我们所有的人民，所有的观众朋友。
12: 我想对所有中国唱将的选手们说一句，未来可期，用心用情唱好每一首作品，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精神。
13: 好，你们是第一届中国唱将拿到这个名称，希望你用这个名称好好把中国歌唱好，带到全世界去。
14: 希望你们借着这个更高的舞台，这一股人气，多上舞台，多演唱中国作品。
15: 第一次有中国唱将这样的名称，你们应该是更加的努力，让我们多多看见你们唱好中国作品。
16: 中国唱将仅仅是开始，人生的大舞台，那要用你们一生对艺术的追求去努力奋斗，希望你们永远站在这个舞台上，作为艺术的常青树，把艺术家当成你们一生的追求，我祝福你们，希望你们好运。
17: 站在这儿有点恍惚，看着台下那么多人，我觉得其实在这儿唱歌挺不容易的。希望你们不忘初心，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这样一个感受，这样一个体悟，能够一直陪伴你们，以谦虚的感恩的这样一颗心来从事我们这个事业，把中国歌唱好，到国际舞台上去和大家一起平等交流，加油。
18: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音乐道路上要做好人，唱好歌，做德艺双馨的音乐人。
11: 那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真诚快乐的歌唱，加油。
10: 你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有很多

0: 跟你们经历很像或者是非常同频的人，他们在看着你们，所以我们的音乐是可以去隔空给他们很多拥抱的。尽情的绽放吧，祝你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好好唱歌。
1: 中国唱将就是自己的一份荣耀，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希望不要忘记音乐带给我们最初的初心，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2: 同学们三位，你们今天是最后的中国唱将，对不对？看到观众没？你觉得这观众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对不对？好，这世界上最难得的是什么？最难得到的是真的爱。所以记住，从今天开始唱歌，唱自己心里觉得对的，觉得身上有爱的东西，他们才会真的爱你，好吗？加油！
3: 谢谢。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学员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那么多的认可和帮助，未来在他们成长道路上也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和全力托举。在未来的路途上，你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和托举？
4: 非常祝贺所有的中国唱将们，接下来好的一些剧场的演出的作品都会真诚的邀请各位来参与，我们也会全力推荐。
3: 你是说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他们有机会参与？
4: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很多影视的一些歌曲都会全力推荐。
5: 我们中国铁龙团呢，目前在声乐领域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牌，一个呢是金钟之声音乐会，另一个是经典老歌会。在这里呢，我代表中国铁龙团向我们的美声的三位中国唱将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演出，啊，让我们一起在北京二期剧场共同绽放文艺的新光彩。
6: 谢谢老师，
3: 谢谢。
7: 中国唱将的所有青年艺术家的资料都会入选到我们国家大剧院青年艺术家的人才库。我们现在大剧院2026年的所有的剧目和演出正在紧锣密鼓的敲定和制定当中，这其中呢就包括有我们中国的民族歌剧、经典的西方歌剧，还有音乐剧。我期待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见大家光彩的绽放。那第二点，现在由国家大剧院艺术创作中心正在策划的一场是新春的音乐会，将邀请台上的其中两名中国唱将参与到我们新春的演出当中。
3: 哪两名？
7: 让我们拭目以待。
3: 好，谢谢江淼老师。
8: 我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我们剧院是以中国原创歌剧舞剧为主业的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剧院，我个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快促成与各位的合作。
9: 我今天是对每一位选手和导师的诚挚的邀约，实现中国唱将线下演出的这个使命。中演院现在全国有20家直营剧院，70家加盟剧院，我们也投资和主办演唱会项目。所以期待与大家更多的合作。
10: 刚才于总问我要投资中国唱将的线下演出，你投不投？我说我投。中国唱片一直有一个使命，记录时代，传承经典。我邀请舞台上所有人能够加入中国唱片的青年音乐家计划。
11: 受剧院的嘱托，先发出一个邀约，由北京歌剧舞剧院和北京乐城娱乐共同打造的音乐剧《仙正》，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中，向各位唱将发起邀请，这是第一个邀请。第二个邀请是我们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融合了3种唱法，民族、美声、流行全在我们团，所以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欢迎你们来北京歌剧舞剧院。第三个邀请是我个人的，作为作曲的身份向其中的选手发出邀请。我的邀约不仅是向今天的中国唱将，也向所有离开舞台但有实力的中国唱将发出邀请，你们都是最棒的，谢谢。
12: 我这有一个大型歌剧叫《冷月无声》，那么它呢是根据同名小说以及前面热播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改编的一个歌剧，现在我们正在紧锣密鼓的创作当中。然后今天我向所有的美声唱法、民族唱法的选手们正式发出邀请，同时呢，我和出品方这个已经正式谈过了，他们将会专门为中国唱将打造一个青春版，啊，我不知道大家愿意不愿意接受这个邀请，我相信我们会 达到是更

0: 更好的歌剧咏叹调，也圆大家一个歌剧梦。谢谢大家。
1: 不要写那么难。
2: 明年呢，我会有我自己2026年的个人的巡演，包括一些歌剧的项目，邀请所有的我们的中国唱将，如果有机会的话，加入到我的这个个人巡演当中。因为我自己的音乐会不只是古典的，我们所有赛道的唱将，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向大家发出邀请。
3: 谢谢每一位，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我们的师资团，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关于音乐的探索。国家舞台需要什么样的笙歌人才？世界舞台期待怎样的中国唱将？这是我们节目出发时怀揣在心中的叩问。
4: 而今夜我们尝试递交的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总结，一份来自当下的答卷。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讨论，每一个舞台，每一份收获，都即将成为一个一个的坐标，在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上立起一面又一面音乐战旗。
3: 也许登上这座山才能望见更高的山，千里江山一往无前。今晚有证书，有战旗，有邀约，有掌声，有欢呼，当然这还远远不够，还有，亲爱的朋友们，此时此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正在紧张的排练当中，我代表春晚剧组祝大家新春快乐。哎呀，我也要代表春晚剧组说，几十年来我们一直坚持开门办春晚，办一个大家的春晚。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大门也向所有的中国唱将们敞开，邀请大家一起创作。各位即将开启新的唱将进阶之旅，这趟旅程注定有很多的考验，而大年三十那天，除夕之夜，究竟谁能在舞台上跟全球华人见面，我们拭目以待。哇
4: 感谢，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行业代表，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中国唱将难说再见，但终将说再见，新的起点，再见，
3: 再见。

0: 中国唱将，跟其他的选秀节目不一样，我觉得更多的是个育人的一个过程。
1: 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发现他们，然后培养他们，
2: 让更多的年轻人把更多的正能量的作品表达出来，演唱出来，然后起到一个引导凝聚力量的作用。
3: 在每一轮的音乐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中国音乐的无限可能性和多种多样的当代表达，让我们不管是从业者还是很多观众朋友都能更亲近音乐。
4: 你需要去跟观众去有一个信息的互换，你需要去跟观众聊心，因为我觉得音乐的能量是远比我们想象中要强大很多的。
5: 看到每一个歌者在这种大舞台上的成长，完了他们的收获，这个是让我们特别有满足感的。
6: 我相信很多选手在这三个月中间为自己以后的艺术生涯奠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基石。
7: 我觉得他们可以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展示我们中国音乐的特点，
8: 打破了我很多不曾想到的一些认知的边界，也让我更多的思考我们音乐教育未来的方向。
9: 我非常期待中国唱将继续举办下去，有第二季、第三季，甚至一直办下去，这样对中国的声乐的发展是有巨大的意义。
1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神上见。初入秘境，是什么让他们风寸大乱？
1: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2: 你把我们包拉到哪儿去？
0: 郭庄舞起，优雅传承，还是今朝重逢？
3: 不对，地下是地下。
1: 不算不算。
0: 飞瀑林间，惊喜定格，还是意外考验？
4: 谁害我们？
1: 哇、哦，这么大！我有，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5: 我的头已经很胀了。
0: 第五站，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县。山是大地最沉默的讲述者，风穿过峡谷，水雕刻岩壁，时间在每一道山脊上留下痕迹。有些故事写在书页里，有些则藏进舞步，刻在石上，长进树的年轮。蜀山就在这里，等着愿意停下来聆听的人。于是我们再度启程，乾隆御碑，岁月印记，马尔邦官雕，古老守望，走进马奈郭庄，攀越嘎达山，俯瞰大金川，揭开千年面纱。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6: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川西高原的群山深处有一片被河谷与峰岭环抱的秘境，那里女王是这片土地的最高统治者，古老的郭庄舞步只为女王而起，

0: 一千多年过去了，四位探险者踏入这片土地，却误入一场女儿谷秘境的闯关奇遇。
1: 任务卡。欢迎开启女儿谷秘境探寻之旅，今天你们将分为两队，
2: 分别沿着木马山盘山公路前往龟山暮云民宿集结。
1: 你真正的搭档将在路上等你，街头暗号，还有分上下句。你的暗号是加荣，啥子意思？
2: 冬女还在不在？OK， 出发。
3: 这个地方好险峻啊！
4: 我从这儿都可以看到头顶上还有好多个弯。哦呀！哇！
3: 哦！哦！
1: 哎呦，这个地方啥也不能看，一看就晕。加荣，啥子意思？暗号。
4: 这种盘山公路很考技术吧？
5: 我其实挺喜欢这种路的，而且窗外的风景很好看，天空也很蓝，空气也非常好。
6: 嗨，
7: 我不杀你。你心里应该清楚是为什么，哥，你说话可真闲啊！
6: 这次回来能多待些时日，正好在他老人家身边尽尽孝。
1: 加荣，啥子意思？
8: 千年一直都在。
1: 啥？
8: 再说一遍，
1: 千年一直都在。
8: 你是我的妹妹，但不是我的搭档。
3: 完了，暗号没有对上。
1: 对方的正确回应是传说中女王的河谷，摇的摇的。
3: 那怎么办？
8: 我估计你的真命之人在下面。
3: 好吧。哇，
4: 我的嘉宾是要在很山上的地方吗？我的嘉宾怎么不见？我的嘉宾呢？
2: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我的嘉宾在哪儿。冬女还在不在？
3: 我再等一等，等等我的真命天子或天女。
2: 哇！哎，这，叮，听。哎，
3: 老师好。哎呀，
2: 长这么好看，肯定是我们的嘉宾吧？冬女还在不在？
3: 千年，马上就到。
9: 马上就到。
3: 啊，不是，千年一直都在。我差点说错了。
2: 你已经说错了。那我们就要出发，往民宿走喽。
3: 好。
1: 咦，咱们都快到顶喽。人儿的。
10: 哎呀，快来呀！
11: 美丽姐给我拿档案的时候，他的那个眼神有点不对劲。哎呀，
12: 儿子，你咋回来了？
10: 是不是啊？哎呀，
1: 猴哥，
10: 是来接我的不？
1: 你太可爱了，加荣，啥个意思嘛？
10: 传说中女王的河谷，摇的，
12: 对了，
10: 急死我了，董曼妮，
1: 这是亲搭档，来上车，
10: 走，
1: 上车，哎呀，
10: 上车，
1: 开的是第一次来吗？
10: 第一次来，
1: 大小金川。
10: 我去过，之前去过那个四姑娘山那边。
1: 哦，那是小金川。
10: 那个是小金川。哦，去过那边。
1: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金川县，平均海拔有2000多米。这里的民族以加绒藏族为主，加绒在藏语里意思是女王的河谷。
10: 加绒就是女王的河谷吗？
1: 对，
10: 刚了解了一下。

0: 是的，
1: 是的呢。
2: 哎，女王的河谷是说明这之前有河吗？
0: 有啊，我们现在底下就有一条河啊。哦，
3: 大尖河，
0: 四川就是，大山必有大河，因为它会不断的把山谷掏得更深，然后山呢又会努力的拦住那个水，所以呢水就会在山谷当中穿行流淌。在四川，其实你看到的河，一定是和山的这种形态搭配在一起的。哦，你是老鹰吗？
2: 哦，这是老鹰，真的老鹰，这
0: 是
2: 真老鹰。我天哪，这么大，就在眼前。哦，
0: 看见
2: 了吗？
0: 好大好大好大。
2: 有老鹰就说明它的生态很好。哦，它也有自己可以觅食。
0: 到了。
2: 到了，谢谢师傅，您辛苦了
0: 师傅。
4: 哎 ,hello,
0: 你好你好。哎，
4: 欢迎你们来到牧马山。
2: 小心。
4: 我叫老鸡叔叔。哦，这个是我们的民宿。
3: 哇，还有泳池。
4: 今天大家刚刚到，我们先休息一会儿，上露台用餐。
2: 好的，有饭吃。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0: 录这个远山之约蜀山篇，咱们这是最好的一次，因为一般呢都先干活才给饭。今天咱们一见面就能吃饭，好让人开心啊。哇，
5: 真的。
0: 那老板，为什么你会在这儿开民宿？来这儿多久了？
4: 到现在为止是2年多点。
5: 2年多了。
4: 这个山上您看到的这些老房子全都是外来人租住的，所以我们叫新村民。然后我们就和老村民融在一起。
2: 新老村民家里有这么多雪梨吗？
4: 因为我们大家现在来的是金川，它是属于雪梨之乡，所以今天我邀请大家，我们吃到的是一桌雪梨宴。这个就是贝母雪梨盅。
2: 贝母雪梨盅，
4: 这里面呢是有贝母又有雪梨，它同时都是润肺止渴的。
0: 我想吃那个雪梨做的红烧肉，天哪！
5: 我以为那旁边那一圈是土豆，原来是雪梨。
4: 雪梨。
0: 嗯，那雪梨红烧肉那个梨才好吃呢。嗯，
2: 这梨好吃啊。红烧肉梨啊。
0: 肉香梨。
2: 肉梨。
4: 这个是雪梨糕，它可以泡水喝。
2: 这个也好。
5: 这个很好吃。
4: 对，这个是雪梨羹，它是属于以前大户人家他招待贵客的甜汤。
0: 其实我特别喜欢吃水果，然后刚好说这里是雪梨之乡，然后刚吃了这个雪梨，觉得特别棒。这就是这里的环境什么的，其实都让人很舒服。我觉得这是一个旅游的好地方，
3: 以后可以和朋友再次打卡。
2: 现在年轻人的聚会聚餐可以说是越来越追求微醺越挤的松弛感了。五粮液低度酒系列正是为这样的场景而生的。2025年的时候，29度五粮液一见倾心正式上市，入口绵甜顺滑，喝了以后这个体感也很轻盈，真正做到了低而不淡。这是五粮液以低度为语言与年轻一代展开的一次真诚的对话。
0: 那么今天好好吃，然后早点睡啊，这个明天可能有一场硬仗哦。
2: 要不然不会给这么多好吃的是吗？
4: 那我们大家唱首歌鼓鼓劲吧。
0: 好。

0: 好了，时间不早了，晚安。
1: 晚安。
2: 瀑布轰鸣间藏着怎样的未知？
3: 安了，
4: 来，哥们儿，帮个忙。
2: 向海拔3600米的山顶进发。
4: 啊，你吃了？
5: 你那颗多，
1: 我两眼冒星了。
2: 他们能否顺利？

0: 地抵达。
1: 舒服
2: 舒服，
1: 还能欣赏山景。没有哪位同学去泡个澡吗？
3: 哎，这水真的很温乎。
4: 它是温的是吗？
3: 这是恒温泳池，
5: 不可以泡澡啊。你们从平原上上来，就是不洗澡、不乱跑、不吃饱，
4: 要多久？
5: 三天吧。
1: 三天走了，
4: 都臭了。
3: 关键还不能吃饱。
5: 高原是这样的，高原它很清爽，就算你出汗，它马上就
4: 干掉，
5: 就清爽。
4: 哦，哎，滑翔伞。
1: 金川嘎达山，
4: 他怎么加两个什么？
3: 嗯，哎，这是谁的？哎，是行李。
4: 两个包是什么意思？
1: 这上面真的有我的包。哎，啊？他为什么把我包拿走了呢？
4: 啥意思？哎，拿我包啥意思啊？

0: 都来抓我噻！
1: 什么？你把我们包拿到哪儿去？
0: 你们的行李都在我这里，快来高老三抓我噻！
2: 高老三，抓紧！
3: 不是真的，真的是你的包，是我的包。
4: 我就知道导演组没那么好心，一来就休息。
5: 大家好。你好，
6: 来了一位蒙面女侠。
5: 大家已经看到了，我们刚才拿走了男士们的行囊和个人物品，接下来你们需要完成任务才能取回物品，完成本期的主题，探寻女儿谷的回响。全体登山小队成员按乘车分组，自然诞生两支 PK 队伍，两队依次完成协助女成员闯关任务。单轮获胜方得一梅冬女令，平局时该轮令牌悬空，全部任务完成后令牌总量多者胜，若持平加赛定输赢，胜者取回全队男士行囊，并额外获赠一份加绒故地专属神秘好礼。
3: 那我们准备出发吧。
7: 出发
3: 找行李去
8: 往嘎达秘境。

0: 好，我们到了一个新的点位了。到这儿，这儿有没有任务？怎么赢回我的箱子啊
1: ？Hello， 各位老师，
0: 你好，
1: 欢迎各位老师来到大美金川秘境嘎达山。然后，我叫阿若，是一名当地的登山博主，也是咱们今天徒步嘎达山之旅的登山徒步向导。
0: 你好。
1: 今天我们这个所在的区域呢，我们叫独足沟，也是咱们古东女国的遗址的这个核心区域。独足是我们的加绒藏语，它就是吉祥之地的意思。
2: 吉祥之地。
1: 就我们沿着这个步道，我们走近观察一下，好不好？
0: 走，
3: 出发，
0: 出发。
2: 你看这个地方空气真的很好，
4: 那边还有瀑布。
1: 这个的瀑布的名字叫龙龟瀑布。相传它是由两个护法神，一个是青龙，一个是巨龟。然后我们这个龙龟瀑布呢，据说啊是咱们以前东女王的洗身池。
2: 洗浴的地方。
5: 那这个瀑布的水能喝吗？
2: 你还是不要。
1: 其实在我们登山啊，在我们徒步过程中，大部分水是不能喝的。只有从岩石缝里边。它那个出来的那个水，那个是可以喝的。哇
5: 哇，好壮观！垂直的90度，哇，就能感觉到那种雾气，湿润了。
0: 这是巨龟对不对？瀑布落下来这个，拱起来这个龟壳，对吧？这是巨龟。
1: 其实龙在那个位置，我们瀑布留下来的，咱们的左边对不对？它是那种白色的岩石，盘旋而上的。那咱们都聊这么久了，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挑战。
5: 松萝。
0: 不是，
5: 不
0: 要岔开话题，挑战了。
1: 限时5分钟，队内男队员负责。

0: 多位女队员拍摄照片，拍摄方式、取景角度、表现手法等均不做限定。全组一共只有五次快门权限，按下快门即消耗次数，废片、不满意照片不可重新补拍。评委将会根据照片的故事感、构图和情绪氛围综合打分，表现更好的一队拿下冬女令。
1: 哎，你五张照片是不是要串起来是一个故事？
2: 也不一定，如果你能这么想的话，就比其他组多一个心眼。
3: 我奶奶80多了，然后她呢特别想要旅游，然后我就有一种替她去看世界的一个主题。
4: 哎呀，哎呦，哎呀，这个姿势
2: 让我们张老师多么妖娆。
4: 多么妖娆，我也可以。
3: 欧拉，安了吗？
4: 安了。
3: 哎，这怎么是这样？这不对吧？
2: 蒋丽老师这么拼，没有胶片。
5: 谁害我们？谁害我们？
3: 来来，哥们儿帮个忙。
4: 可以了，我们完成了，
3: 完成了，
4: 我完成了。OK， 我来选个角度，
6: 太好了，我们走到水边去，我们找一个他们没有的。
4: 好，我们也全部完成了。
2: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的五张照片拍好了吗？
7: 拍好了，
4: 拍好了。
2: 好的，你们谁先上来讲这个故事，把五张照片给我。
7: 我讲。
2: 好嘞。
7: 好。第一张的意思就是迅姐是一个冬女国的一个公主，她在这里等她心爱的人。然后我是一个那个冬女国的一个将军，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就相爱了。然后因为家族上的事情，我们俩不能在一起了。我恋恋不舍的跟她讲了很多刻骨铭心的话。然后最后这是他走了，我恋恋不舍，然后他就要去那个地方了。然后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他的想象，他是个游客坐在这里看到这个触景生情想出来的。
2: 哦，这个盘子
7: 反转。
3: 哇，这个反转太棒了。
4: 还反转。
7: 对啊。
0: 接下来另一组展示，
4: 我们的第一张呢其实是贺润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到在沈阳的奶奶，所以这是想起了奶奶。这一张呢就是我们来到了瀑布边之前，他有一个心愿，就是等到工作不忙的时候带着他去看更多的大好的河山。然后这一张呢其实我觉得是孙女报平安了，对吧？
3: 对。
4: 贺润很想告诉奶奶，就是我很好，你要相信我。然后我们不光有那个，我们还有一个站在这个栈桥上触摸着蓝天，然后就要告诉他，我现在就是最好的，我一定会加油。我们最后有一张照片是借用了我的手，其实是贺润伸向了远方，其实想牵住
7: 奶奶的手，
4: 奶奶的手带着她走得更远，然后去看更美好的风景。
3: 是因为我奶奶80多了，然后但她特别希望去旅游，然后每次回家都会说你带我出去玩啊，但她的身体情况并不允许，所以我就每次出去玩都会给她发很多照片。
4: 对，我觉得就是陪伴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礼物，不代表你要给他什么样的生活环境，我觉得多一点时间去陪伴，心和心在一起，哪怕就只是一起静静地吃一顿他亲手给你做的早饭，我觉得可能就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我觉得那一刻我是觉得我被撞击到了，然后我也很思念我的亲人。
2: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胜利就可能要给我们的蒋林老师，
4: 谢谢
2: 王鹤润老师，
4: 谢谢。哎，你们承让，
3: 没有没有，你们应得的，
8: 恭喜获胜的队伍，
4: 谢谢嘉荣使者，
3: 太好了，
4: 谢谢。
9: 下一关在山顶上，你们需要翻过这座山，我在山顶上等你们。
10: 向山而行，向北而生。致敬向上的你，
2: 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0: 五粮液的补给
1: 点，
2: 就是长江红茶，我们可以尝一尝。
0: 太好了，
3: 多喝一点。
4: 啊，有哇，
5: 好香。
0: 喝一口茶，擦一擦汗。这个揣一点在身上，这个纸巾特别好用，软，特别软，而且不留纸屑。我们等于差不多将近海拔3600，
1: 好嘞，
0: 往接近4000米的风景冲击。
1: 好，
0: 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补给点了。
1: 好，
6: 然后我为咱们的两位男成员呢准备了两个背篓啊，今天我们就一路捡着菌子上去，
3: 捡了咱
7: 晚上可以吃，
6: 晚上
7: 可以吃的吗？
6: 可以，
1: 走，出发喽！
8: 出发！
3: 开战，我们一定要赢回我们的行李。
7: 包的，急死了。
6: 我们这个一定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走，登山徒步一定是用节奏去征服这座山。
0: 而这是我们蜀山篇当中我觉得相对来说仍然保留着最原始状态的一段山。
6: 这条路线我们打造也是就是走这条比较生态一点的路嘛，
8: 一点楼梯没有啊，这是真正的徒步爬山啊，
6: 真正的生态徒步。哦，
0: 这个真的相对比较原生态的一个徒步路线，
7: 很原始啊，这全是上坡呀。
0: 我们要攀到一个山梁上，
6: 好，我们可以上下左右好好观察一下。
0: 这是野菜吗？哎，
6: 我们碰到第一波野菜。
0: 啊，你吃了啊？
8: 你怎么直接就吃了？
0: 你吃了？
7: 啥意思啊？
6: 啊，它其实是葱类植物，野葱。哦，它这个的名字叫做鹿儿酒。哦，
3: 鹿儿酒就是它啊。
6: 鹿儿酒就是它。
3: 我吃过鹿儿酒的。
6: 刚才我给你们讲的，我们山里有10个菜9个汤，其实它就是一个汤。
3: 摘一点吧，晚上做汤。
6: 你们可以摘一点。
3: 摘一点，
6: 这个、
3: 请放到我的背篓里。好的。
0: 如果我不知道，以为是一片竹叶，但是知道了它是鹿儿酒。
6: Go，Let's go。
3: 目前只有汤啊，还没有菜。这山上最好吃的菌子是什么菌？
6: 最近最好吃的是鹅蛋菌，但今天应该是有的。
3: 有樟子菌是不是？
6: 嗯，对。
8: 天哪，我的头已经很胀了。没关系，我还能坚持，我要保持匀速。
6: 加油
7: 加油加油加
6: 油，你可以走慢一点。
3: 我们往上面看，山坡上有什么？
7: 那个一坨是什么东西？那个圆的
6: 好像是鹅蛋菌。哇，
8: 好大一个
0: 鹅蛋菌，
8: 我还真没听说过鹅蛋菌。
6: 哎，真的是鹅蛋，
7: 外面是菌，里边的红的像鹅蛋。
0: 这是我在四川山里当地的朋友教我们的，就是你采菌子之前你要去拍拍它表示感谢，谢谢你。
6: 哦呀，你可以，
3: 好大一个呀。哇这么大。哇呀，今天晚上有饭吃了。
0: 哇，真的像鹅蛋呢，
3: 像个孔明蛋一样。
0: 你看
6: 这个超级好吃。哦，
0: 这是炒的，
7: 多搞几个，多搞几个
6: 都可以。我都没找到，迅姐第一个找到的。我刚才想走前面给你们找一个，
8: 湿乎乎的，哇，好好玩啊！你看，你知道吗？它是这种嫩嫩的、湿乎乎的。
3: 走嘞，

0: 哎，我们这儿观察到了很多这个，这个叫马包，
1: 哇，好可爱呀！然后它在《本草纲目》里面是药材，一般生长于夏秋两季，它长成这样的时候，它是个烟雾弹。 你看，一捏它就会冒出烟子。哦，这个是它的一种传播方式。哦，
2: 它的生存之道。
1: 嗯，给你们看。哦，哇！
2: 天哪，黄色的烟。
1: 你们可以尝试一下。
2: 解压吗？
3: 你也可。
4: 搞一下。

0: 啊，它这烟是这样出来的，你看。哎呦，
1: 你那颗多。
0: 你看，哇，
1: 你在帮他传播。
2: 走吧。
3: 我们还任重道远哦。

0: 这怎么样？
1: 我应该还能再陪你们走一小段。哎，
0: 在我们登山有个说法，就是高海拔运动，低海拔休息。嗯，就我们在半路中间，我们尽量少休息，慢慢走就行。
2: 林间俯身，藏着多少山野的秘密？哦，
3: 这是什么？
0: 好像有点多，
3: 踩了吧。
1: 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哦，
4: 这么酸呀、啊！
5: 老酸了。
2: 换上盛装，千年舞步能否今日重现？
6: 我们要同步哈。
7: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
3: 哇，姐，你的体能太好了，她竟然用一个很有力的手在推着我前进，助推。
5: 注意安全啊！嗯。
3: 就真的是原始森林的感觉啊！
5: 这就是原始森林
0: 啊！说到原始森林，教你们一个最近在网上还比较火的一个喊法，其实是我们这里本身就有的，叫"给黑黑"。
4: 毁了毁了，头又开始疼了，我不行，我就感觉海拔又升了，要适应一下。哦，
8: 嗨，
3: 那是加绒使者吗？
8: 这片山林藏了许多古老的传说，走到这里总要留下些什么。现在我来出题，你们两组来抢答，先举手的先答，答错的话对方抢答，失败的队伍待会儿要跟我们学一首藏族民歌。第一道题，加绒在藏语里是什么意思？ A
4: 先举手
3: 啊，对对对，你厉害，
7: 真巧。
4: A 是什么？
8: A 女王的颌骨。
4: A
8: 回答正确，耶、yeah. ！第二道题目，东女国记载于哪部史书 ？A. 史记 ，B. 旧唐书。
3: 旧唐书 B.
8: 回答正确。下一道题，龙龟瀑布落差多少米 ？A. 100多米 ，B. 200多米。
3: 两百多米。
8: 回答正确，耶、yeah. ！那最后一道题非常的重要了，
4: 我直接举着。
7: 哎，不行。
8: 牧马山盘山公路全长12公里，共49个弯道。如果平均每个弯道之间距离相等，大约每隔多少米一个弯？保留整数。A. 200米 ，B. 245米 ，C. 300米。
4: 245。
8: 回答正确，非常准确。245，
3: 好厉害。
8: 说的对，需要跟我们学一首歌。这首歌是我们加绒地区的一首祝酒歌。

0: 这是什么？这么大的叶子？
1: 这个呢，是我们当地的一种药材，叫大黄。
2: 听说它还可以在山上紧急补水。哇！哦呀！
3: 哇！哎呀，根这么深！
2: 砰砰！看样子每个人都有的喝了。哇哦！怎么喝呀、啊？要这么撅开是吧？哇！嗯。完了，我没能撅开。我这个太软了，吃中间这个芯儿吗？就吃这个芯儿，
1: 就吃这个芯儿。
4: 哦，这么酸呀、啊，
0: 老酸了。但这个东西还哦过瘾呢，
2: 像吃那个泡的酸萝卜。
5: 大黄怎么样？
2: 好吃。
1: 那个大黄上面有只
5: 上面上面
2: 哪儿呢？
0: 真的，那大黄的叶子上面有一个手兔，
3: 这个、哎、好可爱。
4: 那么小的，妈
1: 呀！它在吃这个叶子，
3: 它不嫌酸吗？
0: 这就是手兔。
2: 继续前进，
0: 前进，
3: 遮阳了。
2: Go go go！嘴里现在还酸酸的呢，
3: 那也太酸了，真的。你那大口吃肯定。

0: 没有酸。
1: 哦，这是什么？
2: 好像有点多。
1: 踩了吧。
0: 鹅蛋菌有点过多了。
3: 嚯！
1: 今天专吃鹅蛋菌。
2: 采蘑菇的
1: 小伙伴背着一个大竹篓，可以放吗？
3: 可以可以放。
1: 好沉的，
3: 搞进来搞进来。今天有氧，搞进来。
1: 哇，这是什么？
2: 这个叫张子健。
4: 哦，就是我刚才说问的那个。哎呦，这个一定要摘回去吃。
2: 这个是王后人妹妹发现的。
4: 哇，你发现了今天最名贵的菌子。
0: 家人们，它的根儿这么深哦，
2: 它跟那个木头还
4: 长在一起了，它有一些木质的部分。哦，哇，今天晚上最大的一道菜。
1: 往上走吧。
4: 这个地方就开始上坡了吗？
2: 对，到前面还有一个横切，过后就是上坡。一旦有上坡的时候，就说明快到了。啊！第三梯队。
0: 哇，加油，坚持！
4: 我现在深刻的理解了"负重前行"四个字。哎。
2: 嗯。加油！不，你可以，你不用害怕我。其实你可以稍微往后躺一点都无所谓，你可以把劲用在我身上。
1: 哇哦！无限风景在险峰。胜利在望，
0: 我眼前一黑又一黑啊！哇，还有多远啊？
4: 这个弯过了就到了。
2: 等身体到达极限，意志会带你们杀出重围。
1: 那远山呼
2: 唤我，快到了哟！
4: 加油！
1: 可以唱歌了，
2: 加油！
4: 加油！
2: 到了，到了，我都看到目的地了。呜呼！
0: 哇哇，终于登顶了。
1: 哇，你看那边，哇哇，有一尊石像。哇哦，
2: 大家仔细看石像，我们的任务就在这里。这尊石像它像一个什么？
1: 像一个这样坐着的人。
4: 这是女王吗？
2: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东巴石像。
5: 第一个看出石像像女王的，获得冬女令。
4: 太棒了，
3: 穿了哟！
0: 哎呦，恭喜你！
4: 谢谢谢谢谢谢！
0: 第一个发现石像像女王，哎呦，
4: 感谢感谢！
0: 将获得我们的令牌，
4: 谢谢。
2: 我们在登顶成功之后，我们会获得一个咱们嘎达山登顶成功的一个奖牌。哦，欢迎你们的到来，谢谢
4: 谢谢。
0: 还有文创产品送给各位。
5: 恭喜四位成功登上嘎达山。哇，
4: 我听到我自己的回音了。
0: 我刚上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山顶的一瞬间，我眼眶就红了，我感觉我做到了。
6: 山不回答，却接纳每一个认真赶路的人。
7: 走进这片密不透天的原生态山林，人在山中便看不见山的全貌，但看不清方向也无妨，只要朝着光走，终能站在山巅。
8: 不同的路自有不同的风景，每一程都算数。
9: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
5: 东女国虽然在历史的烟云中早已不复存在，但它的一些精神元素却留了下来。今天在金川的女性身上，
2: 它包含着这种非常果敢，然后对于这种处理家族大小事务的这种坚毅。

0: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致敬向上的你。哇
1: 呀，一名新的亚皮尼哪里去哪里去
2: 哪里去哪里去。
3: 今天我们这个就是要跳锅庄了，就首先要请这个我们这个德光王者的这个老师啊，他要向上天保佑我们这个地方了，就是一路平安。
2: 加起德嘞，
3: 现在就是我们这个锅庄正式开始了，那么就是要进行个手把仪式。这个手把仪式呢，是主要是体现一个啦，我们个以前的东女鬼的这个文化。女尊男卑，在接耙子的过程当中，男娃子必须要鼓矮，那么女娃要站高一点，我再把权力授给你。那你们想不想学一下？
4: 想。
5: 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
4: 想。
3: 王娘娘带两个女的，我带两个男的，我们在这儿学个两分钟。
2: 好，好的，好的。
3: 那么在这个手把过程当中呢，就男士呢，就你始终跟到前头这个女方，女方她在敲，你就跟到敲。啊。如果女方在转，你就跟到转。哦。一般就这样子敲个三步，然后转一圈，转一圈就是右一下，左一下，然后就再敲。
6: 敲一步，鼓一下。然后站起来掐三步，一二三，转转，右边一下，左边一下，
5: 转一圈，右一下，左一下，
7: 再转一下，给，
8: 然后这个就
7: 这就给了，
4: 右
3: 接的时候也要这样，
5: 哦，接的时候。
4: 一左一右，
5: 好、
4: oh, ，OK OK，
5: 好，
3: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5: 行了，准备好了哈，预备起。
8: 不对，第一下是一下，
5: 不算不算。
3: 行了吗？再来一遍吗？
5: 行了，不算不算。预备起。

0: 我没看到。啊？我怎么，我们俩怎么老不同步？好，第二组了哈。
1: 凯凯，我们要同步哈。
2: 没问题，没问题。

0: 确实，他们退回来比我们要同步一些。
1: 对，
2: 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特别好。哎，
1: 那么刚才你们演示了，我们要进行一个打分。哦，我们要请我们的这个演出队来。
3: 好嘞，
1: 来，哪个跳的好的就他站在哪里。
4: 大家欢迎。

0: 这是冬女令牌，恭喜你们！巡警的队伍一共获得2枚令牌。
1: 成为了最终的。
2: 高达秘境寻访纪录官。
3: 谢谢谢谢谢谢。恭喜获得荣誉称号，和女成员的家容藏装，并为所有男成员拿回行李。马奈过庄舞，如果说用一个词的话，那就是传承。手握手，心连心，眼眸相对，呼吸相闻，这个其实就是交往、交流、交融。
2: 这里的山也美，天也美，人也美。我觉得在这种最美的环境当中去传承，我们的内心一定是宁静、干净、有幸福感的。

0: 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爬山，爬得真的有点累。
1: 对，
0: 咱们要不要每个人挑一个咱们自己亲手采制的菌子的再尝
2: 尝？尝一尝。
0: 你最想尝哪个？
2: 我想尝鹅蛋菌，因为我没有吃过这种菌子。
0: 我也没有。红烧肉的罐头，
2: 罐头
3: 哇塞，好脆呀、啊嗯！竟然是脆脆的口感。嗯嗯，好吃。
4: 你看这个，哦，好肥美。
0: 嗯，这个，
3: 哎，这个好吃，凉菜。
0: 这个凉菜好吃。
2: 这也是菌子吗？
0: 菌子，哎，不是，这是那个
5: 什么菇，
0: 油辣菇。嗯，
6: 可以。
2: 也不错。
1: 山珍，这都是山珍。嗯，
0: 主要它拌的这个味道好吃。哎，哇，使者又出现了，还有任务吗？
7: 没有任务了，我今天就是来恭喜一下你们。然后你们面前桌子上摆着的干果是我们金川本地的雪梨做的。嗯，这个是雪梨糕做的方糖，它是无糖的，所以可以给小朋友吃，是不会坏牙齿的。这个呢是雪梨冻干，嗯，它用冻干的工艺就会保留着雪梨本身的甜味，还有所有的营养。世外梨园景区位于大金川河谷地带，是全国闻名的雪梨产区，素有中国雪梨之乡的美名。金川县自清代起就有种植雪梨的记载，发展到今天已形成百万株成林规模，百余里分布广度，拥有全世界规模较大的原生态高海拔雪梨种植区。2014年，金川雪梨花景观、红叶景观双双被国家农业部评为中国美丽田园，金川一举成为同年获得两项桂冠的中国美丽田园目的地。
2: 你看我们刚才一抬眼一望，全都是梨。嗯，
1: 听说这里的梨树有好几百年。
7: 是的，最年长的是377岁。哦，旁边的那盘牛肉呢，是我们金川特有的多肋牦牛。
1: 我看妹妹是加绒使者，但是整个这一路上时而突然出现，时而隐身了，
0: 而且都带着神秘的面具。
1: 对，能不能让我们一睹芳容？
7: 那我摘下面具。
0: 变装时间到。
7: 哇！大家好，我是藏族演员卓依纳姆，来自金川县，请你们享用。
1: 谢谢，
0: 谢谢，
2: 谢谢。
0: 有缘再会哈。
7: 再见。
1: 怎么样？今天累不累？
8: 还行，我觉得突破了一些自己的极限。今天因为我爬的过程有一点艰难，中间停下来看风景喘息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过程本身就很美好，原来可以战胜自己。
1: 对，嗯，其实攀登是让人磨练意志，也让文人墨客诗情大发。古代不像今天我们可以发朋友圈啊，发自媒体啊，他们是通过诗来不断的去传播，来颂扬河山之大美。你们从小到大的记忆当中有什么关于山的登山的诗歌吗？
9: 李白，我记得他是20多岁，就是刚好从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

0: 四川出发，然后一路就游历了很多那个名山啊、大川什么的。然后当他走到庐山的时候，他就看到那个庐山瀑布很壮观嘛，他当时就写下了那个“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句诗。然后今天我们在那个龙龟瀑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瀑布那个落差很大，差不多有200多米，这么高的落差，真的像银河一样落了下来。
1: 我想到了诗人王维他的一句诗，就是他在晚年的时候，然后到山里隐居，然后有一天爬了一座山，然后走到一个溪水旁边坐下来，然后看云，写下了一句叫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 我想到了杜甫在齐鲁大地，他在泰山脚下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其实那个时候他还没有登上泰山，但我觉得24岁也许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青春年少的时间，但也许在他那个年代他已经需要承担自己许多的人生责任了。
3: 那说到杜甫怎么能少了那句呢，
4: 重碧拈春酒，轻红薄荔枝。
3: 其实在公元782年，唐德宗就下令将重碧春酒定为宫廷专供。这个重碧春酒就是我们今天五粮液的前身，唐朝的时候就已经被列入宫廷专供，可见它有上乘的酒的品格。对，
2: 本季特别节目我觉得最后还是要用蜀道当中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剑门关，是吧？
4: 蜀道之难，
1: 难于上青天。
2: 对，下一站去广元，
3: 你可以去吗？
2: 我可以了。导演说我经过武器的历练，我可以去了。我的体能已经够。
3: 我们剑门关再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为迎接第42个教师节，由教育部教师工作司指导，中央音乐学院主办的星光致敬引路人弘扬教育家精神原创作品音乐会在国家大剧院上演。音乐会共呈现12首曲目，包含赵继平等杰出校友及学院七位作曲系教师创作的9首原创作品，以及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红旗颂、飞来的花瓣3首经典曲目。音乐会围绕奉献、引领、温度、传承、人格5个维度，刻画新时代大先生的精神面貌。作品礼赞扎根大山的教育从业者，守护教育公平的幕后工作者，诉说学子感念恩师、教育报国的心声。中曲《先生说》将全场氛围推向高潮，演出尾声全场唱响今朝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致敬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2: 把最真挚的情感、最珍贵的记忆和最深切的感受融汇到音乐之中，为全国广大教师送去节日的祝福，用音乐的形式让三尺讲台上的爱与坚守被更多人听见和铭记。
3: 从教育家精神和老师这个职业的理解去写作这台音乐会，是每一个像我们这样的曾经的学生、现在的教师，感同身受的一些情感表达。
1: 在教师节来临之际，由中国东方演艺集团与中央戏剧学院联合打造的音乐剧《绽放》在北京幸福东方剧院演出。作品取材七一勋章获得者张桂梅真实人生，讲述了她扎根云南山区40余年，坚守教育一线，直面资金短缺、师资流失、病痛缠身等重重困境，创办全国第一所免费女子高中的历程。本场演出精选原音乐剧24首核心唱段重新编配，以象征性舞台呈现戏剧情景，诠释张桂梅无私奉献、九死无悔的崇高信仰。
4: 他的故事对于教育家精神的传播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案例，特别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满台的女孩子们啊，传递给观众的这样的一种生命力。
5: 这个人
6: 军情局的内线。
1: 日前，由国家安全部主导创作、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重点扶持项目交锋在

0: 爱总台央视电视剧频道黄金档独家首播，中国广视索福瑞全国网数据显示，交锋开播首日平均收视达1.93，收视份额11.32，创下央视2026年电视剧频道剧集开播首日收视最高纪录。剧情从一宗世纪之交的泄密大案切入，讲述闽中市国家安全局一对性格迥异的师徒，因机缘巧合的命运安排，为了共同的使命与信仰并肩作战的故事。该剧以海峡两岸隐蔽较量为叙事核心，从具体人物的命运切入，悬疑与危机层层推进，逐步铺陈出时代中的风起云涌，暗战中的人心浮沉。
1: 交锋这部戏我们想拍的不是神坛上的英雄，而是日常里的暗战，于无声处听见惊雷。这部戏的创作初心就是希望呈现一代代国安人对于理想和信仰最真实的坚守。
2: 快走，现在
3: 去哪儿啊？
4: 国安工作这个工种鲜为人知，马戏不仅是时代的守护者，更是信仰的传承者，同时也是大时代里千千万万国安干警的真实写照。
5: 都是交易，我懂。
6: 外卖骑手王继兵近日因诗作获得鲁迅文学奖而引发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他在日常外卖工作之余走访百余位骑手，以真诚的笔触记录城市劳动者的悲欢和他们风雨无阻向阳而生的生命状态。在他的笔下，艰难的岁月和困顿的生活都可以在诗与歌中获得慰藉与温暖。这份生命的坚韧与乐观来自何处呢？今天的节目一起来认识这位为无名者写作的诗人王继兵。
7: 大家好，我是骑手王继兵，非常开心也唱出。
8: 2026年7月15号，外卖小哥王继兵凭借诗集《低处飞行》斩获鲁迅文学奖。而这本诗集的缘起始于送外卖时一次偶然的经历。
7: 你好，你外卖到了。
9: 你放在我记得上就好了。
7: 有一次过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正好就影响那后面正常骑行的一个人，他就骂了我一句，然后他就说你那个小哥没素质什么的。我们是按秒生活的一群人，这可能是会成为很多小哥的唱牌。我突然有一种想法，我能不能为这个群体做点什么，能让大家对我们这个群体少一点误解。采访140多个外卖小哥，后来写了相关的内容，差不多写了有100多首。后来就出了这本《低处飞行》。
10: 把秒针和分针铺在路上，像黑白有致的琴键，谁又能说曲高和必寡？这滴在大地的声音，才是万物向上的乐章。
7: 其实每一个为生活拼搏的人其实也都不容易，但是大家最终还是要保持一种态度。就像我给这本书定的一样，不是所有的翅膀都可以站得高飞，为什么低处不可以飞啊？我们就叫低处飞行。
8: 然而鲜花和掌声的背后，非议和质疑的声音正顺着网络向王继兵包围过来。王继兵是谁？作为一名外卖员，他为何能够获得鲁迅文学奖？这或许要顺着王继兵过往数十年的来时路才能找到答案。
7: 我们童年都吃过青色的西红柿，因为它还没成熟，我急着想尝它的味道，要咬一口感觉它是酸涩的，它是我不能咽下的。当岁月过往，我们再回过头来，反而我们品尝酸涩的这段经历是我们生命中最精彩的地方。

我是工地上的建筑工，我去工地的时候，我曾经想我会站在脚手架上往下面喊来块砖头，就看下面有人给我往脚手架上抛砖头，结果到了工地是人家喊来块砖头，我在下面跟人家抛砖那个人，他和我的梦想正好是反着的。

0: 就在这种条件下，想要丰富自己的业余生活，喜欢上了阅读。那时候旧书摊子租书一晚上2毛钱，但是我没钱租，没钱买，我就是蹭书。我说其实我是一个特别腼腆的小男孩，那时候，但是为了蹭书看，我蹭出一张厚脸皮，老板怎么赶我就赶不走，那从这边赶我跑那边去，从那边赶我跑这边来，我就得看会书。在读的过程中啊，你们能写的东西我写试试，结果我没想到我也能写。我还把那个一个笔记本打开，我在最中心写的就是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作家。
1: 今天呢，我们在这里相聚昆山。
0: 我想写长篇小说是我的一个具体的梦想，我写到这个主人公是什么状态，我在生活中就把自己活成这个状态。
2: 1992年，王继平开始发表小说作品，可一场父子风波险些将青年心中的文学之火吹灭在风中。
0: 我最开始其实也是被家人支持的，因为我一开始发表作品，我父亲就把消息发布到全村，他能抵达的每个角落。因为我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每天在重体力劳动，在河里面淘沙，晚上在那个房间里躲着写这个长篇小说，写到营养不良，写到昏厥，反复昏厥，去医院也看不好，就是站不起来，一直倒一直倒。然后他就信了人家的说法，说这孩子中邪了，后来就一把火烧了我的稿子，说你不要写作了，不能写了。他能允许自己的孩子平淡平凡，不允许孩子身体有问题。
2: 那时他不懂父亲表达爱的方式，一道裂痕横亘了许多年，直到岁月将他轻轻弥合。
0: 刚才5年我们不在一起生活，他也不知道我的生活状态，不知道我的写作状态，他知道我的生活很艰苦。在2018年我加入了徐州市作家协会，成为作家协会会员，他就愣在那里，然后他自己把头侧在一边，自己说的，他说我耽误你那么多年，他以为他耽误了我的前程。从那之后他就很为自己的后悔，所以说我后来写，我说父亲当年的一把火没有烧疼我，却烧伤了父亲的一生。几个月他就过世了，过世了，我说他过世的时候一定也不是快乐的，因为他认为他耽误了他的孩子。
2: 25年的心结随父亲离世永久封存。
0: 我父亲过世7天，我写了147首，往事痛苦它冲击着你，一直想抒发出来。就我说我类似于跪在灵堂上嚎啕大哭，一面哭一面倾诉，就是这种感觉，你顺着情绪一直往下写。
3: 每次在父母的坟前哭泣，我都能写下生命中最沉重的部分，离开时感到一种轻盈，仿佛一个孩子重新得到了勇气。
2: 那些年写作是王继兵藏在生活缝隙里的事儿。2018年，王继兵成为一名外卖骑手，在车轮的转动中，王继兵重新找回了写作的灵感，也发现了写作的另一种视角。
0: 我恰好是因为生活的快节奏我在写诗，我改用了语音聊天，我用和自己说话的方式去进行写作。我特别喜欢从远途单，因为远途单你接不到回程单，回来没有单你就比较轻松，你就可以吹着口哨左右看去端详，那时候我的创作灵感就会比较到位。我很享受我的创作方式，它有即时性，随时抓住灵感。

0: 如今写作成了生活本身的一部分。他在送餐路上用手机语音写诗，而诗又让他重新爱上了生活。
1: 是能快速的让我拼写，只要骑上电瓶车，我就进入这种送外卖的工作状态中。他会不断的唤醒我的肌肉记忆和我的思维记忆。我说我要不能感受这个，我写的诗歌的味道就会变了。我只要是在昆山有活动，我也会送，特别是那么多媒体。中午了，然后他们说王老师你休息一下，吃个午饭，吃个午饭我们继续。我说好啊，他们去吃午饭，我骑车去送外卖。我吃饭简单，一个煎饼就够了。等他回来问我吃好了，我说吃好了，其实我送了一单外卖。咱们是1点钟做活动是吧？
2: 嗯，是。
1: 哎，好好，央视的老师在我这里。对。
0: 十多年前，王继平与妻子郭依云在昆山开了一间小店，支撑家里的烟火日常。在店里，王继平的诗集整齐码在书架上，像是小心陈列的微光。
1: 这是我的荣誉墙，其实也是和大家交流的一个方式。本身诗歌读起来又简单又方便。你看我们做一个普通人，本身你能出书就非常幸运，所以出版社选择你就是对你的一种信任。
0: 2022年，王继平的诗作《赶时间的人》在网络上走红，字里行间藏着平凡人的奔波与坚守。

0: 我叫王继兵，是一名外卖员。
1: 其实王大哥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诗人。
2: 2025年，王继兵受邀登上总台蛇年春晚，担任节目报幕嘉宾，被全国观众熟知。

0: 那些年，妻子郭依云始终和王继兵并肩面对生活的重担。夫妻二人曾经走南闯北，捞过沙，搬过砖，最后落脚江苏昆山，摆旧书摊，甚至收废品维持生活。但在辛苦的日常里，正是这份陪伴给了王继兵精神上最温柔的鼓励。
1: 我爱人有一双灵巧的手，他的出现就轻易就打开我的手扣，他牵着我就像牵着一条绳子，但是我是一根安全的绳子。
2: 领导，快！
3: 你的头发为什么白了？我曾经以为他是一个不会老的人，有一种猝不及防的衰老，应该是精神压力。我把他归结为精神压力，他老是担心生活的变化有未知。
0: 王继兵的诗受到社会大众的喜爱，妻子郭依云比他还要高兴。可名气越大，对安静生活可能被打破的恐惧就越往郭依云身上压。
1: 这几天他的压力啊，是我的挨硬背都不止，他的压力非常大，他有时候被压得睡不着觉。
0: 陪着王继兵一路走来的那个稚嫩的姑娘，如今已经是小店柜台后鬓角染霜的三个孩子的母亲。两个和生活较了大半辈子劲的人，在彼此的目光里达成了不必言说的和解。
1: 有的时候我遇到的问题大多是这样说，说你以前的日子过得那么苦，你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甚至说愿意把这个熬字放的音很长，你怎么熬过来的？我从来没觉得日子是在熬，我一直活得很开心，这一点大家放心，我是一个快乐的人，我没有整天以泪洗面。你想我当年就是流落街头，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你的家人对你不离不弃，你还有什么好抱怨的？你是一个人生的大赢家，你选择好了适应你的方式，你就是一个快乐的人。

0: 想起来？
1: 我特别想回归我的生活。我是一个表面非常平静的人，我说我始终想做一条安静流淌的河流，它有着一种不可阻挡的缓慢的力量，我感觉到没有什么能让我停止流淌。不是每一条河流都能抵达大海，如果不能抵达大海，我希望交给我的是一片沙漠，我就流向沙漠，我就消失在大地上。但是这一片沙漠会有一角是因为我的抵达变得潮湿，流淌是河流的事情，干涸也是。行，好，好的，好的，哎，好，不客气，好嘞，好，
2: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好，多多在这儿呢。嗯，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做了节目这么长时间，我们越来越觉得最珍贵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有人在认真的听，用心的听。有时候观众给我们留言说今晚这首歌就是我此刻的心情，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隔着电波握了一次手，心里暖暖的。
0: 所以呢，每天节目的时候呢，不管你的心情怎么样，但是我相信总会有那么一段旋律，一句话是为你准备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精挑细选了一首有点年代感，但是呢寓意和祝福感都非常强的一首歌，叫只要你过得比我好，要送给大家。那这首歌的歌词很简单，但是也是我们想对我们的观众听众网友表达的心里话。

0: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那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来自央友圈的好友希望你好，他说今天是我姑姑的生日，我想给她点一首生日祝福歌。今年马年55岁了，祝你生日快乐，愿你的笑容如阳光般灿烂，生活如蜜糖般甜美，愿每一年的今天都有新的惊喜和美好的回忆。感谢有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期待与你共度更多欢乐时光，也祝我的爸爸妈妈马年事事顺心，长命百岁。
0: 哎，那我们也祝您的姑姑生日快乐，和所有的烦恼说拜拜，和所有的快乐 say hi hi， 马上送上生日祝福歌。

0: 来自山东青岛的周建国留言说，我想点一首祝你平安，小时候听这首歌没什么感觉，人到中年了，为人父了，再听感触油然而生，如今我明白平安就是最大的福气，希望我的孩子平安长大，父母平安健康。
1: 人到中年再听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我除了听到了祝福，我还听到了心酸。

0: 看平安两个字好像笔画不多，但它分量很重。没有平安，其他的一切都是空中楼阁。所以最后最后，在我们给真正真实的人送上祝福的时候，往往就是这一句：
1: 祝你平安。

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再来认识一位发来留言的好朋友，他的名字叫或许知我意，他说我想点一首祝福你，没有特别的事由，就是想给身边所有人送个祝福，送给办公室帮我带饭的同事，送给楼下帮我收快递的保安大叔，送给我家楼下那只总蹭我裤腿的流浪猫。我觉得如果大家都能好好的，那日子就长不了。
2: 这个祝福的范围听着真的是很大，连流浪猫都算上了，很可爱。但是确实我觉得更可爱的是这份心。小时候课文说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其实生活中的善意就是这样在小小的不经意间流动着，淡淡的交集却也促成了生活的烟火气。那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你和你珍视的每一个人，祝福你。

0: 希望大家都可以被这个世界狠狠地爱着。
1: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辽宁沈阳的赵李慧留言说，两位主持人好，我今年62岁了，以前上班总是盼着退休，真退下来吧又有点慌，感觉自己没用了。后来报了个老年大学学唱歌，认识了一帮老姐妹，天天一起唱歌跳舞，日子反而比上班还充实。想点一首《愿你永远快乐》送给我的老姐妹们，也送给所有退休的老伙计们。朋友们，人老了更得好好活。
2: 哎，这个心态才像咱们那东北大姨的心态，是吧？有些人退休之后觉得就失落了，觉得自己没用了，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突然闲下来，有的时候没有目标感了，我干点什么呢？但是您看，您做的就特别好，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不论是跟老伙伴一块去念个老年大学啊，还是参加。

0: 那个广场舞队啊，记住一句话，就是要给自己找乐子，找到一个目标感。而且呢，它年龄就是个数字，日子过得开不开心，全看你自己的心态如何，好不好？
1: 真的觉得退休本身说不定才是下一个黄金期呢，不用赶时间上班了，也不用照顾孩子上学了，就这么简单的祝福，愿你永远快乐。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湖南岳阳的网友小段不想上课留言说，很多很多年前，我当时在镇上读中学，班上有个同学要退学了，他走的那一天，我们全班同学都哭了。我们班主任说给他唱首歌为他送别吧，于是大家一起唱了一首祝你一路顺风。后来只要一听到这首歌，我就会想起那天的教室和哭得稀里哗啦的我们。
1: 不知道后来转学或者是休学的那位同学现在如何了，但是这段情感这段记忆一定会深藏在你的记忆深处。那我们就把这首祝你一路顺风送给你，也送给他，送给我们记忆当中那些简单美好纯粹的青少年时光。

0: 距离高考还有90天，正在疯狂做卷子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的我，心中莫名泛起了一种语言表达不出的感情，似乎那个理想中的大门就在我的面前，如今我已经梦想成真，我想谢谢当时咬牙坚持的自己。
1: 哎，我记得很多学校是不是都会有那种比如倒计时100天什么誓师大会，然后班里的黑板上也会写着距离高考多少多少天，对吧？
0: 超有紧迫感。
1: 是不是从那时候开始那种紧张感就会来了？
0: 真的是这样，就是你每天看着日子一天一天变少，就感觉考验近在眼前了。一首歌的魔力或许就是能让那一刻的你稳住心神，希望此刻还正在奋斗路上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勇敢迎战，迎接更好的自己。我们一起来听。

0: 我是梅文。
1: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手机用户156尾号1903的朋友留言说，主持人你好，我想点一首《为你写诗》，感恩峰哥陪我走过的这些年，一直陪伴我、保护我、安慰我，陪我走过所有的悲欢离合、春夏秋冬。我想说，你的名字是我写过最美的诗。
1: 哎，最后一句话真的很有诗意，非常的浪漫啊！春夏秋冬是一年又一年，悲欢离合藏着人生的起起落落，所以我们的一生会遇到无数的过客，但是如果能有一个人陪着我们走过所有的一切，那真的是非常的幸运和幸福。为你写诗，送给你们。

0: 有礼仪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这条船你上来就下不去的。
5: 情报我们该收了，
6: 可以行动了。
4: 我受到的所有训练就是一句话：
7: 国家安全就是生死存亡。
8: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9: 晋牌深融晋酒，15年林下山参，二杠头茶花鹿茸，10年陶缸原酒，匠心严选，成就上乘品质。晋牌深融晋酒。
10: 喂，你好。
11: 在这儿。
9: 水不争，只默默穿过高山。
11: 谢谢啊。
9: 树不多，
11: 没事，
9: 才能在风雨后繁茂参天。有方向，自然有力量。海澜之家。
12: 千古诗篇里的蜀道终于踏至脚下。
13: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12: 奔赴剑门雄关，邂逅苍劲古柏。
14: 这个确实好粗哦，树龄是2300多年。哇哇哦！
12: 闯绝壁险路，回望三国烽烟，
15: 姜维和魏军在这里就一场大战。
12: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6站，广元。

0: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1: 一座向世界敞开怀抱的舞台，十二国歌手隆重登场，奏响跨越千年的丝路乐曲，传唱风华各异的四海笙歌，歌颂人类共同的爱与梦想。谁能问鼎丝路之星？丝路之星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特别呈现。